0: 况预报。
1: 8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京新高速进京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回龙观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温榆桥到尾沟，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

0: 16.1毫米，不少地方呢出现了大雨到暴雨，最大的降雨量呢出现在石景山先锋小学为65.5毫米，有13个站点的降雨啊都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的量级。那么今天早晨呢雾气笼罩，很多地方的能见度都不足啊1公里，现在呢能见度呢开始好转，气温呢也会开始啊上升了，到了下午啊最高气温呢在31度上下，那么中午以后天气会变得比较热，大家外出呢还要注意啊遮阳防晒，这是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1: 那接下来两天这个天气走势会怎么样呢？
0: 明天周四啊天空云量开始增多。

0: 号评卷工作已于6月11号开始，预计在24号结束。根据安排，6月25号中午前，本市将发布考生的高考成绩，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的分布表。6月27号8点到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
1: 近日，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针对辖区足疗、按摩、汗蒸等人员密集休闲场所开展突击检查，从严查处各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对多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经营场所依法实施临时查封。
0: 随着夏季的到来，各类大型文体活动密集展开，特别是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及多场演唱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相继举行，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针对近期高温暴晒、强降雨以及夜间

0: 那所以呢，想首先问一下邱处哈，本周呢我们迎来了全国节能宣传周，那么今天呢又是全国低碳日，那您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的一些情况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每年的六月我们都会迎来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也是希望呢通过节能减污降碳的相关宣传活动，营造绿色低碳的氛围，引导全社会崇尚节能降碳的生产生活方式。那今年呢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时间是6月15号到21号，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呢是节能宣传周的第三天，也就是今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今天是第14个

标持续推进，以时间换成效。那第二个是系统性交通的绿色低碳转型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来融入绿色低碳的理念，并且要形成那个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多方参与的大交通的格局，从人、车、路、环境、管理、技术、政策啊、多维来发力啊、一张蓝图啊绘到底。第三是精细化。交通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都要更加的精细化，要从以车为本，

那我们北京现在做的发展方向，现在已经开始做的内容，其实也都是高度契合的。那第一方面就是咱们一直常提的这个绿色出行方面啊，世界各地呢都在这个追求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个治理。那绿色交通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其实根本上是取决于能否为市民去提供这种安全呀、舒适、便捷的这种出行体验。那像欧洲的一些城市呢，他们

0: 行业来说呢，其实就是告别传统的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模式，依托呢科技赋能，开启全员的全流程的节能降耗的新模式。而低碳向蔚蓝呢，就是坚持绿色转型的发展方向不动摇，我们要持续优化能源结构，为城市的低碳发展呢长效赋能。对公交来说呢，其实公交车最大的一个低碳优势啊，就是公交出行的节约高效。一辆满载的公交车呢，其实可以替代数十辆的私家车的出行，它呢能够极大的减少我们道路上的车流和车辆的尾气排放，能够有效的缓解我们路面上的交通拥堵情况。所以说呢，其实从出行的源头上来说，能够大大的减少了我们二氧化碳排放。那么作为首都公交的这个龙头国企呢，我们公司呢始终把节能低碳呢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的生产的全过程。其实我们不只是简单的完成了车辆的更新迭代，包括从车辆的技术啊、数字化的转型啊、包括全民的绿色宣传啊等等多个维度呢，我们进行了同步发力，用常态化的、精细化的、包括数字化的各个手段呢，同步发力，扎实的助力我们首都的交通领域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切实履行我们市属国企生态环境保护，包括民态，包括这民生服务的双重的社会责任。
1: 刚才也听到这个数据，一辆满载的公交车可以替代数十辆私家车出行啊。所以说每一个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们也是在为着咱们绿色低碳在做着贡献。那现在呢，可以说绿色交通是备受关注，邱主也来给大家说说目前国家和北京市对于咱们交通绿色低碳转型这一块有什么样的新的要求呢？
2: 好的，主持人。绿色交通呢确实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它呢一头是连着高质量发展，一头是连着市民的蓝天白云和顺畅出行。那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一系列的顶层设计文件呢也都对此呢提出了新的更明确的要求。我主要从3个重要的文件来为听众朋友们做个梳理。首先从法律层面来看，今年刚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把绿色交通上升到了法律责任。法典里明确要求要推行绿色低碳的交通运输方式，要优先发展优化运输结构，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并且呢要鼓励推广这个新能源汽车等等吧。这就意味着交通的绿色转型它已经不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其次呢，从国家规划看呢，15/5规划纲要也为交通的绿色转型画好了路线图。今年3月份发布的15/5的规划纲要呢，把这个构建绿色低碳的交通运输体系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工程，特别强调了3条路径。一是运输结构的优化，要大宗货物要公转铁或者公转水。然后二是专备的低碳转型，也就是新能源车的要进一步的推广应用。三是慢行和公交的优先，到15/5末呢，这些要求都是要见实效的。第三呢，从行业发展看，交通运输部一网四化的战略呢，让交通绿色转型更为体系，更具有实践的指导作用。其中呢，绿色化转型是四化当中非常关键的一化，需要重点抓好的是2件事儿，一个是推动零碳运输走廊和场站的建设，第二是大力推广应用清洁能源的交通装备。这就意味着交通的绿色转型它不再只是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要从基础设施到运输装备系统性的构建零碳低碳的这个运输体系。那把这3份文件呢串起来看呢，国家对交通绿色转型的要求正在从做不做到做得好不好来转变。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也就是把这些顶层设计的要求呢要融入到北京市的规划和政策的制定以及一些重点工作当中，来进一步推动交通的绿色转型。
1: 那刚才政策咱们了解了啊，新的要求也有了，那落地到底落得怎么样呢？目前咱们交通委在北京交通绿色低碳转型方面都做了哪

0: 宾做客节目，一起聊聊交通大家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的绿色习惯。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今天直播间当中啊，我们邀请四位嘉宾，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绿色交通发展处副处长邱荣华，就是欢迎您。北京地铁公司

主管陈兴富，欢迎您。还有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节能减排中心中级工程师连印涵，欢迎您，林工。那刚才呢，其实咱们提到了北京城市绿色交通的一些转型哈，的确在这个交通绿色

市呢积极落实这个绿色优先的这发展理念，那系统推进这个多种交通方式，去围绕这个轨道交通去深度融合协同增效，加速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支撑、多种方出行方式然后作为补充的这样一个鱼骨状的这样一个综合交通体系，然后是让迫使绿色出行的吸引力持续增强。那截止2025年呢，那个中心城区的绿色出行比例也是达到了76.5%。那具体说到细节来看的话，那就是轨道线网去持续的扩容增提质，那持续扩大。

车了，那两网组合的这个效益也是持续的提升。那第三呢，就是慢行交通品质也不断提升，去打造那个南中轴二环辅路的这个自行车专用路南展的这些慢行廊道，然后也建设了一些诸如望京街道、鲁谷街道这些慢行的示范街道。那在轨道公交的这样站点呢，我们也是配合市交委加强这共享单车的这个精准投放和高效运维，在经开区等区域试点投放了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使最后一公里的出行也更加便捷。那此外呢，其实我们也持续推动升级扩大这个绿色出行，也就是 MaaS 级碳普惠的这样的一个激励活动啊，通过高德、百度这些社会化的平台呢，去进一步优化拓展了这个北京 MaaS 在这个城内绿色出行，包括城际出行和无障碍出行等场景的这个服务功能，然后并持续开展这个碳普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刚才那个宣传语也提到了，截至这个目前呢，北京 MaaS 这个平台日均出行的这个用户数已经超。

0: 地铁站内的运营以及地铁道路中心所有的这个产生的碳排放量，我们都考虑进去之后，平摊到我们每个乘客身上。其实我们每乘坐一公里地铁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是32克，跟刚才273克其实差的还是挺大的。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乘坐地铁相比开车对环境的贡献其实也是巨大的。
1: 嗯，
0: 那整个碳普惠活动呢，其实。

0: 自行车呢？
1: 不骑行其实也可以的，
2: 也可以的、啊。
1: 但是不骑行的话，是需要结合这个，在这使用过程当中是需要这个选择这个骑行和步行的路线，并实时开启自己的导航功能。
2: 哦、
1: 对，导航功能也实时点开之后，当这个导航结束之后，它会生成你骑行或者步行这一段路所产生的这个碳减排量，然后记录到咱们这个碳减排的账户里面。
2: 就是我导航的时候，我只要选择的是骑行。

0: 一些这个高速公路都有市民的快速补电的这种需求嘛，所以我们现在全市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呢是已经实现了充电桩的全覆盖，并且呢超充桩呢已经占比达到了70%，这也有效缓解了市民长途出行的充电焦虑。
1: 嗯，那我特好奇啊，有没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研究的数据，从这个研究机构的视角来看，新能源车比燃油车能减排排污降污多少？林工，
2: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大家买车用车时会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那我先把结论先说出来，那个从全生命周期来看呢，新能源车比这个传统的这种燃油车呢，在节能减排降污这方面都有显著的应用优势，而且还是越用越绿的啊。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那在节能方面，其实新能源车相较于燃油车跑同样路可以用更少的能量，那传统燃油车的工作原理呢，还是燃烧汽油或者柴油去来驱动的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大概只有差不多20-30%的这种能量也才真正用在了车轮上，大部分其实都变成热量散失了。那纯电动的这种汽车呢，它的电机效率普遍是达到在80%-90%之间。那从电车这个能量利用率呢来计算的话，它其实是燃油车的3倍左右。其实我们自己算过一笔账哈，就是同样如果大家拿这个电动车和燃油车跑100公里的话，一辆普通的这个电动轿车大概消耗的这个电差不多是12度-15度左右啊，然后那一辆普通的这

按理说我减十克碳，我不能按照十五克碳对应的这个经济价值去反馈给你，也不能只按五克碳的经济价值反馈给你，这样用户亏了嘛。所以其实它在它背后是有要去这个碳市场真正去进行交易的。那去进行交易的话，我们其实需要去对它的碳减排量去做严格的这种把控和核算的。这方面可能会相较于支付宝那些，因为支付宝的这些它的碳其实并不会去做这种经济价值的这样的回报。一般我们都是通过中

0: 无出游氛围感的是拉满的。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租车骑行呢已经成为了短途旅行的一个新风潮，慢骑才能够读懂一座城，不必奔赴远方，骑车慢下来邂逅身边烟火小美好。
1: 更多的有趣内容，欢迎大家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7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正好贴合今天咱们主题啊。
0: 没错，确实，因为我们现在在很多的特别是一个旅游的场景当中，经常可以看到大家比如海边啊什么的也愿意租趟车，而且呢得到了大家的欢迎。然后呢现在骑行的也是，尤其是像北京现在这么好的天哈，当然不下雨的情况下，很多朋友觉得还是非常适合骑车的。悠悠说的楼音率林音率这种哈，怎么搜索？您不用搜索，您就直接比如说用

0: 是严格落实国家和北京市的这个双碳工作要求，坚持靠管理夯实项的基础，靠技术创新提质，那么在保障安全运营的前提下呢，稳步进行这个节能降碳。整体上来说呢，是从体系完善、管理节能、资源优化、设备提效，还有新能源应用这个五方面呢，同步推进。这块也是摸索了一套贴合地铁运营实际的这个低碳发展的这个路子吧。
1: 嗯，其实刚才呢，咱们听两方都介绍了成果啊。那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些特别亮眼的减排的效果，肯定也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上做了不少的创新啊。咱们也听听两方在这个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首先呢，我们有请公交方面来介绍一下，来有请陈主管。
2: 亮眼减排成果的背后呢，也依托北京公交集团自上而下全层。

0: 我们的节目了解这个比分的情况。
1: 对，这场球确实时间段挺好的，适合大家能看球。
0: 对，我们今天也可以共同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嗯，其实刚才呢李总也介绍到了，咱们要想做好这个节能工作啊，精细化管理一定要跟上。那么在管理方面我们还有哪些新的举措，您也来继续给大家说一说啊。

0: 那覆盖员工超过20000人次，那么市民乘客呢20万人次，让节能的意识深入人心。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节能减碳啊减排，我觉得一方面是人为，就是大家在行动里面我们要有改变，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得依靠现在的更多那些科技的变化呀。咱这么着，咱先说说公交方面，像有没有一些智慧节能啊包括智能降碳的一些具体的举措用在了咱们的车上。
2: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2019年以来啊，我们利用数字化的赋能节能降碳，也是我们当前的核心攻坚的工作之一。我们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让车辆的节能降碳摆脱传统的人工精干的管控，转向呢向数据化、精细化和数字化的管控能力，真正实现呢科技赋能和智慧降碳。这几年呢，我们搭建了车辆的能耗监测平台，建立了能耗影响因素分析的模型，目前也建立了多个智能体，能够对车辆的能耗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和控制。同时呢，我们也利用了 AI 的辅助决策，实现对每一辆公交车的行驶能耗、充电能耗、异常能耗的全年后的监测智能预警。一旦出现车辆能耗超标呢，等等问题吧，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整改纠偏。总之呢，我们构建起了单车线路分公司多级的能耗精细化的管控体系。同时呢，我们也依托数字化的手段，也推动了车辆的精准式的预防式的维保。通过我们定期的年检，车辆的那个维修保养，我们也提前对动力电池、电机等高耗能的部件呢进行了维修和排查，杜绝我们车辆带病上路，避免了我们超额的排放。总之，我们用数字化的手段，全方位的提升公交车辆的节能降碳的精细化智能水平。
1: 嗯，有很多人会说啊，说毕竟公交是用电嘛，有这么多的公交车每天跑在北京的街头，那耗电量多大呀？这来电这不得也得这个耗一些绿色的能源吗？比方说，很多人都说这电不就是烧火来的吗？您给大家讲讲，现在好像已经不是原来的那样了。
2: 对。这两年呢，我们公司呢在源头降碳的措施上，还有一项另外的一个主要的措施，就是退网使用绿色电力。简单来说呢，就是利用风电、光伏、水电这类的清洁能源呢，我们替代了传统的火电，让公交车辆在运营环节呢实现了低碳赋能。比如说，仅2025年这一年呢，我们公交车辆包括这个公交场站上使用的绿色电力，就已经达到了3亿度电。绿电的覆盖率呢，实际上每年都在提升。这些举措呢和我们车辆使用端的降耗呢其实是形成了一个互补。我们从能源的供给根源上完成了低碳的转型。这样来说呢，既不改变我们车辆现有的运行模式，也不会降低市民出行的服务质量，直接实现了能源的供给端上的低碳优化。这也是我们北京公交呢深度挖掘降碳空间，实现双碳目标的另外一项核心的举措。
1: 所以说现在用的都不是曾经咱们记忆当中火电了，
2: 对，
1: 水电啊、风电啊、绿色的这个能源用量是越来越多的啊。
2: 对。
1: 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是公交，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铁啊。除了这个管理的优化，咱们也说说先进技术方面，地铁有哪些节能降碳的这种关键，尤其是在车站设备啊、列车设备的改造等等这些方面技术。
0: 除了这个咱们的精细化管理啊，我们也持续加大投入，包括咱们的列车啊，包括设备的一些节能的一些技术改造，那么也是分批对咱们车站啊，包括车辆的一些主要的运营设备这块进行了相应的改造。那么第一块呢，就是咱们车站 LED 照明的一个改造。这块呢，你像6、7、8这些较早开通的这些线路啊，就是原来这块都使用这种传统的这个荧光灯。那么这个荧光灯呢，它的一个耗电量比较大，而且那个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啊，它这个光的衰减照度这块亮度啊也会下降的比较明显。那么在14、15期间呢，我们也是分批把这些灯具啊就是进行了改造，变成了这个咱们的这个 LED 更先进的 LED 灯。那么累计改造了4条线路，111个车站，那么灯具是32万只。然后咱们的乘客这块呢，能明显的感觉到咱们车站内这个空间的亮度啊更高了。那么改造后呢，不光这个亮度提高了，咱们的能耗这个降低了将近50%。那么一年呢也能节省将近2700万度的电。那么地面车站这块呢，我们不仅将照明设备进行了改造，还准备加装这种智能调光设备，再进行这种推广。那么能够实现这种就是地面高架车站的随着

0: 能量回收利用，那么刹车的时候呢，这块也会产生大量的电能。那么最早这块呢是没有这种这个能源再利用的手段的，所以这块我们也是专门开展了这个技术的试点，在八通线呀、房山六号线呀，分别研究加装了这种混合储能、飞轮储能啊，能够把这个刹车的能量产生的这个电能呢收集起来，
1: 有点像新能源汽车那个动能回收，
0: 对、
1: 啊、
0: 对 对，类似的那个、
1: 啊、
0: 然后再进行再利用。那么其实这套系统目前来看节电也是非常可观的，这个一年能够节电570万度。那么相关的项目这块也是拿到了咱们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的示范工程，包括一些节能降碳的进步奖等荣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总结这些经验吧，再去将这些技术进行迭代升级更新，然后逐步呢推广在更多的这个线路上。
1: 刚才听到了很多技术上的一些变化，那么对于市民怎么来引导呢？咱们一会儿一段路况之后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听听 FM 聊天。

绿色、便民、惠民的三大核心。我们整体围绕更新车辆的新能源车辆，扩大我们绿电的使用规模，强化我们全员的节能管控，包括升级便民的服务等方面呢，稳步推进，持续迭代我们绿色低碳的管控体系。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市民登城的便捷性和出行的便利性，将推出多项的便民举措，比如说我们优化三级的线网结构，依托大数据呢，精准的布局线路，完善定制公交、预约公交的服务，同时我们还会加密微循环呀和短平快的线路，强化公交和轨道的高效。

他的领域也好，把您知道的地摊小妙招。二呢，您也可以把一些自己的地摊出行记录，那无论是这个参加碳捕会，也可以分享出来，比如晒出得到了今天通过绿色出行得到了多少碳捕会积分啊，或者是一个地摊的路线是一个怎么样的，配上简单的一句：今天我又少开了一天车，我的碳积分又往上涨了。用真实的体验去吸引更多的人去好奇来模仿。那三呢，如果我们鼓励有条件的这些单位呢，可以去实施这样的一个错峰通勤，然后通过这个错峰通

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

0: 要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

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一场史无前例的足球狂欢正在进行，本届世界杯首次三国联办，首次扩军48支队伍，104场超长赛程。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注定将在足球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说到足球的起源，国际足联的回应是，现代足球可以追溯到1863年的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滕朝阳，从先秦讲到明清，来说说中国古人的足球瘾，说说那时的比赛，说说那时专业的球队建设。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球的意思。这样的一种球类游戏起源于2300多年前的山东淄博的临淄。
1: 当年是齐国的都城临淄，战国策齐策当中，当时这个史料就是说临淄甚

点发展商业的齐国的那个相国叫管仲，制定的这样一个发展经济的措施，他是通过各种娱乐行业让整个临淄呀成为了这些有钱人有实力人的，用今天的说法是一个销金窟啊，大家都带着钱带着货物到齐国这个地方消费，然后齐国的这个经济就发展起来了，这也是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谈到苏朝呀，

0: 啊，就是在负一层、
1: 嗯、
0: 有个空档，那个地方应该是按照一比一还原了那个切青一茶的那个足球场的球门，
1: 嗯，
0: 它那个更像是个篮球框这样竖起来的样子。我们说球框吧，它很小，
1: 嗯，
0: 所以说踢进去很难。
1: 嗯，
0: 那玛雅人有的时候经常就是零比零告终这个比赛。他们那个球是个橡胶制作的，是个实心的球。
1: 咱们是皮的
0: 啊，对，当时汉代是往里边塞那个毛发，比较的轻，但是。玛雅人那个球呢，它是实心的橡胶的，它就比较重，砸身上特别疼。我们说是足球，它更多的是靠这个

0: 行令岂为舆情？这个意思就是说，踢足球就像是将军在这儿下军令，岂能随便娱乐呢？这是提出来这个反问。由此我们见到，就是到了三国的时候，这个足球的军事意味还是比较重的。还有就是我们在河南南阳这个出土的汉画像砖上看到有女子踢球的这样一个景象
1: 啊，在那样一社会，女子也可以玩蹴鞠吗？
0: 对，其实到后来明代也有女子玩蹴鞠啊，这就是说这个。

0: 前十节啊，在阅兵的时候踢足球了。那慢慢慢慢的加上我们后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上行下效嘛，到了这个开春的时候，大家的这个都想舒展筋骨的时候，蹴鞠就和秋千呀、踏春呀等等这些成为人们开春时候一个。
1: 过了一个冬天，开春了，大家可以撒撒花了，
0: 撒花的这样一个全民的游戏了。当时是这样说的：说寒食尽，蹴鞠秋千。

0: 高清的，就叫做这个《明朱瞻基行乐图》。
1: 嗯，
0: 这是明宣宗，他可能在这个朝廷办公之余吧，和宫廷里的这些个人在这玩耍，当然也有这个蹴鞠。
1: 嗯，
0: 他是自己坐在一个凉棚里，看着宫里的人在这互相踢球，在这玩。
1: 嗯，
0: 不知道他有没有下场亲自踢过啊？但主打的应该他是一个叫玩中踢，踢中玩的这种意思。但是他。

0: 缝完了之后再翻出来，也就是不让你看到那些针线。我们看到的那张宋太祖蹴鞠图当中，这个球就类似于现在足球，它是一块一块拼起来的啊。而且当时还有一些个规定，比如说不露线脚，要重14两，要保证每一个蹴鞠的品质。
1: 其实跟现在足球的这种生产都差不多，就是对于它这个重量啊，它的这种
0: 标准化
1: 呀、
0: 规范化，
1: 特别严格的要求。
0: 对，从我们聊到的汉代那个足球，一直到后来，就是象法天地，然后追求人文，这种精神它是自古至。

0: 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笨，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再来关注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温是比较高的，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明后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三，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易宝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0: 一汽奥迪老款 A6L

0: 一直在追的蓝图的补贴的问题，就是在北京买车，然后呢十赫兹补贴，但是呢因为当中操作的一些问题没有最终拿到补贴，因为他打了这个十赫兹当地的一些政府部门的电话，查到自己的信息可能不在这个记录待册，所以可能是操作失误，当时的销售没有给他登记到一些补贴的一些信息。
1: 对，
0: 那经过后续的沟通呢，相关的赔偿金额已经到位，车主表示满意。
1: 对，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帮这位听众分析了哈，就确实这个补贴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包括所在的地区、省份都是可能是有一些差异的。北京这块呢，可能相对来讲，有些地区可能时间比较长，因为确实案件量现在比较多，

0: 是，
1: 所以的确我们最近几周也都在帮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解决他们在就是最近遇到的一些维权的案例。
0: 是，所以问题是来了，咱们以别人的这个案例呢为借鉴、今年有算了一下6+814万个新能源指标、在买车过程当中呢，可能现在今年北京啊朝阳啊等等政府补贴还没下来、有些车企呢开始有一些相应的补贴，这补贴怎么拿在买车过程当中一定要问清楚了。
1: 对、然后怎么样，是需要自己申请啊还是说店里帮你申请啊、包括这个补贴最后是什么时候能到账啊、就这些其实我们都需要在过程当中跟他也核实清楚啊。
0: 是，前两天身边那个朋友买车买的是极客品牌，然后买完车之后呢，我说那怎么有相应的一些优惠啊，对吧、本来我要帮他找一些优惠，他说直营没有优惠，那店里面可能会送一些积分，积分不是说一笔打到你的账里面，是每个月打多少，然后连续12个月也好啊，或连续多，这个也很奇，就是也咱也不能说人奇怪，就是你得记清楚积分有没有连续打，同时还要看这积分怎么样用，有没有限制条件。
1: 对对，这个大家我觉得都留个心，除了可能买车，包括现在一些这个手机运营商也是这样的，就是确实他可能会告诉你，哎，我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包啊，这一个包啊，就是你就得问清楚了，你是按月打呀还是怎么样啊，然后能不能延续到下一个月呀，他能做什么呀，这个是谁给你打过来呀，就等等吧啊，我觉得这些都要问清楚之后你再进行这个消费的服务哈。
0: 好，来关注今天的案例，依然是来自北京的车主的投诉。
1: 咱们这位车主呢也是在这个购车过程当中啊有一点点糟心，就是厂家给到的一些算是宣传吧，
0: 跟他实际买到车不符。
1: 不符，
0: 这到底是消费者的问题还是厂家的问题呢？来，北京的车主2025年12月份在门店购置福田风景 i7 车辆，购车前的线上宣传和线下门店均宣传该车标配L2级的辅助驾驶以及2C 的快充这两项。

0: 写的，这个关注的过程不一样，因为什么呢？你只他跟你在沟通，
1: 嗯，
0: 沟通过程最后给拿过来，你签个字，可能你懒得看，像刚才你说的，我懒得看那些很详细条款的时候，那你就略过了。
2: 嗯，
0: 但是你在这个电子签的和咱们买这个车，这个网上购物的时候，我的一个体验是什么呀？就是你关注这些点，你都得亲自去一项一项去核实，
2: 嗯，
0: 核实完了最后签，可能那个小的细的条文啊，可能我没有看，但是我关注那些点，关注这些内容，关注这些配置。还有给我的多少的这个优惠，这些都是我亲自自己一直核实完的，而且是印象很深刻的。到后面你再去那。

0: 关吗？没有技术人员去看这个稿子吗？他说这个话不在稿子里面，他讲的稿子呢，法务也把过了，技术也把过了，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话是他在发布会的时候临时现场自己加的，
1: 硬讲。
0: 就整个集团，就是后台的工作人员也很懵，就老板自己加的，但老板的汽车知识有限，加错了，或者是说错了。但消费者呢，就以老板在发布会上讲的这些错误信息被误导之后呢，进行下单。大家可能也知道我讲哪个品牌哈。车企内部也很冤枉，他这个话不是我们审核过的，不在稿子里。然后消费者也很冤枉，我听了 他那个发布会他讲的买的，结果没有这个功能，两边都很冤。
2: 所以说这就是在企业宣传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领域叫属于一个危机公关的问题。就是你现在你不管是你企业也好，你企业老板在你法务审核之外可能说了一些不该说的，或者说一些对企业不利的，那可能这个你事后是不是有澄清，尤其是对这种能够足以引起误导消费者做出决策的这种宣传和话语，那你如果说说错了，那事后你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补充说明，那你对这个是要进行一个解释的。那如果说因为你这个没有补充说明，你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去做这种引人误解的这种宣传，那可能你这个企业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关键他现在啊，就咱们回到这个案例，然后他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光是说这个能不能对上号的问题，是两项非常主要的配置，现在他说硬件没有，咱要说说这个没有 OTA 或怎么样的呀，咱后续可能还要补救的一些措施，但现在他是一个是标配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没有，还有 2C 的快充，这两项功能没有，就相当于是你买了一个这个新能源车，然后最主要的可能就是能直接决定着你这个车到底是到一个什么级别的车的这个两项内容没有。
0: 而且一般买这个福田风景 i7 这车的一般都是作为生产力工具的，比如说运货呀、运输啊，或者是走一些长途的一些驾驶啊等等，所以 L2 的辅助驾驶包括快充对他来说还挺重要。但消费者心够大的，一不签合同，二呢买完之后开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没有你宣传上这功能。
2: 这个现在确实呢是有一些商家可能在这个买卖合同买卖过程中呢就没有签订这种纸质合同，那也有一些呢可能是签了当时没给消费者，消费者也没要啊，然后后期你再要的时候可能商家就不给你了，那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啊。
1: 就其实正常来说这个合同上面应该去标明它的配置。
2: 那实际上我们之前对于这个汽车买卖合同可能也说过，这里边光包括车辆的品牌，车辆的型号，车辆的这个相应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啊，可能都会有，现在有一些车可能提前预定了，那这个车架号可能都是有的，然后包括发动机号可能都会写在这上面，也包括它可能会更详细的会有一些什么配置，你要的是哪一款配置的，也就是它的这个规格问题，要的是哪款配置的，也包括刚才李工也谈到了可能会有一个交车时间，我们现在很多车可能都是我先签合同，然后呢等待这个车到岗，然后再或者是等待车下线啊，然后再进行交。

0: 东西，
1: 嗯，
0: 他可能不会，只是说这个车是什么品牌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什么型号啊，是哪一款啊，然后可能会有发动机号啊，车架号啊，可能会有啊。但是你要说我这车，你比如说我那个有 L2 对吧，
1: 嗯，
0: 我这车我百公里加速5.3秒，
1: 嗯
0: 啊，我这车那个油耗6点多，
1: 就不会写在合同里。
0: 这一般的不会写在合同里，它只是在它的宣传单里，或者说它那个能效标识里可能会有。
1: 嗯，那这位买了福田风景的
2: i7
1: 这台车的听友怎么办呢？应该怎么维权呢？
0: 其实他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第一，从厂家的宣传到 4S 店的宣传到店家的宣传，都宣传有这两项功能。但是呢，我基于你的宣传我买了这个车，但是你车辆呢没有这两项功能，甚至连硬件都没有装，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这两项，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它是一个辅助性的这个功能或者说辅助性的配件，像这种它可能就只是单门针对这个配件或者这个功能可能会有一个欺诈的问题。
1: 但它向店面索要合同的时候呢，店面

0: 这个在瑞幸的话有一些视频录像啊，
1: 嗯，
0: 这些可以作为证明了。但是现在你说如果要是这个没有这些手段，你也没签合同，
1: 嗯，
0: 那么就相当于咱俩之间的一个这个沟通，只能说是一个沟通，连什么证明都算不上。
1: 嗯，微信沟通算吗？
2: 这个不管是微信还是短信，包括我们有一些社交软件，包括我们的邮件，只要。

0: 你看销售跟我说了，这车这月就能排产，或这个月排产之后呢，两周生产完就能到北京。我能提到就这些销售或者微信上的一个销售小哥服务顾问跟他的沟通记录，那万一两周之后没到，或者一个月之后没到呢，这些聊天记录可否作为证据来维权？
1: 可以，
0: 可以，
1: 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为什么说呢，就刚才咱们说了，你的微信记录、短信记录，包括一些其他的社交平台所那个形成的啊，相应的文字，相应的合同内容都可以作为你的证据来进行使用的。
0: 嗯
1: 啊，当然，如果说人家可能会提出相反的证据，你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对方的

0: 为了这个证据的问题，然后自己注册了一个小号，
1: 然后自己跟自己聊是吗？
2: 自己注册一个小号，然后跟那个销售聊是吗？
0: 对，
1: 不，自己跟自己聊，自己假装销售，
0: 自己假装是对方嘛。

0: 大家回去就开始纷纷翻合同了。
1: 对，我记得现在是六月份，我记得咱们两周的时候，
0: 对，大家都回去翻了一下。
1: 很多人正在听节目的时候说，哎，我到底签了没？回去开始翻。
0: 对，
1: 有些签的还真不是合同，有些签的是协议。
0: 对，
1: 嗯，
0: 哎，还真是不太一样啊。
2: 嗯，这个再补充一下，这个协议啊，跟合同啊，其实都是能够达到我们这个相应的目的，能够证明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只是称呼不一样。
1: 嗯
2: 啊
1: 嗯，
2: 那更多的合同呢，可能稍微正式一些。
1: 嗯
2: 啊，但是协议的内容呢，也是双方合同约定内容，这个是。

0: 白皇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

0: 康美好的生活。
1: 嗯，那么拥抱健康美好生活呢，其实对自己好一点，因为到了618年终狂欢了，我们这个各档节目当中的这五分钟带货时间啊，今天在汽车天下呢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
0: 嗯，也是人气大爆款啊，然后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一般都要1000多块钱，今天是618大促，150毫升正装拍一发二，到手是2瓶正装合计300毫升，然后只要520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是260块钱、
1: 嗯、
0: 啊，就原来可能咱们总说拿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来湿敷，但觉得太贵了啊，可能就是觉得怎么说心疼啊。
1: 我有一个好方法，湿敷就是不浪费的。
0: 嗯，
1: 你那个湿敷不是拿一个什么
0: 化妆棉
1: 或者是拿一个干的那个面膜纸吗？
0: 啊、
1: 把那面膜纸要浸透。
0: 对对对，
1: 要浸透面膜纸的话要倒好多。
0: 嗯，
1: 你不用那面膜纸不就完了吗？
0: 那直接往脸上拍吗？
1: 对，这就是倒多一点，然后放脸上，它多一点，就是糊在脸上也算湿敷啊。
0: 嗯，那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这功效还是不太一样，但没关系啊、嗯、咱们这个主要是水和精华。因为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们平常说可能在这个日常使用过程当中，第一是它不搓泥，就虽然它是精华、
1: 嗯、
0: 但是呢夏天啊有些朋友容易出汗，然后就觉得哎呀我上那么多层就特别容易，这脸上就是感觉有那个搓。

0: 光办公室里面，比如你坐飞机、长途飞机还有短途飞机，
1: 对，
0: 机舱里面也很干，对，
1: 嗯，就所以夏天大家说，夏天都出那么多汗了还补水，越是出汗其实越需要去给皮肤补水啊、
0: 嗯、
1: 然后包括有一些朋友要涂防晒，涂防晒觉得直接涂脸上又不合适啊，怎么办呢？其实可以先用一点点精华水，
0: 嗯
1: 啊，然后涂完了之后呢再涂一层防晒啊，省得就是夏天一过完了感觉皮肤特别粗糙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是可以有效的去帮您有一个皮肤焕发新生的功能啊，
0: 非常专业、
1: 哎。

0: 电车型2025款的530 Air， 他说之前呢这个快充模块换了，换了一个快充模块之后呢依然不能够进行快充，车辆的这个仪表盘显示的是 charge 正在充电，但是速度却不是快充的速度，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更换了快充模块之后依然无法快充，是厂家刻意限制了功率吗？因为有一些厂家比如说出厂的时候是能达到 3.5C 或 4C， 但是比如说后续经过 OTA 充电速度呢稍微限制一点以保电池健康。
1: 这个他说的快充模块目前我现在不太了解，他是说的是哪个部分的那个这个控制单元啊，是这样。咱们一般电动车在快充的时候都是通过什么呀，都是通过这个充电桩跟车辆的这个动力电池或者这个控制单元进行这个数据交互，交互完了结果呢是根据电池的需求，我去控制充电桩给它的充电电流，所以这个充电速度是取决于你车上的软件程序的，
0: 电池跟桩发送指令，
1: 对，这是不能说发送指令，这是相互之间的一个交互。

际用的过程当中，它可不是说一次两次你换什么零部件的问题，就可能如果它一直达不到这快充的效果，它在整个的使用这车的周期里面可能都达不到它想要的这个快充的效果。那其实我们说现在这车也算是个新

0: 前节目当中也讲过很多题，那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三包的这个规定来走这个三包的政策，
1: 嗯，
0: 你包括这个退换呀，包括维修啊，这些都可以按照三包的规定去走，
1: 嗯，
0: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有些时候我们能不能确定它确实存在这种质量问题，那到底是不是质量问题？
1: 嗯，对，
0: 如果确实是质量问题，那可能我们就要按照三包的规定来去走，那有些可能不存在不是质量问题的情况下，那你这个东西就很难按照三包的规定来去解决问题。
1: 对，还有一分钟快速回答一下三口的问题啊。他说中石化同一个充电站同一个桩一样也是没有其他车跟我分流，去年十月份充电速度是180千瓦，今年五月份呢就变成70多千瓦了，不知道怎么搞的。理工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
2: 差挺多。
3: 如果不是桩的问题的话，大部分你得看你当时的电池状态，
1: 哦，
3: 电池的那个 SOC 值啊，还有电池的温度状态啊，都有直接关系。
1: 嗯，
3: 而且随着使用，电池这个老化啊，也会引起这个充电速度降低。
1: 对，那180千瓦到70多千瓦，这个
2: 差
1: 挺
2: 多
1: 的，也没有其他车跟它同时充电分流。
2: 对，
1: 您查查您电池吧，三口。对。车辆状态看一看，
2: 但我记得它也是个新车呀，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
1: 对，
3: 这个充电桩也可以看你当时的这个充电的电流需求，那个需求是你电池给

0: 1039会旅行，
1: 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3: 来，我们请出今天节目嘉宾吧。啊，如何看懂艺术系列丛书的作者，也是艺术品经纪人翁鑫。
4: 是的，欢迎翁鑫。
5: 大家好。
3: 应该现在叫艺术这个专家了啊，
4: 艺术总监是吧？
3: 总之是指导我们去了解更多艺术当中的美的点。
4: 好的。
3: 今天要分享这位女性的画家，生活的时间离我们有点距离。
5: 是的，是一位19世纪的英国女士。
4: 嗯，
3: 18几几年。
4: 明白。
3: 啊。那他对这个艺术的热爱可以说是用脚步去探索，用手去绘制，
5: 是的，没错，
3: 完成的，
4: 明白。
5: 嗯，
4: 但当年他要是想周游世界，其实挺不容易的，这是一件事儿。
5: 哎，今天咱们就会讲到他周游世界的故事。
4: 嗯、
3: 但是说这位艺术家，还得先说一个这个伦敦的一个著名的，也是旅游目的地，
5: 是
3: 也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4: 比如？
3: 不是比如，就这个地儿
4: 啊，
3: 这个地儿叫做
5: 秋园。
3: 秋园
5: 是个植物园。
3: 就叫秋园
4: 哦、
3: 这个
4: 不是秋天的秋，
3: 不是秋天，是姓邱的秋，
4: 明白
3: 一个山丘的丘加一耳刀旁，
4: 明白，
3: 翻译成是这样，
5: 是的、
3: 对吧，
5: 没错，就是你想一个植物园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啊，说明他们的植物藏品的数量还有种类是全球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4: 天啊，那所以进到这个秋园应该就一直抬着头吧，应该有好大好大的树，感觉
5: 从抬头到低头
4: 哦都有，
5: 从仰头到脚底下都有
4: 哦，
3: 你走道还得留神、哎、你别把人家活体的给踩坏了，
4: 明白了、哦这么大，
5: 对，就是他们别管是就是现在养的植物还是说植物标本，乃至于关于植物的文献资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植物园里面的翘楚，
4: 所以就是很多年前就开，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开放。
5: 对，一直开，而且到现在仍然是，如果去伦敦玩的话，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
4: 明白哦。
3: 但是这个地儿，这跟这个玛丽安娜诺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嗯，在玛丽安娜诺斯这位艺术家呀，他把毕生将近1000幅画作都捐给了秋园这个植物园。
4: 哇，他捐给了一个植物园，而不是博物馆或者是艺术馆，
3: 因为他画的。是世界上这个在当时看来珍惜
5: 的植物，
3: 现在看来有的更加珍惜，为什么就没了？
5: 有些是已经就是灭绝的植物，
3: 对，他用他画笔
4: 的、
3: 记录下来了。
5: 而诺斯之所以会这么做，会捐赠，也是因为他产生想要画画，想要走上艺术和旅行道路，就是因为他在秋园看植物。
4: 明白，
3: 所以成为了一个闭环，
5: 哎，
3: 是吧？良性的一个闭环，就是在秋园看了这个植物，所以呢，产生了去绘画植物的冲动。
5: 嗯，是的，
3: 绘画了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珍稀的这个植物之后，又返还给了
4: 明白
3: 秋园，返
4: 从秋园开始，然后最终的花落又回到了秋园，
3: 可能又会有人从这儿开始。
5: 嗯，是的，
3: 对不对、啊？所以大。

0: 火烈鸟，火烈鸟本身也不是蓝色的，
1: 嗯，
0: 它是一种，它是
2: 食用器，对不对？
0: 是食用哪个食啊？
2: 这就是
0: 有用的，对，
2: 用的
0: 确实是有用的。
2: 那就是王一特别喜欢拿的扇子，
0: 不对，它是一种兵器。虽然扇子也能当兵器，
2: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里面有吗？
0: 没有，
2: 啊、
0: 还真没有。
2: 那这个字儿什么兵器、啊？
0: 刀枪剑戟斧，连那字儿都。

0: 他觉得晚桥觉得他能成精，
1: 对，
0: 啊，让翁欣给大家介绍介绍。
2: 诺斯这位艺术家呀，他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理解是非常领先时代的。在他生活的十九世纪，大众对植物的理解还比较孤立，没有太意识到植物和它生长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1: 嗯，
0: 就是花就是花，
2: 对，
0: 和它周围我不管它。
2: 对，就像比如说大家说现在欣赏一个花，把这花从它那个这个植物上掐下来，我拿着那花看，
0: 哦，
2: 这就是比较接近那个时候人的认知
0: 啊。
2: 但是诺斯就觉得不对，这个。

0: 另外还有一些刚卸了。
1: 不同时期的都见到了，
0: 他全见到了，因为这个植物的花期非常短，
2: 明白？
0: 然后所以他看到了这种植物的，也想象不出来，说在这样背景还有雪山的地方，竟然能生长着这样奇特的植物，自己非常的幸运，
2: 百闻不如一见呀，
1: 而且颜色非常明艳，
0: 是的。然后他就赶快的拿出纸，拿出这个油画颜料，然后记录下来。
2: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就是植物是蓝色的都很少吧，是不是？一般都对，
1: 可能也是咱见的少吧，
2: 而且长得也奇怪啊。
1: 长得确实是。
2: 大家想看看这奇怪的植物，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狼牙棒"啊，狼就是那个野狼的狼，牙齿的牙啊，棒就是。
1: 棒子的棒，
0: 对，而且他为了就是增强就是观众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的体验，他就坚持说，我一定要把周围的植物，包括远山，然后这种山和云在一起的感觉全都画下来，
2: 所有的环境都记下来。
0: 对，这样的话，观众看到这个植物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生长的。
2: 明白。
1: 而且它不同时期的这个植物，它也都描绘了，是个群像，
0: 是个群像，
1: 具体的，但是也有这个周围远处的。
0: 对，
1: 但其实大家还能收到两幅画作。
0: 是的，没错，就是他画的题材虽然都是植物，但其实画的是他的旅行见闻和他的现场感受。
2: 明白。
1: 就跟现在拍照片做视频一样。
0: 是
2: 留下一些纪念。那个有一个是百合，我感觉。
0: 您收到的另外两幅画啊，都是他在牙买加画的。
2: 哦。
0: 又挪窝了。
1: 挪窝
0: 了。有一幅画的左上角有个蜂鸟。像一只黑色的箭一样从画面的左上方啊射进画里来，
1: 有两个特别长的尾羽交叉到一起，非常美丽啊，
0: 非常漂亮。然后它面向的是笔直高挑的花，背后是浅蓝色的天和水面。然后另外一幅画呢则是夜景里的兰花。
2: 那是兰花。
0: 兰花啊，这朵花占据了画面最主要的位置。
2: 对，
0: 然后它的花瓣向四面舒展，在深蓝的夜空前面像发光一样的白。然后后面的是各种蕨类植物，夜空当中有一弯弯的月亮，

0: 没去过澳大利亚，肯定会有遗憾。
1: 哦，又奔澳大利亚去了，
0: 嗯，
1: 大洋洲了，哇，这可挺难的。
0: 因为澳大利亚它自己在大洋洲嘛，它四边都是海，它的生态环境和欧洲截然不同，
1: 嗯，
0: 而当地呢和地球的其他大陆长期隔离，你一定能在那儿见着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1: 特有的，
2: 嗯。
0: 然后呢，听达尔文说完，诺斯马上收拾东西出发，
2: 太激动了，
1: 行动。
2: 实际上我觉得达尔文是他的一个隐形的旅游搭子，
1: 哎，
2: 对吧？虽然没有人跟他去，但是把所有自己的知识、见闻、期许、人脉都给他了，
1: 活攻略。
2: 我天，太可怕了，你说。然后这就奔了这个澳大利亚了，
0: 嗯，是
2: 去了一趟，那人也是没白去。诺斯一直是不仅脚下走，手里边也没停。
0: 是的，然后画完画带回来再给达尔文看。
1: 哦，
0: 嗯，然后比如您发送达尔文能收到的一幅画，就有他描绘在当地看到的一种奇特的树，
1: 嗯，
0: 叫做大叶南洋杉，大叶就是大叶子的意思，
1: 嗯，
0: 南洋就是这个澳大利亚，
1: 嗯，
0: 的一种杉树，这种树的树冠很高。远远望去看起来稀稀落落的，但其实非常高，而它的松果啊比人脸还大，
1: 头脑袋还大。
2: 这个有图有真相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先回复着达尔文看一下，包括这个树有多高，好像那没什么树，其实不是，它是比别的树林长得都高出好多好多。
0: 感觉最高的那个就是
2: 穿破云雾的感觉，
1: 高耸入云。
2: 对对对，您先回复着达尔文来看看，比脸还大也有真相，因为有一个小朋友还是谁拿大松果，
1: 直接看不着脸了。
2: 我觉得他能举起来就不容易，
1: 肯定还挺沉。
2: 而且人也提有一告示，您看一下就知道。咱稍后回来再详细讲解，
0: 再给大伙讲
2: 好吗？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三个字
1: 达尔文，
2: 各位。还有视频别忘了瞧瞧，您在这个手机微信视频号搜索真

0: 信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路段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进京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尾沟到北稿，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而京通快速的东向西方向传媒大学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在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东便门桥以南的路段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还要关注南五环西向东的方向大洋房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位周游世界啊去旅行的植物迷，专门去看植物，描绘植物，而且他尽量的写实还原。因为刚才这个在间隔当中，嘉宾也跟我们交流了，这位画家是非常使命感和责任感的。
1: 嗯嗯，
0: 他感觉到这个植物要是别人没见过，让他们看见，要是这个看见之后，万一未来他没有呢，我得让他留存下来啊。所以呢，这位画家就是来自英国的一位女画家，叫做玛丽安娜诺斯。
1: 嗯
0: 啊，玛丽安娜
1: 诺斯。
0: 对，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一个字儿。智慧的慧，
1: 对，智慧的慧，
0: 看看这位画家，有他的照片啊，有他

0: 还可以回复狼牙棒。
1: 嗯，
0: 狼牙棒，因为他画的一个智利的一个高山的植物，当地人叫蓝宝石塔。哎，乍一看特别像狼牙棒，
1: 是
0: 啊，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狼牙棒，当然还可以回复什么呢？
1: 达尔文，
0: 达尔文啊，因为达尔文是他的朋友，达尔文岁数大了。

0: 看这个直就是播出的当中的这个视频呢，您也可以在自己的视频号上搜索一下
1: 真的会
0: 旅
1: 行。
0: 哪个会呢？
1: 智慧的会、
0: 就是刚才回复那个字的会啊，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现在能看到晚桥，好吧。

0: 啊，大家回复达尔文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啊。达尔文这个回复之后看到这松果很大，这个画的这杉树
1: 更高
0: 更高，
1: 嗯，然后底下还有袋鼠在那蹦蹦跳跳的一排。
0: 哦，
1: 在有一幅是画啊，就是那远处是蓝天、
0: 啊、
1: 然后前景是这个黄色的高高的草，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草上面，然后有一排从左往右跳的袋鼠，
2: 看到了，看到了，那小耳朵太可爱了。所以就那一幅画，我知道他去到了澳大利亚，但同时我以为这是一个照片呢。
1: 对，可能是因为正好给大伙儿也找了一张照片，是现在的他画的这个地区的样子。
2: 嗯，
0: 变化不是太大，更加繁茂了。这个树
2: 没错，
0: 就是没袋鼠路过，是吧？
1: 嗯。
0: 小舅刘也说：“哎呦，这么大的松塔，真得包出多少松子儿？我就爱吃松子儿，
2: 肯定好吃。这个，
0: 这在当地据说还是一个名吃，
1: 名吃。哎，烤松子儿，嗯、
2: 哦，
0: 他那一颗确实能产不少。
1: 是
0: 啊，
1: 对于诺斯这样一次次的环球旅行啊，他的妹妹总是觉得非常神奇。
2: 嗯，
1: 他回忆到啊，说姐姐好像是过了一种着魔的生活，就是他能够坐在红树林沼泽里面闷一整天，就在那画画，然后结果人也不中暑
2: 啊。为什么呢？

0: 这些环境的破坏，所以他觉得有危机感，好多植物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1: 是的，就是比如在有一个地方他画了一座山，就是在您发送达尔文能收到的画，这个他画的是这个一个

0: 钱。
1: 蚜虫。
0: 有说蝙蝠的、蜜蜂的都不是，蝙蝠也不是昆虫啊。
1: 对，昆虫，蜘蛛
0: 不是
1: 啊，
0: 但是大家一般不太喜欢。
1: 蜈蚣。
0: 这么说吧，咱们一宽称呼它是四个字儿。
1: 四个字儿还？
0: 对。对吧？一般称四个字、
2: 啊。正确答案是四个字里的其中
0: 两个
2: 字。
0: 两个
2: 字，
1: 蝎了虎子，哎，不对不对，
0: 是虎子，还是蝎了？
1: 蝎
0: 你蝎了吧？
1: 蝎子，嗯。
0: 既也不是蚊子，也不是马蜂，也不是蜻蜓。

0: 够不着啊。
1: 嗯
0: 嗯，所以基于他一直以来的进化论啊，达尔文就推测，世间一定存在一种生物，它的嘴特别长，长到能伸到这个里头去吸花蜜。
1: 哇，人家真的好有思考呀！拿到一个、这个、
2: 要不然不可能，他总不能这动物过去，昆虫还挤一挤，挤半天，对吧？他不是跟咱挤牙膏似的，不可能了。
1: 还得有助手，这
2: 再说也没那么大量啊。
0: 对，
2: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蛾子，回复蛾子啊、嗯、啊，确实是从花的这尾部耷拉下来的这么一细细的管子。
1: 嗯，
2: 达尔文就做出这样大胆的一个猜想。
1: 嗯，
0: 对。然后呢，因为他的思考是双向的，因为花需要昆虫这个帮助才能传播花粉，
2: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这种长嘴的生物，达尔文没见过的长嘴生物如果灭绝了，那这种兰花也会灭绝。
1: 还真是，他们俩是相生的啊，共生的。 嗯，
0: 这就是达尔文的协同进化理论。只不过、啊、在当时这是达尔文的推断，他没有亲眼见过这种生物，
1: 没有印证，
0: 他只是觉得一定存在有，只是我没见过。
1: 嗯
0: 嗯，而诺斯呢，为了感谢达尔文，就为他画下了这个大彗星兰，以及想象当中的一种吸收花蜜的蛾子。
2: 注意，那个蛾子不是他亲眼所见的。
0: 对，这个幅画蛾子不是诺斯亲眼所见的，
1: 嗯、
0: 而是基于他在野外看这个大部分的植物的想象，然后结合了达尔文的推测。和他的旅行经验，尽可能的模拟了一个蛾子为这种植物传粉的景象。
1: 嗯，明白。
0: 实际上要在那之后再过100多年，人们现实当中人们才亲眼看到这种蛾子传粉。
1: 是的，而且长长的一个
2: 发现真有这样一种蛾子
1: 哦，
2: 而且这个形态跟他画的包括色彩差别不是那么的大。
0: 对
2: 啊，
0: 然后呢，那么就是其实就是诺斯

0: 画的两个大猪笼草。
1: 嗯，
0: 那么在这幅画上，他逼真的描绘了这种猪笼草上面宛如血滴的红色斑点。
1: 嗯，
0: 这幅画在英国展出的时候，英国植物界大为震动，发表了很多篇猜测这种猪笼草由来的论文。啊，信誓
2: 旦旦，凭这幅画，
0: 凭这幅画
2: 猜测的，
0: 他这种猪笼草可能是什么猪笼草和什么猪笼草植物杂交诞生的，写了很多推断。
2: 哎呦呵，
0: 嗯，然后事后证明这些推断全都猜错了，
2: 一个都不对。
1: 我还以为引起了什么，
2: 这个植物不去脚踏实地的看一看，你光这么看着画来推断，那还是
0: 这也显示出就是科学研究其实要走很多弯路的，
2: 对，
0: 很不容易的。
1: 嗯，
0: 而随着年龄增长啊，诺斯也逐渐意识到自己能出去外出旅行的机会其实是变少了
2: 啊。
0: 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绘制了超过600多幅画作了。
1: 明白。
0: 于是他开始构思这些该怎么办，他就将他们啊决定全部捐给最初启发了他对植物热爱的植物园球员。
2: 哎，
0: 在展陈这些作品的美术馆里啊，还陈列着他从世界各地搜罗的木头，做成的木板，总共246种，
2: 拼成了一个木板，
0: 不是一个一块木板，
2: 单独
0: 条的木板，
1: 200多木板，
0: 是的，就是在您一开始发送绘字收到的那个植物园画廊美术馆的那个照片里，能看到这些木板，那么到他最后一次旅行归来的时候，他已经。这个画了832幅画，描绘了将近1000个独立的物种。
1: 嗯，
0: 他的画到现在仍然是植物学研究当中非常重要的资料。他觉得他的一生非常幸福，他把他的游历写成回忆录，书名就叫做《幸福生活的回忆》。
1: 啊，真
2: 好，其实这个幸福生活旅游占了极大的部分，
1: 嗯，
2: 甚至是探险，然后去描绘、发现、保护、珍惜的这些野生的植物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会旅行的艺术家玛丽安娜
0: 诺
1: 斯。
2: 这么一位为我们记录下来啊，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的啊，珍惜的野生动植物的这样一位画家。
1: 没错，他这一生我觉得好精彩啊。
2: 对，秋园就是在伦敦，
0: 在伦敦西南方向，
2: 西南方向啊，到时候您可以去，
1: 感兴趣可以
2: 查一查。
1: 嗯，
2: 对，谢谢翁鑫，精彩的分享，
0: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对，谢谢各位，希望大家啊，咱们听完了这段故事，一个是可以去看看，再一个我们遇到了野生动植物，注意保护它，爱护它。
1: 没错，
0: 没错，
1: 也爱护我们身边的环境，
2: 对，
1: 让我们的动植物的环境所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
2: 好，谢谢大家了啊，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2: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
0: 回头见。

0: 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四零零六。

0: 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4: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2:00。

0: 西向东方向，还有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北，北向南，东南五环荣华桥西双方向，还有西三环的丽泽桥南向北外侧车道，这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提示您慢慢开，别着急。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啊，随着气温的升高，能见度会慢慢的比早上要好很多了，最高气温31摄氏度上下，午后的体感还是比较热的，紫外线也比较强烈，户外活动的话您注意补水防晒。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上午有轻雾啊，下午就好多了，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晚上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温有点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明后天呢有雷阵雨，所以汽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4: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人生苦短，
6: 再来一碗，
7: 嘿，哥，
6: 就是这个味儿。

0: 我说这里边有梅西，哎呀，我知道梅西。
1: 你跟他说，那守门员乔丹可厉害了。
0: 嗯，这聊到显得我不懂似的。然后呢，我媳妇儿就问旁边啊有一小伙子，
2: 哎，长得挺帅气的、啊。我媳妇说，哎，这孩子长得挺帅气，他是谁啊？我媳妇儿啊，这场上的22名球员，我只认识一个，其他的我都不认识啊。
1: 你跟念数就行。
0: 是，后来说哟，就你认识的这一个，嘿，进了仨球，
1: 那当然
0: 开玩笑呢。
1: 哎，是是是。现在又是夏天，
0: 哎，
1: 同时又是火热的世界杯。

0: 跟大家分享一件皮的，这样好久都没聊了，好多的朋友呢都说，哎呀，皮的我喜欢什么燕京的，我喜欢雪花的，我现在喜欢和 U8 啊，什么都无可厚非，都没有问题。哎，今天呢也跟好喝8+1的朋友有一个互动话题，就皮的您好吗？啊，您爱喝哪种的？
1: 哎，
0: 因为现在。其实样式有很多，我相信对于喝口的朋友，可能重在仪式的有，你真说深度了解的，还真差点意思。
2: 对，
1: 是
0: 真的。你比如一看，哟，纯生，哟，这黑黄，哎呦，这金
2: 熟的，反正名字可多了，
0: 是就懵了。然后服务员一问：“您要哪个？”只能吃好，我要那8块的。
2: 对，反正之前我们跟刘浩我们也聊过，关于这个啤酒的一些知识，
0: 对，简单的分类，
2: 简单的聊过。
0: 是，
2: 但是呢，刚才我们还开玩笑说呢，咱们真是一年一见，
1: 是，
2: 或者一年就在这个季节见。
1: 对，
0: 是，
2: 因为这个季节你要。不喝点啤酒真感觉
0: 差意思
2: 是吧？
1: 是
2: 所以呢我们就又和刘浩相见了。
0: 对，
2: 刘浩说了，说咱可以冬天约火锅嘛，
1: 啊，涮羊肉，
2: 没必要咱们一年就这么一个季节见，显得有点少。
0: 是
2: 我觉得说特有道理。
0: 是
2: 但是我觉得还得让浩跟我们这个刚刚听节目的朋友，去年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说这么多的皮，又生的，又熟的，又精的，又黑的，又白的，它到底凭什么去分的这些类呢？
1: 哎呦，这是一个很大一个方向，但是。总体来说，这个啤酒就是分为拉格发酵方式和艾尔发酵方式两种。然后再去说这种发酵方式呢，一般咱们喝到5度以上的，或者说就是您说的颜色呀，会很丰富，或者口感会很浓郁，我们叫一种艾尔发酵方式。它呢算是一种相对成本会更高的发酵方式，因为它的用料会比较扎实，然后风格会比较多样化。相对来说，就是一般国外的酒厂大部分用这个艾尔的发酵方式，所以咱们会喝着国外的酒厂，通过它的麦芽烘焙程度的不一样，烘焙深一点，它酒体颜色会深一点；烘焙浅一点，酒体颜色会亮一点。来这种构成这种他们的这个一个大类吧。包括咱说德国那些啤酒，什么黄啤啊、黑啤啊、白啤啊，可能就是他们用颜色来分。那颜色造成颜色的区分呢，主要是这个麦芽的发酵程度。黑一点，那你的颜色就深一点呗。然后咱们国内这种拉格。

0: 机。您是想要浑浊的话，你就不用那个离心那条程序。如果您想要透亮的话，需要那个套程序。但是相对来说，看看就是每个国家的这个要求不一样。相对来说，就是可能浑浊的，我们觉得会更加丰富一点，因为它里边呢，像一些这个微生物啊，它的酵母啊会残留，这些都是对人体很好的一些帮助消化的一些原料。对，
1: 所以说这个啤酒也称什么叫液体面包？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它的浑浊，
0: 浑浊热量，
1: 酵母这些东西，
0: 对，
1: 哦，有热量，
0: 对，热量，没错。
1: 那问个特小白的问题，为啥就啤酒有沫？你看其他的酒都没沫。
0: 它是人为酵，它就是说。因为啤酒发酵是从麦芽汁儿，然后加上酵母分解出来两个东西，一个是酒精，一个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就是沫的这个这这

0: 肠胃感觉特健康，
1: 喝完之后肚子咕咕咕咕的叫，
2: 就
1: 跟说明喝的是生，
2: 就跟喝了酸奶似的。哎，
3: 你得看您喝多少，你要喝多了，对对对对，
2: 好好好，
3: 对，看您喝多少。
2: 对，这是生的啊，
3: 嗯，生的。
2: 还有一种什么说原浆，
3: 原浆就是
2: 是没有勾兑的，
3: 不是，就也就是您这个直接从这个，因为出厂之前要去咱们说离心这个问题嘛，您没有经过离心，直接从那个就是酿酒桶里直接打出来的会很浑浊，然后也没有杀菌，保质期也很短。叫原浆，
2: 哎，那你说刚才说的生啤跟原浆，哪个口感更好？还是因人而异？
3: 因人而异，就是您喜欢喝这个比较清爽的，那喝去喝生啤，就是那个，因为你要去青岛的话，它也分什么原浆多少钱，生，然后那个二厂多少，四厂多少钱，
2: 对
3: 对，嗯，然后生啤可能会就是原浆可能会浑浊一点，
2: 哦，
3: 对对对，它的这个里边这个残留物质会更多一点，对对对。
2: 啊，
0: 哎，那刚刚说的勾兑啊，因为好多酒都有所谓勾兑。

0: 朝阳说了，说勇闯天涯啊，度数低，这能干不少啊。另外呢，小钢镚说了，夏天喜欢喝原浆的，有那个麦香的，
1: 是、嗯、
0: 冬天反而喜欢喝绿棒子，
1: 嗯、
0: 反正这个都是口感的问题啊，口味的
1: 吧，
0: 是的，是的，没有谁就更好喝，谁不好喝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么多朋友里头，我最羡慕的两个朋友，
2: 嗯、
0: 一个是六月，他说就这么说吧，我吃了一酒心巧克力，我晕了，
3: 那羡慕人家干嘛呀？
0: 那你都打不了针。

0: 咱蜜尖的呢，
1: 对，这清汤寡水的啊。
0: 行行，好好好，那个枯木说了，我前两天呢没出车，晚上喝了一口一个叫奶啤的，
1: 哎，这好好喝，
0: 就是它有奶，现在嘛有很多这种 mix 的，
2: 对对，什么都可以往里加，
0: 为了有趣。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口感也不太一样的这种，
1: 是是
0: 啊，你能从那里喝出不同风味的，
1: 它也有沫儿，
0: 是吧，
1: 有沫儿，而且零酒精度
0: 啊，
1: 哎，
0: 你看
1: 喝的就是水，
0: 哎，
1: 连皮都没有了，
0: 喝着个马，这是
1: 行嘞，今天咱聊一聊这个皮的，您喜欢喝啥啊，您喜欢喝哪口啊，尤其爱喝啤酒可能有自己专属的爱，比如有一段时间什么大乌苏啊，那特别火，您喝了感觉如何呀？啊，包括您的下酒的午饭，今年世界杯只能这么聊了啊。下酒的午饭是什么呀？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谨记啊，喝酒不开车啊，开车不喝酒啊。这个您可以晚上馋的话，晚上您再喝，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说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也正在继续，趁着广告时段可以聊两毛钱的，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3: 这题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什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导航乌兰察布，
8: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9: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9: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9: 那打完老虎呢？
1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9: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0: 活动详询店内。
11: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历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的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12:30来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还是有几个事故路段，在东南五环的荣华桥西内环方向，东五环的五元桥南北向南方向，五方桥北的南向北方向，北四环望河桥东西向东方向，以及西土城路的明光桥北南向北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提示您慢慢开，别着急。西部环路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以及西四环的定慧桥南北向南方向，这是因为有事故啊，所以车比较多。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2: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闷吞吞的，
1: 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觉得不好。
0: 而且啤酒就得凉的，
1: 哎，
0: 大口喝，
1: 哎，就觉得哇
0: 爽，
1: 炸口。就类似于小朋友们都喜欢喝快乐水儿，个冰镇的，一喝就觉得好喝，
0: 没错，
1: 一个道理。
0: 我自己不能喝吧，但我喜欢看别人喝，
2: 喜欢听音乐。对
0: 啊，然后呢，就我经常刷到一个姑娘，小姑娘还挺漂亮，因为现在姑娘能喝酒，酒量好的太多了。那小姑娘呢，就每天就喝点儿。喝别的酒的时候呢，都是拿那小酒盅一次喝半盅，也不少了，估计可能得有个半两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啤酒的话，就拿人家大的啤酒杯，那估计可能倒完就是750吧，差不多就是一瓶，正好倒满一杯。人家说，他的口头禅是：“来，走一个。”哎，然后呢，一姑娘，小姑娘看着个子就不高，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口。大半杯干下去了，我说哇塞，太厉害了！而且他前段时间还挑战了什么，就是喝一瓶就倒的那个叫什么呀？有一个、
1: 啊、闷倒驴啊？
0: 不是，原来不是有一个什么1946、1664，
1: 还
0: 包括什么小白象、小粉象、
2: 啊、粉象、粉象，
1: 还可以啊。
0: 哦、小粉象您可以、
1: 啊。那他要一口闷单聊了啊？
0: 那人家就是一口闷啊，厉害不？但是他现在好像又有一个。就是这是很有力量感的啤酒，喝完了很容易上头。他一下喝了9个，
2: 我去，
0: 哇塞，太牛了！嗯，这羡慕不已呀、啊，就是看着。

0: 啊嘛，
1: 嗯，有点害怕听着这个事儿，
2: 你都害怕了，不应该呀、
1: 啊。
0: 哎，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知识点上啊。嗯、上一节呢，简单的说了一下，大家不太明白的，就标注的这个酒，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嗯？我们简单的说了说。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颜色不一样，它都代表什么？
1: 嗯，颜色主要是通过麦芽来这个解释的吧。然后您这个通过麦芽的这个烘焙的深浅，然后造成这个您这个酒的这个颜色的这个深浅，
0: 嗯，
1: 这是其中之一。第二，您的颜色主要来源于您投放的一些原料，
0: 哦、
1: 比如说您现在水果酒比较有名，或者说冰激凌的颜色，
0: 对对对，
1: 您投放什么这个柠檬啊。

0: 黑豆，我们知道弄那风味咖啡啊，它是豆弄完了之后，在烘之前，比如先拿水果泡上，把那豆泡上，泡完了之后再去烘，这个豆呢就具有这个水果的一些风味了，那啤酒我们都知道，就组成的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啤酒花，那是怎么拿这些豆和啤酒花？
1: 首先咱们
0: 熏一下，
1: 咱们是看看这个原料参与不参与发酵。因为咱刚才说就是糖分麦芽就是产生糖嘛，糖分加上酵母会产生那个酒精和那个二氧化碳，所以说您看您是为了通过这些原料是提高酒精度还是说就是增加风味，一般为了增加风味就是在最后再放，就在出厂以前，然后就是已经酿差不多再借个味儿，如果你想增加酒精度那在发酵的时候放，主要是看您这个想表达一个这个什么什么概念，
0: 这个就看酿酒师
1: 对酿酒师自己的这个要求了
0: 和风格，
1: 但一般都是为了就是现在为了要借味嘛，您说的就是
0: 对
1: 这个味道，一般最后这边的放，
2: 对
1: 它会更明显，然后会更直接，会颜色会更好看。
0: 那最后就是堆点浓缩液吗？还是
1: 那没有，有的是看您这个也是说酿酒师或者预算了，或者说您这个要求，
2: 就是如果要是我预算多，我真往里放相应的，
1: 我看是真是往里放果汁的，
2: 哦，
1: 但是也有真是往里放这个香精的，这个科技与狠活的也有，
2: 那就单聊了，
1: 对，也有，对对对。
2: 那咱们再来说说精酿，因为有一些精酿，你确实能喝出来说，哎呦，坚果的味道，咖啡的味道，
0: 好喝，
2: 对，就你就觉得很丰富。说为什么像什么白熊啊、1664等等这些，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不像那些啤酒似的喝着酒味浓，这些就喝着更有趣，年轻人也喜欢。这里头加的

0: 明白。
1: 那这些我们能在配料表里边看出来吗？
2: 那一般都会写，
1: 都会写。
2: 但是反正还是别买太便宜的，我感觉。
0: 对吧？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吧？就如果一喝，哟，这里的很丰富啊，这个味道。
2: 对。
0: 然后一看配料表，嚯，还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欧米伽，是就单说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吗？
2: 因为国内这些就是食品安全法，应该是整个全球最严的。
0: 明白。
2: 对，因为咱们还有特殊的职业叫职业打假人，
0: 挺好。
2: 对，这就挺有意思。

0: 象来去判断这个酒的贵与贱。
1: 对对对。
0: 但我们能判断它的口感吗？
1: 口感那是这只限于德国啤酒这么来判断、嗯、就是您说很香啊，然后您喝着可能有点腻啊，然后这是麦芽的这个作用，
0: 浓度高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又口腻绵密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明白了。
1: 然后其他的像别的国家啤酒，那只是一个麦芽值，
0: 嗯、
1: 它需要去标，但是它代表了一些这个成分，但不代表绝对说酒精浓度肯定会高。
2: 对
1: 对
2: 对。
0: 那咱也来说说酒精度呗，这是另一个重要的，我们能够在配料表里看到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好像啤酒的酒精度都差不多。刚刚还有朋友说呢，哎，我知道啤酒酒精度60多度，
1: 有，
0: 确实有高酒精度的啤酒。
1: 对。
0: 啊、嗯，但是只不过它为啥叫啤酒？那就要回到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嗯、因为它是用这样的发酵方式，
1: 没错，
0: 所以它就叫啤酒。
1: 对，
0: 所以它就虽然也是60多度，不能叫白酒了、
1: 嗯、
0: 因为生产出的它的方式不一样。

0: 这个对
1: 是
0: 对，
1: 光照有一定的关系啊，它的口感啊、变质啊，一定有。很少有拿塑料制品弄的，是吧？
2: 还真是。
0: 俄罗斯有。也有，
1: 那你肯定跟气温有关系了。
0: 对，反正那边便宜，然后买醉就是敲着一桶一桶的，就塑料桶，
1: 是吧？
0: 对，塑料桶。
1: 因为不像咱们这儿的袋儿皮，那袋儿皮它一定是你现在弄，基本上它跟你说有所谓的保质期的，
2: 对
1: 吧？比如说一天、
0: 两
1: 天，它肯定是有要求的。
2: 对。反正从小你卖破烂的话，就是啤酒瓶最值钱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2: 对吧？
0: 我也卖过
1: 啊，不像现在您不收了，
2: 是吗？
1: 是，以前呢，这还得换，是吧？那相当于比如说这2块一瓶，那个押金还得交多少？你退的时候这能抵钱
2: 哦。
1: 现在谁还退啤酒瓶？你别闹了，
2: 您知道现在就是经常卖的这些东西啊，不算什么金银铜铁的，这不算啊。就是纸类啊、瓶啊什么的，那什么最贵吗？
0: 塑料瓶儿，
1: 是吗？
0: 我问过，因为没有，就前两天我就觉得，真是咱自己说，我前两天真是收集过，然后去楼下那个我们公司楼下，然后去
1: 那
0: 什么
1: 收
0: 的，对，是9毛一公斤，
2: 是吗？
0: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
1: 哎，难道不是易拉罐吗？
0: 瓶子最贵，瓶子应该一公斤好几块了，都得3块还3块5还5块。
1: 哇、
0: 嗯，
1: 难道不是那个纸箱子吗？
0: 纸箱子那都属于9毛一公斤那个范畴了。
2: 对，
1: 哦，
2: 纸箱子都一般，比纸箱子和塑料瓶更贵的是报纸。
1: 哎，那你没问问他们收的那个，为什么纸箱子什么的都要浇点水呢？
0: 就是
2: 压秤啊。
0: 对，压就是压秤。
1: 哦，
0: 对，
1: 我以为是好叠呢。
0: 不，就是主要就是压秤。
2: 您想的太简单了
1: 哦，
2: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
1: 哦。
2: 对，
1: 哦好，哎呀呀呀，行，
2: 也有朋友问了啊，哎，说到配料表，据说啊，说配料表里边有大米的，那就说明这酒一般，是吗？
0: 也不尽然，也是看它的这个产能和它的价格。有些加大米真是为了丰富它的口感，但有些加大米纯属为了降低它的成本。
2: 所以这东西其实还是看个人的口味。
0: 对对对对，
2: 对吧？有的朋友，您比如说喝50多块钱一瓶的，而且还是330毫升吧，
0: 对吧
2: ？还是350毫升
0: 都有
2: 小瓶的。他喝着就觉得，哎呀，这好像跟我熟悉的啤酒不太一样啊！哎，就那种7-8块钱的，我们俗称的叫绿棒子，或者叫俗称的水瓶，这才叫啤酒。

0: 第三个，他必须每年拿出大部分的这个收入来做慈善。
1: 嗯，
0: 大概全世界现在还有11家修道院吧。
1: 嗯，
0: 那修道院啤酒都能认证。
1: 就是一个牌子，
0: 对对对，认证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就跟它的历史有关系，
0: 对对，历史
2: 就得往前倒了。
0: 嗯，
2: 等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畅聊。
1: 嗯，
2: 包括现在大家经常会在市面上见到的那个教室，
0: 嗯，
2: 那能算
0: 那个那年修道院风格都算不上，那只是它这个、
2: 哦、风格都算不上，
0: 它只是 logo 是那个名字叫那个。
2: 哎呀，你看这一下忽悠了多少人？嗯、但是说那也挺好喝的。
0: 那个国产以前会更好喝，现在国产了，然后相对来说有点、哦、有点淡，有点淡。
1: 嗯，挺好啊，
2: 好。
1: 嗯，我说，嗯，买车以后滴酒不沾了，家里有不少藏酒，真的，朋友来了就搬啊，把位置发我们、啊、共享一下啊。嗯，谢谢啊。那个关于收废品咱们就不聊了，好吧？啊、对，279说了，有没有自己喝啤酒给自己喝断片的？那是心里有事儿啊。
2: 那说明您真是爱酒，
1: 真的、
2: 啊、包括他还说了、啊、说听着节目啊，我吃着烤肉半斤小烧已经下肚了、啊、
1: 哎呦呦呦哎呦呦，
2: 这一看下午就没什么事儿，
1: 真是。
2: 嗯，
1: 人喷子说了，说跟姑娘喝酒那还用姑娘喝呀，就姑娘给个眼神我就得干了。
2: 哦，
1: 那
2: 那有什么意思、
1: 啊、那下您带张照片。
2: 我们呢完全相反啊。来吧，今天呢关于啤酒咱先聊到这儿了。夏天还很漫长，刚刚开始。
1: 对，
2: 这不是下周周日吧，这周日才是夏至了、
1: 嗯、嘿，我还说是父亲节呢。
2: 也是父亲节，
1: 是是是
2: 啊，也是端午假期，
1: 是是。
2: 对，所以呢这个我夏天很漫长，我们还要跟刘浩一起畅快的聊一聊啤酒，
1: 多犒劳犒劳自己。
2: 对啊、哎、来吧。最后呢也这个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好物是什么呢？太阳光特别强，注意保养大家的皮肤。同时呢也是618大牌美妆破价福利也来了。最近如果您想买海蓝之谜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今天带来了几乎所有女生都特别爱的海蓝之谜经典精华面霜啊。女生的皮肤一干就容易出问题啊，熬夜之后呢脸色特不好，换季呢动不动呢也不舒服啊，想要从

0: 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史转折。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宝安县升为第市级，深圳成为这个崭新城市的名字。不过，要从零起步，开创一片新天地，绝非易事。
1: 哎呀，张主任啊！

我表个态啊，一定尽快向上级汇报，想办法解决。我听说啊，省委钟书记要去北京开会，我们一定会把这些问题尽早上报，争取引起中央重视，看看中央的态度吧。不过大家请相信，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定会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找出解决方法的。

0: 不丧气，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的进步，有一点成绩了就骄傲，就不可一世了，就老是天下第一了，是不是这样啊？向前同志，你们呢啊，还有什么具体一点的要求有没有啊？
1: 报告小平同志，来之前我们商量好了，不当伸手牌的。
0: 嗯，

哎，看到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哦，你们也曾经考察过欧洲的5个国家了啊，大家谈一谈，有啥子？

0: 你们要记住，建设特区的事情不光是你们广东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至于能不能够走得通，现在不能说得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我们要搞的这个特区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试过，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这就需要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杀出一条血路，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
1: 请首长放心，有中央支持，我们一定好，保证完成任务。
2: 1979年7月8日，深圳蛇口工业。

展建设日新月异，也不断地触动着全中国改革进程的敏感神经。

0: 准备好了吗？
1: 现成的。
2: 田队长，九号书记，车卸完了，我们走了。
0: 哎，等等，等等，朱连长，这是汽油钱，你拿好。
1: 对，
0: 这个是运输费，你别嫌少啊。
2: 好，油钱我拿着，运输费我说过的不要，就是帮忙啊。
0: 这不行，
3: 周连长。
0: 周连长，我们这叫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1: 对，
0: 三中全会公报不是讲过吗？邓小平也讲过，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 就是，
2: 我们就不是为了钱来的。再见。
3: 周连长，我说实话，我没有我妹子读书多，我就明白一个理，不能一步通书看到老。
2: 什么意思啊？
3: 用老的眼光看待新事物嘛。我们既然抛家舍业的来了，就是想早点富起来，谁有意见就请他多看看这个三中全会文件。琼花，把你留的那些报纸送给他几张，这叫中央号召。
4: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

0: 第二集。
1: 深圳就是这样，一天一个样的发展着，不舍昼夜。除此之外，他似乎什么都忘了。但他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却还有一位老人，也在时时刻刻关注这个南国一隅。
2: 报告首长，蛇口工业区的简报说，他们已占深圳2%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市16%的利润。经验就是以提高工作效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基本出发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大胆推进同步配套。从1979年到现在，蛇口

0: 高产奖励制度，地外招商引资，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
1: 这个很好啊。

0: 杀出一条血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但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宣扬拜金主义，是既要钱又要命，比资本家还狠，争议很大。
1: 哦，我还真也恨打。
2: 是啊，对于深圳建设，外电反应更强烈，说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3: 英国有些议员还担心，深圳的建设会不会影响将来的香港问题谈判？可是，刚担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对此毫不在意，她认为，就算深圳能发展起来，也要上百年。
1: 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很快就要开始了，把深圳建设起来对解决香港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啊，深圳的事情啊，深圳

0: 销路好了吗？厂房不够用了吧？你们厂房盖得好好，工期又好快，想请你们再来做啊。这次要有10万尺。
1: 对不起啊，刘老板，我们现在是专门盖高楼，10层以下的活不接了。
0: 哇，当年的小咸鱼真的翻身了。
1: 大家都一样的啦。
0: 哎呀，好久不见，晚上请你们兄妹俩到歌厅唱歌好不好啊？
1: 谢谢啦，我哥天天晚上要去听高级建筑技术讲座，我天天呢要出去办事，实在没有闲时间。谢谢了啊，刘老板，再联系啊，拜拜，拜拜。
0: 哎，啊，拜拜，拜拜。

0: 年轻送宝啊。
1: 哪有、
0: 话说回来啊，上一次我脾气不好，连个客气话都没有。哎，现在就在这儿，琼花同志，对不起。
1: 哎，
0: 经理。
1: 哎，不用不用，咱们这是一家亲。现在深圳不是实行一个口号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呀、是帮我们抢回了时间，保证了效益，是我们得好好感谢你们。
0: 你太客气了。哎，你刚才说的那个口号我们也知道，好多同志很赞赏啊，正张罗着做成标语牌挂在工地上呢。
1: 哎，好啊，我也回去做，也挂工地上。
0: 这事儿好办，你们走走，那标语牌多做两套，让琼花书记带走。是。
1: 谢谢周连长。
0: 琼花同志客气啥。哎，要不我带你上去看看风景。
1: 哎呦，
0: 我这工地啊可是深圳最高的楼。
1: 不了不了不了，我恐高
0: 啊。搞建筑的还恐高？
1: 是啊，我一上脚手架就满头冒汗，双腿

南国的秋天虽然时常热浪翻滚，但偶尔也会暴雨倾盆。在这样的气候里，深圳就像南海的榕树一样，忽而需要抗击滚滚热浪的烤制，忽而又要迎接瓢泼冷雨的洗礼。但是深圳人无暇旁顾，他们每天都是在紧张的忙碌。

0: 去一家港商的电子厂看看。
1: 这个好办，张主任
0: 啊，
1: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对面的建筑工地，一路就去那家港商的电子元件厂。
0: 啊，好好，
1: 晚上回来把情况汇总一下，再讨论讨论。
2: 嗯，对，
3: 对对对，我们就去对面看看人民子弟兵转业以后的风采。
2: 那我们就去电子元件厂学学港商的做事风格啊。
4: 好好好。
2: 嗯，
4: 好。
5: 这套流水线很先进嘛。
2: 嗯，上了规模，这员工也不少嘛。啊，
1: 刘老板，
6: 哎，
1: 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
1: 今天我们要来你的风水宝地参观学习一下喽。
6: 欢迎欢迎。深圳宝地好发财啦，财源滚滚，猪龙入水的啦。不过呢，我这是小本。

0: 这样啊，哇，你们共产党好认真哦。
1: 这位小姑娘，你每月多少工资？方便告诉我吗？
2: 我啊，400元。
1: 400元？
2: 嗯。
1: 你不讲实话，你个小姑娘，工资哪里会这么高啊？我才120元。
3: 就是，
4: 这太贵了。哎呀，讲实话，
3: 是是是是。
5: 小梅啊，你月工资明明是600元吧？那还不算奖金呢。
2: 哎呀，我说400元他都生气了，我要是说加上奖金有700多，那老爷子不得气出病来啊。
5: 哎，说也是啊。
6: 好，都有了，手心立正，手掌好，
7: 手掌好。
8: 哎，嘿嘿嘿，同志们好，
6: 不过各位首长，我们这个来自基建工程兵的建筑工程队已经成为了

0: 我觉得是沦陷了，整个的沦陷了。我们革命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就这样拱手让人了，又把资本家请回来啊，在我们的国土上办工厂，剥削我们的后代，这不是复辟吗？
1: 这有点。
0: 我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看到这些会怎么想啊？他们的鲜血不就白流了吗？
2: 老刘，你别激动啊，你这是强词夺理，固步自封是吧？社会要发展，人民要进步，

0: 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大家辛苦了，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圆明园西路天秀路路口的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发生了事故，南二环的开阳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建议大家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北部地区的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车多，京藏高速的进城方向小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车多，东北部地区的京城高速进城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车多，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车多，南部地区的京港澳进城方向宛平桥区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再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上午呢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1: 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今天白天的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明后两天呢可能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3，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在今天的两节直播当中，我们邀请到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对大家的德系车啊进行全系维修，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5: 通州首家国企智界授权用户中心盛大开业，华为奇瑞联合打造高端新能源旗舰智界 V9 领衔全系登场，开业专享金融低息、限时购车礼遇，增换购享大额补贴。地址：北京通州博瑞汽车园，详询010-6052-1669。
6: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7: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8: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7: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8: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7: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8: 呦呦呦呦，锅上烧着菜呢！等会儿啊！
6: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今天呢，我们在两节直播当中请到了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和大伙主

0: 聊德系车型的全系维修。来，我们有请少卿专家。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0: 那少卿来了以后呢，像德系的奔驰啊、宝马呀、奥迪啊、保时捷啊、进口大众啊等等这些车型，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啊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在保养方面遇到的一些疑惑，专家呢都将为大家来做解答。那线上有两种联系方式，一个呢是大家关注公众微信号爱车1039，还有一个呢是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直播节目的聊天室，然后留言啊，我们在直播间就可以看得到了。上来先跟少卿探讨一下轮胎的问题，因为夏季呢有高温，大家走高速啊。第一想问问胎压打多少合适啊？第二，我这个轮胎使用的年限啊，什么时候该换？谁说的算？那有的时候我去小店了，师傅随便说，这轮胎。

两个标准，第一是时间，轮胎厂家希望车主更换轮胎的时间是4到5年的时间，但实际从我们看所有的车主使用情况来看，就说用到5到6年没有任何问题。大多数的轮胎尤其是在地库停放

0: 显的变硬，就是太硬，摩擦的阻力不够，有可能出现侧滑的情况。所以新的轮胎它的橡胶偏软，年头长的轮胎会即使没有裂纹也是偏硬的。另外一个就是轮胎的磨损极限，轮胎磨损极限的标记其实每一个车主我们都能自己去看，摸着轮胎的中间最深的那个花纹的槽里边，它有一个1毫米多的一个磨损标记，就有个小台阶
1: 凸起来的。
0: 对，当我们的轮胎的厚度，花纹的厚度跟那个小台阶接近磨平的时候，那个是磨损极限，必须更换。
1: 那咱们店里那个防扎轮胎它的好处是什么？

0: 乘这辆车继续行驶，但是到了目的地以后，有可能这个轮胎
1: 废了，
0: 被反复的碾压，胎壁会被压坏了，可能得需要换新胎。但是它不会给您第一，不会因为爆胎而翻车，这是第一。第二，不会因为轮胎煤气爆胎你回不来，它依然可以在缺气煤气的情况下能开回家里，让您开到目的地，这是这个轮胎设计的初衷。但这个轮胎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一个是舒适性差，因为特别厚的胎壁，薄的胎壁它能缓冲这个震动，特别厚的胎壁会让这个过减速带过沟过坎这个震动啊，车里边感觉会特别的大。
1: 明白了，就是普通咱家用的这个真空胎啊，就好比家里这自行车打气儿的，
0: 嗯，
1: 然后这个缺气保用的这个
0: 像共享单车
1: 啊，就是过坎儿啊，下个台阶儿啊，哎，就可能会各定。
0: 我骑共享单车一过减速带，我得
1: 抬起来，
0: 抬起来。
1: 确实它有一利弊，有一弊嘛。刚才少卿说的那个，就是缺气保轮胎在爆胎的过程当中是不能翻车的，是吗？
0: 这个轮胎是一般爆不了胎。它的工作原理是，普通轮胎的接地面的内侧有一层叫高分子记忆胶的东西，这个胶其实过去早期的德国人会把这个胶灌到轮胎里，让你吹气的时候把胶打到轮胎里再打气，用胶填补漏洞。
1: 对，
0: 到现在的轮胎是新轮胎里边就有一层胶镀上去了，这个在钉子扎透，你把钉子一拔，这个胶会自动的填补漏洞。但之前德国人没升级的那项技术，那胶在里边它只能在应急的时候用，一旦冲进去了，胶会在里边流动，会影响轮胎的动平衡，会出现车轮抖动的情况。但是这个新轮胎里带这个胶它是不流动的，它是有弹性但是不流动，依然可以达到防扎的效果，就是有普通轮胎的舒适度，又有这个扎钉不漏气的功能效果。
1: 那从
0: 价格和普通胎还差不多，
1: 成本上来说呢，差不多
0: 成本上跟普通的大品牌像米其林了、固特异了各种大品牌的轮胎售价基本差不多。
1: 我觉得老出去玩的适合这个，
2: 对
1: 吧？
2: 对，
1: 就是天天恨不得十天有五天都不在北京的，今儿去趟崇礼吧，明儿去趟坝上吧，就这类车老在外边跑的，
0: 尤其是在高速上。很多不注意的车主可能在城里边扎钉子，一直轮胎没有发生亏气，但是上了高速以后，一旦胎压发生报警了，您可能就慌了。
2: 那当然，
0: 还得到服务区，坚持到服务区去充气，而且现在的车大多数都没备胎。
1: 哦，
2: 对，
0: 那怎么办呢？其实用这种缺气保用胎是不错的。想要换这个轮胎的可以联系我们，打400-618-5858，我们四家店都有售。这个轮胎一般是预定的，我们得保证到您手里的轮胎不是过期胎，所以我们店里卖的轮胎一般都是日期最新的。
2: 预定的，我先是以为是量身定做的。
0: 预定就是您是什么车型什么型号的胎，确实您轮胎快到换的时候了，提前订货到了，到店一换完事儿。
2: 那比如说赫那胎是超大 SUV， 然后要那个什么235的特大的大宽胎，245的，比如说我这个是那种超薄的那种胎，都可以订吗？
0: 特别特别薄的轮胎，像这种超跑特别特别胎壁特别薄的这种轮胎，我们不建议换这种缺气保用胎，这种自修复轮胎，因为它里边胶本身是有厚度的。特别特别薄的超跑不适用这种胎，一般适用的就是

0: 要电机的问题其实也走质保，就是自费，将来过了质保期自费没多少钱，当然新车质保期一定得找4S店，这个是免费索赔的。
1: 这个能去咱那儿查查不？
0: 新车质保期不建议，因为这个不用花钱去4S店。出了质保期，当您花钱的时候，您会发现在我们这儿会花少很多，少个40%左右，很正常。
2: 那可以帮着这位吧，这位说了，我呢是18年的途安 L， 近半年在等红灯的时候，有时怠速是不稳的，抖、咳嗽，火花塞换了，节气门啊、喷油嘴我也清了，汽油滤我也加了添加剂了，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它房山的听众，
0: 就是只有在等红。

0: 公开王总，我们只修德系车，而且现在是一个从6月10号到7月10号是我们绍兴车服的一个暑期特惠月啊。这个月呢我们有活动给大家送出，就是5项特价。比如说到了夏天，有空调有异味的车主，您可以洗个空调，空调清洗加杀菌特价280。如果说还有到现在水箱冷凝器好几年没洗过，这两天天气一热，感觉空调制冷不是特别好的，您可以过来洗个水箱冷凝器，不用拆保险杠，这种280就给您洗干净。还有清洗燃烧室积碳8折优惠，更换变速箱油，这个是针对好多的车主超期了。比如说宝马的车主，听别人说这宝马的变速箱油永远不需要换，其实他装的是采埃孚的变速箱，采埃孚官方建议的更换周期是每6万公里更换一次。如果您的车也超期了，而且变速箱甚至出现一些小的顿挫了，不妨趁这次的活动机会更换变速箱油，工时费只需要5折优惠，更换四轮刹车盘片5折优惠，还有3项赠送。天窗系统这两天进入雨季了，天窗容易漏水，我们到店是免费帮您疏通和清洁天窗的轨道，还有保养的时候免费添加玻璃水，还有马上暑期了，我们家老大已经放假了，暑期出行的朋友建议先到店把车辆做个免费的检查，有备无患嘛。
1: 嗯，哎，那绍兴刚才提到的这个是时间，是
0: 时间是6月10号到7月10号这一个月的时间，如果预约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
1: 好，包括保养的这些都可以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打电话的话也可以享受全单9折的优惠。哎，我们想问问绍兴，你这四家店是不是得有4个特别厉害的人在那儿坐镇，好比说谁的车有问题过去试，他经验非常十足啊，然后呢也很老道，马上就能试出问题，是不是得有这样的人？
0: 我们团队现在也180人了，180人，我们利用了现在是17年的时间，一共扩张了4家店，平均就是4到5年我们才开一家店。为什么周期拉这么长？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培养的技师、服务顾问、店长都是培养出一批开一家，培养出一批开一家，所以现在17年的时间只扩张了4家。那必然这里边老人就跟着我16、17年的老人这里边很多。
1: 有没有那样的客户，你一开店就在这儿保养，然后换车永远是德系的？
0: 有啊，
1: 在这儿。
0: 其实我们这儿最老的一个客，就是时间最长啊，一个客户能追到什么2003年。
1: 你在庆阳的时候，
0: 我还没进4S店之前认识一个客户，一直修到现在。我亲眼见证了这个车主从桑塔纳2000一路换到 A8， 就是发达了。
1: 哦，就是在你那儿修车修发达了。
0: 是人家的这个自己的努力，从一步一步从这个当然那个年03年开桑塔纳2000，我认为也是
1: 很厉害了，
0: 很厉害了。但是到现在呢，人家也是一台车一台车，一个级别一个级别，现在换到 A8 了，
1: 真好。你说人这一辈子能辉煌啊，能拼搏，能有几个20年呢？
2: 真是，就跟昨天我看最新的消息说，路虎极光说现在降价降得特别厉害，据说最便宜的17、18万就可以拿下。后来我想，我的天哪，想当年这车至少得70、80个，而且特别的颜色，红色的，那得等，得加钱。你看现在，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客户来这儿修了16、17年的老客户有很多，而且这些客户也面临孩子这一半也都现在20左右了。
1: 修车还子承父业呢？
0: 不是，
2: 不
0: 是修
2: 车，
0: 是车主
1: 啊。
0: 车主的孩子很多都20来岁要买新车，一般问我的，
2: 继承了家里的，
0: 问我的主意，问我的主意，因为有很多很多客户这种有这种咨询，我的个人建议是买车，给孩子买车上来不要买太贵的，像有的大哥确实可能有这实力，给孩子上来买个100多万的，买车就应该像那个大姐一样。2000A6一步一步往上换，因为孩子未来他的 这个工作，随着工作了生活了，他未来的时间换车的机会还有很多。
2: 真是，
0: 你起步那调一下最高调，后边就没法
1: 唱不上去了，
2: 是
0: 唱不上去。
2: 那我相信
0: 你总不能越唱越。

0: 有有有。
1: 当然了，现在条件好，选车还真有一位，只发脾气不发财，不是不发脾气只发财啊。人家问说俩车，一个是帕萨特，一个是雅阁，纠结，特别纠结，尤其是他们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您能给说说吗？
0: 这是完全的不同的两个车系，一个是日系，一个是帕萨特，是典型的德系车 B 级车的代表之一。那这俩车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尤其上高速能分出优劣来。德系车尤其是帕萨特的这种车型，在高速路上它的操控跟这个在跑高速的时候这个稳的这个劲儿啊，包括它的爆发力，一定是帕萨特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1: 底盘好。
0: 对，底盘好，因为在德国这种车是遍地的，很常见的车型，而且德国的高速公路它不限速造出来的车。

0: 第一，皮实耐用，故障率低，
1: 不会
0: 适合家用，在市区开肯定买雅阁是好的。
2: 嗯，
0: 要高速多的话，追求动力、追求操控的可以选帕萨特。
1: 对，二一个呢，从时间角度来讲，如果你开个五六年你就卖，那你就上帕萨特；如果你想开个十年、十一二年甚至更久，那你就买雅阁。
0: 嗯，而且从我的职业生涯也能给您一个提示，就是我其实1999年就开始修车了。我最早是修日系车的，1999年到2002年，我一直修日系车。我经常就问师傅一个问题，我说：“师傅，咱们什么时候搞个发动机大修一下，学学技术嘛？”师傅跟我说：“啊，你应该去修德系车，说咱们日系车没有大修的。”我就03年就改德系了，
1: 听师傅话了。
0: 对呀，
1: 啊。你包括像满大街都是什么德系专修，
2: 嗯，
1: 对吧？什么奔驰、宝马、奥迪专修，很少有见丰田专修的。
2: 是，
0: 而且到现在我都不后悔。为什么？有些03年的日系车开到我这儿，到现在都不漏油。
1: 啊，这个我们从侧面就回答了刚才只想发财那朋友的一些问题。当然了，日系车的一些舒适性啊，包括一些噪音啊，它有它自己的弱点和缺点，
0: 嗯，
1: 就看您自己怎么衡量了啊。这位小二说：“哥，我当初在

0: 真实、
1: 啊、你像原来咱买车好像人跟车之间的感情很深很厚，
0: 是是，
1: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深厚了，大家真的就把车当成个工具而不是个玩意儿了，
0: 是的是的、嗯、是的。哎呀好吧，那来吧，这一节的最后再让少卿说一下咱们的活动。
2: 嗯，我们的活动在现在因为是暑期了，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从6月10号开始到7月10号这一个月的时间，给大家推出的是暑期特惠活动，针对的是有空调异味的，您可以特价280过来清洗和做空调清洗和杀菌，然后有些没有洗过水箱的可以到店清洗水箱和冷凝器，特价也是280，清洗燃烧室积碳8折优惠，是我们正常价格的8折，更换变速箱油工时费5折优惠，更换四轮刹车盘片也是5折优惠。活动的时间是从6月10号到7月10号，如果近期正好有这些需求，打电话400-618-5858。
1: 好，那我们上半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大家呢一起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

0: 很多朋友都说了，你就是想把我们弄去啊，看看我们有什么毛病。实际上这个检查项目倒是蛮多的，少卿可以跟大伙说说着重啊，我们应该检查哪几个方面，会不会容易发现一些常见的问题。
1: 其实我们的活动吧也是真

0: 行还是夏季的出行，我们都会针对这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些车辆的检测。比如说夏季漏水的车特别多，而且很多漏水的车主当发生天窗漏水的时候觉得很难以置信，就是我这天窗从来不用它为什么会漏水。
1: 对，
0: 我们的天窗它的玻璃和车顶的接触面完全就靠一个橡胶的密封条挤压来做密封，这个挤压不是完全的密封，水和尘土都能漏得下去，反倒是经常使用天窗的车主不容易泄漏，天窗不容易出问题，经常不用的反倒爱出问题，反倒那轨道里边尘土多容易堵。所以我们也会针对这些，比如说在暑期出行之前或者近期您有时间的话到店，这个是我们到店必查的项目，就是有堵的画面会免费会帮您疏通。同时近期我们还有一些特价的项目，有五个特价，比如说空调清洗、清洗水箱冷凝器、清洗积碳、换变速箱油，包括换四轮刹车盘刹车片都有特价，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
2: 嗯，来吧，看看这问题。哎，我倒头一次听说。嘿，这位朋友他说他呢是一辆奥迪 A3 十年的车龄了，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安全带呀，一旦到了这个湿度比较大的天气，比如类似于昨天
1: 潮，
2: 对，他那安全带比如说啪揪开以后让他自己回不去了，
0: 就是，
2: 你得自己往回捋，
0: 那就是安全带的这个卷轴不爱往回卷这个安全带了。我们安全带呢，大概是在，如果是司机侧的话，在

0: 我们会发现 B 柱的上方有一个吊的卡扣，它是给安全带用来导向的，那个卡扣位置发涩，也有可能会收不回去。
1: 嗯，好吧。那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关于空调的问题，也有点意思啊。这位朋友就说平时在开的过程当中 GLC 在开的过程当中

0: 发动机机舱的防火墙里正面迎风，从这个机舱里边经过的这个风会从空调出风口会出来。当然了，自动空调的车也分车型，有些车型只要在空调关闭位置，不管你在内循环和外循环，它空调系统默认的就是外循环状态，永远外循环，走起来出风口一定是有风的，除非出风口处有这个打开和关闭的这个开关，你可以手工的去关闭。但有些车是默认的是完全跟外界是不通的，或者是即使在关闭的情况下，风向不是吹脸，而是吹玻璃和吹脚。
1: 嗯，哎，我记得好像哪个专家曾经讲过，就算你把空调关闭，好像车里也有一个正负压交互的过程，然后保持车里的空气不那么污浊。
0: 当然了，所有的自动空调可以说都是这么设计的，就是说在关闭的状态下，一定是跟车外是能够通风的，
1: 是吧？要不然就憋挺。
2: 对，而且压力也不一样。
0: 对呀、车内的压力跟车外压力不一样，一定是风是往里走的。
2: 对，行吧。
1: 说说这个明锐吧，2019年1月份的明锐1.6，空调不凉，怎么能让它凉点？你觉得是硬件上的事儿还是软件上的事儿？
0: 2019年1月，那这样先做几个基础的检查。第一，到现在这车是7年的时间，第一先测一下制冷剂的压力。空调的制冷剂它是有损耗的，时间长了以后有可能会略微的亏那么一点。一般像斯柯达的车型，好多空调系统里边的制冷剂大概能加多少？500克加减50克，大概是这个克数。它去

0: 它的车厢面积特别大，它不像三厢车型后边少一块，
1: 嗯，
0: 这个特面积特别大的话，只要你买了只有前部空调，这个夏天恐怕后边坐人的话是很难受的，
1: 特别好。嗯、不过像少卿这四家店，因为主修的车型还是德系车
0: ，
1: 而且呢是以油车为主的。
0: 当然
1: 啊，有一些朋友说，嗯、那我这个简单，我这是新能源车，嗯、我打算去你那儿啊，比如说换个防冻液呀，换个刹车油啊。
0: 新能源车防冻液我们也不换，为啥？我们新能源车的那个叫电池冷却液。它和普通的防冻液一定是不能通用的。在前一段时间，某一个自主品牌的车型大规模的召回，就是因为电池

0: 好像是握了好几个，但是比鸡蛋肯定是大
1: 大。
2: 嗯，你说那个要砸在咱脑袋上，是不是得给咱开了瓢啊？
3: 那问题就来了，交通广播播天气预报播了这么长时间，
1: 你们怎么不听呢？
3: 真是啊，这太危险。
0: 这个冰雹在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大连就发生过。
3: 嚯、
0: 哦！因为只要这个冰雹一砸，第一时间赶紧什么天窗被砸坏的，什么风挡玻璃被砸坏的，赶紧订货。为啥？大连上次就是大面积的天窗被砸碎的。嗯，我小舅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发现整个市场都找不着天窗，
2: 因为平常全国可能也没十个，
0: 平时全国也没有几个换天窗的。

0: 微专用胎，
1: 电车胎，
0: 电车胎，这俩轮胎差距特别大，电车胎胎壁厚，花纹噪音小，承载能力强。我们知道电车它是比油车重的，所以这个轮胎有更高的承载能力。

0: 在这段时间内坏了，给您换。说这干嘛使？哎，就一年多，手机掉地上，哎，
1: 碎了，
0: 屏幕碎了。这要修不
1: 便宜，那是因为您不舍得换手机壳，
0: 所以到后来，哎呀，再换的时候，我来一个，
2: 完了再也没坏过，
0: 一直没坏。
1: 对有的人来说，比如说孩子来说的话 ，iPad 有必要买这个延保，什么碎屏险。但对我来说，第一，我手机壳我很在意，就是买一个不管多高摔下来都摔不坏的手机壳。第二，延保碎屏我基本不买。因为啥？你现在我使用手机这个频率啊，小偷下手估计都没时间。嗯，
2: 就是不离手啊，手机不离手。
1: 都
0: 放不进兜里，
1: 除了睡觉他能偷走。只要我睁着眼睛，基本都在看手机。
2: 所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无限期的质保也好啊，大家呢，一定要看看，就是你要买这个品牌的售后怎么样啊，有没有欺负消费者的一些行为。
0: 对，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宁可咱不选，咱也不受这气，
0: 真是
2: 咱不买了。
0: 对，
2: 这位继续的来看，他说，我想问一下，2010年的宝马GT535这车怎么样？好车啊！他说我在花乡转了好几趟了，这个车不多，听说。

0: 发动机的制动效果就会更强了。但一定要注意，发动机的转速千万不要超过四五千转，因为转速过高的话对发动机也是有损伤的。
1: 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让少卿说一下近期从6月10号到7月10号的店内活动。
0: 我们6月10号到7月10号是暑期特惠月，在这个月呢，我们德系车有需要清洗空调的、拆杠清洗水箱的凝气的、包括清洗燃烧室积碳的、更换变速箱油的，这些都有特价，都有优惠，也包含更换刹车盘、刹车片，另外还有三项赠送，就是长途出行18项免费检测，保养车辆免费赠送玻璃水，天窗系统只要到店维修的话都是免费清洁和疏通的。
1: 好嘞，再一次感谢少卿专家。那线下四个店啊，大家记着电话400-618-5858。今天的服务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大家呢可以在听听

话说1927年，段祺瑞倒台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关于这张作霖张大帅，相信您多多少少也听说过。他土匪出身，性情跟温良恭俭让这套完全不沾边。控制北京期间，张作霖滥发纸币，强征捐税，典当故宫文物的缺德事儿做了不少，手下的士兵也在北京城中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当时这一幕被著名的学者沈尹默看在眼里，他匆匆赶到孔德中学，把一个学生叫了出来，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要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哎，张作霖土匪作风不是一天两天了，放当时不说全国人民都知道吧，那也差不多了。怎么沈尹默还专门要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一个中学生？原来这个中学生名叫李宝华，至于他的父亲，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这件事情的结局估计所有人都清楚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持信仰，不改初心。最终在他被捕后的第22天，也就

国公使提出所谓的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防，还限时48小时之内答复。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事激怒了广大中国人民。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发动下，3月18日，北京天安门前10000多人聚集起来，举行了反帝示威大会。结果会后，数千人的请愿团到达北京铁狮子胡同，那是当时段祺瑞执政府的所在地。本来大伙聚集在此是为了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结果段祺瑞这老小子倒好，竟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开枪。一时之间，铁狮子胡同血流满地，震惊中外的318惨案拉开序幕。当时李大钊和儿子李宝华就走在请愿团的最前面，在反动军警的手枪和刺刀下，李大钊头部和双手负伤，但他

会给他本人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然而，在密集不休的追捕中，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太需要一个能够开展工作的地方了。对此，李大

0: 一番严刑拷打加上威逼利诱下来，这个发传单的人最终没能守住秘密，吐了口。他说自己叫李渤海，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之后李渤海不仅供出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的事实，还一股脑地吐露了其他党员的名单。李渤海让吴玉文、陈兴亚等人活像捡到了宝，他们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了张作霖。拿到了叛徒的招供还不算完，陈兴亚甚至想办法派人买通了使馆的工作人员，进入苏联大使馆内部，详细询问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及人数等信息，还画好了路线图。终于1927年4月5日夜里，在张作霖的授意下，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等人秘密开会，制定了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为此他们居然调集了540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分成了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抓人。出动了如此数量的军警，陈兴亚等人仍然觉得不保险，他们会用怎样的法子确认李大钊是否正在旧俄国兵营内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为了抓捕万无一失，陈兴亚等人找来了京师警察厅行政处二科科长吉世安。这家伙很善于交际，和各国使

军警、宪兵搜查苏联使馆，这没毛病啊。上午十点左右，欧登科就作为首席公使签字声明，中国军警进入使馆界不得阻拦。于是，一场搜捕李大钊的血腥行动在东交民巷上演。1927年4月6日上午，吴玉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如狼似虎的军警直扑旧俄国兵营。枪声响起的时候，李大钊还在房间内伏案办公，他的大女儿李兴华坐在外面的长木椅上看报，妻子赵任兰则带着小女儿在院内散步。听到砰砰的枪响，李兴华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的怀中，李大钊却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李兴华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的房间，将女儿揽在身边。没过多久，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屋外传来，之后就有一群警察宪兵押着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严振山闯了进来。严振山是在之前离开兵营时

逐渐达成南北妥协，共同反共。蒋介石给张作霖发了密电，要求速行处决，以免后患。这最终促使张作霖下令杀害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下午1点许，李大钊从容地走上刑场，在巨大的绞刑架下，他泰然自若，慷慨就义。李大钊牺牲之后，无数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被他的英勇事迹感召，投身革命。

0: 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稳，会向南向北摆动啊。我们现在呢是从四会东为标志点，然后我们往东开始骑行，我们会北到朝阳路，甚至朝阳北路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朝阳路上的大黄庄，
1: 从大黄庄这个位置呢，如果我们要继续往东一点的话，就是定福庄。哎，当年这两个庄提起来的话特别的顺口啊，大黄庄、定福庄，反正是一路车哈。
0: 哎，那你说庄啊、村啊，以这个命名的是说明它乡野一点吗？当然，你看三里屯啊、屯啊，
1: 真真正正都是。

0: 现的时间，最早的时间应该是在明代，有人说可能清代出现的可能性很大，
1: 就是现在完全不存了，它具体在哪儿
0: 没有了
1: 不知道哈。
0: 我找到的定福庄附近的最大的古迹实际上都不古了，没什么古迹了、
1: 嗯、
0: 啊，我找最最重要的一个我想去的地儿是在传媒大学之内。哎呀，
1: 传媒大学内之内你有什么古迹啊？
0: 这古迹其实不古，但是后来跟我说可能也是不太存在了。这就是1993年、94年拍摄大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那个盆儿。
1: 嗯、哦哦，我说呢，在那儿待了三年，我也没看见什么古迹啊。
0: 那么回来咱们就说这个，
1: 说说定福庄哈。
0: 哎，
1: 嗯，
0: 我们要谈谈我们的北京广播学院。
1: 嗯
0: 啊，我用的名称还不叫传媒大学，我叫北京广播学院呢，老名称。北广呢，它实际上是在咱们定福庄的东侧。定福庄的它能够出现北广呢，时间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因为咱们最早啊，咱们的北京广播学院是在59年9月份的时候，十周年大庆前夕，
1: 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哦、
0: 哎，那么他当时呢，这个组建的学校，他当年老的这个学校是中央广播电视局他的广播技术人员培训班，它是一个培训班，还有呢就是北京广播专科学校，这么两个不同的学校机构或者培训班给它联合在一起组建的校区。那么这两个学校啊，一个我们说是中央广播电视事业局，还有一个是北京广播啊，这么两个名头，这两个名头实际上当年只指向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复兴门外真武庙这个地方。您能看一个特别漂亮的苏式风格的建筑大楼，这个楼实际上也是上个世纪50年代所建成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它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楼宇。当年所有的跟广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开始建校了。学校一直呢，到了66年啊，一直是在这个真武庙。其实我这个住的地方离真武庙不算特别远，我呢几次来这儿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整个这个楼群的区域，往南走不远，这一片区域实际上就是各个机关单位的宿舍区，包括我们说过的我爱我家的外景地的那个楼，那不都是在它南侧那一片区域。

0: 多少年之后变成现在的模样，谁也没想到。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呢，逐渐发展出了一所学校，这个学校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之前相当一段时间叫做北京广播学院。它这个区域旁边是我们说的二外，二外是典型的旅游学校啊。今天说我们这个怎么是典型旅游学校呢？这是我们学外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学校啊。当年这个学校实际上早期定位就是一个旅游学院的定位啊，所以呢您看咱们很多的在北京城来从事旅游行业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在二外语这个地方考的导游证啊，在这儿学习啊，考导游证，包括旅游学院所在地也是用的二外语的校舍，这片区域附近还有物资学院，这附近其实不止一所学校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聚人气的地方。大黄庄，然后定福庄，到这儿为止呢，咱们就不再往这个东侧推了，要不然就推到双桥去了。啊，过了双桥可能又管庄，您就知道快到通州了。咱们呢往回收，收回来以后呢，咱们收到哪儿？咱们再回到康家沟。
1: 康家沟啊，就是现在的四惠东。
0: 对的，
2: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现在是在四惠东啊，四惠东如果在长安街以南的话啊，现在有一片水域还挺好看的，而且是可以划船的，这个地方现在叫高碑店漕运。

0: 的一个核心区域，包括呢冷却水在这个地方呢，它向私下里的工厂去提供，啊，像这个高碑店的发电站呢、发电厂啊，还有往东走一直到这个东方化工厂啊，去提供相当一部分的冷却水。东方化工厂它的核心位置就是咱们现在绿心公园
1: 啊。
0: 那么你收到的底下不是有龙王庙吗？哎，能看见古树，能看见相应的闸口，能看到龙王庙。那么整个这片区域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平津闸的一部分了。
1: 对，
0: 哎，
1: 它现在还有一些角观石。
0: 对了，
1: 包括那个闸，就是它因为还是元代的嘛，整个这个就是闸整个的宽度你是完全可以感觉到。而且我觉得就是这闸旁边北边是个将军庙啊，
0: 对，
1: 那将军庙门前那个地面上铺的其实全是条石，那条石上是有就银锭锁的那个蝴蝶结的。

0: 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这个地方它可以作为一个运输在中间的这么一个歇脚的点位，
1: 有点像一个打尖中转。
0: 没错，歇脚点位，在咱们一些老的这个书籍资料当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路线不就是我们的通州附近了吗？路线30里至郊亭，郊亭30里至燕都，
1: 就进城了。
0: 那么中间的

0: 就是用的我们现在高碑店儿片区。有人说是从郎家园这个地方啊，把蜜带到这儿来，是郎家园当地的居民，还有说法是这儿的居民跑到郎家园去，然后做的事儿。
1: 总之这两个地儿有联系。
0: 哎，那么这个联系的最终结果呢，是使得我们现在的高碑店这个地方的名称叫高蜜店。蜜是蜂蜜的蜜，
1: 嗯，
0: 那你要叫蜂蜜的蜜呢，那怎么能够知道它有没有可能证据什么的啊？早期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座寺庙叫做地藏庵，这个地藏庵呢，它有自己的一些古物，这古物包括铸的钟，古钟，还包括一些碑刻。据老年间的一些人讲，在它的铸钟和碑刻上面所刻的字儿，就有齐化门外高蜜店信众的字样。
1: 哦，
0: 齐化门就是朝阳门，齐化门外高蜜店，如果我们要是整个把北京城的东侧的地名找来找去，您只能发现高碑店附近，而且它地图啊，我们现在没有太多反应的，但是如果从名称来推的话，只能是高碑店这个地儿。
1: 哦，
0: 哎，所以呢，高蜜店信众，
1: 它就是蜜哈，蜂蜜的蜜啊。哦，
0: 哎，这是我们说的整个它这片区域，
1: 就是今天叫高碑店，它怎么来的？有三种说法啊，
0: 对的，
1: 您挑一种，或者综合一下，或者您就是一听啊，这是高碑店的来历。
0: 对的，您要是想来咱们现在说到的这个高碑店的这片历史文化区域，
1: 嗯，
0: 啊，想看看龙王庙，看看京君庙，看看三闸，看看我们说的这个平津闸的这片区域，您从四惠东枢纽站出来以后呢，您要是方便的话，您走着都行。
1: 走着就可以，
0: 走着特别近。
1: 对，
0: 沿着枢纽站呢，从南侧出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片停车的场子。
1: 对，或者你再坐再东一站，坐一号线，你到兴隆公园下。
0: 哎，
1: 兴隆公园下，你就差不多再往西走一点，你就可以过马路了。就是你等于说过了长安街沿线东延长线，
0: 哎，
1: 就进了高碑店村。
0: 没错。
1: 然后您再往西一拐，那个水域很漂亮，哎，而且到了春天的时候啊，两岸啊有绿。绿柳桃红特别好看，哎，每年3月3的时候我愿意来这儿看看。因为这里过去水域比较大，
0: 嗯，
1: 然后突然就出现这么大一个水窝子嘛，
0: 没错，
1: 鱼也丰富，虾也丰富，所以有好多垂钓爱好者在那儿钓鱼，然后其实它背后就守着800多岁的平津闸。
0: 对，
1: 平津闸你可以去看看将军庙，现在没有开，但是那个建筑啊，
0: 嗯，
1: 虽然是重修的吧，建筑前面的那个铺地上的那个条石你要好好看看，
0: 嗯，
1: 还有那个闸的什么角观石看看，然后龙王庙是可以进去的，
0: 哎，
1: 也是复建的建筑，但是里头有几通碑是古的，是清的，清末的。
0: 没错，
1: 嗯，
0: 刚才米夏老师谈到了这个公园叫兴隆公园啊，老年间兴隆公园整块片区域叫兴隆庄。
1: 哦，就兴隆庄啊，
0: 哎，它是有这地名的，啊，
1: 哦，兴隆庄，
0: 它不是突然间，哎，冒出一个名称来，不是，它以前叫兴隆庄，
1: 嗯，
0: 多少年之后，它整个庄户的这片区域呢，是我们的兴隆公园的核心区域。
1: 我想问问高深啊，
0: 嗯，
1: 比如说那个咱们的地名，
0: 嗯，
1: 您刚才说高碑店哈，这是多少多少里之外非常著名的一个店，
0: 嗯 嗯
1: 啊，当然这个店可能也有叫草店的那个店啊，
0: 嗯，
1: 啊，18里店也可能是高碑店的那个店，
0: 嗯，
1: 然后还有庄，这种庄啊。店啊，它命名有什么标准吗？
0: 如果要说店的话，
1: 嗯，
0: 可能它更接近于我们的交通运输的这个渠道两侧。你像我们很出名叫三家店啊，三家店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河道运输的枢纽的这么一个沿岸地区，
1: 它就是紧邻着这个枢纽，
0: 对，
1: 这个运输功能可能是比较凸显的。
0: 没错，
1: 嗯，
0: 你想它如果要是四下里没有太多的这个交通的渠道，无论是路也好啊，水道也好都没有，这个地方只是村落本身的话，
1: 嗯，
0: 它可以把这个地方叫庄，
1: 对，
0: 可以叫村儿，
1: 嗯，
0: 可以叫屯儿，
1: 哦，
0: 屯还是跟屯田有关系。所以咱们早年间有很多的移民来到一个地方长时间居住，政府招募的在这个地方居住，那么他是给好处的，
1: 嗯，
0: 可能给耕地免费的，给耕牛可能咱们说也是很低价，或者甚至于都免费了，那么让一部分移民的老百姓甚至于军人在一个地方长期住下来，那么这个地方很长时间它的名称叫屯儿。如果要庄，可能是以自己家族和其他的几个家族合在一起，在这个地方把它占下来，早年叫庄园，多少年之后
1: 它得有自己的一点营生，种菜呀，啊，或者种地呀，啊。

0: 错，但是如果出现店这个字儿，我们很多的时候想到的是，哎呦，大车店吧，哎呦，那个房间也不怎么样，特别大的一个房间，弄一张大通铺，一群人在上面就是合衣而睡，对付一宿算一宿，那么这是一大车店。北京城像这样的名称啊，郊外有，城里面也有。您就说关东店这个名称，这个名称呢咱们郊外肯定有啊，就是我们现在说东大桥边上叫关东店，它当年这个地方就在朝阳路的边上，实际上就是一大堆的车店还有其他的店啊，它所组成的。咱们北京城内啊，灯市口的西口以前叫乃子府，这个乃子府呢，它原来也有一条关东店的胡同，多少年之后这条胡同呢改名叫富强胡同
1: 啊。
0: 它旁边那条胡同呢，早年叫丰盛胡同，后来改叫丰富胡同，就是老舍先生的旧居。那么这个改叫富强胡同的老年间关东店，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一批的可能是大车店也好，可能是其他店铺也好，在这个地方放着住人的，
1: 就民宿。
0: 对了，
1: 最早的原始的，
0: 没错。
1: 还有一个铺，十里铺。
0: 对，这个铺呢我们回头啊细聊，因为铺还有别的音，宝，
1: 对
0: 啊，
1: 补
0: 都有
1: 啊，这个有三个音呢，不太好区分啊，其实都和里程和交通有点关系啊。
0: 没错，
1: 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咱们就继续骑行长安街，也非常感谢高深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有事故，请后车提前避让。再来过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的方向，月各庄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示大家小

以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烤，正极的吃闻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田地。 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我刚刚看已经有这个手快的听众朋友进入到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说今天怎么没有发微博预告，那估计不是移动服务时间就是联通服务时间，都不是。朋友们，今天呢我邀请到了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0: 主观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对于
1: 推荐车似的，就是推荐半天，你说哦，那是你们推荐的，我反正喜欢这个，我要买这个，
0: 对，
1: 说不动，就是耳拧。
0: 那人家有自己，人家自己的钱，想买什么
1: 花的不是我们的钱。
0: 对，你这个人也要求太高了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这样，因为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些在618期间也许适合大家购买的，我觉得叫好物推荐吧。
1: 好物推荐，而且相对有些折扣。嗯，可能比平常买要便宜好几百或是

0: 这个东西其实跟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1: 嗯，不是你这个我怎么没听懂，就是
2: 这个字我都认识，但是我
1: 听见组合起来我就不认识了。
0: 特别好用，但也许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什么
1: 不好用？为什么会天翻地覆的变化？
0: 不是不好用，是这个东西它的突出性不在于这个产品本身上，而在于这个产品会给你带来的生活习惯上。我之前我就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也提到过，说我最近AI 年嘛，2026年都是 AI 年，就是所有人都在用 AI， 但是可能咱们在北京或者是说这个年龄段啊，大多数人对 AI 一点都不陌生，但是你反观其实可能会有很多人他们对 AI 是很难熟悉的，就是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知识鸿沟的，就是我爸妈
2: 爸妈
0: 就是
1: 他们。

0: 问一下 AI 的意见，这种情况是
1: 小体验、小改进就能改变很多事儿。
2: 是，所以
3: 说我连了这个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这个眼镜，因为智能眼镜它也不是又能连手机又能连耳机嘛。进入车里之后呢，它会跟车里蓝牙打架。本来我进车之后呢，我想用车里的那个，
1: 那你是什么车机啊？你那个车机可能还是不太流畅，真的。
3: 一旦进入车机之后，我希望它用车机 CarPlay 来导航和播音乐。就会从我的耳机里面
1: 就传
3: 出来
1: 了，出来
3: 对，
1: 就是我前一阵不是开了理想 i6 吗？理想不是也有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眼镜吗？
3: 对，
1: 它那个流转我觉得就做得特别好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是开理想汽车的，它的那个眼镜和车机其实都是支持语音助手唤醒的嘛。
3: 然后你一进车，它就切换到车里了。
1: 对，然后你下车之后，对，就这种流转，我觉得是现在国产厂商做的，就像刚才翟汉说，它其实就改进了
2: 一
1: 小步，
2: 这可能就是个入口的问题。
1: 对，改进了一小步，就让你觉得很方便。就总之，翟汉，其实你推。

0: 说吧
1: 飞书的那个录音兜，就录音嘛，它是这样，它操作非常简单，朋友们，大家可以在京东或者是各种电商平台上去搜一搜啊，就它操作非常简单，就比如说今天咱们的这个直播，我想给它录下来，
2: 对，
1: 我录完了以后它可以给我直接生成一个逐字稿，但是就是这样的，买那个录音兜花800多，然后你如果想用它的人工智能服务给你做

0: 我不知道怎么接着。
1: 当嘉宾其实更有趣嘛，我生活里面就是个很有趣的人，但是在其实天下吧，就是这个性格发挥不出来。
0: 没有人说你没有趣啊，谁说你没趣了？
1: 但大部分听众是见不到我生活里这一面的。
2: 哦，是是这样的，
1: 对吧？
2: 就是尤其你只听声音，
1: 对，
2: 好多听众听我的声音会说我像50多岁大爷。
1: 那不是，那真不是，那可是
0: 对。今天有好多听众朋友都说了，说这一看就是运动型的那个主播，
1: 人家要玩 High Rocks，现在最流行的运动就是 High Rocks。
2: 其实说到运动，我还可以再推荐一个零零散散推荐啊，
0: 什么？你说，你说，
2: 韶音的那个
0: 骨传导耳机，
2: 对，那个骨传导耳机真的还不错。我上次不是去参加半马吗？
1: 对，
2: 我就是带着那个耳机，真的整体的这个音，就是你如果带 AirPods 的话，你运动还是会掉，还是会存在一些会掉的可能。
1: 掉，而且还有这个听诊器的声音，
2: 而且你容易导致中耳炎。
1: 对，
2: 因为戴的时间久了，耳机还是
0: 入耳式耳机还是
2: 入耳式耳机，韶音的这一款还真的不错，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嗯，
1: 是已经迭代好几代了，我也在用。
0: 全球出货量排名第一的骨传导，那是毋庸讳言的啊，就是在市场占有率方面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这两年出了两代那个半开放式的和耳挂式的那个耳机，也都卖得挺好。我觉得大家就对于现在这种开放式耳机啊，就是坦白讲都不一定拘泥于品牌，因为韶音已经就是它作为排头兵，它其实已经把整个品类都带起来了，大家按照你的预算去选。因为韶音啊，咱们必须得说，从它作为排头兵这个角度，它的价格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
2: 的
0: 对。然后但是其实排在它身后的像南卡、啊、或者是说像就现在做骨传导耳机的品牌，国产品牌有很多很多，包括开放式的耳机都特别特别多。大家直接根据你的预算，然后选一个你只要对这个品牌不陌生，不一定是韶音啊，你只要对这个品牌不陌生，选一个销量大的，基本上你不会特别失望的啊，不会特别失望的啊。
1: 好，
0: 看一下我们视频号的听众朋友张健说，我的韶音用了好多年，用了2年还给我免费换了一个。
1: 哎，为什么能免费？
2: 质量不错呀，
0: 可能是有
1: 韶音质量太好了，就是因为他那个耳机不是带一个什么钛合金的一个这个小骨架吗？连接左右耳的，你放在包里面没有盒子的话，你各种揉搓拉它都不会坏。
2: 哎，但我有
1: 下雨跑步出汗也不会坏，它不会坏呢，我就
0: 不是你们俩是不是收了韶音的商单了？
2: 我说一点，我出现过至少不到5次放到包里它自己就开了的情况。
0: 什么叫自己就开了？
2: 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是摁了那个开关
0: 啊，开关键
2: 那个确实那个按键还是挺脆的。
0: 就是我觉得这属于使用上的一些个体差异吧。
2: 没错。
0: 然后冉说大齐在行走天下的节目里解放天性了，聊嗨了。他需要这样的空间，
1: 对，
0: 释放一下。
1: 平常太正经了，早上因为你想又是行业新闻，又是维权的，咱不能开玩笑。
2: 是，
0: 哎，这倒是，
1: 对，
0: 就是节目内容所限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欢迎你下午多
1: 来
0: 行走天下啊！
1: 常常对对对
0: 上半段20多分钟，翟汉介绍了自己的，
2: 不好意思，
0: 哎，不是不好意思，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买东西，你就是想要聊透嘛，
1: 对，
0: 啊，要聊透。
1: 对，
0: 剩下还5分钟，张琪，你介绍一个，就今年6·18，你。准备怎么给大家省钱拔草或种草？
1: 对，我推荐所有骑行的人，因为我是个骑行爱好者，虽然老被也粉丝吐槽，我上次刚发了个视频说啊，今天要长距离有氧了，我准备去骑个自台四跟台湾路，底下就有粉丝说5-60公里还好意思叫自己长距离，
2: 5-60公里还不算长距离，
1: 他们所说长距离都是100公里以上，
0: 100公里起
1: 叫长距离，
0: 就尤其是骑公路车，
1: 对，
2: 天
1: 哪，对，所以哎，刚热身可能就3-10公里的平路出去了，
0: 不，但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放在咱们大众媒体里，
1: 对对对，
0: 还是不能这么聊，这么聊容易给大家误解，因为可能刚入骑行这个爱好的朋友，一听5-60公里、100公里，可能就吓着了，
1: 对对对，
0: 啊，就量力而。
1: 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
0: 你想骑多少骑多少，
1: 对，
0: 只要动就好。
1: 但骑行的时候呢，别光傻骑，要记录。

0: 门槛是什么呢？
1: 就是你录完了以后，我跟你说，就录特别容易，但是回来整理和剪辑真的能难死一波人，因为整理素材有的时候是个特别烦人的事儿。
0: 经过这一年多台里对我们的锻炼，我们这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了。
2: 真的不是问题。
0: 对，我们现在单兵作战，出去试驾也好，拍摄也好，
1: 一个人都能解决。对，
0: 剪拍录回来发布，再加上回复听众留言，今天还没来得及回复，非常的就是

0: 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6进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

0: 2000块左右吧。
1: 对
0: 啊，今天推荐的这五个不一定，
1: 我觉得比较适合你。
0: 我还
1: 就是
0: 圣罗兰的那个是吧？
1: 对，比较浓烈。
0: 我有那么浓烈吗？我应该我适合木香。
1: 你适合木香，那你可以用男性中性那个香奈儿的 blue。
0: 我经常就是用男士木香，很少用特别甜的。
1: 你家为什么会有男士木香呢？
0: 你管我，我的钱，我想怎么花怎么花。就是，总之今天准备的五款香水里啊，有中性的，
1: 有甜心的，
0: 温柔的，
2: 对，
0: 御姐的。你刚刚说的那个圣罗兰的那个，其实就比较御姐，
1: 对，
0: 御姐范儿，对。所以的这几种风格吧，大家想要什么风格，其实都可以啊。
1: 对，
0: 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香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
1: 对，而香水呢，其实不光你买单瓶，你可以叠搭，
0: 一起混着喷啊，
1: 一起混着可以。
0: 我没混过哎，
1: 那你试试，下次试试。
0: 这里边这怎么混啊？
1: 这几个不能混啊，就是现有的家里面的什么的各种混，
0: 就木香跟木香可能混一混，
1: 对对对，
0: 花香跟花香可以混一混，
1: 是。
0: 所以你除了挑一个，也可以挑俩，是这意思吗？张琪，
1: 大家可以多下单，关键词是什么？香水到北京交通广播，
0: 对，香水到北京交通广播，还得是张琪老师，就是非常懂哈。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破价的价格，是比较平价香水的价格，但是呢，是买到的是大牌香水的选择，好，那我们就先说这么多。
1: 三分钟到了，
0: 差不多了。
1: 为什么我们播五分钟呢？
0: 那你再说两分钟。来来来来来，话筒交给你，你再说两分钟，说吧，开始。
1: 再可以再念一遍吧。有时候那个词短的话呢，再念一遍，重复一下关键信息，让大家重复三遍。
0: 你重复啊。
1: 好。
0: 那行，非让我重复，再重复一下啊。五款香水五选一，香奈儿蔚蓝，圣罗兰的傲飘明，对，然后香奈儿的加伯利尔，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几款的其实都是这几个品牌当中算是非常能打的香水，非常也是最出名的，对，也是最出名。如果你不知道送什么，其实你大概从这五款当中选一个，大概率不出错。
1: 对，而且我觉得蔚蓝其实特别适合宅汉，就很年轻很青春的那种。
0: 来吧，盯着你下单。
1: 对，
3: 好，我一会儿去那个北京交通广播的那个微信公众号里搜索香水二字来看一下。
0: 回复香水二字。
1: 你这个太营业感了，突然觉得就像走进了婚礼的会场一样。
0: 开心花钱三分钟就先收了啊，朋友们。然后呢，还有一条口播呢，是关于这个全民禁毒宣传月的这个口播，还是要再度提醒大家，就是首先这个票是要赠给大家的，但是这最近的这个场次确实大家预约的会比较满一些。可是除此之外，也还想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话剧具体是演什么，同时最重要的是六月其实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嘛，重点还是要宣传这个禁毒的这个事儿啊。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了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双星本该彼此牵引，但其中一颗如果坍缩了，会把另一颗也拖入黑暗吗？那个所谓的原点究竟是回不去的过去，选择的现在呢？这是一个关于误解和觉醒、失去和守护的故事。它摒弃了脸谱化的表达，聚焦吸毒者的挣扎、家属的痛苦和青少年的迷茫与觉醒。最重点的是，希望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毒品是如何隔断亲情、扭曲认知的。13号到18号的这个演出免费门票正在预约当中，现在到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原点可以预约，先得约完为止，可以带孩子、朋友、家人共同认知毒品危害，提高警惕意识，大家共同识毒防毒，拒绝毒品，拥抱美好生活。好吧，剩下的时间咱们就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吧。
1: 好物推荐，
0: 对，就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好物推荐。再简单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有这个时候刚开始听节目的，今天我邀请到的两位都是老朋友。首先欢迎大齐哥回归，欢迎交通广播汽车天下主持人张琪，
3: 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翟汉，欢迎翟汉。
3: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节目一向男嘉宾比较多，
1: 对
0: 啊，男嘉宾也比较酷爱推荐一些运动方面的呀、数码方面的一些产品。上半段呢，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说了，说佳明的东西其实特别好，
1: 对，
0: 就
1: 好用，它生态很完整，
0: 对，但是也贵。618这个佳明的这一套灯是有优惠的，是吧？
1: 你原价买的话，大概在7000块，头灯加尾灯加这个是头灯摄像加尾灯摄像，大概在7000块。但是呢，你618的话呢，至少能便宜1000块，
0: 幅度还挺大的。

0: 还是蛮大的，
1: 三千多哎。
2: 嗯，他不说七千吗？就是
0: 头加尾，
2: 头加尾灯。
1: 嗯，哦，这是单个前灯。
2: 对，
0: 单
2: 个前
0: 灯的话，原价4280。
2: 那我可以单独买前灯，
0: 单独买前灯，对，嗯，哎，你别买了，我借给你吧。
2: 我都不骑车了。
0: 好吧。你把天聊死了。
2: 对，所以刚刚我就想说什么呢，就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张琪说他推荐的东西在618能便宜个几百几千块，我确实有。确实有。
0: 绝对是好物推荐。如果你长草然后平常觉得哎有点贵的话呢，其实618幅度还是挺大的。
2: 但接下来我要推荐一个给大家凑单的东西。
1: 大概就是他。
0: 我就好奇你推荐那个20块是什么东西。
2: 说20是有点夸张了。
0: 对对。
2: 40。
0: 发卡吗？
2: 不是发卡，我推荐的这东西，说实话，我有那么一两年没有买到那种让我觉得特别心仪的，就觉得这个东西能够带给你的体验是让你很震撼的那种产品了。我推荐的这是一个蓝光牙刷。
0: 蓝光牙刷，确定不是
1: 高清版本的牙刷是吗？
2: 不是高清，太冷了。就是你们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大排灯或小排灯吗？它其实就是因为那个用不同光的频谱去照皮肤，它能达到你皮肤比较深层的这个层。算是皮肤深层吧，
0: 对，
2: 就能起到一种美
0: 白
2: 的效果嘛。但其实这个事儿放到牙刷身上，道理和原理是一致的。但我觉得张琪刚才问我那个问题，就是你特别具有联谊会主持人的素质是什么呢？就是蓝光牙刷究竟是不是智商税？
0: 对，
2: 我当时就是抱着这个疑问买的它。
0: 我原来买过牙齿美白套餐，因为我不想贴牙片，然后买过牙齿美白套餐之后呢，就在那个牙科诊所里面，然后躺在那个地方拿一个什么蓝蓝的一个小玩意儿，
1: 镜、那个东西，
0: 哎，花了挺多钱，然后呢也是，
2: 但你觉得用处不大，对吧？
0: 照了6-7次，然后用处不大。
2: 但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这个东西40多块钱
0: 啊，
2: 我这个官方旗舰店非618旗舰卖69。我买的时候也是69，我最近发现它是40多块钱。我为什么要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这个哈？我一开始就是抱着我要看看你怎么智商税的那个心态买的。
0: 然后呢？
2: 然后我发现它起到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能，因为我爱喝茶和咖啡，都是着色的。
0: 就是照了一个月之后呢，啪一杯咖啡。
2: 因为牙结石，就是因为着色。就有一些这个深色的这个东西会沉积在你的牙齿上，会变黄。但是我用上这个之后，我发现它可以让你洗牙的周期变长。它就怎么说呢？我是身体力行看到了我的牙没有变得那么快。就是原来如果我不用这个牙刷啊，就是它其实这构造非常简单，
0: 它是电动牙刷，然后
2: 它不是电动的，手动的，
0: 40块钱
2: 你要什么电动啊，朋友？哎哎，但是你别说，40多块钱也真。

0: 然后呢你刷牙的过程就很有但是就是你看镜子里的自己会觉得很好玩。
1: 你想象一下，你如果一个灯不开，然后只开一个蓝光，然后
0: 就很奇怪是吧，很奇怪。就总之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情绪价值，但我用了几个月用废了一把之后，我发现，我惊讶的发现，哎，我好像我的牙黄的没有过去那么快。
1: 我觉得如果你每天都刷牙，你应该很难直观的看到牙齿的变化。
0: 谁不是每天都刷牙呀？
1: 对呀、
2: 啊，对呀、啊。
1: 如果每天都刷，你真的能够感觉到牙齿的变化吗？嗯，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非常在意牙齿是不是会变深，因为我爱喝咖啡跟茶嘛。
2: 你换一个粉底颜色，牙齿马上就白起来了。
0: 你那不等于没说吗？就总之啊，就是首先它不是个贵东西，
2: 嗯，
0: 你可以凑单用，但其次，如果你跟我一样爱喝茶跟咖啡，又很介意你的牙会容易变黄，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有延缓的效果。但是你说它能媲美那个美容院的那个贴片？骗几万块钱的那个，那不可能、
1: 毕竟才40块钱
2: 。
0: 对，你要啥自行车？
2: 但是40块钱它会发蓝光，但它的刷毛很劣质，等于把你的牙都刷毛了。
0: 刷毛不劣质、嗯，我是一个对刷毛要求很高的人、
1: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你哪怕不拿来刷牙，当个玩具也挺有意思。
2: 嗯，每天杵在嘴里一个蓝光棒。
0: 不是，你这个倒是没有安慰到我。
1: 毕竟才40块钱，朋友。
0: 不过有的时候我确实会有宅汉这种心理，我觉得它毕竟是蓝光嘛，
2: 啊、
0: 我有的时候会刻意的让它在嘴里多停留。有
2: 一会儿，
0: 对对对，
2: 那就是一个蓝色的 LED 灯泡，
0: 应该是，应该是。对,
2: 对
0: 我哪天有兴致的时候，我会把它拆开。
2: 算了，你把链接给我，我也试一试。
0: 我送你一个，送你一个，送你一个，送你一个，送你一个啊！反正就是，哎，怎么还有人要上链接呀、啊？大家在电商搜一下吧。这个上链接40多块钱也没有什么佣金可言、啊。我打一个小隔断，然后剩下的时间就交给翟汉跟张琪，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好东西，
2: 好
0: 吧？好，嗯。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张琪老师已经开始搜索这个蓝光牙刷了，你看还是种草了是吧？正在看视频号直播的有好多听众朋友也说了啊，种草了，种草了，来上链接，大家自己搜索一下，可能京东和天猫的价格多少还会有几块钱上下的差别。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你也不能迷信它。他说啊，我能给你美白，你就相信他能把你黄牙刷成白的，不太可能。
2: 是，
0: 但是它重在每天用。就是它是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
1: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启发了我，你每天照着镜子看蓝光在刷牙，我觉得这是一个一定程度上可以增长你的
0: 刷
1: 牙
0: 时间。
1: 对，
0: 哎，
1: 你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啊。他说这个是，
2: 我会在洗澡的时候刷，没有镜子，就边冲澡，
1: 玻璃的反光你也能看到那个蓝色吧？
0: 你的瓷砖不反光吗？
2: 不反光，瓷砖要是反光的话，你滑倒了吗？
0: 你的瓷你墙上的瓷砖难道一点光都不反吗？
2: 哎、我想想你，水泥色。
0: 对，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他们家那个，算了，我别展开了。哎，看一下正在听、正在看视频号的朋友，去要多展现啊，以后多来
2: 啊，是不是啊？
0: 还有听众朋友说，刚才这段 talk 不听损失1亿、啊，是吗？你是说哪段啊？让我回去把它截出来。
2: 还有呢，空播了，
1: 空播了，
2: 二三四，
0: 这不是有你们的吗？
2: 对，
0: 感兴趣的听众们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啊，我们今天开通了视频号直播。行了，下面的时间还是交给我们两位嘉宾吧。翟汉，你再来推荐一个。
1: 我再来推荐一个，其实最近说的好物，但这个肯定6.18是买不到的，因为它6月20多号才开始发售
2: 啊。
1: 那就是最近比较火的，大家知道之前那个 Pocket 很火，对吧？
2: 啊，
1: 所以 Pocket 出了新款啊，大家出 Pocket 4的时候，
0: 大疆的那个是吧？
1: 对，大疆 Pocket 4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哎，这个4感觉跟3也没有什么区别啊，感觉这个变化不大呀。那这个时候原来是这样，他这个时候在等着出这个4 Pro。于是前几天出了这个新闻，这个 Pocket 的4 Pro 已经上线了，并且开始约了。那这次4 Pro 呢，搭载了一个双摄像头。但是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 Pocket 1。 很早很早的Pocket 1。
0: 那你真的也算是非常数码的 boy 了。
1: 对，但是它很早很早，那个时候 Pocket 1现在已经就是电池什么的已经很不好用了。但我想说 Pocket 4吧，其实它也并不是完全在于产品本身。
2: 那在于哪儿呢？
1: 还是在于一个录制习惯的问题。就是自从咱们包括咱们台或者说大家都开始录视频啊，想做一点新媒体的产品之后，
2: 对，
1: 大家会发现其实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养成拍摄习惯。我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可能真的有，就像刚才说年龄断层。我前两天，我为什么要录视频呢？
0: 你好好说说年龄干嘛呀？
1: 哎，我前两天在健身房啊，遇到了一个咱们的师弟，他00后啊，而且现在也是一个小网红。然后他遇到我的时候，他就是哎，师哥，叫我师哥。然后我一转头过去，
0: 他就已经开始拍了，
1: 他已经拿着手机在拍摄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有点惶恐，知道吗？就是
2: 被拍就很惶恐。
1: 对，你会觉得哎，有镜头在我面前，我觉得有点。你要怎么说呢，倒也不是要收敛，就是你会
0: 马上换一种状态。
1: 对，你会至少你会卡壳一下，或者
2: 本来大汗淋漓的，突然间掏出散粉来往脸上一扑，不能有油光。
1: 我真的，然后呢，然后那个我才发现，就是有很多其实像00后啊，新生代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每天会拿手机来记录生活。
0: 哎，他说的这个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节目组新招的实习同学，还有这个更年轻一点的爱追星的朋友，他们已经很习惯了这种随时
1: 随
0: 地记录生活的状态。
2: 我就不好意思。因为咱们也是有任务的嘛，每周八条，每个月八条。
0: 刚才枯木说了，说要转达台长，你每个月八条做的一点都不饱和。
2: 对，然后呢，就有时候我就拍的时候呢，偷偷拿出手机来，会偷偷拿一个什么 Insta 呀、拿一个什么东西来。
0: 你会不好意思、
1: 会不好意思，
2: 我会不好意思。二呢，
0: 你为什么
2: 偷感很重？
0: 不是，你是不好意思别人拍你，还是你拍别人、啊？
2: 我是不好意思拍饭，拍别人，拍环境，
0: 哦、
2: 拍来拍去，对，不好意思拍。
1: 所以你看，这就是咱们以前的摄像机和现在摄像机的一个区别。
2: 现在呢，你买了 Pocket 4之后呢？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探索一些利用一些隐性的摄像机的方式。我为什么会发现这个就是要养成拍摄习惯，拍摄设备很重要。就是我最近不是在练 HERX 吗？我发现有很多人会拿一些设备来记录。我发现那个 Pocket 它非常不醒目，就是你不太会容易看到。但如果你拿一个手机，
0: 太明显了，
1: 还是很明显。
2: 那你把 Pocket 放哪儿呢？
1: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手机跟 Pocket 有区别吗？
0: 当然，
1: 其实但我说实话，你如果拍摄出来的视频成品来说，你会发现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容，对吧？
2: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摄像机是否存在，你自己是能感知到的，会对你的作品和你的自己的状态产生一些变化。
2: 手机是有侵略性的，
0: 对。
2: 比如当我拿起手机这么来对着，比如在对着翟汉、你可能觉得，哎呦，你又在拍
0: 我
2: 了。我
0: 要马上躲。
2: 对对对。
0: 但好像大疆会好一些、
1: 大疆会好一点，包括 Action 6其实应该也不错，但是它那个鱼眼实在是太鱼眼了，我觉得也没有可能。

0: 我看到过那个视频，
1: 对吧？对吧？
0: 是这样的，嗯。现在那个很多的真人秀节目，你就包括一些卫视的真人秀节目，他们会刻意的隐蔽掉摄像机，就是你在录制的时候是看不到摄像机的。
2: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我记得咱们入行的时候，应该前辈们都说过吧，就是最好不要用手机去录音。为什么？因为手机这种东西侵略性太强了，它会让人有防备感。人一旦有防备感就不自然，那你录到的东西它就变形了。
0: 而且反而是咱们干这行的，你会知道这个东西它就会有侵略性，
2: 它确实是啊，它就是确实
0: 是，你
2: 是
0: 不可避免的，这个东西是有的。所以我在想，通过一些设备的角度，让我自己会意识到啊，原来我旁边这个摄像机是可以被忽略掉的，也许会对我记录生活产生一些帮助。当然可能也是在实验当中，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失是一个手段。而且我觉得4 Pro 的这个价格才3000。就是相比于刚才大齐哥推荐那个灯来说啊，一个双摄的云台的便携移动相机来说，
2: 我就想看看他这话怎么往回折。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不算，当然肯定也有点贵啊，但是，
2: 就我觉得是在运动相机里啊，尤其是它跟上一代比，它升级了，但是价格呢，没有升
0: 摄像头，
1: 它变成两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有什么
2: 双摄，
1: 对，有什么区别？
2: 长焦，
1: 长焦，
2: 带长焦了。哎，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对运动相机感兴趣，感兴趣咱们可以做一期节目。因为原来我们说运动相机更多的就是在大疆的品类里选，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脱离开这一个品牌的，
1: 后来 Insta 也出来了，
2: 因为 Insta 和影石，
1: 对，
2: 也出了，影石最近出了自己的 Luna， 而且这两家你看这个商战
0: 很像，太像，
2: 一是长得像，二是呢有一些竞争行为其实也很有趣啊。大家

0: 有一个分拆屏的设计的，就大家如果有需要咱们就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蛮好用的。
1: 嗯，
2: 是。
0: 嗯，好，谢谢翟汉。刚才还有听众朋友在看视频号的时候说，翟汉跑马拉松的时候让我记忆犹新。哎呀，
1: 你在跑吗？哎，你马拉松配速多少？多少？
2: 我配速五，一开始是530，后来报630了。
1: 哦、
2: 而且630，我觉得已经到我的极限了。后来啊，最后203完赛。
0: 203完赛，那很不错了，斑马。嗯，很不错。
2: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再努努力的，
0: 再加油的。
2: 203是一个多么让人。
0: 哦，你想进两小时，
2: 我就
0: 是
2: 想进两小时。
0: 你是第一次跑马拉松吗？斑马？
2: 第一次跑斑马，
1: 哦、
0: 那很不错了、哦，因为他身高高，你知道吧？
1: 身高高是就是能耗大，
0: 对，重心高，
2: 对，练力量训练其实一定程度上对马拉松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
1: 嗯，
2: 甚至给我带来了很多烦恼，
0: 嗯，
2: 休息了2周才缓过来。
0: 枯、
1: 哦、
0: 木说，昨天一路畅通还说运动相机就是买了吃灰呢，不推荐买，要不徐冉跟小强 PK 一下，到底买不买运动相机？反正我前两天在大疆发4的时候，在那个极客公园。做直播我就说了，你别看我做了这么多年数码科技节目，我没有买过运动相机，
1: 因为你不运动啊。
0: 不是，谁说运动相机只有运动的时候用 啊？
1: 那比如说呢，你在家里面拍炒菜吗？
0: 你出去拍车的时候用不用
1: 啊？也用啊，对啊，这
0: 是
1: 运动场景之一啊，运动场景之一啊、
2: 哎、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觉得拍摄不需要场景，
1: 对，
2: 你甚至我有的时候我甚至
0: 是
2: 这么想的，我就把它点开、
0: 你就
2: 然后我就拿着它可以对吧？
0: 它
2: 可
0: 以啊，
2: 一天24小时你就那么开着，
0: 可以、啊。你就剪的时候你就费劲呗，
1: 对，
0: 你就是费劲剪的。
2: 但我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你愿意去录制这件事儿，远比你拿这个设备录一个好看的视频、
0: 啊。他说的是对的，
1: 是
0: 他说的真的是对的。然后也有听众说了，你们俩赶紧吵起来。
1: 哦，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两个性格这么好。
0: 说咱俩，
1: 啊、咱俩是吧？啊、
0: 哦，最后还有1分40秒，来来吧，你推荐个啥？
1: 推荐一个超级快的变色眼镜。因为以前的变色眼镜呢，都是比如说你要太阳光下紫外线照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从透明片变成慢慢的深色片，这变色过程非常慢。现在有一款黑科技，我没搞明白那黑科技到底怎么实现的、它就是通过眼镜中间有一个感光器，出室外之后呢，0.1秒直接唰、墨镜，就跟现在电致变色玻璃一样、
0: 它里面应该就是有一个格栅，
1: 对，
0: 就
1: 是、但
0: 是
1: 呢它又没有电，不是供不是靠供电的，因为汽车里面的电致变色玻璃啊等等，它可能需要一些电路啊，但是这个骑行眼镜或者叫墨镜，它直接是通过光感器，就是你拿手摁着那个区域，它就是透明的了。
2: 价格。
1: 然后呢，你拿手一松开，0.1秒，啪，这眼镜瞬间变色。
0: 你告诉我多少钱？
1: 2800。

0: 什么叫老年人？你这话说的我都不
1: 哎呀，
2: 就是那个，
1: 对，
0: 你马上也就差不多这个阶段了。老花镜怎么了？真的是老花镜是提升人类生活体验。好，还有七秒啊，
1: 七秒，
0: 就只能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两位常来，因为今天氛围真的特别好，感谢感谢。那我们就先说这么多啦，拜
2: 拜，
0: 朋友们。
3: 什么时候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波小波，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9: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0: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9: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0: 踏实。
9: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0: 躲远点儿。
9: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0: 赶紧撤。
9: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0: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9: 对，
11: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北京交通广播。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近呢，空气质量指数是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

0: 把那个单子给他，也非常的关注这条消息。就在6月15号的时候呢，咱们北京啊就发布了一个新标准，叫做《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也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外卖商户绿色包装的一个地方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把外卖包装呢分成了2类10种，针对不同的餐品呢给出了具体的包装建议。你比如说，我那早餐店就有包子，通常我看到那个包子啊和饼类的，基本就拿塑料袋来盛。
1: 是，
0: 现在要求包子和饼类呢要用袋装。
1: 哦，
0: 烧烤呢？要用铝布，哎，现在卖的稍微贵点的那个烧烤真的都是用铝布。汤面还有冒菜这种高温多汤汁的，可以用特定的密封结构的包装。必要的时候呢，才允许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保鲜膜。目标呢，只有一个，就是让外卖包装从过度包装呢变成精准适配，告别大盒套小盒保鲜膜缠着的木乃伊的老路。
1: 要真是这么说啊，原来买那个木乃伊包装那些餐真的挺难拆的啊。当然那个新标准出来了，也有人担心了，说这个包装瘦身会不会影响保温呢？比方说像一次性的这个防盗扣啊，真的能扣住什么呢？这都是接下来的一些要求了啊。餐盒减料了，那未来啊价格会不会涨啊？
0: 哎，还真的是这样哈。
1: 对，
0: 所以今天
1: 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有没有收到过那种最不可思议的外卖包装？到底是什么样？是撕保鲜膜撕到崩溃，还是收到一个比餐品本身还贵的一个包装袋呢？对于这个外卖包装的瘦身，您到底支不支持呢？您最想对外卖的

0: 就拿出来就直接就给送了呢，
1: 送是不是挺好看？这你下次还买，
0: 是
1: 给您印象深刻哈。
0: 留那么多碗也没用哈。
1: 对，我其实有些包装，说到那个，就是拿那个保鲜膜去包，这些东西哈。
0: 嗯，
1: 我其实最害怕的什么呀？他包那个小的那个调料。
0: 啊，
1: 那个小盒特别不好撕，
0: 对对对，
1: 然后大盒可能夸夸夸你也能撕开，
0: 而且有时候系得还挺死的，
1: 对，
0: 是吧？
1: 反正挺麻烦的，我觉得。
0: 嗯，我特怕的是什么呀？就是那种，比方说小菜儿特别多的，
1: 哦，
0: 一道一道一道，每个小菜吧放一小盒，他不给你拼一块儿，
1: 就那小盒，
0: 人家怕你拼一块儿之后那味道掺一块儿，你。

0: 况信息。
1: 17:15，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东部，目前呢，东二环的北向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是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东三环的北向南全线南向北国贸到亮马桥；东四环的北向南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是四惠；东五环的北向南五元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是小郊亭桥到远通桥。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包装的常见配置。假设每个宿，那么全国一天扔掉的外卖餐盒可以堆出795座珠穆朗玛峰，塑料袋三天可以覆盖一个西湖。中国有超过200个城市开展了外卖业务，涉及4亿多消费者，且产业规模还在逐年递增。据央视财经报道，2020年全国外卖订单量达到 171.2 亿，这些订单总计产生约160万吨塑料垃圾。这么多的外卖包装去哪了？外卖包装从骑手递到顾客手中，再到被顾客丢进垃圾桶，可能只经历了短暂的2小时。然而外卖包装的生命周期可以追溯到原材料生产厂，历经外卖包装生产商、商家，通过外卖平台由外卖骑手交给顾客，被顾客丢进垃圾桶后，与其他生活垃圾一起被垃圾车装走，送到垃圾楼，再从垃圾楼送到转运站，在转运站分类压缩打包，选出塑料用于回收，剩下的和其他生活垃圾一起送到填埋场、焚烧厂和堆肥厂。由于外卖包装与食物混合，回收成本巨大，而可持续垃圾的降解对于外部环境条件非常苛刻，目前还很难实现。因此大部分外卖垃圾会与95%的生活垃圾一起被填埋和焚烧处理。外卖包装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严峻话题。每份外卖订单从生产运输到废弃处置，都会对资源、能耗消耗、大气污染、水污染、固废污染和人体健康方面产生多重影响。如何减少外卖包装产生的环境污染呢？一、避免过度包装；二、加强塑料闭环管理；三、开发可替代环保材料；四、进一步提高纸张的打浆回收比例；五、发展塑料的物理回收和化学回收。不同个体的环保意识、自觉度差异巨大，因此由外卖平台出面执行的可行性会更强。这部分成本理应从每笔订单的包装费中出。在某购物平台上，一个650毫升的 PP 餐盒售价92元300个，平均每个餐盒的成本0.3元。按照这个方法估算其他餐盒、包装袋、餐具材质，外卖行业包装成本约为151.8亿元。如果以平均每单外卖1.93元包装费计算，消费者实际付出330.4亿元。这意味着消费者每年在外卖包装费上多支付了180亿。高额的包装费本应用来承担外卖垃圾导致的社会成本，并类似限塑令的作用，来减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但事实上却被商家和平台直接获利，甚至促使过度包装现象的产生。最终外卖

0: 都是怕你烫手或者冰手的，家里或者办公室喝呀，我也不会一直拿着它。真的有必要要这个杯套吗？这个很浪费
1: 啊、哦嗯。您是挺好，因为有的朋友他点的挺热的话，他还是觉得挺烫的。
0: 嗯，
1: 那我知道有一个品牌，他原来不是就是那种就是塑料的那种杯套、
0: 嗯，
1: 结果他现在就没有了。
0: 嗯，
1: 而且有的这个咖啡就是或者吃饭的地方哈、嗯，他根本不送你那个
0: 杯套。
1: 他就是你烫就烫呗，反正你怎么也能喝了啊、嗯、要不凉点您再喝要那么烫你也喝不了。
0: 哎，我觉得有一种咖啡必须配杯套，
1: 没事，
0: 真的太烫了。
1: 对，所以后来有一些朋友就直接拿那个餐巾纸、嗯、然后再去，其实我觉得也更不环保。
0: 是
1: 啊，
0: 除了美式之外的其他都可以不给杯套了
1: 啊。那你一般比如说像冰美式什么之类的，就是带冰的这些、啊、
0: 冰的都没事
1: 吗？
0: 冰的都没事，
1: 不要杯套是吧？
0: 啊，
1: 对，那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嗯、其实说到这杯套，据说那个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见到这个杯套的设计师，他因为版费和设计费，他现在已经是财务自由了。
1: 哦，很厉害是吧？
0: 设计出这个东西申请了一个专利、
1: 哦、
0: 原来大家都没有想到说这杯子能套上这个东西防烫手但是后来有了这东西，哎，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咖啡厅的标配了
1: 啊、哦！
0: 但是呢现在标配你看大家也说了，确实对于有一些咖啡来说不需要，
1: 对，
0: 有点浪费，
1: 对、
0: 啊、该省则省。
1: 而且有些咖啡人直接问您是要热的呀烫的呀还是要常温一点的是吧，温乎一点的，
0: 对，
1: 也会问您
0: 现在都可以选。
1: 对，佳佳问我说了谁家送瓷盘，我也去点。哎，我刚才也没看见是真的是谁家送瓷盘啊。
0: 安妮
1: 哦，
0: 安妮、那个
1: 啊、他们家那个披萨送是吗？
0: 对， 对， 对，
1: 他们家生意是挺好的，
0: 沙拉送
1: 哦，是他们家沙拉送
0: 啊， 啊，送一大瓷盘，
1: 是送法国瓷盘吗？
0: 哪国的我真看不出来，这要求还有点高啊。
1: 好吧，
0: 但是真送啊，家里缺瓷盘的你们可以点点看、啊、
1: 说实话他们家的那个菜没有那么贵，
0: 嗯，
1: 是吧，但是加了瓷盘以后不知道了，
0: 觉得性价比超高是吧
1: 对，然后呢还带表演的什么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好吧。
0: 这儿日月人说了，我点过石锅拌饭，结果呢他是真的送了一袋锅。
1: 你看我老特心疼这个外卖小哥
0: 啊，
1: 又不能脆了还挺沉，
0: 是这要是磕一下碰一下那饭搂出来，
1: 关键它还烫啊，
0: 是
1: 那怎么拿怎么包进去的呀、
0: 哎、它一般有那个锡纸、
1: 哦、
0: 包在外面还能稍微好一点
1: 是吧。
0: 嗯，不过其实啊要说有的餐厅确实挺用心的，
1: 嗯，
0: 就是为了到你手里这个温度能保持在、
1: 哎、对对对，
0: 在餐厅里面吃的那个温度。
1: 对，你要说石锅到家的话它真的那个温度我觉得还是挺烫的。
0: 是
1: 啊，
0: 那大家有没有吃过这样的一些点到的不可思议的外卖包装，都欢迎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
0: 甚至说您要是拍照片，您今天正点了正拍照片看多夸张。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啊，目前呢是在紫竹桥西三环紫竹桥的双方向都有事故，南向北的方向的事故呢现在有五辆车已经挪到了应急车道，那么还有一辆车呢，哎，中间的那个车道那辆车也已经挪走了、
0: 嗯、
1: 所以呢现在呢交通呢也是比刚才会好一点哈，正在恢复当中，现场民警呢正在处理对向车道，也就是紫竹桥的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有一起事故，有辆奥迪车呢是停在了最内侧车道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小心，这个其实是在对对，是在紫竹桥吧，
0: 紫竹桥、嗯、啊。好，那咱们先进半点信息时段，回来之后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说吃过最不可思议的外卖的包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全线北向南方向，管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的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北双向，西四环的四海桥到五棵松桥，南沙窝桥到岳各庄桥的北向南，丰北桥到岳各庄桥的南向北，西五环的闽西桥到晋源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晚上好，我是高哥。
2: 17:31，我们今天话题呢，说一说我吃过的最不可思议的外卖包装。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好，我是杨。
1: 那咱们来点击这一时段的新鲜事儿。
2: 记者今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14、15、17，北京交通聚焦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出行结构三个优化，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实现了发展含绿量与含金量双提升。据了解，14、15、17，本市交通行业车辆新能源比例达到了48%，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提升到了76.5%，全市的轨道站点50米内的公交接驳率达到了92.1%。
1: 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北京交警 APP 已经正式推出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的功能。市民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之后呢，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
2: 端午小长假临近，预计6月18号首都机场将会迎来节前的客流高峰。民航部门提示广大旅客，端午期间不少旅客会携带粽子出行，带汤汁的粽子呢属于含液态的混合物品，禁止随身携带乘机，仅可办理托运。无汤汁密封完好的真空包装的粽子可以随身携带乘机。
1: 近日，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呢，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行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以办理北京全部的社保业务。
2: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记者了解到，过去5年，北京市绿电消纳量大幅增长，我们生活中每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是绿电。
1: 首都博物馆近日推出重磅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了大约800件珍贵的文物。其中呢，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展览从5月18号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的门票。
2: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5年度个税汇算呢，将于本月底6月30号截止。相关工作人员提示呢，截止目前集中办理，既容易遇到系统拥堵，也存在逾期的风险。建议大家呢提前办理。如果在办理过程当中呢遇到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6月30号汇算结束之后，对应的补税却未申报、未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呢将会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迎来了国家队第200场出场的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队在堪萨斯城体育场3-0完胜阿尔及利亚队，为美加墨世界杯卫冕之旅开了个好头。而在稍后进行的挪威与伊拉克的比赛中，挪威锋霸哈兰德打入2球，帮助北欧海盗在爱组首轮较量当中以4-1击败了伊拉克队。
2: 也为您预告一下明天的世界杯的赛程。北京时间6月1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将会继续首轮的争夺，葡萄牙和英格兰两大夺冠热门。

0: 性价比非常的好。你要如果追品质的话，一定要试一试果王级别的，就是199元的超大果，颗颗跟乒乓球那么大。我觉得去年的时候我好像遇到过这样的杨梅，果肉厚到核都看不见了啊！送礼自己吃呢都倍儿有面儿，而且呢杨梅季呢就到六月末，也就这几天了，所以呢您现在呢就闭眼入就可以了啊！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杨梅，
1: 咬下那一口真的太爽了。
0: 哎呀，
1: 刚才平台上有朋友说了，说从咱们的这个平台上买了杨梅了，而且呢
0: 特别好，
1: 两顿都吃不完。
0: 哎呦，
1: 您就知道有多少，这个量绝对是足的，
0: 没错。
1: 而且吃不完，他说我冻冰箱了，就吃那个冰杨梅球，
0: 要冰一下，要冰一下，
1: 特别棒啊！
0: 没错，
1: 你看平常去超市买普通杨梅，一小盒就要30多块，而且都是小的。这一次呢，冬葵杨梅其实在精品店价格都是挺贵的，可以说贵到离谱来形容。但是今天呢，咱们这个仙居冬葵杨梅呢，直接从果农的手里拿货，没有中间商加价，那价格也是砍到了最低。一定让大家是买到之后啊，您入口那一刻啊，绝对还想再来两箱
0: 啊！
1: 我这说着都流口水，是不是？
0: 因为反正就是季节性的吃杨梅嘛，到六月底就没了，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哎，正好呢，今年还没有吃杨梅的话，那您就直接真的是直接就入仙居冬葵的杨梅就可以了。
1: 是
0: 精致礼盒109、149还有199，您可以上去看看，选哪个都可以哈。因为杨梅确实是越大价格越高一些啊。这三款呢，您可以任选。
1: 每年我都买杨梅。就是咱卖的这大小，我跟您说，随随便便300-400块
0: 哦。
1: 您在这个其他店里买，绝对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呢，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杨梅有三个规格，最便宜的只要109元起啊。虽然说这个单果越大价越高，但是同样品质，我敢保证，咱们这儿啊比外边应该是便宜一半以上。
0: 是的，而且这次呢是直接从果农手里拿货，所以呢109元能带走一大箱子，差不多应该是2斤左右，而且呢是礼盒发、礼袋发，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送朋友、送亲戚，也非常的有面，而且呢是从原产地，关键是从原产地浙江仙居直发，顺丰、京东给您包邮到家，
1: 不看后悔啊！
0: 我觉得夏天不是真的，这个季节怎么也得吃个杨梅，真的
1: 是
0: 很好啊！
1: 而且关键性价比这么高，您无论自己买了自己吃，还是给这个亲戚朋友您订一盒送给他们，绝对拿得出手啊！
0: 没错，赶快下单啊！109到149还有199，三款杨梅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杨梅啊，
1: 要这么说它也是限量了。因为季节限量，
0: 因为六月就没有了嘛，
1: 一过日子就没了
0: 啊。然后魏胜学用户，杨梅打了一个问号，对，今天是毫无推荐杨梅啊。
1: 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吃过最不可思议的外卖的包装到底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原因就是因为咱们北京有一个外卖包装的北京标准了。6月15号呢，在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北京市正式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的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一个地方标准，将于2026年的9月1号起正式的实施。那这标准出台的背景呢，是因为咱们北京的这个订单量真的太大了，而且呢，它要分类实测，有2类10种要告别大盒套小盒。
0: 哎，对，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哈。哎，先说一下路况啊。目前呢是在紫竹桥北，现在呢双方向的事故呢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南向北的方向的事故车呢是停在了应急车道，大概呢还有3辆车没有走。北向南的方向的这个车呢已经是挪开了啊。所以呢大家呢在走到这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这个标准啊，咱们说一下，就是把外卖的包装呢分为了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大类。而且呢根据不同的餐品的特点呢细化为10种。咱先说这简易包装吧，简易包装呢就适用那种无汤汁或者是汤汁呢不超过容器1/4的餐品，比如说包子啊、饼类啊都用纸袋，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什么呀，汉堡、三明治都要减少包装的层数，像披萨、蛋糕呢要用纸餐盒，这个媒体必须得有那个瓷盘是吧？
1: 餐盘没了以后，
0: 人家可能是正好店庆，有朋友说人家正好店庆啊，
1: 送那么几个盘子，
0: 对，所以送几个盘子
1: 也是限量的。
0: 对，还有呢，就是少汤汁的炒菜啊、盖饭啊，要用简易的封口包装。烧烤呢要用铝布直接包装，像什么炸糕啊，还有油炸类的食品呢，要用生物降解材料。而饺子和寿司呢，要用分隔设计。哦，吃饺子不能给搁一块都坨了，
1: 对对对，粘一起了。
0: 对，
1: 这个是简易包装，还有。

0: 密封包装方面哈，像常温的呀、低温的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就像这种冰的、这种常温低温的都不能用啊。高温多汤汁的餐品，像汤面啊、馄饨、毛血旺，还有水煮鱼、麻辣烫、冒菜等等，要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的时候可以少量的使用窄幅的封边缠绕膜，不能像以前那个一层一层一层的那么给它跟木乃伊似的给裹起来了。
1: 反正我是觉得馄饨吧，馄饨很少，哎，也有那种，现在我觉得比如说像汤面呀还有馄饨这种哈，通常都是把那个汤和那个食物都
0: 分开装，
1: 给它分开。但是呢，说实话，就是你像什么馄饨呀，还有那个面，它都坨在一起，
0: 是
1: 吧？一团儿，
0: 没那么好吃了。
1: 对，你就拿那个汤给冲开。但是我知道有一家的那个汤哈，你必须不是你得把那个给拧开嘛，倍儿烫。
0: 对对对对，特别不好往里倒。
1: 而且他通常有的时候呢，把那个冬天的时候人特别心细，还把那个汤的那个袋子专门的拿一个铝布的包装给它套上，这样呢。这个汤是热的，一冲这面呢、或者是馄饨呢，也能保证食物的这个热气。
0: 它也是避免这个，比方说面和汤放在一起凉了这样的情况
1: 啊。对对对，
0: 确实有时候面和汤放在一起，就算这面泡汤里，它也会粘在一块，
1: 肯定、
0: 会坨
1: 啊，
0: 或甚至泡发了。
1: 所以我通常这样，我都到现场吃，我特别提倡到现场吃。你比如有人那个什么意大利面还点回家
0: 啊，
1: 那点回家能吃吗？还
0: 真是。那吃
1: 的，我跟你说，
0: 不好吃了，
1: 凉了，是吧？凉了，然后你这吃着的那面都坨在一起，反正我是觉得享受不到美食的乐趣。
0: 对，那这回包装呢有四大原则啊、这四大原则呢，第一是安全性，必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的包装的材料，推荐使用开启之后无法复原的一次性的封签或者是外包装，就是这东西只能用一次。第二是减量化，鼓励印刷简约，根据餐品的精准匹配包装的尺寸，降低空隙率，也就是这个盒。

0: 另外呢，易回收，优先使用单一的材质或者是易于分离的包装，推广易回收或者可降解的材料。然后第四，重要重复使用，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包装，比如说这个饭吃完之后这盒您留下来用作什么呢，家用储物盒、
1: 哦、
0: 对吧，能循环利用。
1: 对，其实呢我觉得这也给咱们的这个包装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它材料的环保，
0: 嗯，
1: 是吧，能够可再利用，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厉害的。金总妈说了，我吃过的最不可思议的外卖包装也是买了某牌子的炖汤，连瓦罐一块送，我看了一下这瓦罐真的是
0: 还挺好的，
1: 就是还挺好的是吧明星同款单人餐
0: 刚才那个枯木说高哥那个砂锅呀也就2到3块钱，不贵，所以你别觉得那成本有多高。真的吗？
1: 但是2-3块钱那砂锅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有点质疑它那个材料对于身体是不是会有一些的对吧，会有一些的问题哈。其实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大家呢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包括这些微塑料在身体里的一个反应，对，一个影响。经常能听到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吃外卖就是吃塑料这样的言论，因为跟这个包装是有关系的哈。真的是这样吗？塑料真的是那么容易进入我们的体内吗？我们来听一听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啊卢潇他是怎么说的。
2: 医院的一个研究啊，首次在我们人体里面发现了微塑料，人体里面能够测到塑料的这么一个元素啊，其实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它也是预示着一些肿瘤的高发的一个因素。因为塑料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很多塑料还是有害的。三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第一个就是我老妈其实也会做，就是大家经常用塑料盒子，比如说外卖包括打包盒回来的它是塑料，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塑料盒而不是选微波炉专用的玻璃盒去进行加热，那这个操作呢会导致就是这个塑料融到我们食物当中，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除了食物啊，我们平时比如说水和牛奶如果用这个塑料的容器去加热，塑料溶解进去的量会更加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万分的注意。第二个也是我们日常当中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特别喜欢做的，就是把我们吃剩下的饮料瓶当做容器去盛一些，比如说盛醋啊酱油啊一些调料，这个存放的时间很长，而且像一些醋啊什么它有一些轻微的腐蚀性，逐渐的在这个塑料就融到我们的一些调料里面啊，我们慢慢进食就会导致刚才前面讲的血液当中都会有塑料的元素进去。那么第三个，现在外卖越来越多了，大多数的外卖的盒子外卖的包装都是塑料产品啊，所以这里也是告诫大家外卖尽量要少点啊，少吃，外卖装的盒子都是一次性的塑料的东西，它其实是不健康而且是有风险的。
0: 嗯，有时候那个塑料就是外卖太烫了，拿到手之后那盒子塑料盒都变形了。
1: 哦，真是这样。
0: 那我估计就像专家说的，有可能有一些塑料元素就进入到食物里了。
1: 哎，这个我之前没有那么重视，但是我觉得今天做了这期节目，让我真的是就在这方面开始有介意了。
0: 最近开始不吃外卖了，是吧？
1: 真的，我有点介意啊。好吧，
0: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外卖有可能塑料会进去，还有那个提醒大家，有时候车里面放那个矿泉水瓶，
1: 那不行。晒了以后
0: 是吧
1: 高温，
0: 晒了以后高温，哎呀，那您喝水的时候都能闻见那股塑料味。
1: 我跟你说，所以我在车上不喝水。
0: 哦，是吗？
1: 我绝不喝水，因为你有时候一瓶喝不完，
0: 嗯，
1: 然后或者你说你喝了一瓶，你到哪上洗手间去？中间
0: 对留在那儿那东西真的不能再喝了。
1: 对，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哈。7962的朋友问，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杨梅是什么快递？杨梅呢是顺丰和京东快递啊，所以没问题，冷链运输您放心啊。今天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杨。

0: 来聊聊您吃过最不可思议的外卖的包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
1: 路况信息，
0: 17: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南二环的开阳桥东向西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北四环的安慧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和中间两条车道，后车一定要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是个小瓷碗，然后也会送。
1: 确实我看了一眼，它这碗还挺漂亮的，
0: 对，挺好的，
1: 挺精致的。
0: 哎，我跟你说，现在还有一种就是冰激凌的那个碗，你看着感觉像塑料，其实不是塑料，但是呢其实是纸，但是挺硬的那种纸。
1: 嗯，
0: 因为你要真是刷着说，哎，我再用一次，用不了了，因为它进水了。
1: 哦，
0: 对，我觉得就这种包装还就是，但是你吃的时候，冰激凌你吃的时候是这种形态的哈。
1: 现在不是还有冰激凌用那个大米做碗的，大米材料。
0: 哦，你说的是那家吗？那家就是大米做的碗是吗？
1: 对对对，
0: 我还说用纸哦，它是用米浆做的是吗？
1: 对。他不但吃完那冰激凌之后，你可以尝尝他那碗也能吃，但是一般
0: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抱着那碗啃的人不多，
0: 不是真这不是你说的真的假的？
1: 不是，你试试，我也听说的。
0: 我就那碗一沾水，它就吸水了，
1: 是吗？
0: 没法那个，对，
1: 嗯，就是有那个大米味冰激凌的，他们家的那个，
0: 就是他们家，
1: 啊、对对对、
0: 哎，他们家最近就是这一年广告特别的多，
1: 嗯，
0: 而且呢，在好多地儿都有，
1: 嗯，我是怕我牙不行，但
0: 为什么呀？啊，那碗他咬不动，
1: 对，我老听说有人
0: 在那啃碗，啊，是吗？
1: 对，
0: 哦，
1: 据说小强还啃过呢，
0: 是吗？哎，那每次去他们家吃，他们也没有说，哎，白碗也能吃的，是吧？
1: 对，人家反正环保和健康的啊。
0: 哦，他因为他们家冰激凌，我说实话，因为它不太甜
1: 啊，
0: 就没那么甜。
1: 嗯，
0: 有点还有什么醪糟味儿的那种，什么酒酿味儿的。
1: 孩子吃还是挺健康的、啊。
0: 对，就是哎呀，这冰激凌，我觉得谁吃也没有健康。
1: 就相对来说，相对来说
0: 是
1: 白头说了，我啃过那个碗，我吃过、
0: 啊，真的吗？
1: 吃起来就跟爆米花似的。
0: 哦，是啊，哦。爆米花那不就是米的味儿吗？
1: 对，是这么股子味儿啊。
0: 哦，小熊说那个碗儿我问。

0: 外卖以后哈，一定要把外卖放到盘子里或者是碗里才吃。
1: 那个感觉味道不一样，
0: 就你可能会他吃饭有形式感，看他感觉你吃的不是外卖，
1: 都像自己家里做的。
0: 但是咱们就想了，那不就更不环保吗？你不是还得是吧？还得再刷个盘啊，刷个碗，
1: 浪费水
0: 之类的。对，但是人家是这个，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有些包装哈，就是外卖它其实呢也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比如说我说的那个烤串店哈，他们家会提供两个我觉得最有情绪价值的。第一，他们家会提供一张纸垫，那个纸垫呢就是因为他们家跟下班有关，就会告诉你下班怎么样，很轻松啊，然后呢什么的，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大概是这个。然后呢他们家另外一样东西我觉得纯粹是情绪价值，但是你要严格的说它并不环保，它会提供你一个纸牌儿啊。
1: 干嘛用的呢？
0: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他送给你的那个什么孜然呐、辣椒面啊，可以和在一起，然后呢在这个纸盘上去蘸、
1: 撒在上面，
0: 就是撒在上面，你可以蘸。所以他那个纸盘呢就等于自己你吃饭用的这个盘，就显得很讲究。又有垫，而那垫非常的大，半个桌子那么大差不多，然后呢还有那么一个还有那么一个纸盘。
1: 有时候我家也是，就是回家吃饭啊，一看分了好几盘子啊，但是那个菜呢一看就不像家里能做出来的，我就会问一句，我说这个是外卖和打包吗？他们说是的，家里还承认，但是摆出来以后就特想，哎呦，今天这餐怎么这么丰盛啊。
0: 这家里人是这么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是吗？
1: 特别满，特别满的情绪价值，
0: 还挺好的。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吃饭这件事儿吧，你还是，虽然我觉得点外卖不能说是一件很讲究的事儿，但吃这件事儿上，你可以让自己变得稍微讲究起来，对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自己能够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挺好的。
1: 是在形式上啊，在用的那些餐具上啊，都可以稍微讲究讲究。
0: 对，但是那天我发现那个啤酒不行，就有一种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桶里你往外打那啤酒，我发现搁一晚上就不行了，是吧？就没泡，就没沫了，
1: 散气儿了，
0: 是吧？
1: 是
0: 啊，
1: 散气儿了。那个应该打开之后必须得赶紧喝，
0: 就必须一次性喝完。
1: 是
0: 哦，
1: 桑葚说这个有可能啊，他说用那些盘什么的，感觉是为了微波炉设计的，就是平常都说塑料的不能加热吗？你送你一盘子，你拿着盘子给
0: 吃不了，然后你还可以在家
1: 送微波炉里你热一下。
0: 我觉得好，现在是不是好多家有一些，就比如说像那微波炉都已经是淘汰了，
1: 很少用了，
0: 很少。反正你现在开发商现在基本就给你都是蒸箱，烤箱，蒸烤一体，没有再配微波炉的了。微波炉都得10年前，开发商通常会配一个微波炉。
1: 对，以前都是家里必备，现在估计用的少了。我看什么电器城转微波炉的也不多，
0: 是吧？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没有微波炉，可能稍显得不太方便。
1: 什么？
0: 就是如果是你有，比如说胃啊或哪儿不舒服，你弄一盐袋子。
1: 哦，没有那个加热的了，
0: 对吧？那个盐袋子，你说你放在蒸箱里还是放在烤箱里，好像不太合适。
1: 那不能烤，
0: 是吧？
1: 一烤就给烤漏了。
0: 我老觉得那个可能只能拿微波炉打一下。你要说其他的，对吧？你比如说你热个奶，你说你搁蒸箱里没问题，
1: 对，
0: 是吧？我觉得。反正就是那盐袋的，我觉得还是得要微波炉，
1: 这就是生活方式改变啊。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啊，您吃过最不可思议的外卖的包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两年有没有那种特别夸张的呢？听天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这首歌叫《美味的爱》。

行，东南五环的内环大洋房桥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南三环的玉泉营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南二环的开阳桥东向西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北四环的安慧桥东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占用了内侧和中间两条车道，西五环的石峰桥北向南在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

0: 奶
1: 啊，领那个加餐。
0: 对，而且呢，我跟你说，那时候加餐特别的环保，你知道为什么吗？没吸管，他都是拿皮筋儿把上面的那个纸给绷住嘛。然后呢，每天干嘛呢？每天兜里都得带一勺。没带勺的干嘛呢？啪啪啪就往嘴里磕。但是你冬天磕不了啊。冬天那个酸奶，我跟你说，真的是带冰碴的，
1: 冻上了。
0: 都不是带冰碴，
1: 带冰碴，
0: 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是那种就是一片一片的那个冰碴。然后你喝那酸奶都吸溜吸溜的。那时候就为了也为了补奶啊，是不是喝酸奶也管用？当然肯定没喝鲜奶管用。那时候也没那么多鲜奶嘛，就直接喝这个酸奶带冰碴的，自己拿一勺，弄完勺以后呢。再刷了，刷了以后呢，反正就在搁兜里，就那个时候，
1: 那会儿呢，加餐真是啊，
0: 就那加餐呀，
1: 我们那会儿加餐。

0: 我回去尝一尝啊，这真的是特别好吃的那种杨梅的品种。
1: 嗯，
0: 咬一口全是厚墩墩的那个果肉，然后核特别小，那个汁水啊直接就啪就飙出来了。
1: 哎呀，
0: 甜滋滋的带点酸，然后如果说您把它放冰箱里，哎呦吃的特别的爽，暑气瞬间能减一半。
1: 这个是不是应该也拿那个盐稍微泡一泡，
0: 可以泡一下
1: 会更好吃。
0: 是的，
1: 那么在去超市买的普通杨梅呢，一小盒30多块钱，都是小果，而且呢这个核啊比较的大啊，肉比较的薄。那冬葵杨梅呢，在精品店的价格呢，确实比较贵哈。今天呢是咱们这个是鲜居冬葵杨梅，直接从果农手里拿货，没有中间商加价，价格呢砍到最低。

0: 昨天拿的不是这个盒啊，结果拿出来就没敢吃
1: 啊，
0: 一中午没吃饭。
1: 你也不知道是家长给做的什么菜是吧？
0: 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爸爸给做的
1: 饭。哎，真是这样。我专门会因为就是吃那个铁饭盒里的炒米饭
0: 啊，
1: 炒饭，我会去吃那家涮锅子店。
0: 哦，
1: 就是它是应该是，反正不是重庆就是成都的那种涮锅嘛，火锅。然后他们家呢就是盛炒米饭，而且吃最简单的鸡蛋炒饭就可以了，最简单的鸡蛋炒饭。然后他就拿一个铝饭盒给你盛着，哎呦，不是有食欲。
0: 嗯，那个感觉啊，你真别说，这个容器很重要，
1: 很重要。而且你站着那个，就是一定要再淋一点那个锅子里的那个汤汁。
0: 嗯。
1: 然后呢，再就是什么什么吊笼啊，是那就你吃吧，那就，
0: 然后一定吃到最后的时候，拿那个勺子去刮那个饭盒的
1: 那个响声，
0: 最后
1: 哎呦天哪，哎呀
0: 又饿了，来吧，进路况吧，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杨梅来看看。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0: 18:15，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来关注联络线。目前呢，学院路学院桥的南向北，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南向北，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的路口的双方向，富石路晋元桥到定慧桥双方向，莲石西路衙门口桥的西向东，莲石东路莲芳桥到南沙窝桥的双方向，蔡慧英南路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5: 三人五传大红门。

0: 照片也很不错啊，你们可以没事去刷一刷，当然大家也可以给他们助助力，有觉得您觉得不错的给他们牵牵线助助力都欢迎啊。
1: 好，郭说了，上小学的时候，那是2002年左右，每天下午放学之后呢，去村里的一户人家买了一头奶牛，每天他都挤牛奶，打纯牛奶回家自己熬，哎呦可新鲜了，铝饭盒我现在还留着呢。
0: 您这个太新鲜了，这牛自己给牛挤新鲜的牛奶喝啊。
1: 对，你看现在吧，就是大家可能比如说像那个铝饭盒用的场合不是特别的多了，因为它你搁个勺啊，搁个筷子，这叮咣叮咣叮咣叮咣，
0: 是
1: 以前是吧？那背着书包叮咣叮咣叮咣叮咣，放学回家的时候都空了，那饭盒直响。现在好像觉得那声确实还挺怪异的啊！你看谁旁边叮咣叮咣叮咣的。
0: 现在估计家里留饭盒的都不多了，
1: 就大家现在我觉得都是那种，我看很多的那个年轻的朋友带饭，我觉得他们就是特别有生活追求的那种，因为坐地铁的时候看到，就拿一个小的那个袋子，然后呢把那个饭盒搁到里面，一层一层的。是吧，然后呢自己晚上做好了，或者早上起来早点起做的这个简单的吃食，但是呢你会觉得真的就是越简单的呢可能真的就是很有营养、啊、
0: 很精致，
1: 对对对，
0: 很精致的生活方式、啊、
1: 是很干净的这种啊，
0: 对对对，就是反正你要看一个拿塑料盒的随便咔一扒开了在边上一吃，你就觉得差点那么意思。
1: 哎，我对饭盒真的我也有点执念，我就觉得饭盒如果买的很有食欲的话，就会让你觉得哎吃饭也挺香的。
0: 确实能增长食欲啊，要不然就是小朋友的家长都爱挑那种五颜六色的饭盒给孩子用
1: 啊，对，
0: 可能还真能帮助他本来不爱吃饭的孩子，说看着这饭盒多吃那么两口啊。
1: 没错，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吃过最不可思议的外卖包装到底是什么样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啊，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咱们也来说说奇葩的外卖包装的盘点吧。首先来说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经典的套娃式的包装，拆了一层还有一层的这种啊。有很多消费者吐槽，点了一份外卖，先拆开一个手提袋，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保温袋，保温袋里面呢还有一纸盒，纸盒里面还有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面还有一层保鲜膜，拆到最后里面是食物，那个食物只有拳头大小，包装却堆了半个垃圾桶。有的人呢是点了三人份的外卖，收到了10个一次性的餐盒，一个小包子，一个鸡蛋，各占了一个小盒。那网友就调侃说了，这不是吃外卖呢，这是玩俄罗斯套娃呢。
1: 对，我跟你说，尤其是什么呀，就是早餐，早餐呢比如一家子吃早餐，他吃油饼，他吃俩包子，那个时候你再过来一个饭团，然后呢这个要吃豆腐脑，那个要喝粥。我跟你说吧，真的就是一堆塑料袋、然后呢一堆那个小包装，对，一堆盒、因为你平时吃菜它那个菜量摆在那，你可能也点不了多少，
0: 是，
1: 但是早餐大家他想吃这个他想吃那个，有的时候确实就容易出现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被那个缠绕的木乃伊，四保鲜膜四到崩溃。你像尤其是什么麻辣烫啊、酸菜鱼啊这种汤水多的这种餐品，
0: 对对对，
1: 确实缠绕这个膜特别的多，里三层外三层的，所以很多朋友在拆它之前吧，得先做点心理建设才行。
0: 有时候真的拆的一手都是油，
1: 对。
0: 然后另外它就跟那个咱们弄那个透明胶布似的，找不着那头在哪儿，
1: 是
0: 啊，到处撕，哎，我怎么撕开不对啊？撕重了，那还不好撕下来啊，反正是挺难的。还有什么呢？大袋装小物，

0: 对对，而且你看着这个商家就很讲究嘛，
1: 是
0: 吧？还有呢，就是外卖的安心贴啊，本意呢是防拆封，但是呢实际的效果参差不齐，就有媒体呢还实测了一下某奶茶品牌的安心贴纸，一直呢一测它就直接翘起了，而且呢完全没有粘住，有的贴纸呢轻松撕下还不留痕迹，所以消费者呢就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口头上的封口，而是真正的啊能够防拆防复原的安全保障。
1: 刚才呢我们都是盘点了一些挺奇葩的外卖的包装啊，大家还见过什么样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说说您吃过最不可思议的外卖的包装到底长什么样。Patrick 说我呢因为外卖吃的少，但是也没遇到过什么不可思议的外卖包装，就是有的时候买别的包装的食品，可以说是为了卫生只和

0: 前送那个锅呀，他根本他就用不住啊。这一台也是收过这个锅的啊。您拿那锅后来干嘛了？用不住。
1: 我之前其实为了煮方便面，我真的很少吃这种面啊。但是呢，我就有的时候我就会，哎呦，我说我喜欢买那么一个一人份的锅哈。结果呢，我觉得后来就觉得一人份那个锅，我就觉得好像那水都盖不住那面呢。我说算了，那我买一个两三人份的那个锅吧。但是你稍微买大点那锅，你等拿到手以后，你就觉得大了，
0: 就大了。
1: 对，还是大
0: 了。关键那一人份的那个面，那个汤很难拿捏，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我经常其实拿那个锅，你比如你自己煮点什么豆腐啊、白菜啊，然后呢做一个小砂锅似的那种哈，但是呢，你一做就容易做多了嘛，你锅大了你就容易做锅做多了嘛。
0: 是，所以啊，这个锅还真是啊，不能用送的，这那个您得挑您适合您家庭用的，三口就是三口尺寸的锅，这个一口就单人就是那个锅，您还得好好挑一挑。咱这么着，咱先进一段广告和路况，回来之后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说吃过最不可思议的外卖包装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好奇啊，大家都吃过什么觉得让自己惊讶的这种包装，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发送过来，有照片最好了，震一震我们啊。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18:30，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清河大桥的进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城高速温玉河大桥到黄岗桥的进京，京城主收费站到黄岗桥的出京，通沿高速通州北关桥的双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以及赵新店收费站的出京。以上路

过度包装有很多的标准，比方说有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 GB23350-2021 等等这种强制性的标准。那在上海呢，这些城市也有商品包装、包装物减量若干规定等等法规，但是像北京这样专门为餐饮外卖商户出台这么细致的地方标准，在

0: 赛可以回放，学业没有重播。而且呢还指出凌晨三点的比赛很精彩，但凌晨三点的你真的是很脆弱，没有什么进球比你的心跳更重要。你看这个很到位了啊。暨南大学呢坚决对赌球说不。武汉理工大学，世界杯观赛线上发言要有尺度，理性看比赛。是说武汉大学的人都能言善辩吗？理工大学的
1: 是不是嗓门大呀？不过这个世界杯确实在大学生里面引起一波热潮啊，也能看得出来。这个今年这个世界杯确实，我觉得像梅西他们的最后一届，应该是有很多粉丝球迷就为了说看这个40多岁他这波。

0: 它是有那个电源是不断的
1: 啊、哦，
0: 灯是没有了，
1: 灯是没有了，
0: 灯没有了，但是电源不断、
1: 哦、
0: 啊，所以嗡一下就然后有的反正都是男生宿舍，大家可能也就不太介意了，知道有看球的。
1: 嗯，但是现在其实你说像咱们上班之后都知道自己得节制了，到三点之后咱别熬了，熬不动了。
0: 我先晚上上班看看，我看看小区当中
1: 几家点上灯的是吧？
0: 我跟你就知道这个小区到底是老年社区还是年轻人的社区，
1: 是吗？
0: 对，
1: 哎呀，那我是不是步入老年社区的那个状态了？
0: 没有，关键你凌晨三点你没看你这个对面那楼啊，或者自己家这有多少、
1: 啊、
0: 自己这楼道里到底有多少开灯的啊？
1: 有多少人熬夜看球呢？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吧。熬夜的时候是不是得点点什么外卖啊？对吧？得晚上补一补啊，来
0: 点
1: 串儿啊。
0: 那个点儿，反正现在这24小时都可以点外卖，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挺辛苦的，
1: 太方便
0: 的。但有的时候反正到夜里的时候选择就没那么多了。
1: 嗯
0: 嗯，
1: 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啊，今天来说说吃过最不可思议的外卖包装到底是。

0: 应该是周年庆吧，是吧？才有这个，
1: 反正我点了几次好像都有
0: 哦，
1: 点了几次都有那盘儿。
0: 所以悠悠里说他的盘子攒够一定个数还可以去店里换披萨之类的菜品，
1: 哦，
0: 就说明你点外卖点的多也是贡献是吗？
1: 是，就能证明说不浪费哈，啊，拿着这盘子再回去也算是一种环保行为吧。
0: 哦，
1: 笨猪奶黄包说了，说谁家送锅，我要那个石锅拌饭的锅，为这锅我也得点他们家一个外卖。
0: 刚才真是没看见那位朋友说那个锅是哪儿的哈？
1: 好多家都有，
0: 是吧？哦。
1: 1759说，不知道有没有像我一样比较关注那个外卖的那个材质啊？不想点外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觉得那包装盒啊，还是有点担心它的材质。
0: 嗯，
1: 尤其是像这种中餐就很热很热的，然后那个外卖盒来的。

0: 次两次你也写不出什么来，
1: 是但是用两次还行，不能把它当成一长期的。有时候住酒店什么的会拿那个一次性牙刷去偶尔的用一下。
0: 对，但是他说你可能，但你不能因为一两次没有事情你就用不合格的这个牙刷毛，
1: 是
0: 啊，这个材质来做材料来做这个牙刷。
1: 哎呀，这得以前都没有注意到啊，就是这种生活的小细节。
0: 对呀，
1: 其实都是健康，都跟健康，
0: 包括咱们现在外卖盒也是这样嘛，是吧？

0: 漏
1: 的，对对对对，通常都哎，现在有的我现在应该是不让用了，是吧？
0: 好像见的比较少了。
1: 但之前有一些地方哦，对，现在装米饭也都是那种有那个是叫塑料吗？还是叫 PVC 的那种，是吧？那种感觉了。
0: 是。
1: 后来呢，就进入了塑料餐盒时代。这个呢，大概是从2018年到2024年、这个时候呢，大家的环保意识就开始觉醒了。那么一次性的发泡餐盒呢，逐渐被哦叫 PP 塑料、PP 塑料的这种餐盒呢就取代了，耐热性好，而且呢可以微波加热。但问题呢也随之而来，就是平均呢每单的外卖消耗3.27个一次性的。

0: 那这个仙居东魁的面价要便宜很多啊，所以呢您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杨梅两个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您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如果今年还没有吃到杨梅的朋友真的是一定别眼入。
1: 哎，挑杨梅还是挑那个壶哈，咱们说咱们
0: 这个壶小，
1: 壶特别小。
0: 对，
1: 你要买是有时候外面买那壶特别大，你看着个儿挺大的，
0: 是
1: 一咬下去那个果肉没多少。
0: 对
1: 啊，但是咱们这杨梅就是壶特别小，一咬下去乒乓球那么大，你想多少果肉啊？
0: 对，而且就这季节吃是吧？家里老人吃软软的，家里孩子也能吃啊。
1: 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杨梅进来看一看啊。今天跟大家来说是吃过最不可思议的外卖包装。这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小沈，我吃过最不可思议的外卖包装是把食物的里三层外三层包装的很高级，但是打开包装一看，里面这食物根本没有多少，而且呢还很贵，味道还不好吃，哎呦太不值了啊！那买这个食物绝大多数的费用都给这包装了是吧？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到那个店里去吃过哈，但是外卖肯定我是觉得这个味道因为方便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能够到现场去吃的话呢，还是挺鼓励大家到现场吃这件事儿哈，自己亲自跑一趟哈，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演出，这是六月份啊，是咱们全民禁毒宣传月，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6月13号到18号的免费演出门票呢正在预约当中，现在呢，您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原点就能够预约免费演出门票，先到先得，约完即止，带着孩子家人朋友认识毒品危害，提高警惕意识，大家共同识毒防毒拒毒，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1: 各位车友注意了啊，2026中国全敏捷锦标赛火热售票当中，6月26号到28号就在顺义区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室内场馆观赛，非常舒适，还有多项特色的活动，购票呢请认准北京范儿小程序猫眼 APP， 欢迎前往打卡，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中国全敏捷赛锦标赛的公众号。
0: 另外呢，今天的晚高峰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东部的环路东二环全线北向南的方向，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全线北向南的方向，国贸桥到太阳宫桥南向北的方向，东四环的望河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的方向，四方桥到慈云寺桥，东风北桥到四元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五环的五元桥到远通桥，刷新了一下，我看一下环铁啊，那个东四环吧，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的方向，四方桥到长安公园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五环呢是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的方向，行驶缓慢。
1: 说到这个吃过最不可思议的外卖包装啊，咱们也给大家盘点一下啊，哪些菜是越闷越香，哪些菜一打包就变味儿呢？那些越闷越香的，打包反而更好吃的食物，比方说麻辣小龙虾
0: 哦，
1: 经过油炸
0: 进去了是吧？
1: 对，油炸定型和长时间的焖煮，这个肉质呢紧实锁水，汤汁在配送过程当中是持续的入味，不但不担心变味，隔夜冷藏之后加热，这个风味依然是浓郁的啊，这个就是可以放得住的。还有什么呢？铁锅炖、红烧肉、酱大骨、这类炖菜的精髓就在于慢炖出真味儿，配送路上的时间反而成了这个肉块在汤汁里面继续修炼的一个黄金期，汤汁浓郁，肉质呢软烂脱骨，像酱大骨呢这个肉质干爽不柴，就算啊拿到手之后它凉了，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哦，
1: 这是放得住的闷得住的啊。还有咖喱糖醋还有茄汁类的这个挂汁菜，像糖醋里脊啊、咖喱鸡块啊这类菜，这个酱汁浓稠，能很好的包裹住食材，它不像那个汤面那么容易坨，外卖的这个外卖盒呢能保持酱汁与食材完美的融合，就网友说呢，这咖喱汁啊浸满了西兰花之后，哎，在那个快递小哥再一运一摇，它那个口感和口味全都升华了，这都属于不错的
0: 啊。因为反正这类菜我通常我可能也一般啊，
1: 是吗？
0: 锅包肉啊，锅包肉这个呢需要商家，哎，我跟你说锅包肉其实你看着简单吧，但真的是做好吃的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对吧？如果选对商家的做法，经过两次复炸的锅包肉在30分钟之内配送啊，依然能够保持它的酥脆感。

0: 部分商家呢甚至能够做到常温放一个小时还能够吃出那个脆声，关键是要看商家呢是否采用的是酱汁分装的这种包装方式
1: 啊。这刚才说到这些啊，都是在这盒里越闷越香的啊。咱们再来说说一打包就原形毕露的有什么呢？面条类，这个
0: 是
1: 外卖界的头号困难户了。像什么热干面啊，多放一分钟它都会变硬变坨，所以这个必须到餐厅里面直接吃这个热乎的。
0: 对，
1: 还有刀削面送到之后整坨都在一块儿，糊烂不堪啊。还有像汤面分装也是难以挽救，面条本身已经失去了这种筋道，所以说出锅之后几分钟必须吃，不能打包。
0: 对，

挑一挑。另外呢，这个标准落地，刚才咱们说了北京的全新的外卖包装的标准啊，从这个标准出来一直到落地还需要时间，从纸上的规定变成

0: 规的落地，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1: 嗯，那我们一起关注啊，也希望大家未来点餐的时候多多关注这个包装给大家健康的一些影响。
0: 对对，然后呢，送了盘子送了碗的，您就多做两顿，
1: 别忘了给它循环利用起来啊。
0: 对，
1: 好，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们也代表节目编辑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喽。

0: 永享。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

0: 专线6528999，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午间体感比较闷热，大部分时间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傍晚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请携带雨具。受到冷空气影响，19号也就是后天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您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出行计划，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傍晚有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06。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各位采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思感谢大家的收听哈。热心听众散在问哈，这明天限行尾号是几？今天星期三限行尾号是四和九，明天星期四限行尾号五和零，请合理安排您的出行。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全工来为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明天和后天这两场降雨的情况吧。
2: 那今天夜间呢最

0: 鹏，欢迎杰鹏。
1: 大家好，我是杰鹏。
0: 好，也欢迎各位伙伴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随时互动聊天哈。大家也可以来看视频直播。当然，这个您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疑问，都可以向王家和杰鹏来提问。拿不准的地段、户型、开发商、楼层，拿不准的出手入手的时机，以及拿不准的价格，都可以来提问。提问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可以直接互动留言，想匿名的朋友也可以勾选一下悄悄话哈，欢迎大家随时互动，进入我们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夏风拂过密云山野，麦香柔和茶香、咖啡香随风弥漫。2026年金华香韵烘焙加茶咖文化推广活动重磅登陆密云区木家峪镇阁老峪村日光山谷。这场扎根乡土的乡村时尚派对，深度精溯来密云看海特色品牌，将看海咖啡、主题餐饮、户外帐篷营地等多元业态融入烘焙加核心场景，烟火烘焙、雅致茶咖、趣味市集、音乐派对、亲子互动十大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一站式解锁山水生态与本土文化相融的京郊农文旅初夏新体验。芳菲六月，国家植物园的百合迎来了最佳观赏期，花开正好，莫负夏光，快快附上您的拍照搭子的美照，咱们国家植物园见。以上资讯来自精彩三农、北京海淀等媒体平台。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说的是十万家的新房汇总。当然各位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疑问也都可以来随时互动哈。互动方法是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您拿不准的那些地段、户型、价格、开发商出手入手的时机都可以来提问哈。来，那个我们首先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本周末的看房活动，因为这正好是叠加了端午假期，大家的时间更松裕，所以你们的安排有没有更丰富？
1: 刚才我看啊，有朋友还说呢，好家伙，我也能误听一下十万家的这个项目
0: 啊。
1: 这个今天咱们的话题主要是聊十万家啊，然后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关于北京新房或二手房的问题，您随便问，就是不看价格，只不过是今儿话题，
0: 就一万家、两万家的也可以问。然后呢，今天呢，就是兜里有闲钱的朋友，咱也可以关注一下十万家的新房啊。
1: 这个，然后做这话题，就是因为最近的十万家的新盘吧，算卖的都不错，所以我们想着，就是既然这个改善，尤其是北京的头部改善卖的不错，我们也可以做做这话题。当然了，我们本周这个端午节期间也会做一些这个十万家这种改善顶配的看房活动，比如说这个西四环就在上周刚刚把这个项目的实景展示区打开的保西四环海淀的保利希瑞项目，这个王家应该周一去了，很震撼，我看他直播了，我是从这个屏幕里边看着就能看出很震撼来，确实是做的有点意思。就是现在这十万家的项目跟这个七八年前、十年前这个去相比，活更细了，材质呢用的更好了，人家现在讲的一些园林的对景啊，包括一些就是这个具体位置的一些具体的，就是一些具体的艺术品吧，就是这种级别的东西的摆布啊，变得比原来更精细了，确实是值得学习。就是如果说你也想在海淀就是2000万上下吧买套房，像保利希瑞这样的房子项目，我觉得您是可以去看一看的，一东一西嘛。然后东边的比如说像现在朝青板块卖的非常火的普悦跟这紫荆陈园，本周末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如果有兴趣想看看这个北京更多十万家的项目，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来。当然不是说其他的咱不做了啊，就比如说这个西五环附近的这个现房项目，中海环宇天下的第五期天境，包括这个我们说过的之前说过的像南四五环之间的西红门板块的准现房缘起，这种五万块钱上下五万到六万之间的项目我们也会，然后一套房大概起500000-500000的项目我们也照常的给大家做看房服务，您有需求可以来找我们。
2: 对，我们会这周呢，因为是3天的小长假嘛，我们会大家看各个区域卖的最好的新房，包括像谢蒙所说的缘起在西红门，这是木七年大兴卖的非常好的房子，包括石景山的，包括昌平的龙跃海旭，如果大家有感兴趣都可以来看看。另外呢，这个夏天这个我看还有好多朋友高考已经结束了，包括看已经出去玩了，包括这周端午节开始夏天了，我们每年夏天呢都会组织大家呢，如果没有什么买房需求的话呢，也可以跟着我们去这个北戴河秦皇岛，我们有一个楼盘，就是我是那的业主叫北戴海岸，如果大家想去北戴海岸看看房啊，包括体验一下，都可以找我们小秘书，到时候我们给大家呢申请一些民宿的优惠，包括一些其他的权益啊。今年这个北戴海岸呢，在海边呢也会新加推一期的新的房源啊，这个它这个新的房源呢，就是前面就是沙滩，然后就大海，是离海最近的一期的房子了。
0: 哦，真不错。
2: 而它的户型呢，大概是100平左右的，这个单价2万，来回2万多块钱一平，总价2万多万。当然这个小区呢有离也有池塘街。

0: 我没法为什么跟他说呢，这个端午节去的话肯定贵，像一个别墅2000多，一个洋房1000多一晚上，但是如果要是您这周不去的话，比如下周去的话就会便宜一些，但暑假去的话肯定也贵啊，所以这个但是我们能给大家打一些折扣，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找我们小秘书加爷房谈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就可以了，但您有任何购房问题也都可以进咱们的群，群里我们会给大家提问的，反正端午小长假这3天吧，我们加爷房谈的小秘书包括我们团队的人呢都会在群里或线下组织看房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活动给大家做服务吧，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报名参加。
1: 嗯，假期尤其像端午节这样的节日，是不是很多那个开发商会在那个售楼处啊，包括样板那个活动大厅什么的会有一些
0: 粽子，
1: 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会有一些组织的特别的活动啊，礼物啊什么的，
2: 会有
1: 吧，
2: 对。
1: 所以这个假期去，可能跟以往周末去，大家看到的东西有可能会不一样。
2: 然后另外就是，一般开发商在这种应景的时候，也会拿出一两套这种特价房来，
1: 啊、是吧？
2: 就稍微能便宜点。
1: 真的，
2: 这东西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说。所以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找我们的小秘书去问。加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
1: 哎，大家这个加起来，微信加起来，然后赶紧咱就约一个。这个假期周末端午节去看看房的活动。
0: 对，王哥，其实说实在话啊，你说粽子，你像我车里啊，昨天还一个熟悉我的朋友粉丝还说呢，王家你中间那个斗里怎么全是水呀、啊？全是从售楼处顺的。啊、
1: 是吗？
0: 啊、哦，贵点的水是什么？是 SOS 的，便宜的什么怡宝啊，
1: 都没有塑料瓶的，
0: 啊、
1: 全是玻璃瓶的。
0: 啊，对，哎，真是，
1: 是不是
0: 铝盖
1: 的那种、啊
0: 这个？反正咱们粉丝，包括我们去售楼处的话，一般都喝一瓶拿一瓶那种感觉啊。
1: 哦、
0: 大家，咱们也可以这么，我觉得没问题啊。咱们粉丝，咱们听众没问题。另外，像刚才这个接蒙所说的，咱们家爱房谈呢，像有一些卖的好楼盘可能够呛，但是呢，像一些。这个我如果大家关注这个楼盘，而且这个楼盘正在顺销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想办法谋一些特价房。
1: 嗯，
0: 如果卖的好楼盘呢，我们想办法帮大家要一些折扣是有可能的。
1: 啊，
0: 对，包括刚才咱们介鹏所说那个在西红门这个原企，上周呢我去看了一个样板间，就现在的房子呀，跟之前的房子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现在的会所功能区做的跟以前比的话，2年前又升级了。
1: 嗯，
0: 像一个这当然这个小区规模比较大呀，接近1000套房的社区啊。它下边呢有一个25米的4泳道的泳池，
1: 嗯
0: 啊，而且有健身房，有瑜伽室。像这种产品来看，在2-3年前的时候，一般北京10万加的项目有，但现在来看呢，像这种项目单价5万块钱楼盘也有这种东西了。
1: 嗯，
0: 有些朋友说了，王家这个会所、泳池等等的入住的时候是不是就空着？您说的没毛病啊，我相信未来这种楼盘会空着的。但是呢，你得看这个小区用不用。如果这个小区规模比较大，像我所说的原企，起码是几百套房这么一个规模。这种泳池业主有需求的话，将来能运营起来
1: 啊，
0: 所以还得看每个楼盘的情况。但有总比没有强，
1: 是的。
0: 所以现在的房子，大家可能买绝对是买的是地段，买的是钢筋水泥等等的。我觉得啊，如果对于大家像老年朋友来看，买房买市区的二手房或买通州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年轻人来看呢，啊，要不然你就关注这个学校好点，要么就关注这个产品好点，
1: 嗯，
0: 反正得图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新房这个标准太高了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找我们小秘书加爱房谈加数字05。而且这周呢，我们接棚啊，包括我们团队人干嘛呢？我们给大家再整理一些现房或准现房的新房名单。像原企明天就入住了，
1: 这个很香。
0: 对，包括刚才金蒙所说的这个中海环天下天境，应该刚刚交房。
1: 嗯，
0: 但是我们会给大家找一些啊交房的这个有合适房源的房子给大家推荐。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最近在换房的朋友中间这个档期呢不想太长，不想考虑租房的问题。
1: 对，要不然也很麻烦。
0: 就是你把手里的二手房卖了啊，这个中间呢，如果新房2-3年入住的话，这个周期比较长。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些朋友来看呢，我们可以给您做一个这个定制化的一些内容的话呢，可以给您找一些啊现房或准现房楼盘名单，这样的话呢，您可能就换房啊，可能就方便一点了。所以建议大家呢，您都可以找我们小秘书加爷房谈加数05，可以找他啊去看看这些房怎么样。而且再好一点就是，如果你买这种房子的话，楼层采光，包括昨天下那么大雨，这房到底漏不漏水，有没有瑕疵，您都能看得明明白白的，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

0: 啊，当然了，这个不漏雨的小区也非常多，所以昨天这种情况对于大家看新房二手房是特别好的一个建议，特别是买二手房顶层的朋友，昨天那场雨我觉得来正时候，
1: 试金石了哈。
0: 对，所以大家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找我们小秘书加爱房谈加数字零五就可以了。
1: 好的啊，我们先来解答一个听众提问哈，古冷说通州400万左右有小学的盘能给推荐一下吗？
2: 您可以试着去这个九树满河这个项目的售楼处推门进去问问，它就是老的那个九棵树往南出来以后往南那同仁堂那个那仓库那块啊，那药厂仓库那块那地改的叫九树满河新盘，它最小的应该是有70多平米的，那个410应该是差不多能下来的，80多的您得够一够，但是我印象中它现在应该有房子是得80多平米的，可能您得加点钱，那九棵树那块学校您就比较熟了吧，对吧？您要说非说在那个附近，咱就得看看后南仓这档次的，对吧？那您也别多琢磨，就那附近要么您加钱直接富地金喜花园的好点的房源90平米的，要么呢您就是哎富地金喜90平米左右的应该也能下来啊，您可以试试看看，要么您就是再往下一个层级，就是200多万看那种6层红砖楼呗，对吧？
0: 反正我是那么认为啊，通州呢这个地儿跟别的地儿呢不太一样啊，去年的北京楼市的销冠就在通州，而今年上半年来看，通州整体的新房在北京的各个区来看呢，销售情况就是去化速度来看是我不能叫最快，但是也非常快一个区域。您400买房呢，在当间一个水平，反正我是这么建议啊，如果你买二手房的话，总价尽量控制一点，总价300万，更多是通州本地人买。另外呢，如果4-5万以上预算的话呢，我建议您呢还是考虑新房或次新房。为什么呢？因为房子的好房子的标准比之前二手房好太多了，而二手房看的是总价，新房看的是品质，所以您400万预算的话考在中间位置。所以我刚才同意季鹏所说的，要么预算您直接干到300万买一个二手房，地段好的新华大街附近的，如果您通州本地人的话肯定熟，但如果您400万能加点或者是400万左右的话呢，二手房您也能看，但是哪个小区卖的好你就买哪个就完了。但如果我是您的话，可能稍微加点的话我会买新房500多万的话我可能会看九棵树，但您这个价格的话我可能会看看宋庄。因为宋庄啊，您别觉得荒觉得偏，但是第一呢，城里很多人去养老的话会考虑宋庄，第二呢就是在通州本地工作的就新通州人会考虑宋庄，第三呢就是奔着养老去的

0: 国际后面还有俩字儿吗？领航国际中心
1: 啊，
0: 所以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就是那个年代的那种移动楼的产物。就我之前说过，这种房子我不是太推荐，因为这种小区就是你想吧，现在大家居住一看园林，二看会所的功能。您说您一个移动楼的小区，那园林它能给您摆多少？它能给您出一下神庭院，然后里边苍松古柏全种齐吗？不可能吧。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它那个时代的产品有点过气了。那附近我反而倒建议您，您就找找那种像复那叫复原里吧什么的那种，就那种六层红砖楼之类的，您看看那个可能更安全。咱有啥说啥，供您参考。
2: 反正这种房子呀，里边或多或少会有办公的。您孩子如果在附近上学的话，人家在那办公等等的，小区比较吵，就这种。

0: 想买房的话，咱实话实说，我现在很多朋友，比如说买房的话，买个通州啊，买个昌平啊，像咱卖再置换也有可能，所以这事儿啊，您得考虑清楚了。
1: 嗯，好的哈，欢迎各位伙伴将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疑问都拿来提问啊，可以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提问，您提问。

和现在清河双子真云应该是12万多的成交均价，然后海燕应该是13.45万左右的网签均价吧，就是他们俩现在就那么个价格水平。所以就是我刚才说了，除了海淀五环以外，别的地儿您都能往五环以内看看，它环线位置毕竟还是好。到海淀，您说五环外的清河不行吗？它也行，对吧？就是首先它能保证一个相对来说位置不错的板块，然后第二呢，就是您去看这些新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家会有一个更气派的大门，就那大门啥感觉呢？就跟您回家就跟回王府似的，就那王府是大门，就那个感觉，那大门豁老大，然后两边石狮子呀，包括这个。

0: 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
2: 有你
1: 每天都是聚会，
2: 每天都是聚会，
1: 时光聚会，
2: 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3: 就盼着往外跑。

0: 邦泰高端套系，赠当江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津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1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

0: 就是动作慢，避免激发激惹，避免你突然摔倒。我们老人家起床时候要在床边坐一会儿，翻身要动作慢一会儿，慢慢起来，手扶一下东西啊，就是避免猛一动猛一摔倒。而且如果觉得晕的时候要什么呢，看看左右手有没有不对劲儿，对吧，有没有无力乏力，肢体不利，最主要呢就是要赶快扶一个东西，避免摔倒。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

谈天说地聊房产，刚需置换不犯难，地段格局帮您看，

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精彩开演。双星本该彼此牵引，可如果其中一颗坍缩了，会不会把另一颗

事，他摒弃了脸谱化的表达，聚焦吸毒者的挣扎、家属的痛苦、青少年的迷茫与觉醒，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毒品是如何隔断亲情、扭曲认知的。6月13

0: 意识，共同识毒、防毒、拒毒，拥抱健康美好生活。新鲜的好东西来了啊，冬葵杨梅上市了。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觉得吃不下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来一点酸溜溜的冰镇的杨梅是特别提胃口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仙居冬葵杨梅，它可不是纯酸口的，它的甜度非常的高，甚至是您能够买到的普通杨梅当中哈，可选的范围之内个头最大的最甜的那一款冬葵杨梅。中国杨梅产浙江，浙江杨梅属冬葵。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冬葵杨梅就来自浙江仙居，单果最小20克起步，就那一个哈，20克起步，并且最大的能达到35克，跟乒乓球大差不多吧。给大家来上架了哈，而且呢，这一款杨梅因为本身个头非常大，也非常的嫩，很多朋友可能从外地往回带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个困扰，就是说这东西它不禁放路上就摔烂了，飞机一个颠簸就不行。这一款杨梅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都是住单间啊，那个包装也非常的精致，确保从树上摘下的新鲜能直接送到您手中，价格也没有贵到离谱，因为我们是直接从果农手里拿货，没有中间商加价，价格给您砍到最低。厚墩墩的果肉，果核特别小，可食用部分比例非常的高，冰镇着吃更爽哈。去超市买这杨梅一小盒就要30多块钱，还都是小果，然后呢压在盒底下那一批还容易酸败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这款冬葵杨梅在精品店的价格那是贵到离谱，但今天在我们这儿的价格非常的香。独立塑封锁鲜装，精美礼盒礼袋给您配齐，109元起就能带走一大箱子，到手大概是2斤左右的原包装的杨梅，原产地直发，京东顺丰给您包邮到家，有3种规格任您选择哈。如果您自己想尝鲜呢，就买109块钱的45颗杨梅，大概是足够您过瘾。家里3-4口人，那您就直接去冲那个149元的36颗的大果，性价比拉满。要是追求品质，请您一定要试试果王级别的199元超大果，颗颗都跟乒乓球一样大，厚到连那核都看不见，送礼还是自己吃都非常有面子哈。杨梅季就到6月末，也就是这几天了，各位伙伴请抓紧时间来尝尝新鲜的美味。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杨梅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今天我们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又和大家继续来聊房子了，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嘉业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1: 王哥好，王哥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嘉业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周三晚跟大家聊聊天，聊聊这个房子的话题啊，我也正在下单买杨梅呢。
0: 你要买多大？那个149，然后还有109，还有1993款。
1: 我看卖的最好的应该是那个149。
0: 149，我也觉得就是家里吃149的应该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是36克，那个199的是只有27克，
0: 因为199的尺寸更大
1: 哈，
0: 对，那送礼更合适。
1: 是我反正我买了一个这个149的吧，
0: 我觉得149加109可以两盒叠加，一样一个。
1: 我先尝一个，要么怕坏，我先尝一个。
0: 因为这个果我们见过，去年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想，要不然人这个东西卖得好呢，真的是住单间。因为之前我在别的地方买到冬葵杨梅呢，就只有上面那一层，就大概那个就是8颗能吃，因为它都装在小篓里头，下边那3-4层的那都摔得稀巴烂，不是说有人刻意摔，而是因为它汁水太多，过于娇嫩，就轻轻往桌上一磕，它运送过来的时候大车一颠，飞机一颠，它都会摔烂。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这款是住单间的，吃吧，闭眼睛吃。
1: 这是吃的，这不是泡水喝的哈，
0: 新鲜的杨梅从树上摘下来的。
1: 就是
0: 咬的时候把嘴闭上，张着嘴咬容易崩一眼镜。
1: 好，
0: 可以。
1: 我说实在话，我没吃过杨梅，所以尝这玩意什么样
0: 啊？如果你要是吃了冬葵杨梅，你就很难再吃别的品种的杨梅了，
1: 是吗？
0: 这就直接一步到位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来，接着说回咱们这房子哈，因为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也一直在提问，也欢迎大家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把您遇到的任何疑问拿来放到聊天室哈，问问王佳和杰鹏，让他给您出出主意。提问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想买杨梅的朋友在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然后呢想买房提问的朋友来到听听 FM 聊天室提问哈。

0: 匿名说，我们夫妻共有的商品房想在一年内完成置换，刚刚呢先是已经先买完了，但是准备在卖房的时候才知道这属于满五的不唯一房产，要交差额20%的个税，很高啊。我们本来也是打算一年之内完成买和卖，但是顺序颠倒了，你说这怎么办呢？我只能是乖乖交这个钱吗？
1: 就是您买那房子，我不知道您是到哪一步了，您要是正常的购房合同签了，然后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房子买完了，就是这房本信息已经变更完了，那谁也救不了您，因为毕竟这交易都完，那房子都属于您了，那您说不是就不是啊，对吧？所以还得看到是哪一步。如果那边只是您草签了，就比如说你买的是新房，您草签了，然后那边给您直接把这个就是往签备案给做了，可以试着商量商量，跟人打声招呼，先把这网签给我撤一下，然后我这边赶紧把房子给卖了，您再给我补回来，我不是不买，对吧？钱也搁您这儿了，好说好商量呗，就看您到哪一步了，这事儿主要。
2: 反正是从目前二手房来看，大家税费的事儿提前多沟通吧，我是这么认为啊。对，
0: 好。
2: 另外那个有的房子，你像它不满五的不唯一房产，交差额的20%的个税。如果您的共有产权房现在出售价格，如果跟之前的买的价格差距不大，或者是基本没有这个差距的话，这个差20%的个税也没有了，这供您参考啊。
0: 好。
2: 所以您具体多去算算吧，这个具体的情况吧。您也可以找我们小秘书，到时候我们也帮您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看看您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吧。一般个税比较多的房子还是之前总价比较低的原值比较低的房子，最近几年的房子个税基本上因为出售价格跟买入价格这个差不多，甚至出售价格比买入价格还要便宜呢，所以这个个税基本上很多房子是没有个税的。王哥你明白我意思吧？比如说我21年这房子有400万买的，我现在这房子卖我才卖个400万，那一差就算20%，但差没了，是这意思。
0: 明白，那明白了。好，继续来解答啊。杰说，总价200左右，通州左右二手房有推荐吗？
1: 新华大街附近，新华人家园的南北区，您别看那带电梯的，应该是有能下来的，200多万吧。就是这算
0: 200多呀。
1: 当然它面积也大，它90平100平的房子，就是这房子您买了，第一是人是当年的商品房，然后第二个呢位置也算不错，第三个呢您加没加多少钱，然后这小区呢虽然说当时的房子，但是因为没电梯嘛，品质还是跟现在的房子比不了，所以它现在这价格能下来以后呢，我觉得您看看吧，它至少流通好，这事供您参考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0: 200里，别一多250-60万的这样的。
1: 200往200以里，您就沿着新华大街，就跟王佳说的似的，您就沿着新华大街找那种6层红砖楼的小区，一找一个准儿
0: 啊，那个都可以是吗？
2: 其实啊，您这个路子对，200万左右在通州买二手房啊，

0: 苞米店啊，西集啊，永乐店啊，啊这种地方，然后来通州城区买个二手房，而且这个附近的房子其实周边的配套是特完善的。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您兜里预算有限，想买这个一套非常不错的这个能入住周边配套全的房子的话，特别是想养老的房子，去通州看看。您两百预算买这种二手房的话呢，因为光说小区没有用，而且得具体看看某个房源情况怎么样。所以呢，您沿着新华大街附近，就通州本地人住哪儿，您在那附近买就没有问题。啊，或者呢，如果您要想要房能新一点，有一个小区叫大方居，您可以去看看。但是两百万可能够呛，稍微垫垫脚，稍微加个10万20万的，有可能就会下来。
1: 小出头差不多，大出头不太行。
0: 对，所以您可以去看看，多附近多去逛逛，因为一房一价，多看看这种房源。但是买这种房子呢，给您几个建议啊。第一呢，如果不带电梯那种老旧小区的话，尽量呢还是楼层呢稍微的理想一点，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这个小区是带电梯这种房子的话呢，要问问这个小区的这个集中供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把这个情况您多了解了解。这种房子肯定有硬伤，但是总价低，配套好的话，这种二手房其实买的住着舒服，将来流通性也还不错，您可以多看看吧。
1: 好，丽云问，昌平建安里小区没有电梯的4层126平大两居，简单装修，离地铁很近，大概现在能卖上多少钱？
0: 这种房子呀是在昌平的城区的位置，东关附近。您呀90%呢就应该是昌平本地人了
1: 啊。
0: 在这儿买房子呢，这么跟你说吧，这种房子卖的时候，它的人群呢相对呢也是比较固定的，基本上都是买这种房子呢。这么跟大家说吧，在昌平工作人群都不知道这个建安里小区在哪儿，可能都不知道东关在哪儿。为什么呢？因为昌平像城里工作人群，回龙观、天通苑、沙河、顶到头、南少等等的，这个东关位置更多是昌平本地人买，所以呢，您这个房子卖的时候，更多的也是昌平本地人买。所以呢，这种房子来看呢，这个买房人群呢相对来看还是有限的。您这个房子卖的时候毕竟是一房一价啊，这个您如果楼层好的话，包括这个这个面积不大的情况下，我估计啊2万多一平的价格是可以的。但这种房子流通性啊，包括得碰人啊，包括流通性啊，包括时间呢，您还是别太着急啊，把房子挂出来现在看看再说，我给您个建议啊。但是呢，您价格预期呢千万别太高，因为据我了解啊，昌平的城区今年可能会入市一块地，那块地90%买房也是昌平的改善人群，而且是大开发商，也有可能是好房子。它不是在南上，之前昌平本地人想换房只能去南上，但是昌平城区可能会供一块地，那肯定会对您这种房子是有影响的。所以呢，您预期的价格别太贵啊。这个为什么我们在直播间里不敢说这个到底卖多少钱呢？因为我说高了，您这个房子不好卖，我说低了，您可能觉得这个
1: 打击人。
0: 对，所以供您参考，反正价格呢不会特别贵，只能卖给昌平本地人，供您参考。
1: 好的啊，7619说，总价200万左右，房山的二手房最好能临近地铁，有推荐吗？
2: 就是您良乡大学城那附近，您别看新房，只要您不看新房，就那种6层的红砖楼，您随便看
1: 啊，随便看。
2: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像那附近的，您加100万，真的，您加100万，就是次新的二手房，您能看着品质相对来说更好的，就看您愿不愿意加。您要不加，那没办法。
1: 加100万，说的跟加10块。

0: 那种房子您就看去吧，问题都不大。
1: 买在房山买房啊，这个有几个选择啊。如果您是房山本地人，您就买房山的这个良乡附近啊，这个附近的二手房，因为附近的本地人比较多啊，稍微远一点呢，您就可以看看这个这个就是良乡的边上吧，比如拱宸大街啊等等的啊，您可以在这看看。如果您不是这个房山本地人，你也可以看看大学城啊，包括长阳的二手房，但是房龄呢肯定稍微长一点。您这二手房呢，其实在房山的可选面特别大，因为现在的房山二手房的价格并不是那么贵啊。但是呢，如果您要想挑二手房的话呢，我建议您可以适当再等等。为什么呢？因为房山现在刚刚面临就是新房有好房子啊，而之前的房子呢，这个不是好房的房子呢，还在销售尾端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的意思呢，新房的价格有可能会调，或者出好房的使用率提高的时候，如果它价格不涨，肯定会对周边的二手房或者是最次新的这种房子价格可能会稍微有点影响。所以你可以适当再等等啊，如果来得及的话可以等等。但如果要是不想等的话，就想着急买呢，我真的建议您呢，还是咱入乡随俗，买房山本地买的房子，就是良乡附近的二手房是非常不错的，供您参考啊。
2: 好，3305问，西城区南县里小区房怎么样？大概多少钱一平？主要就是围着登来小学附近的房源在关注啊。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看西城以看学校为主，就到这个附近人基本都去广外了，就是您这直接看到牛街板块我不太理解，然后这小区本身应该是7-8万的价格吧，供您参考啊。
1: 这个地儿啊，说小西城实际就是老宣武关门附近的房子，买这种房子就是为了附近孩子上学，所以这房子您起码住6年或住9年的时间。

0: 价的幅度啊，包括空间呢，稍微大一点的，所以呢，您啊，就是可以适当的，就是按照我所说的，您可以适当跟卖主讲讲价了。
1: 明白。您
0: 的建议啊，
1: 好 好, 好、
0: 啊。但是这种房子呢，三居室比两居室的二手房，我认为啊，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将来流通性会更强。
1: 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哈，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疑问都可以来提问，提问方法非常简单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可以直接互动留言，想匿名的朋友勾选一下悄悄话就可以了哈。今天我们时光房产交易论坛主题要围绕着单价十万加的新房来汇总，上半段我们汇总了一部分，下半段咱们接着继续汇总，再补一点。
2: 我先说一部分啊，就是这个上半场给大家说过，就是像这个现在的这个海淀区域的这个清河，
1: 对，对着点话筒，声音小，嗯，来，
2: 咱上半场说过海淀区域的清河，那我再说一个海淀区域的上地，当然上地这区域是这样啊，上地这区域呢，因为这个整个的教育资源更有优势，
1: 嗯，
2: 所以呢，就是出来的房子，它不是以这种纯的大改善为主，更多的呢，它还是兼顾着这个就是90平米、100平米，咱踏踏实实小资能住，然后能上学，然后包括再大一点的户型，您舒舒服服的住，再加上有个教育附近，所以这附近呢，就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完全的那种顶配豪宅的做法，它会户型呢没有那么大，比如说这附近的这个上地0702地块，海开拿的，现在没说叫什么名字呢，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主力户型有90多平米、110平米、130平米左右的，就是总的来说呢，人家附近有优质的教育资源，然后价格呢肯定必然得十万加，但是呢面积也没那么大，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相对来说能兼顾各方面的一个不错的板块吧。
0: 嗯，整体来看一看，接盟说的房子呀，这个啊改善楼盘呢，基本都在海淀。其实呢，我认为啊，二手房呢，其实看的是这个位置，而新房更加看的是品质。但是现在呢，咱说十万加，其实现在的像海淀、像朝阳区的顶级豪宅的价格也就十万出头了。你比如说黄山木店啊，包括海淀的一些位置啊，包括西四环啊，包括北五环那个地儿啊，其实可选地都很大。就我真的建议大家呢，买这种房子的话呢，咱多去售楼处去看看这个房子到底怎么样。看什么呢？一个是看精装，一看园林，一看看会所。其实现在都很卷，但每家开发商有每家开发商不同的优势。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上周的时候，我还问一个我身边的好朋友呢，我说：“哎，这个你家孩子来海淀上学来了吗？当时不说想跟我住邻居吗？来中关三小来了吗？”他说：“嗯，王家我不去了。”后来我去丰台小屯上一个这个民办的这个私立学校去上学去了。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住园博园附近这种科技系统的房子住惯了。他就不想搬家了，
1: 嗯
0: 啊，尽管园博园位置远点，但是他说离小屯的话，每天早高峰的话，开车到那10多分钟还行，
1: 嗯，
0: 但他为什么说住，为什么不走了呢？因为他说那个房子特别舒服，
1: 嗯，
0: 就那科系统的房子住惯之后，确实搬家也搬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像昨天这个天啊，包括夏天特热的时候，真的不用开窗户。就是，但是它不是金茂的啊，但是它也属于有每个地儿房子的区别。你比如刚才杰蒙所说的建发，人家那种中式园林啊、会所那种感觉呀，不是说花钱就能堆上来的。
1: 对，
0: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呢，现在的房子呢，每家有每家的特色，但是整体来看呢，现在房子越做呢，还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去看看。看完之后呢，您可以看二手房也行，但是新房跟二手房呢，它总有不同的区别。
1: 上了好品质，很难再降级，就跟您吃惯了我们东北杨梅一样，那外头那些普通货，您就瞧不上了。购买方式：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杨梅”，品尝最新鲜的产地直采的东北杨梅哈。来，继续解答听众提问。0853说想在通州换房，预算350左右吧。波波自由城和运河明珠家园哪个你们更推荐？
2: 是这样的，这家小区现在应该就不太完全是一个价格。波波自由城肯定单价还是更高一点，从那成交的情况来看，所以您说谁好？他没有花钱多的不是，对吧？所以在我看来，波波自由城肯定是更好一些，供您参考。
0: 嗯，反正买这种二手房啊，我觉得啊，像这个运河边这种地段来看呢，波波自由城的房子小洋房，我是特别喜欢这个小区的。但是还是那句话，通州啊会有大量的新房的好房入市，比如说波波自由城、运河明珠，尽管在这个应该叫北关，还叫北关这个位置吧，但是您可以想土桥，其实离它距离并不远，
1: 嗯，
0: 那边宋庄离它也不远，那边张家湾离它也不远，会有大量的同价格的新房入市的，所以我相信会对这二手房会有影响的。您这个预算买个两居，只能买个二手房两居。但您这个预算新房买个三居都没有问题，就算您说在要这个区域，但是有些人可能换房的话还往那个区域稍微远点，能换个更好的房子，所以呢供您参考啊。这个您想看啊，您具体看什么样的房子了，这第一。第二呢，这俩小区呢，这么跟您说吧，这俩小 小区其实都不错，但是整体来看你得看哪个业主着急卖，哪个房源好你买哪个。
1: 嗯，好，
0: 所以买的二手房也得淘。
1: 漏了两条哈，平头哥说没有书包问题，就是在王府井上班，选首开茉莉公馆，是不是比亦庄太和园一里要好啊？
2: 好点，
1: 410里90平两居。
2: 咱有什么说什么啊，您别给人开发商名字打错，那是保利茉莉公馆
0: 啊。
2: 就是咱这个就是这样啊，保利茉莉公馆是黄村区域的一个商品房，然后另外您看的那是亦庄河西区域的回迁房，它俩品质肯定不可能一样。但是呢，因为您这个是在王府井附近工作，我给您提供一个第三条路，实在不行啊，您等一等，看看等着八号线银海附近中建开发的那个新盘。

0: 国立公馆是那个时代的90平米两居或者小三居，还是要好太多了。
1: 来不及了，咱进群吧。
2: 对，您可以添加小秘书啊，家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我们每周在群里都会有答疑的活动，你也可以跟他说锦江三角的购房群都可以啊。
1: 非常不好意思，没解。

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

0: 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东北四环四元西桥内环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定慧桥南向北有事故，西五环元谋园桥南向北有事故，南五环小白楼桥东向西的方向还有亦庄桥东向西都是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北向南有事故，东五环七棵树桥北向南有事故，东六环李天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5: 北京国贸博瑞行星一汽奥迪 A6L 31.99万元起，只供175元，限时福利火热放送，现车充足，博瑞行星等您到晚9点。详情咨询博瑞行星国企奥迪店6777-6688。

0: 稳步推进。
1: 中国首批 C919 迎关键 C 检，多方密切关注，
0: 愤愤不平。
1: 120,000孤儿补贴被大伯取光，管理部门承认监管不力，
0: 因地制宜。
1: 宁夏盐碱地成功养海鲜，和完全在大海里生活的有什么不同？
0: 精打细算。
1: 规避高额税收，韩国父母从买房转向给孩子。

0: 是吧？
1: 大伙儿也都知道，说的是
0: 瞎编啊，
2: 假托朋友的名义。
0: 你就这么欢迎我呀？啊，
1: 这个，哎呀，还聊一聊世界杯、啊。
0: 对对对对，
1: 昨天晚上的比赛。

0: 就是你看他的儿子，就是在法国出生的，
1: 对，法国出生，
0: 但是现在是为阿尔及利亚效力，他有双重国籍，
1: 对，双重国籍，曾经也是皇马最大的关系户，
0: 是，另外之前我们聊到了啊，世界杯的比赛呢，有补水。
1: 啊，对，补水
0: 三分钟
1: 是
0: 啊，上下半场三分钟补水，这个事情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特别是有一些球员也出来对这个设置呢，
1: 有
0: 一些
1: 不
0: 同的看法，
1: 是，
0: 但是有人统计了一下，以美国地区的转播商福克斯为例哈，仅凭借着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三分钟补水暂停的广告费，保守估计。可以收入2.5亿美元
1: 啊，保守估计
0: 2.5亿美元
1: 啊，
0: 基本能覆盖一半以上的转播权成本，
1: 是
0: 因为转播权是4.85亿，就靠这个三分钟补水的广告能拿2.5个亿，
1: 所以你看要多挣钱呢，就总体节目里得注水哈，是这意思，
0: 哎呀，都一样
1: 啊，对对，
0: 都一样
1: 各行
0: 啊，是因为今天有这个球员说呢，喝水这个事儿啊，可能在一些天气条件比较极端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
1: 是，
0: 但是未必场场都需要，他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
1: 随机
0: 每场比赛，咱们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做出这样一个安排
1: 啊，没必要就作为一个固定环节。
0: 球员还是很理想化的，
1: 是那广告商不是这么签的呀？人家签的就是每场固定的时段啊。
0: 对，好，这个关于补水的争议，可能还会继续有，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成为是个足球比赛
1: 就要补水
0: 补水啊？
1: 得看各国的联赛那段广告卖没卖出去
0: 啊。
1: 卖不出去你就得干

0: 相应的起降循环次数飞机的耐用情况
1: 啊。嗯，就跟说人的肌耐力一样，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持久力，
0: 说白了就皮实不皮实。
1: 对，
0: 你好多这个零件开始挺好，
1: 哎，
0: 飞着飞着，
1: 嗯，
0: 会不会就有问题啊？
1: 嗯，
0: 哎，咱们得看看啊。
1: 生命周期短，
0: 对，
1: 嗯。
0: 那今天呢，就这个话题，我们也是采访了《航空知识》杂志的主任编辑吴佩欣老师，请他呢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啊，
1: 嗯，
0: 这个认证标准体系的这个过程。
1: 好的，
0: 嗯。
2: N 检啊，相当于一个标准的例行检修，每型的飞机多少有点差异，但是一般来说呢，相对日常。比如说飞行任务完成以后，看看机身有没有损伤，应急设备完整不完整，配套不配套，润滑起落架呀，滤芯状态，一些常规的东西，这就是 A 检。到了 B 检，一般来说就是中级检查了，像什么操控面啊、调试啊，包括滑油啊、液压。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广东高州21岁的小伙子阿文呢，曾经是一名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6岁那年，父亲病故，母亲失踪，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大伯成了监护人，每月带领发放到孩子名下的儿童基本生活补贴。一年之后，大伯私下就把孩子转交给朋友抚养，但是补贴还是自己拿着。按规定啊，这个补贴只能用于儿童本人的生活和学习，
1: 专款专用。
0: 但是呢，这个阿文21岁了
1: 啊，
0: 才知道有这个补贴。
1: 哎呀，
0: 看了一下，存折里就剩4块多钱，
1: 那不都在大伯那儿呗？
0: 啊，这大伯说呢，他同时还是阿文姐姐的监护人，生活困难，这个钱是用于填补阿文父亲生前的债务跟姐姐的开销，在他看来呢，只要孩子有书读，生活正常，就算尽到监护责任了
1: 啊。
0: 啊，不过呢，孩子的生活呀，并不像他说的一样正常，啊，因为在养父母家度过一段安稳的时光，16岁，打架辍学，养父母呢又把孩子退还给大伯了
1: 啊，
0: 然后大伯跟孩子之间又发生了争吵，啊，当时这个阿文呢还没成年，就独自前往广州，生活是靠朋友跟同学接济的，
1: 挺艰苦
0: 啊，非常艰苦。去年底才知道有这补贴这回事儿，刚才我们说了，一查存折就剩4块多了，
1: 对，
0: 啊。这个补贴要专款专用的，
1: 是啊，
0: 不能以任何的理由挪作他用，那这就是一个问题。那媒体也关注了，针对监管的漏洞呢，高州区东岸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承认说，镇里缺乏专业的社工，导致对监护人用款情况核实不到位，别说那会儿了，就是现在，如果监护人刻意隐瞒，我们同样难以察觉。
1: 对，
0: 那对于怎么办这个事儿呢，镇政府跟民政局啊就选择调解，后来经过多方调解呀，目前是这样子的安排啊，大伯补偿阿文和养父每人各3.5万元，一共呢补7万块钱，
1: 那也不够啊。
0: 那为了尽快的平息争端啊，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会垫付部分欠款给大伯，再由大伯呢转给阿文。啊，
1: 还能这么干哈？
0: 是，记者也问了，说国家下拨的儿童基本生活补贴被违规使用，这能不能折价成私下的家庭账目呀？啊，民政局是这么回复的哈。

0: 理解的一些事情，跟我在博物馆的时候，有一对老年夫妻带着孩子大吵大叫，当有人指出来能不能小点声的时候，非常愤怒，就是很委屈，你们怎么能这样？这是公共场合，怎么能因为你们自己影响了别人？
1: 就是说他认为别人影响了他高声说话。
0: 对啊，公共场合我凭什么不能大声喧哗？怎么能够因为你们自私的想要安静影响了我大声？

0: 不难呢，取决于上面的人敢不敢，敢不敢呢，取决于某些事儿拿没拿。家长不太自愿，
1: 员工不太真诚。杨某2023年5月入职无锡一家公司，担任质量检验员。2024年1月呢，公司就把他给开了。
0: 哦，
1: 理由是啊，工作经历没有如实填写，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那杨某不服，先后申请了劳动仲裁，提起了诉讼，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合同，还要支付工资损失。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啊，他在求职申请表跟简历当中，把多次短期就业的经历美化为两段长期工作经历。社保记录显示呢，入职前的短短几年内，杨某先后在6家企业工作过，每段工作时长都没有超过半年。那么劳动者的工作经历是用人单位决定是否录用、如何定岗定薪的重要依据，属于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负有如实说明的法定义务。那么杨某隐瞒频繁跳槽的经历，公司导致错误评估他的工作稳定性和工作能力，行为不仅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不属于违法解除。法院驳回了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0: 而且杨某之前6家企业每家都没待过半年、这不排除某种专业人士哈。对吧，以前咱们节目也讲过、
1: 是吗？我还就给忘了，
0: 就是类似的嘛、找一个让你开我的理由、然后去索赔，再换下一家。好多公大企业 HR 都是有互通群，专门就通缉这种人的、
1: 都有黑名单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大家对于美化的定义不一样，
0: 定义不一样啊。
1: 是吧，
0: 又说到跟刚才那个、
1: 他以为这叫包装、公司觉得这是造假。就是界限就是在于可能化妆可以，整容不行。修图可以，换头不行。但是我觉得可能对所有人来说啊，诚实有时候可能暂时吃亏。
0: 对。
1: 但撒谎绝对是长期埋雷。
0: 但是他可能让别人去踩啊。对不对？
1: 那也不排除先炸了自己。
0: 希望每次都能炸到这些人自己。判决公平合理。
1: 调侃缺乏尊重。
0: 最近呢，有游客啊，在江苏常州一个景区的餐饮店用餐之后啊，发现这碗底啊，有一个标语，写的是呢，那么能吃。你是猪吗？他认为这就是遭到了言语嘲讽啊。那景区说呢，也不是说刻意的嘲讽顾客啊，而是啊，这个面馆啊推出了联名款。那工作人员呢就清查门店，一共找出了25个印有同款标语的碗。现在景区已经把顾客的诉求呢同步到了拉面的门店啊，后续会处理，仍需要跟品牌啊有进一步的沟通协商。

0: 那么到三十岁的时候呢，大概资产就能和10万美元，就是70多万人民币，
1: 嗯
0: 啊，70万人民币吧，这么一个程度。那为什么选择股票而不是现金呢？因为赠与税是按转让时的价值来计税的，
1: 嗯，
0: 是吧？转让时候

0: 你看多大的了，是不是
1: 啊？应该不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据说在顺义那边
0: 在降是吧？
1: 就买房也没那么贵，好像。
0: 但是你要住顺义，你上班多难受啊！
1: 所以人家不也不愿意买郊区的物业吗？
0: 这真是环球同此凉热，
1: 凉热啊！
0: 哎、
1: 但是这个结果，我觉得会。怎么讲，它会让人质疑努力的意义，
0: 嗯
1: 啊，会怀疑奋斗的价值
0: 啊、哦、
1: 甚至会动摇对公平的基本信念。
0: 我觉得这个、价值就是让人不用再怀疑了、嗯、
1: 啊，就是拼命工作挣的钱、
0: 嗯、
1: 比不上别人父母
0: 嗯
1: 出生时买的股票、
0: 这不用怀疑啊，这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啊，
1: 这有点，
0: 那再往下说，不就是还比不上人你同学他爹是谁吗？
1: 股票有的时候他可能是点、是种投机，
0: 对，
1: 是吧？
0: 但是人生上很多时候努力的赢过投机他嘛、不也是如此吗？啊，买房遥不可及，
1: 聊天能赚大钱啊？怎么赚钱？广告之后咱们来说。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南屋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元桥北向南都是车型缓慢。
2: 好的，咱们回来啊，接着说聊天赚钱的方式、啊。
1: 反正像我们俩这么聊是挣不着钱哈。就是说啊，现在呢，人工智能热潮嘛，也是席卷了硅谷。一种呢叫高端智识陪伴的新兴服务啊，悄然兴起。部分科技从业者、投资人愿意支付每小时好几千美元的高昂费用啊，只为寻找能真正理解自己并产生智力共鸣的聊天对象。和传统陪伴服务不一样啊，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呢并非外表，
2: 不是长得好看，
1: 而是知识储备与逻辑共情能力。从业者呢需要精通大模型架构、 GPU 算力乃至生物黑客等硬核话题，能够无缝接住客户的思维跳跃。例如啊，时薪3000美元的 Talia 以极客标签吸引了大量客户，收费达到5000美元的 Ada 表示，与客户彻夜探讨代谢健康与前沿论文呢，已经成为了常态。白天致力于让机器学会人类共情的精英们，深夜却因为无法忍受 AI 的机械迎合，转而重金购买真实的人类连接。
2: 就是一群白天想着怎么样 AI 更像人的人，但不愿意跟 AI 聊天，愿意找这个真人聊天，是吧？其实也可以理解啊，你跟 AI 聊天啊，这 AI 它老顺着你说，
1: 对
2: 啊，它老讨好你，时间长了吧，你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1: 是
2: 啊，你知道那个背后啊，不是真正的理解，只是算法算出了一个让你舒服的回复。所以
1: 是这样，
2: 最后还得找人。
1: 结果可能不知道它是一个更像人的 AI。
2: 那人家面对面见面呀。你说你说那个得到具身人工智能时代了。
1: 对对对。
0: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1: 越聊越明白。
2: 好，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啊。咱们首先呢来聊一聊口服啊。
1: 口服
2: 啊，
1: 这个，吃的好
2: 吃啊，
1: 不是口服液啊。口服啊，
2: 这之前有一个电视剧很多朋友都看过啊，叫山海情。山海情讲的是宁夏自治区和福建省啊，之间啊有这样的一个协作和互助。
1: 山与海，
2: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
1: 是。
2: 那我们也最近也看到呢，宁夏自治区现在240万亩盐碱地，有很多呢都种上了海鱼。
1: 在宁夏有。
2: 对。这叫以鱼制碱。这也是福建跟宁夏的合作。在贺兰县开展了海鲈养殖试验项目啊。福建的海鲈鱼苗长到3-4厘米，逐步达到逐步的淡化
1: 到
2: 低盐环境之后，再运到宁夏用硼糖接力养殖。
1: 是。
2: 来解决西北温差的难题，缩短养殖周期。现在呢，宁夏盐碱水的海鲜年产量达到了2000多吨
1: 啊。其实成本还是不低的，因为运送鱼苗这差不多也2000公里呢。对吧？
2: 说到这个海鲈鱼啊，我发现最近就是很多做那种快餐连锁的店都有。
1: 那就说明成本打下来了。
2: 是，比如说我们家门口的，我认为应该是在咱们全北京，这海鲈鱼清蒸的啊，
1: 最好吃的，
2: 应该是最低的了。
1: 你说
2: 价
1: 格
2: 最
1: 低
2: 了，
1: 嗯，
2: 一条18块钱。
1: 那真的好便宜啊。
2: 对，应该是海里的吧？我感觉啊，然后咱们对面旁边这家 就咱们隔壁
1: 啊，隔壁那家、
2: 啊、这个更新的商场
1: 啊，好，那知道、啊、
2: 他们家地下一层进也来了一家
1: 哦，
2: 也来了一家做这种呢
1: 快餐、
2: 就是、低成本的快餐的
1: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说
2: 的
1: 那品牌了，
2: 也是一连锁，
1: 对对，
2: 你看他们家就贵一点
1: 啊，多少钱？
2: 他们家好像是20多块钱
1: 哦，
2: 20多块钱，
1: 嗯
2: 啊，但是也还。
1: 就
2: 相对来
1: 说，作为海鲈鱼还行，
2: 不算贵、嗯，因为你要真正到下馆子
1: 点菜的那种，
2: 吃一条清蒸鲈鱼的话，
1: 嗯，
2: 70-80、100多都有，
1: 正常都有，
2: 对，
1: 是，
2: 嗯，
1: 哎，
2: 但我不知道哈、啊就是，
1: 当然咱们不知道人家那鱼之间
2: 鱼、啊、
1: 肯定是有差别的、
2: 哎，有没有这个盐碱水域的，
1: 嗯，
2: 对，
1: 你够运费、啊，
2: 对，还有一家卖那个巴沙鱼。
1: 哦，巴沙鱼价格也是差别好大，自助餐你还随便吃呢
2: 啊？是吗？
1: 啊，
2: 哦，
1: 自助餐里它比如带巴沙鱼啊。
2: 我上次是，就是买错了
1: 啊，
2: 买错了。
1: 怎么叫买错了？
2: 就是我应该选鲈鱼
1: 啊，你选巴沙了。
2: 对，最后我觉得巴沙太腥。
1: 好多人不喜欢吃
2: 啊，
1: 是，
2: 这还是鲈鱼稍微好一些吧。
1: 嗯，
2: 对啊、嗯，好，那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在盐碱地里长大的鲈鱼哈、嗯，
1: 哎，
2: 这里边可能需要克服一些问题。
1: 另外就是、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啊、今天呢，我们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鱼类专家赵亚辉老师。
3: A 碱啊，相当于一个标准的例行
2: 碱。又放错了
1: 啊！你
2: 放错了，放错了，换一下，换一个，
1: 赶紧
2: 换一个啊！
4: 关于开发水产养殖的问题，第一呢，我们国家的盐碱水域面积是非常大的，很多呢都是在西部欠开发地区，因此呢，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好盐碱水域，开展适度水产养殖，对于改善当地民生是有帮助的，这个也应该是未来水产领域探索的一个方向。第二就是我们国家盐碱水域特点是不一样的，都叫盐碱水，但是有些水体里边是以碱为主，有些是以盐为主。因为我这两天正在万干旱地区进行调查，不同的水体里边主要成分是不一样的。昨天到的一个水体里边主要成分就是硫化氢，不适合任何生物生存，所以呢一定要有针对性的策略，不能一刀切。适合养什么样的品类，如何开展养殖，还面临大量的科学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流程。第三点呢，就是在有些地区不仅仅是所谓的海鱼淡养的过程，要充分注意到盐碱水域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比如说冬天比较寒冷，夏天呢又干旱高热，特别是呢真正适宜户外开展养殖的时间段是比较短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经济效益是不是合算，如何维持体系化的过程，都是要探索的问题。现在在尝试阶段，成本投入可能不会特别的考虑，但是在未来规模化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成本效应，因为只有正常的成本，这个产业才能持续的发展。第四一点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同时也要注意生态安全，特别是引入水产养殖品种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养殖新品种的创始关键中的关键，更多的是从我们国家本土自然分布的优良物种当中逐步选育，通过基因的手段创制一些适合不同类型盐碱水域的品种，这个是未来研究方向。
1: 就是赵老师说呢，

0: 非常高的啊。
1: 对，
0: 那还得做大规模才能够降下来。
1: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入侵物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鱼哈最后说回到室内养殖之前，有一段是要放到盐碱水里，说其实对于当地的物种来说，这就是入侵物种。说能不能做到就是绝对的说鱼的粪便排出来的酸和盐碱中和呢？他说不一定。说因为赵老师正在做科考，说每块水域的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还是有挑战的。如果要是说对当地本身有的一些物种呢，做一些基因编辑改造，可能持续性会长一些。
0: 但它未必好吃啊。
1: 对，你说的这个也是但是好吃是花多少钱吃啊，这也是要考虑的。
0: 其实我更好奇的是怎么标注
1: 啊，就是这鱼是盐碱地鱼是吧？
0: 是不是？这个会标注吗？
1: 如果要能卖出高价会标注的啊，一定要。
0: 这是不是也应该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哈？
1: 那应该产地嘛，对吧？
0: 产地，大伙会觉得很奇怪啊。海鲈产地宁夏，
1: 宁夏。
0: 对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新能源减重的事儿啊。其实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啊，包括到底要不要收养鹿
1: 费
0: 的问题。
1: 对，
0: 前段时间也是非常讨论的非常火热的啊。那我们也看到呢，蔚来品牌的创始人李斌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呀，新能源车减重这个事儿有很大的用户价值，但真正达到这个结果，并没有那么简单
1: 哦。
0: 他特别说第一步靠的就是勇气。
1: 勇气。
0: 勇气排在第一步。你敢不敢在配置上做取舍？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味的追求长续航，同时成本有限，那车企就会选择大容量的磷酸铁锂电池，这样就会增加车重。另外呢，也取决于企业对用户啊使用场景的判断那做轻最难的还是技术能力比如说像智能保险丝这个背后可能涉及到整个车的高压构架、低压构架以及各方面的配合，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要在保证安全跟结构强度的前提之下，不依靠过量用料才行。
1: 因为轻嘛，轻就得做减法嘛，对吧？
0: 那他也说了一下，从2吨减到1.9吨，相对容易每减重1公斤呢，需要花费1000块但从1.9吨往下减，每公斤的花费就会越来越高那这个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也是一个研发综合能力的表现
1: 是，
0: 但是它对节约社会资源、对整车操控、安全、结构耐久性，都还是有好处的。
1: 但是现在你看啊，车企因为卷的都特别狠，都要给用户更好的体验、更多的项目。那你车上加东西就势必增加车重，又想跑得长，那跑得长电池又得重。所以就是我又要体验呢，越来越繁多，我还能跑得长，车还很轻，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达成三角。
0: 那就要靠技术呗，靠技术的进步啊，
1: 是有成本的
0: 啊，
1: 对吧？你看现在基本用户可能又不答应，
0: 你就说轻的车卖的贵，
1: 对啊，
0: 是吧？
1: 这都是挑战吧？
0: 那能不能达到一个平衡呢？
1: 咱们呢也是采访了前汽车工程师、汽车专栏作家穆正凯。
2: 李斌提到的确实是行业里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原因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产品定义优先考虑的是用更大空间和更丰富的配置来提升性价比，去吸引消费者，但是追求空间和配置必然导致车身加重啊。就拿座椅来说，一张16项电动调节还带通风按摩的高配座椅，比纯手动调节的低配座椅要重25公斤。这些提升价值感的东西其实都是用实打实的重量换来的。那汽车增重后呢，为了维持续航又得加大电池。

太多时间和动力去给车做高成本长周期系统性的轻量化工程。比如我这两年拆解过的新能源车，一个共通点啊，就是隔音泡棉塞的全车都是，只要是个空隙就塞满，而不是针对性的把材料用在刀刃上。因为堆砌用料能缩短开发周期，只要噪音表现达标就行。这种思路下，轻量化必然是被牺牲掉的。所以当下想买到一辆续航长、车又轻、配置高

0: 太会。
1: 对呀、啊，
0: 嗯，我不太会，
1: 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说以前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观念吧。嗯
0: 你啊，你就
1: 是就 对，
0: 对，
1: 大家可能会追求舒服，
0: 是、
1: 啊、
0: 要体验多一些，
1: 是吧？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好像国内的很多买车的朋友还是喜欢块头大的，
0: 对，
1: 对吧？
0: 你看，
1: 从朴素的角度来讲，块头大就会重，
0: 是，
1: 对吧？
0: 这其实跟人是一样的呀，
1: 是不是？你这个小车，一般来讲好像大家都不是特别的、
0: 不够派是吧、
1: 对吧？
0: 对，我说的就是穆正凯说的那个车企要把开发周期稍微延长一些、别那么急着更新换代、但是现在市场卷的就是我很快又出一代、很快又出一代啊、对吧？然后消费者也知道你换的快呢、你反正一代一代的呢更新的不是特别多，上一代就降价的便宜啊、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现在基本市场上就是这样啊、
1: 因为我倒是没有这个观察过啊、因为我从来就是没有关注过
0: 新能源
1: 车
0: 啊，是
1: 啊，因为我知道我也不会开，
0: 这点咱俩倒是都一样，
1: 我也不会
0: 开油车的，
1: 还是这个保守的选择了油车啊。但是前两天我看到好多网上的消息说这个油车也不保值了、什么大幅度的下降啦，然后什么之类的。
0: 新能源车主要看三年以后能不能保值也很难，因为你这一套体系已经装不了新的软件了。
1: 就是保不保值我已经放平心态了。主要是因为呢我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充电桩。就达不到这一点呢我老觉得充电不是很方便。
0: 对，便利性也是一个问题。
1: 所以呢我就是还是开着油车。

0: 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1:00。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18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18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
6: 每天5:30、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1927年，段祺瑞倒台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关于这张作霖张

记者的苏联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为首的那位还挺有来头，是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的维京斯基。哎，这十月革命结束没几年，苏联国内的共产主义建设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维京斯基这时候扮成记者悄悄来咱们中国，他要干什么？说来也简单，通过陆陆续续汇总的消息，苏俄共产国际逐渐了解到了中国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他们派出维京斯基是有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国内状况，并同中国革命力量取得联系的打算。于是在北京，维京斯基与李大钊有了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他表示根据苏俄革命的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这些话语取得了李大钊的认同，于是李大钊介绍维京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壮举就此拉开序幕。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北京地方委员会以及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李大钊的名气越来越大，反动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那些个军警宪特不仅蛮横闯入李大钊在北京的住所，不由分说就是胡搜乱翻，甚至就连李大钊老家河北乐亭那边的故居都不消停，时常有不着四六的人前去骚扰。就这么到了1926年3月12日，当时日本为了图谋中国北方，出兵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此强闯

李大钊等人迁居至此，安全似乎能得到一定的保证。在苏联同志的帮助和配合下，李大钊他们住进了苏联大使馆西院一座旧俄国兵营里。后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其实关于住进苏联使馆的安排，也有人曾感到不妥。比如追随李大钊多年的王德周就曾经劝说他尽早迁出东交民巷，他的理由是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去打倒帝国主义也是非常危险的。李大钊则回答说，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是至高无上的，这里拥有法理上的保护，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短短一句话，道尽了当时咱们国家饱受列强压迫欺凌的事实。其实

说自己叫李渤海，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之后李渤海不仅供出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的事实，还一股脑地吐露了其他党员的名单。李渤海让吴玉文、陈兴亚等人活像捡到了宝，他们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了张作霖。拿到了叛徒的招供还不算完，陈兴亚甚至想办法派人买通了使馆的工作人员，进入苏联大使馆内部，详细询问了李大钊所在的房间及人数等信息，还画好了路线图。终于1927年4月5日夜里，在张作霖的授意下，陈兴亚

派宪兵警察至该党人密居以上各处所严密检查。敬请贵使以公使领袖资格对于上相处置予以同意，并尽力协助世所治判。反共的事儿，欧登科这魔怔人自然是尽力配合，他还特地给宪兵警察找借口，说什么苏联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的行列。那么相对的管这没毛病啊。上午十点左右，欧登科就作为首席公使签字声明，中国军警进入使馆界不得阻拦。于是一场搜捕李大钊的血腥行动在

南北妥协，共同反共。蒋介石给张作霖发了密电，要求速行处决以免后患，这最终促使张作霖下令杀害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下午1点许，李大钊从容地走上刑场，在巨大的绞刑架下，他泰然自若，慷慨就义。李大钊牺牲之后，无数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被他的英勇事迹感召，投身革命事业，为实现民族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历经20余年的浴血奋战，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而那些参与迫害、绞杀这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凶手，也如阴沟里的老鼠，纷纷逃窜躲藏。他们是否会为当年的罪行忏悔？这些刽子手们又将迎来怎样的终局？关于这些，我们下期接着聊。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田阳，感谢您的收听。

世界杯的哨声已经在墨西哥城阿斯特克体育场响起，一场史无前例的足球狂欢正式拉开帷幕。首次三国联赛，首次扩军48支队伍104场超长赛程，梅西 C 罗上演最后一舞。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注定将在足球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说到足球的起源， FIFA 的回应是，现代足球可以追溯到1863年的英国，但是真正有科学依据的此类游戏形式则还要回溯到公元前二世纪到三世纪的中国。回到眼前的北京，北京足球

0: 其实北京也就200家吧，
1: 对，
0: 左右两百家左右。备案博物馆就是说白了得有它的这些门槛啊，
1: 嗯，
0: 要有陈列大纲，要有展品，
1: 嗯，
0: 要有你的空间的大小。
1: 不是一个简单的自己一个私人收藏做的这么展馆，它是符合一定的这种要求的。那么说到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
1: 那么怎么样的创意来建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呢？
0: 在疫情当中，疫情
1: 当中来做的这个博物馆，
0: 对，其实
1: 应该是挺难的，
0: 挺难的。其实从开始装修。

0: 这种鞋什么特点？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估计好多人没见过。
1: 嗯，稍微
0: 除非
1: 稍微有点硬，但是
0: 就有点硬，
1: 有点硬，因为有点那时候有点磨脚、
0: 嗯。
1: 但是现在都是按你的脚型去生产这个这个鞋了，
0: 对，
1: 而且皮子呀、啊，它这种款式都特别舒适。
0: 这是最早的这一代的足球鞋。
1: 对，当时我们在队里踢球就发这个鞋嘛，
0: 是吧？
1: 但是稍微有一些，就是从现在舒适度来讲，因为肯定它有
0: 第一代的，
1: 对，有迭代嘛，
0: 嗯。
1: 这个区域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女足的铿锵玫瑰，
0: 嗯，
1: 铿锵玫瑰展。

0: 天。
1: 嗯，
0: 这一个工体。
1: 现在这个展在哪儿？是在咱们馆还是在工体？
0: 在这儿
1: 哈。
0: 这个工体，就是工体从为什么建工体？它当时怎么建的？当时也有一些说明。
1: 是工体的形式。
0: 当时做这个展的时候呢，张璐知道啊。
1: 嗯。
0: 张璐也来了，和郭瑞龙郭瑞导也来了。
1: 嗯。
0: 因为张璐的父亲也是大会堂和工体这么一个设计者。
1: 设计者。
0: 对，哦、他爸爸等于是当时北京设计院的。专门这个是设计的，
1: 嗯
0: 啊，也是
1: 张璐先生的父亲，
0: 对，
1: 父亲啊，所以他看到这个应该很有感触哈。
0: 对，用了11个月，零十三天，
1: 1959年的8月31号，
0: 对，
1: 工人体育场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
0: 这些呢，等于就是工体的一些，当时工体的一些门票啊，这些门票现在没有了，
1: 嗯，
0: 都是这个。
1: 首饰封啊，
0: 都是这些，现在都是电子的啦。
1: 对呀、啊，
0: 你看这个报纸，
1: 报纸《北京日报》，
0: 就是也是在。第三届亚洲杯在这个工体举办的，所以我们就是、
1: 嗯、
0: 就等于你工体说的工体的故事嘛，
1: 对对对，
0: 工体都承载了什么？它不光是足球，还有音乐会啊，还有
1: 对
0: 是吧、啊？
1: 好多北京人在那儿看
0: 对
1: 看音乐会
0: 对
1: 看比赛，
0: 它不光是足球了。
1: 对，哇，那您搜集的这些照片不少啊，
0: 这些都是等于是在这是在体育馆了，
1: 这是工人体育馆了，对。
0: 工人体育场和馆的这个回顾展嘛，就是当时在馆里边还有一些乒乓球比赛嘛。你看这个都是没有了。这当时你看看，这是第三届全运会的全体体操的这么一秩序册。
1: 嗯
0: 啊，你这个还这个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这也在工体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1: 工体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啊，
0: 请柬上台，哎，这个很珍贵的。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球迷也愿意把他的产品。拿出来让大家欣赏。
1: 我、哦、看您这儿怎么还有一些这种像一个模拟的体验的这个地方啊？
0: 因为我们呢就是等于也是这个社会大课堂的资源，孩子们呢有的学校呢会到咱们这儿参观，
1: 嗯，
0: 参观的过程中从看从学从听到他们有一些实践，是就是原地的一些所谓的对足球的一个认识吧。
1: 啊、哦，就是一场地是
0: 啊，让孩子
1: 场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而足
1: 球小朋友们
0: 对对，他足球你看完历史了，你得做一些动作呀。
1: 没错，
0: 你比方说
1: 您来教他们吗？
0: 还也有专业教练教专业教练拖拉球啊，
1: 嗯，
0: 原地的这些对足球的一些概念啊。
1: 概念啊，我看这个。场地不是很大，那个球门也很小，就是为了这个小学生是吧？
0: 对，主要还是体验。
1: 我看这儿有一个叫朝阳区中小学生走进中孟足球博物馆，
0: 这也是我们和学校做的一些活动。
1: 嗯、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北京唯一一个以足球为主题的博物馆，位于朝阳区广渠东路的中孟足球博物馆。北京足球发展历程当中留下了非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物财富，这些都是不能忘怀的，所以在中孟足球博物馆特别有北京足球的展区。我们来听听中孟足球博物馆的馆长，也是北京国安队的前队员董玉给我们的介绍。
1: 这面墙其实就是北京足球了，
2: 北京足球了，
1: 北京足球了。
2: 有哪些珍贵的一些史料的照片，或者特别一些突出的内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看看这个啊，这个奖牌啊，这是当时1985年这个足协杯，就是北京队的时候啊，这奖牌，这都是实物。
2: 全国体育竞赛。
1: 对，这是实物，这不是、这就是文物了。
2: 嗯，
1: 这就是所谓的藏品。
2: 嗯，
1: 当时这个咱北京队的全国冠军的奖牌。
2: 这是1985年的时候。
1: 85年，对，这也是老教练李松海李指导给我们留下来的。
2: 嘿，这些东西，老照片也好，还是这种文物级别。

0: 别的这个纪念的一些奖章什么之类的，是不是收集起来很困难？
1: 是，这些
0: 到处跟人求，跟人要，是不是？
1: 这当然也是上李指导家里去拿的了，但是现在李指导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这个孩子也是我们的师兄弟雷雷，他们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把这些包括金指导还有郭指导，就是金志阳金指导啊，郭瑞龙郭指导，这些老教练，家里有什么老物件
0: 啊，全搜集过来
1: 了，就等于捐赠我们了。

0: 而成立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
1: 我看这还有解密档案的这个章呢，
0: 这个是从档案馆咱们来就是收集资料，当时是怎么国安俱乐部是成立的。那时候我们都是在体制内嘛，对，就是在仙踪坛嘛，后来92年93年就成立了，跟体育局，那时候叫体委嘛，也和中信成立了这个国安俱乐部嘛，才有了现在这个，这是等于是一个前身嘛。
1: 对，
0: 当时你看参加会议的有什么这些人嘛，包括这些整个这些人员，这刘文雄这是大队的，当时我们运动学校的校长，
1: 对，这北京市仙踪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
0: 对，
1: 刘文雄
0: 就是体工队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叫体工队嘛。当时怎么成立的国安俱乐部，还有他们的签名同意，说白是就大概是所谓的之前的就现在的所谓的就是会议纪要啊，类似于这个开会的一些记录吧。

0: 常识也都传递给我。
1: 这是由他金指导一些介绍哈。
0: 对，
1: 这1995年由这个金志扬出任主教练的北京国安俱乐部喊出了永远争第一的口号。
0: 对，就是金指导当时说的是抢快活嘛。
1: 嗯，
0: 上海等于是抢低维嘛。
1: 嗯，
0: 我记得是，然后北京就是抢快活嘛，是一个打法嘛。
1: 对，
0: 你看这个是实物，这个是当时，
1: 这是两枚奖牌。

0: 但是九五九六那时候我还在队里呢。
1: 我看，
0: 那时候我还在队里
1: 啊，这是九五年您在队里呢，对对对，九六年还在，
0: 那是我，
1: 嗯，
0: 这张
1: 很帅啊，
0: 这张照片是。

0: 影响。
1: 这叫现在我们叫什么呀？老男孩，
2: 老男孩，
1: 北京老男孩足球俱乐部就是组织嘛，每年都让这些退役的球员，
0: 嗯，
1: 然后每年都一个比赛，
0: 嗯，
3: 现在是魏克星，
0: 对，
3: 魏克星，
4: 林正，
0: 对，
4: 徐阳，
0: 对，
4: 嗯，邓丽君，峰，
3: 看的都是熟悉的面孔，老面孔，
1: 对，感受当时这个回忆嘛，就是，
0: 没错，
1: 嗯嗯，这就是当时想做这么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初衷吧。我觉得应该在于北京来讲，因为大都市还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博物馆，
0: 嗯，
1: 让它能够起到一个传承啊，这么一个作延续啊，然后挖掘呀、啊，
0: 嗯，
1: 啊，这些故事
0: 是，所以应该让更多球迷来知道。要是大家来参观我们这博物馆，或者参与更多的一些活动，有什么一些方法吗？
1: 要是来参观的话，就预约嘛，
3: 预约，
1: 等于就是在小程序上我们来预约嘛，公众号
0: 小程序是吧？
1: 在公众号，对，
0: 公众号的名字
1: 就是中梦足球博物馆的公众号，
0: 中梦足球博物馆，
1: 预约什么时间来？
5: 中梦足球博物馆是北京首座以足球为主题的博物馆，通过博物馆传承足球文化、体育文化。董玉还希望这里成为球迷之家，成为球迷欢聚和怀旧的地方。
1: 博物馆呢，等于室内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走出去。走，所谓的走出去是什么呀？球迷在咱们主场的时候，或咱们有看球的时候，可以用一个中场休息的时候，咱们宣传这些足球文化。
0: 嗯，
1: 啊，这是比方说在北京。
0: 嗯，
1: 然后我今后我也想走出去到别的这个城市去做一些就巡回的展览，因为你毕竟这个馆是一个室内的空间，传递这些足球文化，你得走出去，
0: 对，把一些展办到这个球场上去是吗？
1: 对呀、啊，你比方说中场休息的时候，或者比赛开始的时候，
0: 嗯。
1: 所以我还是说，不光是竞技，它是一种教育，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些足球文化、足球历史，这还能才会影响孩子们。
0: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前您从事足球这个行业哈，这个职业做这么，接下来你比如说退役之后，可能做各方面的事情的人很多，但是

一晚十点，蓝调北京和音乐和你准时相约。我是春晓，又到了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的时间了。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

避世一直是谦谦君子的终极所求，因为物欲总是红尘中追逐的焦点。然而就如庄子所言，交缭曹于生灵，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多有时候正意味着累，还不如放轻身量，看淡名利，归隐山居。你听，神仙住山林。

又带着自吟自诵的意境，结合唱词，一个玉树临风揽清风明月的诗人形象一下子就立起来，藐视万千却又珍重万千。我们人也好像跟着一起进入了歌里的场景，看了一场独角戏，观众只有你和月亮。古今中外，怀才不遇是常事，别气馁，再沉淀沉淀，时间总会给我们答案。

这只泼猴总是牵动着我们的心。小时候我们喜欢在神话故事里的他无法无天，长大了哎，你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又唏嘘他的一生傲骨，再后来也开始懂得了他的无奈，最后当你经历过人世种种，你才明白了悟空的所思所想。枷锁是什么呢？你我心中大概有不同的答案，但殊途同归，我们在现实和神话中都收获了自身的成长。路在何方？正在脚下。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和你相伴，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心情。今晚呢，是一起沉浸在国风吹起的涟漪中，享受夜莺带来的宁静。

华丽又清冷，电子乐音也带来了一点机械的美感，就是这首《蓝》。电子乐和国风很意外地搭在一起，又特别和谐，营造出一种空灵深邃的感觉，就像是宇宙万物融于一炉，没有什么特别出挑，却格外和谐。接下来是这首《方寸》，也是这样的融合制作，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这是竹笛的声音，接下来女侠也要登场，竹笛配 rap 别出心裁的一首歌。

锁妹，很有问答感的一首歌。问题重要吗？答案又重要吗？眼睛看到的很多时候不如用心感受的，这就是悟道了吧。现在会来听到这首《回山》，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中国风后摇，一种我爱着土地爱得深沉般的意象，带着禅语式的歌词，不多加修饰的唱腔，南方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祠堂、鱼塘、小巷、远山，这种乡土与人文的表达很朴实，深入人心。

0: 有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18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3: 18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

自由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榕树，中国南方特有树种，其根如磐，抗击狂风暴雨，其冠如伞，为百姓去暑遮阴，与人们相见如常，深受喜爱。它生命力极强，向下汲取营养，向上托举希望，向四周顽强地发展，与大地同呼吸共命运。南国人们喜欢它，如邻如伴，如家人，如朋友。1992年春，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同志再次到深圳视察，在仙湖之畔，他亲手栽下了一棵榕树。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上也种下一棵榕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这两棵榕树都在深圳大地上茁壮生长，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生机勃勃，一片盎然。它们一同印证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1: 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榕》，责任编辑李静、吴军，编剧饶金发、许荣斌，导演高明杰、高燕春，编辑陈海燕、李亚兰。第一集，
0: 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省宝安县的深圳只是一个和全国其他地方情形相似、别无二致的贫穷乡镇。对面一河之隔，就是被满清政府割地租借给英国文化都市香港。一段时间里，来自各地的人们曾经从这里偷渡而去，出现了震惊全国的逃港现象。
2: 快跑，快跑，游过去就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1977年11月，第三次复出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到广东视察，当地领导把深圳的逃港问题摆到他面前时，邓小平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宝安县升为地市级，深圳成为这个崭新城市的名字。不过，要从零起步，开创一片新天地，绝非易事。
1: 哎呀，张主任啊，
2: 我也有嘛。
3: 哎呀，一个一个的讲嘛，听我说，有话可以慢慢讲嘛。
4: 我先说，张主任，我叫田琼花，我们是海南岛五指山公社的，这是公社党委开的证明。
3: 你说说，什么事吧？
4: 听说这个香港的刘老板要在这建一个电子厂，我们就带着队伍来了，没想到这刘老板一拖再拖，就是不开工，我们成了被晾在海滩上的鱼，再给他抹上咸盐，都快晒成鱼干了。哎
1: 呦，喂喂喂喂，我也要变成咸鱼了好不好？是这个样子的，张主任，在香港有人和我讲，到宝安来搞电子厂，成本能节省一半，这边村书记呢也答应我租土地盖厂房，可是我等到现在，他们还是讲要再等等啦，说不知道以后是怎么个发展情况，我也好心急的啦，再这么搞我就不在这搞啦，去别的地方搞好啦。
4: 你说走就走了也没啥损失，可我们怎么办？来回路费还有车拉撒，这钱从哪儿出啊？
1: 我怎么没有损失啊？我损失了宝贵的时间，耽误赚钱了。
4: 我们也浪费了时间，耽误了赚钱了。本来钱就紧，这回雪上加霜，真是要急死了。
5: 别说你们急，哪个不着急嘛？我们当村干部的，天天头大得很。村里那些逃港的人，赚了钱就寄回来，看着这家盖房子，那家买电视，搞得村里人眼热热，心乱乱。所以嘛，我们就打算在村里也搞几个小厂子，让留下来的村民也能挣上工资，盖上新房，大家就能安心了。怎么会知道还要等嘛？
6: 我们等不了了，
7: 等不了了，镇上要给我们想办法。
8: 胡闹！你们以为那土地是你家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租给谁就租给谁啊？我们是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哪里是你一拍脑袋就能定的？
9: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0: 这回真叫成鱼干了。
4: 对呀。
8: 不过你们也别垂头丧气，你们的问题也不是孤立的。我表个态啊，一定尽快向上级汇报，想办法解决。我听说啊，省委中书记要去北京开会，我们一定会把这些问题尽早上报，争取引起中央重视。看看中央的态度吧。不过大家请相信，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定会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找出解决方法的。

0: 邓副主席好，
1: 邓副主席好，
2: 大家好，大家好啊！哦，祥前同志，我看了你们广东的报告啊。今天呢，我看相关部门都来人了啊，我就想当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议一下，看能不能尽快的拿出个办法来。
0: 邓副主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
2: 嗯，
0: 前不久呢，您还专门指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您还说过，如果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我们呀，深受启发和鼓舞啊！
3: 是啊，是啊。
0: 有个初步的想法，就是报告上说的，在对外开放上做些文章，先走一步。
2: 嗯，祥前同志，你有什么想法？你大胆说嘛！
0: 好的，在经济上，我们想在宝安、珠海、汕头等地划出一些地，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组织生产，一方面吸引港商和国外的投资，一方面也能把外面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来。因为情况特殊，我们想制定特殊政策，进行特殊管理，采取优惠措施，给多一点空间和灵活性。不过这些都还在探讨谋划阶段啊，也没想好。我们考虑啊，能不能叫出口加工区？
2: 哦，这个规划呀，我们看过了。
0: 据了解啊，现在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这条路都走得很好，
2: 人家呀是走到我们前面去了，
0: 所以我们就想快点追上去，尽快发展起来。我们虽然是后发，但我们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嘛。
2: 你这个想法对头，落后一点不怕，怕的是不实事求是。我们有些人落后了就垂头丧气，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的进步，有一点成绩了就骄傲，就不可一世了，就老是天下第一了，是不是这样啊？祥前同志，你们呢还有什么具体一点的要求有没有啊？
0: 报告小平同志，来之前我们商量好了，不当伸手牌的，不需要中央给一分钱，只希望能给一些特殊政策。
2: 你还是伸手了吧？要特殊政策呀？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啊。大家看一看啊，你们有什么意见呢？
4: 广东的想法和动机是好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和现行有关政策有冲突吧。
5: 我有点忧虑啊，恕我直言，香港情况复杂有变数，目前还是英国管辖，将来怎么办？能做长远打算吗？而且如果现在我们为了发展还把我们的土地让给他们使用，还请他们回来，甚至把领土租借给资本家，会不会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败家子？这是不是不符合大的政治方向？有人会不会还要问你这块土地是姓资啊还是姓社啊？
0: 在广东啊，当地的农民养鸭子，养3只是社会主义，4只就过杠，5只 就是资本主义了。大家不要笑，这是真实情况。现在保安一个农民日均收入是7毛钱到1块2毛钱人民币，香港农民劳动一天收入能达到60到70港币，两者差距近100倍。哎呀，
1: 差这么多，太多。
2: 哎呀，同志们，这两年呢，我也去了几个国家，在这个美国呀，看了现代化的企业，在日本做了新干线，在新加坡呢，看到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哦，你们也曾经考察过欧洲的5个国家了啊，大家谈一谈有啥子感受啊？
3: 啊，我们考察的时候，他们已经建起网状高速公路，那是又快又稳，科技生产水平啊，更是让我们震撼。形势逼人，催人奋进呐、啊。看起来不尽快发展不行喽。
0: 邓副主席，
2: 嗯，
0: 我们保安小河对面就是香港，香港耕地很少，资源也匮乏，就是靠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资金做转口贸易，经济就能发展那么好。这几年啊，往香港跑的人很多，边防部队正在加强对逃港的防范措施，这也是个大问题啊。但逃港问题是政治问题，百姓用脚投票，只靠部队是不能根本解决的。
1: 是啊。
2: 嗯，同志们，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0: 我们没有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走了弯路，是对不起人民的。所以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就应该受穷吗？不是的，同志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1: 肖云龙这说的是啊，
2: 是
1: 是。
3: 广东面对香港、澳门、东，
0: 我提议可以讨论，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就在广东啊，划出一块地方来，搞一个工农业结合的省，还是叫特区好。陕甘一开始就是叫特区嘛，
4: 特区，好名字。
0: 对头，对头。特区啊，就是一块试验田，总包谷不行，我们就改种蔬菜嘛。种什么产量高，能够赚钱，我们就种什么。如果搞错了，我们再改嘛。但是啊，你们要记住，建设特区的事情不光是你们广东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至于能不能够走得通，现在不能说得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我们要搞的这个特区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试过，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这就需要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杀出一条血路，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
4: 请首长放心，有中央支持，我们一定把特区办好，保证完成任务。
5: 想吃好饭，找不到大工程，天天打零工，干饭咸鱼萝卜汤，
6: 萝卜汤来吧。
7: 哎呦，哎，琼花书记回来了，
8: 哥，
7: 哎，
8: 搞到了，哎，
7: 搞到什么了？
8: 岛上刘老板的基建工程，我们搞到了，
7: 啊，
8: 5000平米。
7: 不少哎！
8: 这是施工图纸，在蛇口新搞的经济开发区。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这回好了。哎呀，
8: 哥，
6: 干杯，干杯！
8: 从海南来到这儿好几个月了，上工程上不了，到处打零工，哪儿也不让去。哎呀，现在总算是要进工地了。是不是要给大家放一天假？
7: 对啊，对啊，放一天假。
9: 是啊，是啊。哎，听说有个中英街，东西又好又便宜。
6: 哎，我一直想给我老婆买几条丝袜。
7: 哎，那儿卖丝袜不论条，论捆，一捆才5块钱，20条嘞。
6: 啊，来一捆。
10: 对对对，去。
7: 谁想逛街可以，但是扣当天工资，取消当月奖金。
6: 这不，
7: 我们是出来挣钱的。不养逛街的闲人。
6: 哎呀，这么苛刻呀，
7: 这跟地主周扒皮差不多了，
6: 是吗？
7: 我再说一遍啊，吃了饭马上进工地，晚饭以前把排水沟挖好，还有晚饭不喝汤了，也不吃咸鱼了，吃红烧肉。
6: 有肉吃
9: 烧肉好啊，
6: 行行
9: 行，有肉吃。
11: 1980年8月26日，第5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从此，深圳特区的发展建设日新月异，也不断地触动着全中国改革进程的

0: 说我们不愧是工程兵队伍，盖楼的速度真快，哎，可以进到深圳最快的工程队行列了。
1: 这么说还有比我们快的？
2: 有，听说前面那个工地啊是一支海南的工程队，那活干的又快又好，是深圳最快的工程。
0: 哎，我知道他们原先只能干六七层的楼，现在咸鱼翻身了，十几层也敢干了。
3: 哎、
0: 十
3: 几层啊，人家待遇也好啊，十天发一次奖金，而且啊上不封顶，
2: 那不是搞拜金主义吗？此风不可长。
4: 你们好。
5: 哎，
6: 你好你好
7: 你好。
4: 哪位是首长啊？
5: 哦，连长，有人找
8: 来了。
9: 啊，你好，啊，我姓周，原先是连长，现在是工程队队长。
4: 啊，我还是叫你周连长吧。
9: 啊，
4: 周连长，我们是海南建筑工程队的，啊，就在你对面。
9: 哦，
4: 啊，
9: 你们就是对面工地的那个海南工程队？
4: 是啊，我叫田琼花，是队上的支部书记。
9: 嗯，
4: 队长田大壮是我哥。
9: 哦，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嗯、啊。我们的砖和沙子供不上了、
9: 嗯、
4: 眼下又租不着卡车，今天晚上怕是要停工带料了，这样既耽误工期又浪费成本，要损失不少钱。我看你们这儿有不少卡车趴着，敢问周连长、能不能看在居民与水情的面子上帮我们运几趟？
9: 可是呢，
4: 哎，你先别着急啊，你等我把话说完。到不远就在码头，用六台车跑三趟，我们给油钱付运输费。
9: 帮忙呢没有问题，有油钱就行，运输费就免了。
4: 哎，
9: 可问题是啊，码头路可不近。哎，明天行不行？明天一早我就安排。
4: 哎呀，那我们今天晚上一停工的话损失可就大了。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多付运输费。
9: 不是钱的问题，琼花同志，
4: 我知道周连长你心疼你的战士，我也知道兵哥哥们都是好样的，干活很辛苦，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9: 琼花同志，
4: 周连长，我听说你们是集体转业到深圳的基建工程兵、特别专业，特别为人民服务，特别愿意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你们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琼花同志。好了，哎，你们干啥呢？啊，
0: 连长，我们看啊，不是，我们听说、人民群众有困难就过来了。
10: 就是、
0: 连长，我先表态，我可以去帮老乡排忧解难，军民一家亲嘛。
9: 就你油嘴滑舌。
11: 报告连长，我也去，人民子弟兵不能看着老百姓有困难撒手不管。
12: 对，那个码头我熟悉，我去我去
11: 我去
13: 我去
12: 我也去。
4: 谢谢谢谢，你们真是太好了。
9: 好吧，一班的
14: 到，
9: 我带队登车出发。
14: 是。

0: 现成的。
1: 田队长，九号书记，车卸完了，我们走了。
2: 再见。等等，朱连长，这是汽油钱，你拿好。
0: 对，
2: 这个是运输费，你别嫌少啊。
1: 好，油钱我拿着，运输费我说过的不要，就是帮忙啊。
2: 这不行，
3: 周连长。
2: 周连长，我们这叫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3: 对，
2: 三中全会公报不是讲过吗？邓小平也讲过，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3: 就是，
1: 我们就不是为了钱来的。再见。
3: 周连长，我说实话，我没有我妹子读书多，我就明白一个理，不能一步通书看到老。
1: 什么意思啊？
3: 用老的眼光看待新事物嘛。我们既然抛家舍业的来了，就是想早点富起来，谁有意见就请他多看看这个三中全会文件。琼华，把你留的那些报纸送给他几张，这叫中央号召。
4: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5: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6: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7: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8: 这不好吗？
6: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9: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第二集。
1: 深圳就是这样，一天一个样的发展着，不舍昼夜。除此之外，他似乎什么都忘了。但他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却还有一位老人，也在时时刻刻关注这个南国一隅。
2: 报告首长，蛇口工业区的简报说，他们已占深圳2%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市16%的利润。经验就是以提高工作效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基本出发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大胆推进同步配套。从1979年到现在，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像第一个引入中外合资项目，第一个实行超产奖励制度，第一个对外招商引资，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
3: 这个很好啊。
4: 不过蛇口工业区最近出现了一条大标语。
3: 哦，大标语咋个说的呀？
4: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人说这个大标语折射出深圳人追求效率的一股子拼劲，是深圳经济特区突破重重阻力、杀出一条血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但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宣扬拜金主义，是既要钱又要命，比资本家还狠，争议很大。
3: 哦，我还争议很大。
5: 是啊，对于深圳建设，外电反应更强烈，说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2: 英国有些议员还担心，深圳的建设会不会影响将来的香港问题谈判。可是刚担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对此毫不在意，他认为就算深圳能发展起来，也要上百年。
3: 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很快就要开始了，把深圳建设起来对解决香港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啊，深圳的事情啊，深圳以后要多关注一下啊。
5: 明白
6: 明白。

0: 哥，你那录音机、录像机卖得好好啊，都卖到北京去了。
1: 是啊，是啊，销路好了吗？厂房不够用了吧？你们厂房盖得好好，工期又好快，想请你们再来做啊。哎，这次啊，要有10万尺。
0: 对不起啊，刘老板，我们现在是专门盖高楼，10层以下的活不接了。
1: 哇，当年的小咸鱼真的翻身了。
0: 大家都一样的啦。哎
1: 呀，好久不见，晚上请你们兄妹俩到歌厅唱歌好不好啊？
0: 谢谢啦，我哥天天晚上要去听高级建筑技术讲座，我天天呢要出去办事，实在没有闲时间。谢谢了啊，刘老板，再联系啊，拜拜拜拜。
1: 哎哎啊，拜拜拜拜。

0: 哎，你们连长呢？
1: 哦，在那边，我带你去。
0: 谢谢。
2: 哎，咱们连长行啊，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来找他？
3: 哎，不是那回事吧？人家是海南工程队的支部书记，
2: 还有文化书记。
1: 琼浩同志，
0: 我今天上门拜访是专程来向你和各位同志们请教学习的。
1: 大力，太不敢当了，是我们真心需要你们过来传经送宝啊。
0: 哪有、
1: 哎、话说回来啊，上一次我脾气不好，连个客气话都没有。哎，现在就在这儿，琼浩同志，对不起。哎，敬礼。
0: 哎，不用不用，咱们这是一家亲。现在深圳不是实行一个口号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呀、啊，是帮我们抢回了时间，保证了效益，是我们得好好感谢你们。
1: 你太客气了。哎，你刚才说的那个口号我们也知道，好多同志很赞赏啊，正张罗着做成标语牌挂在工地上呢。
0: 哎，好啊，我也回去做，也挂工地上。
1: 这事儿好办，你们走，走，那标语牌。

0: 不是，琼花同志。
1: 不过，我还真想蹭你一顿饭。
2: 琼书记，你蹭我们连厂一辈子饭，我们都愿意。
0: 多嘴，人家姓田，记住没？琼书记，来这边去。嗨，你看我这嘴，都怪你。
3: 下面我宣布深圳市蛇口工业开发区第二届招商洽谈会现在开幕。
4: 来自香港、澳门和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们，深圳欢迎你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都看到了，现在的深圳还处在开发建设初期，各方面的设施还不够健全，各方面的条件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就连我们这个会场也比较简陋，不好意思啊。可是我们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前进方向，深圳的明天也和全国一样，一定会更好。

0: 南国的秋天虽然时常热浪翻滚，但偶尔也会暴雨倾盆。在这样的气候里，深圳就像南海的榕树一样，忽而需要抗击滚滚热浪的烤制，忽而又要迎接瓢泼冷雨的洗礼。但是深圳人无暇旁顾，他们每天都是在紧张的忙碌中，一边忘我的负重前行，奔波着工作着，一边还要面对各种歧视、偏见、误解、担忧乃至质疑。
1: 一会儿就能进来
2: 了，应该好，
1: 是
2: 这
1: 方面是
2: 必须到
3: 位的，一定很
4: 好。这是我们市委办公厅的张主任。
5: 哦，欢迎各位领导来深圳，我代表深圳市委接待各位领导。我就代表办公厅表个态，保证积极配合考察。
6: 哎，什么叫配合呀？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就是要看原汁原味的深圳现状。
5: 对对对，原汁原味。
7: 张主任
5: 啊，吴团长，
7: 我们来呢，就要真实的情况，啊，不能弄虚作假。
5: 是是是，保证原汁原味，绝对不会弄虚作假。
7: 嗯，
5: 考察计划和行程都看到了吧？领导们看看，还有什么意见？还想看些什么？
8: 这个计划来、
7: 这个计划呢我们都看了、就按这个走。
5: 好好、
7: 不过呢我们可能会随时停下来，感兴趣的随机多了解一下，多走走多看看。
5: 好、好好
7: 的、不会让你们感到为难吧、
5: 可以可以可以，欢迎领导们随机抽查，我们全力配合，欢迎现场批评指导。
9: 是我们海南五指山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建筑工地，楼高18层。
10: 哇！
9: 现在呢是收尾阶段。
10: 松花书记，
9: 哎，
10: 听说你们都是海南岛的农民，那你们的技术水平符合基建行业的基本要求吗？
9: 我们刚来的时候还只能承接7层以下的楼房。后来呢，我们引进了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聘请了一些资深的建筑工程师和技术员，对我们的员工也经常进行脱产培训和技术考核。现在啊，我们公司是达标企业，经过行业技术认可，具备国家1级建筑资质，可以进行啊20

以下的高层建筑施工作业。啊，顺便说一句啊，我们公司党组织多年来不但一直没有停止组织活动，而且经常组织员工进行政治学习。现在。

0: 谢谢。哦，我建议你们啊，再到我们对面那座大楼的建筑工地去走一走。他们啊是集体转业的基建工程兵队伍，不但技术过硬，工作效率高，还特别无私奉献，特别为人民服务，给我们的帮助可大了。
1: 基建工程兵
0: 啊，
2: 那得去
3: 啊！去啊！
2: 是啊，
1: 一定要去。
2: 听说啊，当年有20000基建工程兵投入深圳建设，后来就在这儿集体转业了吧？
4: 是啊，这支部队啊，一直是我们深圳建设的主力军。不过，我们原来计划是请各位领导去一家港商的电子厂看看。
2: 这个好办，张主任
4: 啊，
2: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对面的建筑工地，一路就去那家港商的电子元件厂。
4: 啊，好，
2: 晚上回来把情况汇总一下，再讨论讨论。
3: 嗯，
5: 对，
3: 对对对，我们就去对面看看人民子弟兵转业以后的风采。
2: 那我们就去电子元件厂学学港商的做事风格啊。
3: 好好好。
6: 这套流水线很先进吧？
7: 嗯，
8: 是
7: 啊，
8: 上了规模，这员工也不少嘛。啊，
2: 刘老板，你好啊。
9: 哎，你好，你好。
2: 今天我们要来你的风水宝地参观学习一下喽。
9: 欢迎欢迎，深圳宝地好发财啦，财源滚滚，猪龙入水的啦。不过呢，我这是小本生意啦。
8: 你说的对啊，在深圳能发财，
7: 不发财你们也不会来呀。
8: 老板的肚子里早把账算好了。
9: 是啊是啊，不瞒各位领导，账呢我是算过的。我来深圳投资，一是地价便宜，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一个是人工便宜，好招工人啦、啊；一个是水电运输成本降低，砖头就大。还有一个嘛，就是离家很近啦。
2: 你听听我说的吧，要说算账，谁都没有你们港商脑瓜子灵活呀。
8: 是啊，
9: 领导见笑啦，我们也要稳谁啦，不比你们社会主义国家都管饿不到的。
2: 你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
9: 最近呢，我听说啊，好多人对深圳有看法的啦，乜嘢啊，社会主义啦，资本主义啦，我头都好大呀，搞不清楚啦，也不知道天涯要不要变啦，啊，还可不可以做下去啊？做得下去还可不可以赚啦？搞得我们人心惶惶啊！哎，各位老板啊，你们是从商边来的，有没有什么风声啊？
2: 不知道啊。
9: 大家吃饭，各位呢，给我好好的讲一讲。
8: 我们考察团统一回去就餐啊，工作餐。
10: 对，我们有纪律，不接受任何人请客吃饭，不拿任何人的礼品。
8: 政策问题也不是随便乱讲。
9: 这样啊，哇，你们共产党好认真哦。
11: 这位小姑娘，你每月多少工资？400元。
0: 嗯。
11: 你不讲实话，你个小姑娘，工资哪里会这么高啊？我才120元。
12: 就是，
13: 这太……哎呀，不讲实话，
14: 走走走走，
15: 是是是是。
16: 哎，小梅啊，你月工资明明是600元吧？那还不算奖金呢。
17: 我说400元他都生气了，我要是说加上奖金有700多，那老爷子不得气出病来啊。
16: 你说也是啊。
18: 好，都有了，手心立正，手掌好，
19: 手掌好。
2: 哎，嘿嘿嘿，同志们好，
20: 同志们好。
18: 报告各位首长，我们这个来自基建工程兵的建筑工程队

0: 已经成为了深圳建筑行业的先进单位，不但是技术过硬，还组建了自己的建筑工程设计室。目前啊，我们已经具备承接20层以上高层建筑的资质。
1: 嗯嗯，不错
2: 不错。张主任呢？
3: 啊，
2: 那个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3: 这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口号，小范围的。
2: 哦，小范围的
3: 啊。
2: 嗯，还可以还可以。
3: 周连长
4: 啊，到
3: 那个标语牌先用东西挡上。
4: 哎呀，应该没问题吧？
3: 不是没有问题，是怕引出问题。挡上。
4: 是。张主任
3: 啊，
4: 考察团晚上要汇总情况，我们需要参加吗？
3: 不参加，深圳的人一律不参加。
4: 明白。
5: 这考察嘛，就得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问题就得提。
6: 你这是戴着有色眼镜考察，那不是了解实际情况的态度。
5: 这叫政治立场，原则问题不能糊涂。
7: 哎，我幸亏还是来了啊，我们那儿不是也要改革了吗？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深圳的改革。

0: 各位领导，现在咱们开会啊。几天来，我们白天考察，晚上还要开会收集意见，辛苦大家了。
1: 哎，什么声？这是什么歌啊？啊，还挺好听的啊。
2: 软绵绵的，小资情调，麻痹斗志呢。哎，听说这是台湾歌手。难怪，哪有半点革命精神？
1: 是
2: 关上窗子，关上窗子，纯粹靡靡之音。
3: 对，关上，关上，
4: 关上，关上，关上。
0: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考察好几天了，今天呢，一起碰一碰，汇总一下观感，再讨论讨论。这个考察报告该怎么写？大家有什么感触、想法、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啊！
5: 哎呀，这高楼真多，真是高啊！哎，也真是快，这深圳速度名不虚传。
6: 是，确实，
2: 但这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5: 哎，那。人家的楼也没盖歪呀，啊！
2: 你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这是讨论吗？嘿嘿嘿，
7: 钱给的多嘛，奖金不封顶啊！嘿嘿，你们说，改革就是什么都向前看嘛？我说的钱不是前进的钱啊，是金钱的钱。这样的发展方向，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了，不可取，不可学。
2: 哎。我对那些海南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力争上游的追求印象深刻。原先啊，他们就是普通农民，现在却成了熟练的、具有专业能力的产业工人，是深圳这座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呢。能保质保量盖那么高的楼啊，这一切都说明深圳这个地方很锻炼。
8: 那支转业工程兵的建筑队更好，身居闹市，霓虹闪烁，却依然永保革命军队的英雄本色，保持高昂向上的战斗精神，乐于攻坚，敢于奉献，那种人民军队的品质还在，追求没丢，令人感动啊。
9: 是啊，是啊，
2: 我可没那么乐观呐。昨天晚上我出去买包烟，走在大街上看见的都是灯红酒绿，灌进耳朵的都是你情啊我爱呀，咿咿呀呀，到处都如此，搞得我耳朵都腻了，膝盖也软了。哎，真有恍如梦中江山变色的感觉呀。
5: 没错，但是话说回来，这深圳的发展速度啊实在是太快了，不服不行啊。那种精神状态，那些忙碌投入的身影，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真有当年红红火火土地改革，轰轰烈烈支援前线的热火劲儿。
3: 这个没错，哎，对，哎，
7: 我倒不这么认为。整个的沦陷了，我们革命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就这样拱手让人了。又把资本家请回来啊，在我们的国土上办工厂，剥削我们的后代，这不是复辟吗？
2: 这有点。
7: 我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看到这些会怎么想啊？他们的鲜血不就白流了吗？
2: 老刘，你别激动啊，你这是强词夺理，固步自封是吧？社会要发展，人民要进步，变才是历史的规律嘛。
6: 对，
2: 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时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3: 说得对，说得对。
2: 再说了，一个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的小女工啊，一个月就能挣到几百块钱，哪有这样的剥削呀？我女儿研究生毕业，一个月工资也才200出头，更别说我们了啊。

0: 亏啊，干了一辈子收入也比不过人家。
1: 老李啊，我发现到了深圳呢，你嘴里总是钱呀钱的。哎，我们革命一辈子难道就是为了钱？
2: 对，
1: 为了糊口吃饭。有了钱，我们打下的江山就可以不要，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不走了吗？
3: 说的是，
4: 你不能这么讲。
2: 各位发言请注意啊，我们这是研究问题啊，可以讨论畅所欲言，但是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要上纲上线。
3: 没有，大家
5: 我还是不理解，我们都这把岁数了，受党教育多年，怎么三天就被污染成这样？要是年轻人常住深圳，那还了得呀，那岂不就是一个堕落吗？
0: 老刘，听我说，我们受党教育多年没错，我们革命没错，我们干社会主义没错，我们奉献了一辈子那更没错。
5: 那您，
0: 但是同志们呢，我们革命要有目标，我们干社会主义要有实实在在的成果，它不是一句空话。
5: 说得对，
0: 我们奉献了一辈子，还有千千万万先烈战友抛头颅洒热血，更不是为奉献而奉献，那是我们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翻身解放、繁荣富强所付出的沉甸甸的牺牲。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做出的庄严历史承诺。但如今呢，我们怎么能看到一个小姑娘挣钱了，富裕起来了，这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呢？就这不对那不好，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呢？
2: 老李，你误解我了，我们争论的不是小姑娘挣多少钱，是深圳，是深圳的方向。
5: 对，方向问题。
0: 别那么，同志们呐，深圳又何尝不是那位活泼开朗自信向上的小姑娘呢？
6: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18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2: 18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5年，周一到周日，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这味儿，这味儿，这味儿，
6: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五一特别节目，我的家乡很有味。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的家乡就这味儿啊，跟大家见面了，我是夏明，五一假期快乐。昨天呀，咱们就在北京，请了一位北京大妞，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来北京应该逛点什么。您还别说，听了她的介绍啊，我发现有些地儿我还没去过呢。再来了北京朋友，我得带他们去那儿尝尝鲜去。今天继续带着来北京玩的朋友们去哪儿啊？咱不在城里转了，我们要到京郊走一走，最美是京郊啊。您别周末去河北了，周末去京郊吧，啊，也非常的美。而且呢，一说到京郊，就请来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大家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京郊王海春哥，欢迎春哥。
1: 听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五一假期快乐。今天您的任务就是举着小旗儿，带着大家，您当导游，带着我们逛逛京郊，吃吃京郊去，行吗？
2: 没问题啊，我觉得京郊这些事儿，这旅，我觉得最早开始啊，应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然后开始有这京郊游的这个概念了，然后就这个特色的餐饮层出不穷，啊，所以说各种野味儿也好，或者各种乡家乡味儿也好，您就应该只要去，一定要在当地尝一尝。
0: 哎，那尝咱先从哪儿开始啊？因为我知道啊，京郊每一个区县都有自己独到的地儿，而且是招牌的地儿。这样吧，今天咱这样主打招牌，好不好？把那些招牌咱全给它吃遍了吧。咱先奔哪儿？这样，我先给您出个难题，咱先奔南边，咱先去大兴，行吗？
2: 大兴的话，我觉得大兴是这样啊，大兴的话可能农庄会比较多一点
0: 啊，
2: 然后那边呢，我觉得水果比较多，那个例如那个吃西瓜，一边都是大兴西瓜，然后大兴的梨都比较有名，然后我曾经觉得那边比较好的话，就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梨花开的时候，那个梨花有一个大兴的梨花村，然后他们有一个梨花宴，啊，其实也就是拿梨花点缀到一些这些主菜的食品里头。更多的是因为它那是百年的老梨园，然后你可以在梨花园子里头。

0: 房山有一个当这号称叫千洞之区啊，你就除了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大溶洞嘛，啊，什么银湖洞啊，什么仙栖洞啊，反正都在这边。但除了这些这种天然洞以外，还有好多开采汉白玉所留下来的那种相对来说那种矿洞。
1: 哦，
0: 啊，其中有几个给改造成吃什么，叫那个蘑菇宴，就是那个
1: 在矿洞里边吃蘑菇宴。
0: 应该说是火锅。
1: 哦，
0: 因为在这洞里头，它过去的时候留下来以后种那些蘑菇，各种各样的蘑菇，例如有的那种黄的蘑菇，还有那种、反正乱七八糟，你只要进洞里头，有一堆一堆的蘑菇、然后在那里头呢，然后弄火锅，然后有蘑菇，然后再加上肉，再有一些菜，然后那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冬暖夏凉，
1: 对
0: 啊，尤其是你要有时候进去里头跟雾气昭昭似的，就是因为它里边水分相对比较大，然后在那个跟那个冷热温度，因为它起雾。你有时候吃的时候就跟在腾云驾雾中似的那种感觉，而且真的极其的凉爽。然后我觉得它除了那个吃那个蘑菇这个火锅以外，你如果你要好体育运动的话，它那个溶洞里还有一项体育运动，玩桨板。
1: 哦，嚯，
0: 在那溶洞底下，它因为有那个地下水渗上来以后，然后那个水都非常非常清澈。如果你要跟他们去的话，他们的那个教练会特意带一下那个水下的那种探灯，然后照到水面和水下的时候，就跟那叫就是在你的船就宛如在空中悬浮着似的。
1: 哇塞，
0: 而且是在洞底下，在山洞里头，极其的清静，你拨到那个水的那个声的时候能传很远啊，就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神秘的探秘的感觉。
1: 您说的这地儿叫什么名字啊？
0: 它就是那个叫什么就只要你奔那个大石窝镇走，就是从下高速下来以后，右手，然后你开车下了道以后，也就可能一分钟左右，就到了那个山那个位置了。而且那个还是《盗墓笔记》的一个拍摄地。你进了那溶洞里头，它画着好多那种类似于壁画似的东西，搞得很神秘。你要愿意的话，也可以拍照。你要是更寻求刺激的话，你要往里头走的话，反正，有时候你要是周围没人，你还真有点瘆得慌，那种凉的那种感觉。
1: 嘿，你别说，这有后期加工的，也有一段历史，另外它还有自然结合在一起了。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吃饭，我觉得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1: 没错。
0: 我建议，例如你上午先去那个玩划桨桨板，然后中午的时候你再来吃饭，然后下午你就出去晒晒太阳去，因为里边有点阴冷，我觉得特别的刺激。
1: 哎呦，真好真好，
0: 好多年轻人都喜欢去那儿。
1: 这事没想到在房山竟然还有这么一地儿
0: 啊！对，又是火锅又能玩。
1: 哎，房山还有什么可吃的？您说的这算是一个新奇的了。房山一说到房山，咱在那边房山是吃豆腐吗？还是吃什么呀？
0: 我觉得豆
1: 鸽子呀。
0: 我觉得房山啊，它相对来说没有一个相对来说自己独特的东西。
1: 哦、
0: 但是如果要是再往京西走，就是例如普洼乡那边，我认为，它的山顶上叫那花台山脊游，那儿有好多的民宿，然后号称海拔最高，反正之类的。然后呢，他们有一个我觉得算是有点特色的。就是那个小米儿的那个榆树叶，然后再加上那个小米儿，然后它油性比较大，它放了好多油。哎，我觉得那还算一个特点。然后另外它早餐还有一个就是其实类似于河北山西那一带有一个叫炸油香。就是跟小油饼似的那种，然后小三角形的或者怎么着，就哎，那也算是他们的一个特色。至于大菜我差不多，那
1: 都差不多，都是农家乐似的。
0: 对，农家乐似的，这样应该是。
1: 时针的转，咱们该去
0: 那就是门头沟了。
1: 门头沟了，
0: 门头沟我觉着有几种啊，一个是这几年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把各种猪头肉什么乱七八糟拿那个大石头或者什么的给压成，把油给挤出去，然后那个压肉。然后呢，而且最近的话，好多人像我的话去门头沟。以前没修成那个京济高速没通的时候，因为进山很时间很长，我都会提前买好了，就是他们那个就烧饼那种夹肉，他们那种就夹在一块的那种，然后加上这种夹肉也好，然后就猪头肉也好，或者鸡蛋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它有好多种方式方法。那个我觉得一个就顶一顿饭啊，你因为你出去的话外面找不着的话，在山上野岭的话，哎。

0: 吃一个就足够，而且特别香，营养那个也极其丰富。然后再有的话往这边走的话，例如燕翅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吃那个小锅的小火，不能叫火锅，它应该叫砂锅，
1: 就是砂锅、啊、
0: 就是砂锅
1: 哦嘿。
0: 然后属于那个燕翅的那个就在那个路边上，然后它就专门有一个这个类似于砂锅居似的，有各种各样的，它有素，你可以挑素的、挑荤的、啊，那个各个都选。而且它那个边上的话，就是它那个永定河，河边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果园，他们家的苹果还特别好吃，然后秋天去的话还可以在那儿采苹果，然后吃这个热腾腾的砂锅，这是一个。如果再往山里走的话，例如到了那个斋堂那边的话，我觉得最有比较相对来说吃的比较多的话，就是那个川底下那村里头，然后有几家那个专门，其中有一家叫川舍的，他们家做那个烤羊腿，哎，我觉得特别好吃。而且它那个旁边有一个那个数字，然后给你显示，现在好像都10万条了吧？
1: 哇！
0: 啊，人就是因为这常年他就做，这说明他做的好吃啊！啊，几乎去他们那儿几乎都会点。他们家还有一个挺文艺范儿的，可能小孩特喜欢吃的，包括女孩可能喜欢吃，有点跟零食似的，所谓的川字烧。他把那个字儿，然后做成华夫饼，然后做出来，然后放点那个蜂蜜什么的，哎，这也挺好吃。然后除了这个，如果再往西的话，就最后一个镇就是清水镇了。清水镇的话，我觉得比较有名的就是那百花人家。百花人家里头，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一定要喝他那茶，号称是灵山山顶上采下来的那个叫他们叫那个野毛尖儿、山毛尖儿，实际上那个学名应该叫岩青兰。然后你泡完了以后，看见那好多真的好多那小毛，那水里头黄色的那个整个那大叶子，哎，我觉得吃那个哎挺好。
1: 它是属于绿茶吗？也是掐尖儿吗？您说的
0: 也是掐尖儿，但是它跟不能说绿茶这概念嘛，因为其实北京地区有好多所谓的应该叫山草茶
1: 啊、
0: 它就跟那个
1: 明白了
0: 啊、就跟那黄芩似的。你看去了一般情况下，那个你要去那边吃，他给你喝那个黄芩茶，
1: 明白？
0: 哎，但这儿不是。他是给你说弄这个岩青兰那个茶，我觉得你可以尝尝，
1: 有点类似于像蒲公英似的，
0: 有点
1: 像，也是晒干了之后，
0: 对对对对，
1: 沏水喝，
0: 对对，沏水喝，
1: 但是人家也管这叫茶，
0: 对，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他们家那焖素鱼也挺好吃，然后他那个焖的那个鱼呢，是这个不是小鱼，它是大鱼，焖24小时。所以那骨头绝对是酥了，你用舌头恨不得一抿，那骨头就碎了，所以这焖素鱼还挺好吃。然后另外我觉得他们那还有那个一说都是清水镇的豆腐嘛，但是他那豆腐我觉得他有一种红白豆腐，我觉得也特别好吃，就是红豆腐里面就是那个猪血
1: 啊，血豆
0: 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白豆腐，然后再加上那个这个菜什么的，一块一个
1: 一
0: 大树多一咕嘟、哎，我觉得那也挺好吃。然后还有他那个萝卜的一个炖大棒骨，我觉得如果你要饿了上山什么的，反正那个最实在啊，有那么一两口，我觉得吃的就很香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正这基本上这条线吧，然后就是沿着永定河一条线一直到最里头，我觉得这个都还可以。
1: 您看这一说到京郊啊，一说到郊区吃的那东西啊，就是

0: 特色。另外现在我觉得也是可能好多师傅们啊，这个跟这个城里边的师傅们互相交流学习，人现在菜做的也特别精，就像您说的，也讲究那个营养搭配，也讲究那个什么，除了吃的爽，您还要吃的健康。所以您会发现这和我们之前理解的那农家院不一样了，不太一样了。哎，说到门头沟，我问问您，五一期间的话，门头沟赏景啊玩啊有什么特好的地儿您能推荐一下吗？
1: 如果要是门头沟的话，反正比较有名的啊，就是肯定是那几个寺，像例如戒台寺、潭柘寺，还有妙峰山啊，尤其是潭柘寺，因为那两棵古银杏树也好，还有包括他那儿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太平花啊，还有那个丁香啊，还有那个反正这种花草什么的，在那个特别好。而且的话啊，潭柘寺门口有一个吃素斋的，就是
0: 对
1: 那个也挺好吃，
0: 挺好吃，
1: 而且就反正都是套餐，你也省事儿，然后一点好像100来块钱吧，
0: 对
1: 啊，就一个人。
0: 我们去吃过，包括还视频记录了一下。有的朋友在底下问，说胖，你说真心的，你觉得他们家好吃吗？我说作为素斋来讲，他们家真算是好吃的，而这搭配的特别好，而且呢摆的样子也特别漂亮，器具也特别精致，包括就是那个整个那院子，给你的感觉也是有古香古色的，感觉也特别好。
1: 反正如果出素斋的话，我觉得一个是他们家，如果你要是希望那个更那个贴近一下那个生活的或者话的话，例如还有昌平的那个仙人洞，整个那村儿全都是做吃素斋的。
0: 是是。
1: 如果你喜欢更那种小资一点、更浪漫一点的感觉，那我觉得可以去密云。密云水库北岸有一个那个云峰山，然后它里头那景区里头吃的那个素斋，我觉着特别好那个，而且小院环境也特别美，而且你要上了山顶还看到整个密云水库，每个角度拍照片都很好看。
0: 刚刚您说的是门头沟的一些寺院啊，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这个只是一部分，但是门头沟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古村落。古村落的话，你看从那个京西古道开始，例如水峪左耳村那个京西古道，然后翻过山来以后，九园村、马致远故居，然后再往里头走，包括那个斋堂那边古村多了，什么陵水雪人村，然后村底下黄岭溪、百峪，然后那个还有那个季亚茶挺进军那个司令部，马兰村，然后这个都挺好。如果到了那个清水镇的话，我也非常喜欢的，像那个燕家台。还有那个小龙门村，还有号称北京海拔最高的洪水口村。我觉得就是现在京渝高速所通的最后一个那个出口石家庄。别小看石家庄，石家庄的话你出来往往就差大家就奔灵山了。我建议下次留一下，就那石家庄本身号称有北京最古老的元代的木构建筑的一个灵岩寺。而且这个小村后头还有一个洞，那个山洞上那个，你如果看的话，它有一个疑是明代的那个摩崖碑，还有应该是金辽时期的墨书，就墨笔写的字儿写的墨书，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而且的话你要是愿意的话，这个门头沟地区也有不少的那个洞还有化石例如有一个叫仙人洞的地儿，然后那个洞里头底下很深软，而且有几个缝里头，然后有大量的明清时代的墨书题记其中最早的一个是金代的大定年间的墨书题记，就是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到此一游反正类似的这种那个题字都有。而且的话像那个旁边那辉玉村，包括其实整个门头沟一带有大量的化石有不只有植物的最多，什么芦木啊，什么那个轮叶呀，反正是一堆，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贝壳的那个那贝类的，还有什么的这种动物的也有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 其实门头沟和房山各有一条铁路，就是现在大家流行那个徒步嘛，走这种铁路，废弃的铁路，像那个房山那个叫良辰铁路，一直到陈家坟的。然后门头沟这个是从门头沟这边一直到那个，它都其实都是运煤的，后来废弃了嘛，叫门斋铁路，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到一直能到斋堂，但实际上现在斋堂那段断了，但是可以到那十里八桥那条古道上，我觉得也可以走走那条沿途也很好看，尤其是说最近。所说的那个所谓那个气儿铁线连那个花儿，现在开的是最好的时候，你要沿着铁路走就能看见。
0: 嗯，
1: 你还甚至还能看到清代的时候为了修永定河的啊，当时的在那个醇亲王什么的那磨牙石刻，也在这条路上，你又看到自然风光，有山有水，而且京西古道看见提窝都在这条线上，
0: 嗯，
1: 是非常好的一个徒步线路。
0: 嘿，门头沟可太有的玩了。
1: 没错，
0: 五一假期这几天啊，估计不够玩门头沟的，
1: 那肯定是不够。所以说这徒步的话，你都可以分成好多段。
0: 是啊，
1: 有在山里头的，有在那铁道上的，然后都挺好。
0: 好吧，门头沟咱们先游到这儿啊。这个，如果您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您还没有什么打算，正琢磨着去哪玩呢，门头沟是一个好选择。
1: 对，
0: 包括就像您说的那个仙人洞啊，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我走到哪
1: 天带你去看看。
0: 哎，行，可以。都，我就觉得那里边啊，是会有一些，不可言说的妙处所在啊。
1: 是，
0: 你会感觉在那个洞里边，尤其像您说有那个明清时代的那些
1: 墨书，
0: 到此一游的落书，你好像在那个地方和先人有了一次沟通和对话，甚至你们有一些共同的诉求，可能都会对那个仙人洞里边说一说，或者怎么样。
1: 他因为这些墨书啊，就经常好多这种深洞的墨书，他那不只是那个写

0: 层次的，
1: 哦，
0: 好多的感受，甚至包括一些民国的名人也都有留子，你能看得见，
1: 真的，
0: 你能研究他们背后的故事。
1: 现在我们自己小学时候的作业，别说小学了，大学时候的作业估计都能未必留着，这才多少年呀、啊？但是您看到的是有千年、几百年的古人、我们的先人们留下的墨宝、
0: 啊，那写字好看着呢。可好看了，
1: 好看了，是
0: 对，
1: 是你，我发现了，我现在逛的博物馆越来越多呀，我发现真的，这个字儿啊，是一代不如一代呀、啊。
0: 都快不会写了，
1: 真是，哎呀，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得嘞，门头沟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还是顺时针走，咱去。
0: 要是门头沟再往这边的话，应该是昌平和延庆。
1: 哎，是，
0: 咱们可以先说昌平。
1: 行。
0: 昌平的话，因为等于北京几乎是正北，正北的话，我觉得相对说离北京还特别近。有名的反正像十三陵啊、居庸关呀、这些景区去的人也很多、然后比较有名的例如像那个春饼宴，就十三陵的春饼宴、那个一到这个春天就是大家都恨不得就去那整个那它本而且本身它有一个古城的那个形式，
1: 对，
0: 十三陵那个自然的历史的东西也都有，
1: 对
0: 啊，去那儿看的也挺多。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比较大家往往去的，最近这几年我就去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刘村镇的长峪城。长峪城的话，它那块有明代的古城堡，然后再加上那边有一个小水库，然后再加上你如果爬到了山顶上，还有一个那个所谓的高楼的敌楼，原来认为它是北京海拔最高的一个长城的一个点，从那儿能俯瞰整个官厅水库，就等于一阵看到河北去了。但是后来我自己认为最高的那个长城应该是在门头沟黄花梁那附近，就快到梁山那地灵山那地方。然后但是这个没说嘛，就你可以爬看长城，看古城，然后看水库，然后再有的话。
1: 爬上去吗？
0: 爬上去啊。
1: 能爬上去啊。
0: 能，没问题。
1: 它是个景点啊还是。
0: 它怎么着修了也有什么栈道，尤其是那个、那个湖边啊，它修了很好的木栈道、然后从那儿上山的话也有一个那个比较好走的路，可以直接上到山顶。
1: 明白。
0: 但是不收费。是免费的，包括这个景区也是免费的，这你可以看，而且那个景区那个就那村里头还有一个永兴寺，这个号称是北京唯一活着的古戏台，就是每年过春节什么的还有人在那儿唱戏，它是一个娘娘庙，那个你偶尔还能看见几个那个娘娘庙的壁画。

0: 别的地儿像跟通州跟那个海淀那边搁这都不做法都不太一样，啊，反正是甜滋滋的，然后那种一嚼啪啪碎，所以好孩子们很挺喜欢，
1: 嗯，
0: 然后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去尝尝去，
1: 嗯，
0: 啊，而且环境也挺好，然后，而且的话，如果你要走的话，它可以走一小黄线，然后走南沿路，然后到有一个叫北齐岭的地儿，你可以那儿有一个小观光台，你可以停一下。啊，为什么叫北齐岭啊？那儿还有北京所谓最古老的长城，就是北齐年间的长城，
1: 嗯，哦，
0: 啊。然后那上小一个露台，你可以走到上，你可以看到那个过去那个残迹，就剩石垄了，但是北京最古老的长城，啊，这可以去看看。然后回来的话，你可以走另一个方向，然后从往东那边绕回来，然后有一个也一个特别有名的所谓的叫六道拐那么一地儿，就是弯极窄极又路又窄又急弯，然后一边两边都是悬崖峭壁，
1: 嗯，
0: 然后好多骑车的人哎喜欢往走这条路。然后如果要是再往那个，其实这条单路奔长峪城它还有一条方知，哎，那就奔进门头沟了，
1: 嗯，
0: 啊，门头沟那边也有几个地儿，例如黄鹤，
1: 没，咱进就进去了，对，又回来了，
0: 啊，就反正包括奔那个田庄村什么的，然后那边有几个那个号称那个忆苦思甜的那个大食堂，啊，愿意吃也可以尝尝，那儿有那个京西第一党支部，啊，还有崔显芳烈士的那个纪念馆，
1: 嗯，
0: 啊，这条路我觉得也挺好看。一直他就能一直绕到往从门头沟那边回去，
1: 嗯，
0: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苇子水村，哎，我觉得也特别好看，尤其是他那个千亩的那个梯田，反正都这条线上。
1: 五一期间，像昌平是不是就整个已经都绿了，而且是进入到了那种，越过嫩绿，有点那种青绿青绿的特活泼的绿的时候了。
0: 嗯，没问题了，
1: 对吧？
0: 五一的时候就已经肯定没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就如果要昌平的话，除了他这儿的。

0: 最近突然就火起来的，就是烤肉，那个黑山坊烤肉啊、那个最近特别的火。
1: 是，
0: 如果你周，他平时好像不开，就周末开，但是你要周末十点左右去，你可能都得等半天。
1: 嗯，
0: 啊，就是反正啊，一定得早去。
1: 是
0: 啊，然后他那个肉，我认为确实不错，就他那大汉堡也是吃一个就恨不得就饱了。
1: 嗯
0: 啊，我觉得那个可以感受一下。另外，他后面有那个大黑山那个步栈道。也是免费的，你可正好你可以从这个村上去，然后到延寿所那边再下来，回来绕一圈。
1: 对
0: 啊，那停车也是免费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行程刚刚好吧，俩小时，就是刚刚有点累，然后反正基本就能回来。
1: 是，好多人都开玩笑说，在那边是又过了瘾了，也过了瘾了。啥意思呢？就是你吃过了瘾了，吃完了之后呢，你就溜这么一圈，而且是正好回到你的那个原点。
0: 对对对，
1: 神儿也消了，也过了瘾了，这个眼瘾也过了。最后你要是能排上队呢，晚上再吃一点哈，也挺好。
0: 是是是是。
1: 对，
0: 然后这个，而且它旁边没什么，它对面就是那延寿寺。
1: 嗯
0: 啊，这延寿寺也是免费的，啊，你要是吃完了以后，我就往那方向也走也可以。首先你得穿过一个佛门，啊，这真的是个佛那个字儿，
1: 哦，
0: 那就那个门是巨大的一个佛字儿，你得从它那底下那两个角那块穿进去，
1: 穿进去
0: 啊，然后就再走的话就是全是百年老栗树，然后再往前走的话才能到山谷里头这个所谓延寿寺，然后如果要是愿意去的话，那边反正。包括那个昌平大营山，
1: 嗯，
0: 我认为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景区，就是不为人知，它又有历史古迹，也有一些残塔残址，而且呢，我去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感觉都跟包山头似的，
1: 嚯，
0: 就没什么没什么游客，
1: 哦，
0: 但是我觉得那儿也不错，沿途反正也有几家，吃农家饭的地儿也可以考虑。
1: 昌平可玩可逛的也特别多，而且呢它有一个优势是其他的几个区没法比的，就是近，确实是近，你去昌平感觉好，这好像也没走多远，但是其他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但是风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5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

0: 交王王海春春哥，欢迎春哥。
1: 听朋友，接着聊，
0: 哎，接着聊，接下来咱就直扎延庆呗。
1: 哎呦，延庆我觉得真是一个特别好地方。
0: 是，
1: 首先一号称叫夏都嘛，这夏天一热，那大家北京人都往上面走。
0: 哎，
1: 再有一个，还有一个文化，我觉得它是延庆也是一个在京郊非常有名的地儿。有两个点，可能大家一般以前都没注意过啊。
0: 嗯，
1: 一个是京郊寺庙壁画，延庆是保存的最多的。而且的话，我觉得不只是你看壁画里不只反映了天上的那个世界，更多的反映了很多人间的百态。
0: 没错，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是这历史文化的东西。再有一个，我觉得在延庆留存的古城和古城堡长城，这个也是一条历史的文化沿线，我觉得也特别好。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延庆特别适合避暑，然后对。包括你对历史，尤其是明朝的、清朝的历史，可以感受一下。
0: 哎，您刚刚说到那个寺庙里边的壁画，您先来跟我说一说，既然延庆是最多，那在延庆最好看的那一幅在哪儿？您能给我们指个道吗？
1: 嗯，我觉得有两个啊，我是比较喜欢。它其实很多题材，像这个壁画一般有什么关帝庙啊、娘娘庙啊，还有什么这些庙。但是延庆，你要如果去永宁古城的话啊，那边上有一个那个应该叫和平村的地儿，它里边有一个火神庙。火神庙的话，你想想肯定就是火神嘛。
0: 嗯。
1: 然后，但是它火神不是一个。啊，有很就是从《封神演义》或者演义里头或者怎么着，你可以演化出好几个，啊，火烛真君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我觉得最喜欢看的是什么呀？就是通过这个壁画，你能看到了明朝人怎么打仗。啊，这个我觉得就太奇怪了。就是说咱们正常的看的话，听小说的话，一看就是说谁往冲圣阵，一个大将冲上去了，例如关羽这斩华雄，咵嚓一刀没了，
0: 嗯，
1: 然后大家一冲就赢了。但是事实上打仗，你像尤其是明朝的时候是这样吗？不是，人家要讲究排兵布阵，是一层一层的，没有说单打独斗就冲上去的，不是。然后而且的话，他还那个在那个壁画里头，你能看出来，像那个明朝的人。他那个有最都说明朝发明的那个火器嘛，他那个铳有三眼铳，
0: 嗯
1: 啊，你看说在那个打着那个东西，然后前面喷出三个弹丸来，然后射像
0: 林似的，
1: 哎，对，有点那个意思，然后射向了那个咱们的那个所谓的外族当时的少数民族，
0: 嗯
1: 啊，他们来进攻的时候这种防御，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像那个。有一种兵是那个专门对付骑兵的，两人一组，然后前面人拿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盾牌，一个那个在前面挡着，后面人紧跟着他在身后，然后手里举着一根
0: 长矛。
1: 长矛不行啊，长矛刺那显示不出的那个功力来。
0: 哦，
1: 咱们当时就是一直说嘛，就是所谓的打马腿儿。
0: 哦，
1: 他干怎么打呀？就是前面它跟双截棍似的，但前面它短，后面长。
0: 嗯，
1: 它甩出去，它前面有中间有链子，甩出去以后打马腿儿。因为过去都是骑兵嘛，咱们是那个少数民族过来的那个外族都是骑兵，所以专门勾马腿儿的。
0: 哦，
1: 然后再后头还有那个拿着那大砍刀刀斧手的躺地上，咵哈着就冲上去了。
0: 哦，
1: 啊，然后再后面还有射箭的。啊，然后就层层层层的往前冲，就你能知道过去明太的人怎么排兵布阵，
0: 这在壁画里都有，
1: 特别清晰，
0: 哦，
1: 啊，然后后面还有什么，甚至还有军乐队，
0: 嚯，
1: 啊，在那个城底下，你看那拿着敲锣的、打鼓的，然后那个有那个所谓长尖啊什么之类的都有，然后就有军乐队，然后最后呢还有炮兵，
0: 哦，
1: 啊，还有大炮。哎，你就看着，就是过去人家怎么打仗，不是说一个人冲上去，后面在后面跟着，人家是一层一层的排兵布阵，
0: 人家是有章法的，
1: 对，有章法的一部分。这壁画里一步一步都给你画出来了，包括他们穿的这些铠甲，包括他举的什么令旗，包括这些武器，全都有。
0: 您研究了吗？这是谁画的呢？
1: 这个中国的农村的这个乡间小庙的壁画几乎很少有留名姓的，
0: 是吧？
1: 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有专家所谓的研究以后认为就是明代的，因为它所以这图叫明朝征战图，
0: 嗯，
1: 啊，就过去打仗的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不要看那个不只是这个天上的世界，以为这庙里头都是神仙什么神棍的，不是，
0: 嗯，
1: 其实很多都是反映了现实的社会。啊，不只是这个，就是说，延庆为什么还除了这个火神庙以外，我还特别喜欢关帝庙。 还那个它里边都是一幅一幅的小的其实连环画，是就跟三国演义里一样，它这挑出精彩部分、
0: 嗯、
1: 然后一个部分画上来。但是我更喜欢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就是龙王庙。因为延庆的话相对来说山区里头的话好多时候靠天你吃饭，对于下雨来说，对龙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祈求的这个。然后在那个我觉得在那个在那个属于那个董家沟村，但是它属于那个大庄柯镇董家沟村。然后这个村子里头有一个庙叫弥陀寺，弥陀寺里头那个壁画有一个龙王行雨图。为什么这个好呢？这个就是龙里边密码画了好多好多人物，
0: 嗯，
1: 但是这些人物每个人有形有名有姓，有自己的职责分工。他并不是说的是只是神仙怎么下雨，他说的是过去古代的官场的流程图，
0: 嗯，
1: 就是就是你当时首先下雨不是说龙王下雨，龙王没有权利下雨的，龙王的话必须得是那个玉皇大帝，然后壁画里头有一个骑着马的一个传旨官从天上下来捧着圣旨，他去到哪儿，那个壁画里画着有一个水晶宫，然后有一个龙母，
0: 嗯，
1: 他是来接，他是在下雨的这个里头都是老大啊，是龙母，龙母负责那个接了旨以后命令五色龙王啊，就是那个黄龙青龙，反正就是东南西北中啊，五色龙王然后出来。但是光这龙王他们都举着一个雨波啊，那拿着那下雨的那个雨波，但是他也不能光他们下雨也不行，前面还有个雨师啊，拿着一宝剑，然后也拿着一个雨波，然后他是引导五色龙王在中间。这只是一个行雨，但是他还要辅助的，辅助的是什么呀，就是例如雷公，然后风婆啊，风婆还拿着一个那个口袋，或者说有一个叫风莲的一个神兽，然后他们是来刮风的啊。还有那个就是除了他们这些以外，还有一个长得跟猪八戒似的，我认为啊，他可能就是不管怎么说嘛，猪八戒也是那个管着那个天河的，
0: 对啊，
1: 可能然后下雨的时候要注一些水、
0: 哦、
1: 啊，前面还有一个小怪，然后背着一小水车啊，就在他前头啊，我认为他也是注的。然后除他之外，除了这些外，还有那个四肢那。

0: 就下完雨以后，下完雨以后呢，你会看见有一个出红童子抱着一个那个大瓶子似的，那瓶口上飞出一个彩虹，横挂整个壁画之上，啊，就说雨过天晴了嘛。
1: 嗯
0: 啊，然后旁边还会有一棵松树，松树干嘛呀？拴着一只龙，你会很奇怪，不是龙王们怎么给它拴着，拿钱来给锁着呀？就是中国古代的时候有这个下雨的好龙啊，还有恶龙。
1: 嗯。
0: 这恶龙呢，它可以属于可以让干旱或者怎么之类的啊，所以要把它锁起来，这个旱龙。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小鬼，然后拉着铁链子，还拴着一些这所谓的妖魔鬼怪，
1: 嗯，
0: 例如兔子精，
1: 嗯
0: 啊，然后是就是说这下雨过程还要降妖捉怪。然后到了后面的话，这些龙王什么的，他的那个龙就变成马了，等于骑着马回宫。然后醉到天顶上还会伸出一只手来，在天顶上这干嘛，是接回，就是说不是写了那些功劳簿或者记录了吗，
1: 嗯，
0: 要交回庭，要回复，
1: 嗯，
0: 这才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下雨过程，其实就是古代官场上的事儿，我办了一个什么事儿，得皇帝命令我们，
1: 嗯，
0: 然后底下人谁执行的，然后谁监督的，谁记录的，回来最后还得回报，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你看完一圈，哎，挺有意思，而且这个呢只是说了天上壁画，下层还说了人间啊，人家在下雨前，例如那个媳妇儿赶着马车往城里往家跑，就是那个小轿子车里头有小媳妇儿，然后还有那农田里头拿着锄头啊，拿着什么的躺在树底下，然后因为下雨了嘛，干不了活了嘛，
1: 嗯，
0: 然后抽着烟，然后闲唠嗑，你都能看见。等雨毕回宫途那时候，然后又粮食丰收了，然后进仓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哎，我觉得真是特别好玩的这种故事。不只是这样，对，
1: 哎，真的，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啊，这思绪就已经开始飞了，飞到什么时候呢？飞到了这幅壁画当时画的那时候，
0: 嗯，
1: 您甚至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画这壁画的人一定是村里的最牛的人了。第一，人家有知识；第二，人家还会绘画。
0: 对，这个
1: 见过世面，
0: 不一定是村里的。
1: 就外边请过来的，
0: 对，他因为这些画他是专门画寺庙壁画的，
1: 哎呀，还真是，
0: 这里边他们
1: 是
0: 有自己世代师傅传承，
1: 是
0: 可能十里八乡都找这个人，甚至有可能是从山西过来，就是延庆地区很多文化跟山西极像，
1: 明白
0: 啊，
1: 明白，那这么一说我就明白，
0: 对，他们甚至都会有一些粉本，但是你看嘛，所有的壁画同样的龙王庙同样什么大同小异，它一定会有区别，它一定是有区别的，
1: 哦，还是有区别的，
0: 都有区别，
1: 嗯，
0: 啊，所以我就每个找你找这些区别的时候也有意思，
1: 哎，是，
0: 啊，也挺有意思，
1: 也是，即便就请一个人，你也不能跟这庙画的跟那庙是一样的，这也不成，
0: 对，所以说你要去这大庄科的话，这个乡的话，我就不只是那个你看这董家沟这个，而且马上应该就快了五一之后，他那个这个董家沟这村里头有一棵号称是明代的牡丹花，
1: 嗯。
0: 然后那个开了花的时候，我看真的，我觉得比人头都大，特别漂亮。而现在他那个新村改造了，以前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整个村里全种牡丹，
1: 哦，
0: 全种牡丹。然后这房前屋后可漂亮可漂亮了，我不知道现在恢复没复过，
1: 嗯，
0: 但是那棵明代牡丹据说给保护下来了，起码，
1: 啊，
0: 除了它之外，这条沟里头还有好多地儿，我觉得可以看啊。例如他那块有一个叫劈破石村的。然后那个村子里头的那个是一个红色的村，也是那个就是属于那个就是昌岩县政府所在地，嗯，老房子都留着，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叫劈破石，那村头有一颗巨大的石头跟两层楼那么高，
1: 嗯，
0: 中间那个石缝齐刷刷的给劈开了啊，所以叫劈破石啊，而且在这上面还有一个小真武庙，这个里头呢这个树前头呢还有就是石头前头还有一个老树，什么树啊，毛来树，这个当时那个所谓的专家都评审错了，
1: 嗯，
0: 把它当成了流苏树，
1: 哦，
0: 因为长得特别像，
1: 嗯，
0: 但实际上是两种，它的花那个也有点像，那叶子也有点像，但是你两个都对比一看完全不是一种，而且他们还跟那流苏树都有同样的功能，当地村民把它当泡茶喝，
1: 哦，
0: 把它嫩叶也能泡茶喝啊，我觉得你可以劈破石头也可以看看。而且这个旁边呢，这个还有一个村，紧挨着几个村都挨着，还有一个叫慈母川的，啊，这个慈母川为什么叫慈母川啊？号称是汉钟离的母亲所在的这个村子。然后如果你要去这儿，我觉得你可以吃他们家那个村头，就有一个家二层楼的餐厅，可以吃所谓的慈母宴。啊，慈母宴里头，我觉得别的都差不多，就是最好吃的，我觉得是大馒头，特别个人特别大。
1: 嗯，
0: 啊，这也就是说母亲好像当时做的饭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我觉得你可以感受一下，这几个村都挨着，
1: 嗯，
0: 而这附近还有一个景区叫莲花山， 莲花山海拔1000米，然后这时候应该有高山杜鹃了，可能应该是就它有高山杜鹃，应该可能就正好五一时候应该能开。
1: 嗯
0: 啊，而它号称就是那谁，刚才说那个汉家川那谁，汉钟离的那个修行的地儿，还有现在还有一个钟离庙啊，您也可以去看看。另外这条沟里头还有那个所也是算是红色后期村啊，包括这个铁路村啊，包括什么还有那个博物馆什么的，你要如果对红色感兴趣，我觉得也可以去来看看。
1: 嗯
0: 啊，这条沟里头可玩也挺多。而且这条沟里头还有一个村子叫水泉沟村。这个水泉沟村呢，我认为是在北京所有的这个京郊里头不花钱免费的里头景区里头最好看的，因为水特别特别多。啊，两边都是那种奇石怪状的，而且你要在这里边，好多好多人去那儿徒步，然后各种小鱼小虾特别的多，我觉得景色很漂亮，好多人走在这儿穿越，而且这边呢还有长城，啊，就有山有水有长城，有红色文化，又有历史文化，这个大庄河，我觉得很方便，而且它离昌平就是在交界的地方，啊，就昌平一过。延庆就是大庄乡，
1: 嗯
0: 啊，这也挺好，那我觉得可以，
1: 嗯啊，哎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您喜欢去逛逛这些寺庙也好，逛逛这些村落也好，它还是有故事在里边，它不光是景了，
0: 嗯，
1: 真正吸引人的是这些故事，
0: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延庆的话，你要就如果真要看长城，现在最有名的其实石家关
1: 啊，
0: 石家那个这石烹宴是吧？那个石烹脸儿，什么那个猪脸儿，还有那个石烹的鸡蛋，然后那反正这个也是，然后还有那个他那会儿还有那个北京很少见的菱形的那个长城堤台，也可以看看。包括要去官厅水库边上那边有一个下营村，我建议可以加下去尝尝吃鱼。
1: 嗯
0: 啊，别的地儿吃鱼往往都是大鱼，或者要密云水库吃鱼都是整条的那种鱼，他们家的都吃的是相对来说那个小杂鱼，尤其是嘎鱼，那垮断可香了。
1: 嗯，
0: 而且这两天啊，那个那边出现了一个奇景，就是官厅水库水涨上来了，他把那湖边那条路给没过去了，好多人开车从那水上那走，哎呦，那个拍出来太好看了。
1: 哦，
0: 即使没没，你看从那边，因为边上就是水库，景色也很美，你可以去那下营那边，
1: 嗯，
0: 啊，那边的像那个，我觉得景区也很多啊，像那个好看的那个玉渡山呀，啊，张山营那边的玉渡山，包括那边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千古之谜古崖居，
1: 嗯，
0: 也都在这一带，我觉得也很好看。
1: 哎呀，这个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没法在延庆停留太长的时间。往常我们说一个区得说半天呢，
0: 对对对，
1: 说一条线儿，而且一个区里边不止一条线，好几条线延伸开来，把这个整个的区里边能够郊区里边能梳理的好吃的好玩的都给它梳理的清清楚楚啊。五一假期呢，大家这个假也有限，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往前走，怀柔呗。
0: 怀柔，我觉得首先啊，就我觉得这个在京郊的旅游来说，
1: 嗯，
0: 应该说是发展的相对来说最好的，也是比较早的。当时年我记得

0: 是美食也好，或者说它的长城，目前与长城这一条沿线全是长城，然后我觉得景色最秀丽的应该是水长城。因为它那个水库大坝拦住水以后把那长城给没过去了。现在呢，以前是我们最早我写广告词的时候去那玩的时候都是划船过长城，然后现在呢等于人长城上修了那个玻璃栈道了，你可以从那个
1: 走
0: 过去
1: 过长城，
0: 过长城从水面上看到底下那水下的长城，也挺有特点。然后这边的话反正红鳟鱼不用说了，好几吃了，反正全是各种。
1: 是，
0: 然后我可以提一个地儿，我比较喜欢，而且好多骑摩托车的人特别喜欢，就是你去那个黄石城的时候会过有一个叫新力酒家的地儿。新力酒家呢，我觉得比较好吃的羊，一个是它那个大棒骨，然后特别足实，然后再有一个它大油饼，一个恨不得就特别大，反正就一桌人都够吃的。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它有特色的是有一个叫当地呢，可能叫就是叫豆扁汤，豆汤叫绿豆汤，是实际上呢它是那个它起了个名叫蚂蚁蛋汤，是什么呀？就先把小米儿然后蒸熟以后，然后它那个再拿那个绿豆面，然后裹上以后，它那个摇，摇啊摇那个绿豆，再然后呢什么呀？他们的当地有一种那个吃的那个萝卜缨，就是萝卜那玩意儿，萝卜缨，过去家里都相当于穷嘛，这东西不能扔，然后他们做成酸菜。然后拿这个酸菜再跟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叫小米的这个所谓蚂蚁蛋汤跟绿豆面裹这汤呢一块儿呢，然后再那个煮的那个汤，它是怎么说有点咸酸的那个口
1: 哦，
0: 特别的那个应该说是就是你要吃饭或者什么什么，它那个比较那个应该说让你的胃口比较顺溜，就是那种感觉啊，
1: 它是有点发酵的，
0: 对，有点那种感觉。我觉得这老人和孩子，我觉得特别是就能让你下饭，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我觉得特别有特点，而且的话，这老板呢，我觉得也挺有思想的，然后他自己还旁边弄了一个小咖啡厅，做咖啡，然后他咖啡呢各种各样的。

0: 脸跟别的地儿我没喝过，
1: 嗯
0: 啊，我觉得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品尝一下，
1: 嗯
0: 啊，这是怀柔这个。另外的话，如果再往上走的话，那个就响水湖长城那边有一家新开的，嗯，我挺喜欢，它叫那个村子叫洞台村，啊，真是在台地上，然后那个叫景林丽林的一个餐厅，也叫一个民宿。

0: 有点那个泰国的或越南的那种菜系的有点像啊，但是我最爱吃的有点类似川菜的啊，像那个怪味茄子，
1: 嗯
0: 啊，还有他那个

0: 另外还有一个西柏店那边的那个菊花宴，
1: 嗯
0: 啊，但是现在不行，那得秋天，
1: 嗯
0: 啊，然后再有的话就是金海湖沿岸附近也有好多吃鱼的地儿，
1: 对
0: 啊，然后他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哪个餐厅来着，他们做了有一种饼，我觉得特别好吃，它是什么？它是驴油的做的那个饼，然后它那个饼里头还要放一些。他们叫野花椒的一种花椒的粉似的这种东西，反正有种独特的那种香气，啊，我觉得那也特别好吃。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地儿，它的熏鸽子，我觉得就是以前都说着那个通州南边那个边好多这熏鸽子的地儿，然后但是他们家的那边的熏鸽子，我觉得也挺好吃。
1: 是。
0: 再有的话，比较有名的那个太后村的太后饼。啊，也行。那太后村里头，除了太后饼以外，我建议你可以看看，他那儿有一个叫大兴隆寺吧，有一个碑亭，那里头的那碑的文字极其的少见，它是那叫那个八思巴文，这种文字就是当时说是那个蒙古元朝的是一加密文字。
1: 哦，
0: 怎么叫加密啊？就是说你能读懂的，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1: 哦。
0: 啊，那个就是
1: 知道什么意思的不认识，
0: 对，就是你必须得有人读，然后另一个人听，
2: 哦，
0: 他能知道，他这就跟汉语拼音似的，
1: 嚯，这可真是加了密了
0: 啊！对，当时就是当时元朝独创的一种八思巴文，
2: 哦，
0: 哎，那块儿它跟汉文对照着，两边都有，哎，你可以看看那个，
2: 哦，
0: 那个觉得特别少见，很珍贵的，
2: 哦，
0: 你可以去看看那个。然后，苹果的话，你要常规景区，我觉得太多了，石林峡，嗯，大溶洞、大峡谷，再加金海湖这一串。也都有，
1: 嗯
0: 啊，反正也，哎，现在桃花应该差不多了吧？可能看得赶上尾声，可能
1: 哦，尾声啊，
0: 应该可能还有点吧，
1: 哦，
0: 反正就是这一片，我觉得都苹果也挺好，而且苹果的话，什么雄南路什么的，景色很漂亮，就光盘山这路就挺好看，嗯。
1: 好吧，大美京郊啊，而且呢，又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五一期间要请这个春哥来到节目当中，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利用这五一假期，甭管是带着朋友也好，还是外地的朋友，还是您自己家的亲戚啊，您去京郊走一走，都会觉得哎，最好的时候来了，最美的时候来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每个区啊都是简单的聊一聊，但还是那句话，因为五一假期啊也没那么多时间，不过接下来的每个周末您其实都可以到京郊走一走，我们说的这些地儿您安排两天的时间，当然不可能玩的特细致，但是您就玩其中的那么一两个地儿，您都会觉得挺好的。
0: 对，足够了。
1: 对，好吧，谢谢春哥，今天导游做得非常好，
0: 谢谢，
1: 非常成功。
0: 谢谢，
1: 也祝您五一假期快乐啊！
0: 愉快乐。
1: 哎，也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啊！明天呢，我们要出北京了，我们要到别的地儿走一走，去哪儿呢？明天听节目就知道了。我是夏明，明天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再见喽。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18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这个话题啊，今天这个话题游轮之旅，
1: 哎，
0: 能够有多幸运？
1: 不就是坐游轮吗？有什么
0: 坐游轮从天津港、天津港、
1: 天津港出发？
0: 对，出发奔了韩国的这个济州岛，
1: 哦，
0: 然后再去了仁川，奔首尔，再回来，再坐船回来，回到天津，再从天津回到北京。
1: 我去
0: 这
1: 么
0: 一趟，这个啊，是吗？都是这样吧？然后呢，跟着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在一起，能够有多么的幸运？
1: 好，
0: 就说这个这事儿，大家呢可以看图，有视频，都很美，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就是专门啊，要需要大家和婉乔一块儿。答个题，
1: 哎，我们合力答题，
0: 对，
1: 答对了，您如果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对了关键词，您就可以看到王一设置的图片，有视频吗？
0: 图片视频通通都有，通通都有。那我们这个节目除了这个看图片视频听广播之外，怎么看能看到？您在自己的手机微信上搜索一个视频号，就叫真的
1: 会旅行，
0: 这个会呢就是我们会旅行的会，也是
1: 智慧的会，
0: 哎，真的会旅行。您搜索这视频号，现在呢拍的是忙忙叨叨的婉乔，
1: 哎呦，
0: 因为他这个说话很淡定，但我们这手底下一般都比较忙，
1: 我们都像八爪鱼一样啊，看着无数个屏幕，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大家赶紧可以来参与参与，在哪参与？您答题一定答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对，您得答对地儿，要不然您无法触发那个关键词，
0: 对，就不能收到图片和视频，啊。这个游轮我坐的是爱达游轮地中海号，婉乔也坐过，
1: 我坐过，去年就坐
0: 过。您就看看他坐过之后答题答的怎么样？
1: 那必须
0: 行吗？看视频的朋友去哪儿，您就可以直接啊，在您的视频号上搜索“真的
1: 会旅行”，
0: 哎，来到这儿之后。哎，这不花就来了吗？我这看不全哈，我看的看不全，他那是顾不上，然后所以呢，对，所以呢，这个大家我们都到时候尽量的欢迎大家，大家答题在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片花之后就开始。
1: 好，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0: 不对，答题在北京交通广播。
1: 没错，
0: 第一个问题，大家坐过游轮的朋友都知道，或者没坐游轮给您说，一般船尾都这有一大甲板
1: 啊，对
0: 对，甲板呢，都肯定得有门啊，
1: 吹风啊，好，
0: 对吧？都有门啊，为什么船员出了甲板的那道门之后，都倒吸一口冷气？就哎，都这样，哎，为什么啊？船员出了后甲板的这个
1: 冻着了，
0: 船尾甲板这个门，
1: 嗯，哎呦，这么冷，这个意思。
0: 哎呦，那没有、嗯、没有没有，
1: 就因为他们有时候换成短袖，
0: 那真是非常的热，需要换成短袖、哦，白天需要换成短袖，
1: 哦，挺
0: 因为非常的热啊、哦。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跟公众账号，
1: 还船员，
0: 哎，
1: 那你呢？你吸吗？你
0: 吸，我也吸，
1: 你。
0: 我也倒吸一口冷气，
1: 都是大倒吸一口冷气、哦、
0: 就连船员也倒吸一口冷气。大家可以回答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哦，医生平安说是不是有危险了，
1: 全是海鸥，
0: 没有没有危险，我们这一路都很平稳
1: 哦，对、啊、他们都很幸运嘛，落地了好多海鸥。你这什么时候啊，就那个船甲板
0: 几乎是我们就多半天吧，多半天
1: 就逛了多半天之后，然后再
0: 不是不是，就是你问我什么时候，就整个多半天的这个时段都是这样的。
1: 哦，你就说都吸一口冷气，多半天都是这样。
0: 肖宁说有温差，好像医生刚才说惊讶，惊讶基本上是奔着方向对的，就因为什么、
1: 哦、
0: 因为什么倒抽了一口冷气，
1: 美漂亮，
0: 也对，但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原因，是什么
1: 海浪
0: 翻
1: 滚，那不
0: 是海浪就不美了。
1: 哦，
0: 你坐过船没有？
1: 忽悠忽悠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不能浪花一朵朵，那就是你看到海豚了？
0: 没看到
1: 鲸鱼？
0: 我去，谢谢啊，在咱们这渤海看到鲸鱼，可以就有点。
1: 我想想啊，
0: 就是咱们这个渤海，
1: 咱们这儿
0: 的渤
1: 海，带鱼哦，
0: 不是你跟。
1: 好，
0: 离不开鱼了。
1: 不
0: 枯木，
1: 不是海里。
0: 这么枯木说夕阳这方向是对的，
1: 方向是对的，
0: 夕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夕阳每天都有。
1: 对呀。嗯、
0: 就是，但
1: 是
0: 这一天为什么都倒抽冷气？
1: 彩虹，你不会在那儿看见彩虹
0: 了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朋友说阳光也有道理，鱼群，关键原因特别关键，就是你想达到这种美，看到这些景色，
1: 关
0: 键是
1: 得，
0: 哦、
1: 关键是得
0: 正是因为
1: 得
0: 什么？
1: 得拿手机。得拍下来，
0: 那他不至于倒吸一口冷
1: 气，得睁眼，嗯，
0: 他是为这事儿倒吸冷气，这实在是太
1: 神奇了，太什么呀？这是
0: 幸福的薇的薇姐说
1: 了，往天上看的是吧？
0: 美丽的晚霞，我告诉大家，就是看到了特别美丽的晚霞，原因是因为怎么才能看到？
1: 下雨了，
0: 下雨还能看到美丽晚霞？
1: 啊、多云？
0: 不是，哎呦喂，你怎么跟大家蛮拧老师
1: 啊？
0: 譬如说涨潮，不是晃眼，
1: 不是这我你出发那几天，北京的云彩都可好看了，晚霞。
0: 我这那跟海上没法比了。
1: 哦，是吗？你们海上也这样啊？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1: 但咱看的不是一片云啊！
0: 你别说别的，问你原因。
1: 云好看，
0: 怎么才能看到好看？
1: 怎么才能看到晚霞？
0: 问题是
1: 反光，
0: 有云还能看到落日吗？我问问你。
1: 那所以就没云，万里无云，
0: 所以它是，
1: 所以是晴天。
0: 所以这就答案就是。天好，
1: 天好，就俩
0: 天好，可以加儿化音，也可以不加。
1: 哦哟，
0: 这天实在是太好了，好到连船员都说，今天这天怎么这么好啊？你想想，船员人家常年在船上工作，对不对？一直都忙活。

船上他本身已经出去玩了哈，您千万别忘记一定多在甲板上待一待。您都到了海上了，如果还闷在屋里，还闷在棋牌室里，就有点可惜了。这还有卡拉 OK 室。

0: 真，
1: 这个太阳也是有，就努力穿过这厚厚的云层，发出它这个玫瑰红色的、鹅黄色的、
0: 橘黄
1: 色
0: 的
1: 这个光芒。
0: 嗯、没错，
1: 我还使这就很高兴了，就使劲拍。还有一张被人偷拍的时候，我那个表情非常像什么希腊扔铁饼那雕像，
0: 有点严肃，
1: 是不是有一点这样啊？然后
0: 剪影，
1: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就还自己还觉得不错，你还毕业呢，对吧？哦，没想到大海上啊，没有任何遮挡物，哦、对不对？
0: 对啊、
1: 除了我的船，可能远处别的。

0: 很友好，因为后来呢就有朋友发现，哎呦他想吃，就跟他互动了一下，比如说啊，你不用做做表情，对着视频在做表情啊，错过视频的朋友可有点可惜了。
1: 没有。
0: 哎呀，他对着视频这个表情非常的讽刺。
1: 不是，我是没看着那地儿呢，我这信号不好。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海鸥啊，
1: 回复海鸥，
0: 然后这海鸥就都跟那吃，大家一拿着互动就了不得了，就都上这个船的，实际上你面对船头，这叫左舷，左舷甲板的船尾，不是左舷船尾的甲板那位置，都左就是船尾的最左边。大家都跟那一抬手，哎呦，就嗷都过来，他一叫，好多就过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抬手就来，一抬手就来。后来呢，大家发现抬手可能，不太合适，有的朋友就把那个小面包丁往天上一扔，还有啪一下嘴就叼住，
1: 真的，
0: 特厉害，特别棒。
1: 哎，你说这海鸥怎么那么聪明呢？它知道开饭了，
0: 特别特别聪明和机智。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因为可能大家太兴奋了啊，都是呼朋唤友，海鸥呼朋唤友，船上的朋友也呼朋唤友，越来越多。有两个事儿要提醒，就是你偶尔揪一个小面包丁往上扔可以，但你别说，哎，我扔一把，这个时候船员就要批评你了，因为确实这就是浪费。你扔一把他也抓不住，对吧？你浪费粮食，人家当然就谁也不乐意，不说船员咱也不乐意。第二呢，可能是因为这海鸥太亲近，太热情，太美丽，大家看着特别激动。有个大哥呢，可能是特别激动的时候，这个喂他一过来，大哥也不知道怎么，可能是激动了啊，手就一攥，攥了人家一下
1: 呀。
0: 这个呢应该说不是诚心的，但是不是诚心咱想着千万别伤害，因为海鸥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第一他也不应该被欺负，第二他也不是好欺负的。于是乎他就在大哥的手上
1: 留下了印记，
0: 饿了一坨粑粑。
1: 你看我说了吧，
0: 对，就是你攻击他，这是他最好的还击的方式。
1: 是的，
0: 大家都友好相处，谁也不会伤害谁。
1: 哦，
0: 你一钻人家谁换咱也不乐意。
1: 对呀、
0: 对不对、啊，他二话不说，因为这个我也是听到一个另外一个大哥高兴的回来说，你看有一个人非算海鸥，被海鸥拉坨屎。就是大家觉得，哎，你看，我觉得能有这种想法就觉得啊、你看这是不该做的事儿，他做错了受到惩罚，这是应有的。所以大家呢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保持距离，好好的观瞧，你能跟他这么有效的互动，喂他可以吃的这个就可以了。这个拍我你一会儿我自己过去、行吗？
1: 被发现了。

0: 游艺设施也没有人跟您抢来抢去，
1: 是的。
0: 当然大也有大的好处哈。
1: 嗯，
0: 今天说有多幸运，第一幸运就是我们赶上了好天，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好天，看看视频，看看照片，那落霞呀，虽然没有孤鹜，实在是美翻了。
1: 没错，
0: 这天地中所有的人船云海，在太阳落下去之后居然都变成了玫瑰色。
1: 对，
0: 都变成了粉红色，
1: 染色了。 对，
0: 对，
1: 太好看了那个颜色。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天好啊，或者好天，
0: 好天吧、
1: 嗯、
0: 另外呢还有第二个幸运，就是在房间的阳台就看到了
1: 海鸥，
0: 而且是
1: 群鸥。
0: 婉娇说我被群鸥

0: 翻飞起来，你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它身上的颜色就更清晰了。
1: 明白了。
0: 包括它那个嘴，其实前面带着一个特别锐利的小钩。挺厉害的。
1: 对，他的会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海鸥，这个海鸥是王一分批次拍的，就是不是那个一天拍的是吧，
0: 两天，就两天。绿色的海是临近码头的，剩下都是那天特别激动
1: 海上的。
0: 对，围着这个后甲板的雕塑也都上下翻飞。
1: 哦，看见那个雕塑
0: 你就觉得这海上，大家老担心海上会不会枯燥无聊，我真的每天都有惊喜，一点都不无聊，忙都忙不过来。
1: 你有一张照片是那个雕塑，然后是后面的远景是那些海鸥，我最开始还在想，哎，你还凹造型呢，结果自己看，
0: 不是，我凹不了，凹不了。他这个属于因为人家挨着泳池，
1: 船上的那个，
0: 对，雕出了这个要去游泳的淋浴的这种感觉。
1: 明白了。
0: 对对对，就是你当时所有的海鸥都围着你飞，你就觉得这个真是太幸运了。
1: 没错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海鸥，回复好天啊，
0: 对，
1: 分别回复。
0: 这就来到我们第三个问题了，因为今天要答题嘛，才能看到这个美景。第三个问题，因为我们大家不是在就是仁川这个港口停靠了吗？之后坐个一个小时的车就到首尔了，就韩国的首都首尔。去首尔呢，我也是头回去这首尔啊，釜山、济州岛都去过。头回去首尔就说得安排岸上给你安排好参观，其中就参观景福宫。
1: 所以你们登陆到首尔了都？
0: 对对对，一个小时还算是堵车的时间。
1: 等，
0: 仁川到那儿太近了。
1: 明白。
0: 就这么参观景福宫，这是他的这个首尔的这个王宫啊。
1: 对对对。
0: 参观景福宫又遇到了特别幸运的一个事儿。
1: 那我知道
0: 什么？
1: 换岗？
0: 不对，
1: 他那么啊，
0: 没有岗，
1: 没有吗？
0: 没有岗，
1: 就门口他不是得
0: 没有
1: 表演？
0: 没有，我没赶上表演，我没看见，
1: 是吗？
0: 那我没看见啊。
1: 哦、
0: 馒头，您回复好天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
1: 在景福宫能赶上？景福宫门口有一大广场，我知道，肯定就在。
0: 我们是从后门进的
1: 哦，
0: 走的后门。
1: 那我知道了，你看见
0: 神武门，
1: 所以你看见青瓦台了，
0: 是看见青瓦台，因为这是一个安排
1: 哦，
0: 远眺一下青瓦台，
1: 对对对，远眺一下。
0: 放飞天涯姐姐说，我仔细看的是红嘴鸥，去年我特意去昆明滇池喂红嘴鸥，没想到船上也看到了，游轮喂海鸥感觉是特别特别的爽啊。
1: 我觉得
0: 你直接拉近了视角，你觉得猜一猜啊？
1: 你赶上美食节了。
0: 不对不对，特别简单一个事儿。
1: 夜市。
0: 这么说吧，就是去参观他这个景福宫，景福宫里边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宫殿嘛，很多的殿宇，赶上这个殿宇他怎么着？
1: 拍戏呢？
0: 没有，没有。
1: 哎呦，我比你还激动。
0: 对，库姆说开饭，你看你是开戏，他是开饭，不是。景福宫的很多这个宫殿、殿宇、这个房间都怎么了？
1: 殿宇都开放。
0: 对对对，对了50%了，真的对了50%，好厉害今天
1: 啊、
0: 都怎么了？
1: 都那个
0: 开什么？不是开放，也不是开饭，是
1: 开锣了。
0: 哎，不是
1: 开门了。
0: 哎，对了，
1: 他以前不开呀。
0: 好多都是因为要保护，他是不会把那个门扇，他是隔扇板能拿下来，是不开的。我们赶上好几间都是打开的，你能看到里边，而且它是通透的。
1: 哦，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开门。其实枯木也对了50%。
1: 哦，
0: 恢复开门或者开门。肖宁说赶上维修，那不就看不着了吗？
1: 对对对，
0: 那就不叫幸运了。
1: 他们对，这太幸运了。
0: 嗯，
1: 我好像记得我去景福宫就是没20分钟就逛完了，感觉反正
0: 因为你要是房子都封闭着，那可不就看看外观也就出来。但我们这个有详细的讲解啊，带看了皇后住的地儿。这个国家宴饮的最高宴饮的场所，
1: 哦，
0: 皇上睡觉的地儿，皇上办公的地儿，
1: 那你这确查全乎
0: 啊，非常全乎，除了晒点没毛病。有朋友说，哟，原来海鸥不是纯白色的，它
1: 不是，
0: 它有灰的那个，
1: 它翅膀上的灰，我
0: 翅膀上的灰，
1: 你灰白色，
0: 掸一掸，
1: 灰白相间的，一般都是啊。黑白灰在这个海鸥身上都能看到，反正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海鸥就能看到王一拍的啊。
0: 对，
1: 然后您就
0: 现在回复开门，我现在马上。另外呢，您可以在视频上重新搜索在下王清欢。
1: 对对对
0: 对，
1: 清
0: 我马上那个清楚的清，欢乐的欢，
1: 欢乐的欢。哎，你看，确实有两个人在那儿拍照呢啊，那是穿着他们自己的穿。
0: 对对对对，你说太对了。啊，你最好能把架子给我
1: 哦，给
0: 你拿架子看也没有什么用，
1: 我也不想有架子，来，
0: 对，别端着，
1: 来，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开门，因为它很多的宫殿啊，它为了保护就不开门，它那个门不是说单独的说，哎，对扇的。

0: 然后呢挂在这个环上，就人家这个因为它整个的规制用色包括台阶这个大小肯定都是不可能比咱们这儿更高的，
1: 对，
0: 因为原来还得这个赐他们封号，不允许僭越，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几个一摞放下，你看我们都抬头看着，哦，这个就是它在上面用隔扇板这么一摞呢，拆卸也很方便，
1: 明白
0: 啊，就跟屏风似的，给它一折。
1: 这讲的可真细呀、啊，就说明你们这个哈，
0: 讲的非常细，讲的非常细、哦。然后你就看到哦，里边是特别通透的、广阔的，然后也可以变，就是变成什么呢？变成小的，变成四个、
1: 啊，
0: 因为它这隔扇拿来之后可以这么围是，是一个屋，那么围，等于人家把你那个
1: 圈多大地儿，
0: 非承重墙，变成了自由活动室，
1: 明白？
0: 现在不是纸巾支架啊，现在是确实是正经支架，
1: 对对对，
0: 不是纸巾支架。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开门啊，
0: 回
1: 复开门，
0: 回复开门，你就能看到很多啊，房景上也有啊，跟咱们这个有这个脊兽，但是它确实是不太一样啊。我不知道我拼没拼脊兽那个图，拼了。大家如果回复开门能看到，也是五脊六兽似的，但是它那个脊兽长得吧，确实就是。瘦瘦长长的往前弓着背的感觉，据这个导游讲啊，导游讲呢说这个是把西游记当中的几个人物安排上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他的脊兽都是西游记上的人物，
1: 哦，那
0: 他这个宫殿旁边的石柱子，比如说咱们这个

0: 红杏很少很少，这个很少的，它还挺牛的。
1: 哦、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开门，视频号您搜索在下王清欢，这么听着和广播听着不太一样，对对对，广播过电了嘛，是吧？
1: 对 对，
0: 过电了。
1: 嗯，
0: 然后这就是脊兽不一样，然后呢，它这个屋脊呀、啊，每个电也好，门也好，它的大小也不一样。最有意思的是，隔了一扇这个，比如它那两仪门，就通过那个隔扇那个门，就是隔了一个，他们应该叫宫门吧，隔着一个宫门。后面就是皇后的这个寝宫，
1: 哦，
0: 前面是这个
1: 皇上
0: 大王，他们不叫皇后，王后大王的这个寝宫，
1: 嗯，
0: 再往前是大王办公。其实咱们会这个故宫里会觉得很远啊，在景福宫应该就隔得很近，其实就是过道门就是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这规制是按照这个规制来的啊，哟，还有一位叫韩国名字的朋友赞了直播，谢谢啊，正在讲这个景福宫啊，谢谢关注，谢谢关注啊。对，也有神武门，神武门就是北门啊，
1: 嗯，
0: 北门嘛，
1: 上午啊，对对对，
0: 不是上午
1: 上北下南，我在那儿
0: 我
1: 算了，
0: 我还真是上午去的，
1: 你看怪不得天那么好呢，
0: 哎呦那个晒哟你想它毕竟是个殿宇，它这里面是不会种树啊什么，为了保卫的安全，但是也有这个亭台楼阁的地儿，这又是哪儿呢？我们间隔之后告诉大家。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惠旅，1039惠旅，每天11点云游四。

0: 电雨呢，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挺大的，走也得走半天，
1: 嗯，
0: 功能也非常非常的全。比如说有一个两层的亭子，哎，这就是呢这个他们这大王和这个王后休闲放松啊，在里边这个
1: 遛弯儿。
0: 不，亭子
1: 赏花啊，哦，
0: 两层的封闭的亭子，它这封闭也都能打开，它所有的都能封上，也能打开。
1: 明白
0: 啊，然后都是那种就是榻榻米式的，就高于地板的那种，
1: 嗯，
0: 连房间也是这样的。对，它就是防潮，
1: 嗯。
0: 然后这个在这儿可能弹琴呀，下棋呀，啊，稍微的午休一下啊，这是亭子，
1: 嗯。
0: 然后大家能看到一组拼图，上面叫庆会楼。
1: 对，
0: 这个是举行。原来他们这个
1: 庆典，
0: 过去古代这国宴的地方，
1: 哦，
0: 啊，国宴的地方，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比如当时，比如明朝的，啊，这个使臣来了，也要在这儿特别的欢迎，比如宰相宴请啊什么的。他这个宴请的楼更逗，底下这个柱子非常非常的高，他就凭空架起了一座高楼，就在二层，他一层就没有这个宴饮的什么这些功能啊，
1: 哦，
0: 这个
1: 那大柱子其实就是架着使的。那个底下那大柱子，对吧？
0: 对啊，就是支棱式的，就是支棱式，
1: 哦。
0: 对，他们都是王嘛，都是叫王王后啊，
1: 嗯。
0: 然后不能叫皇帝啊，过去是不肯定是不允许的。然后顺着大高楼梯上去，你看那个前面有水，周围有树，这就很美丽了。然后顶上这个二层楼也是有隔扇门，随时能隔出大小间，随时能彻底通透，然后表演什么的。
1: 这地儿你们都开放能看到了，真太幸运了。
0: 我还嫌弃没让我上去呢。
1: 我。
0: 它两边有两座石桥，能够通到这个，实际上它是个岛，
1: 明白？
0: 通到这个岛上，石桥呢，一个是王后走的，
1: 哦，
0: 一个是大臣们走的，
1: 哦。
0: 然后现在呢，也是你看有那个细细的纱网呢，把这个整个那个飞檐斗拱什么都保护起来了，
1: 嗯，
0: 跟咱们这儿一样。咱们这儿云居寺我也见过，
1: 怕
0: 鸟筑巢啊，
1: 嗯，
0: 啊，这个猫上去啊，对吧？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开门，回复
1: 开门，
0: 开门啊，
1: 嗯！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开门。另外最有意思的就是我拍了一张藻井，这就是朝见的地方了，比如大臣们上朝，
1: 嗯，
0: 啊，这个殿宇在正中间的藻井上面，这个金龙，两条金龙，
1: 对，
0: 大家要仔细看啊，刚才那个皮友说三爪四爪都不是，七爪，那个爪子有七，
1: 哦，真的，
0: 为什么是七爪呢？反正导游是这么讲的，导游说这个代表这个是，就因为当时是蜀国嘛，明朝的附属国啊，或者之后其他朝代，然后呢就表示这个上国先看过了，比如奏折一打开，这个龙代表的不是他们，代表的是咱们，
1: 哦，
0: 就这王上这一打开奏折，先是给这个所谓天朝上国先看了，
1: 哦，
0: 啊，是这个意思，表示尊敬吧，他是不能弄这个的，所以是在这中间七爪，咱们就很少见过这个七爪。
1: 对对对，而且它这个龙也还挺那个立体的，非常的立体，
0: 嗯，
1: 非常的金，嗯，
0: 非常的金，
1: 这颜色。
0: 那天光着也是真好
1: 哦。
0: 这就是它打开门啊，你不打开门怎么看到这些细节？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嗯。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开门"，啊，
1: 回复"开门"，您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拼图，非常的这个精彩啊。
0: 对对对，谢谢草原沙漠点赞啊，谢谢草原沙漠点赞。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在下王清欢，
1: 嗯，
0: 啊，这回轮着拍我了，我们俩
1: 对
0: 轮班来，
1: 是的，
0: 啊，接下来还有问题
1: 请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答题。这一次出去最幸运的是遇到了一群
1: 孩子，
0: 哎呦
1: 啊，
0: 不是，
1: 又遇到了一群海松鼠，
0: 博士，
1: 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听众，
0: 两个字概括这群可爱的听众，他们是
1: 粉
0: 他们是粉丝是吧？
1: 对，
0: 博士，
1: 他们是好人。
0: 对了，遇到了好人，啊，
1: 比如说你又丢东西了，
0: 博士，
1: 啊，帮你捡着，
0: 而且我也不能用又这个字
1: 哦哦，对，你不是每次出去就丢个什么小小物件？
0: 谁说的？咱俩
1: 你墨镜是不是有一次就丢了，对吧？
0: 墨镜落在了飞机上。
1: 哦哦哦哦哦，反正也是一交通工具啊。没，这次没有啊。
0: 大家回复
1: 好
0: 人，
1: 哎，大家回复好人啊，
0: 不能因为你出去丢三落四，我也跟你同步。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好人。
1: 哎呦，看到好多熟人啊。
0: 对，首先就是我们在游轮上是做了一个活动的，
1: 对
0: 啊。有这个脱口秀和大家分享，
1: 哎呀，
0: 然后
1: 那你脱口秀脱的是什么内容？
0: 待回头再说这个问题，咱先说大家有多好。脱口秀是传方也挺好的，给专门辟了个厅， 专门准备了茶点，
1: 嗯，
0: 专门准备了红茶，准备了咖啡，准备了水，
1: 真好，
0: 都随便饮用。
1: 嗯，
0: 我觉得他们也挺好的，
1: 嗯，
0: 对吧？当然屋是冷点啊，这个确实就是已经
1: 空调，
0: 因为怕大家热着啊，但是确实有点需要盖被子了，就是，
1: 这么冷
0: 呢。对，这是有姐姐实在是觉得太冷了。另外呢，就是咱一块去的一块合影的，比如说咱们听众，这个王鹏，
1: 嗯，
0: 然后赵阳又帮着照相，
1: 嗯，
0: 又帮着给大家倒水，
1: 跟工作人员似的。
0: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哎，说你这个是1139哪个节目组的，然后人说，啊，我也是花钱来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好，来的朋友很好，然后常去的朋友很好，就互动的就是也很支持和帮助我，
1: 嗯，
0: 然后你看我跟哥哥姐姐们一起合影，
1: 看见了。
0: 对，比如说有薇子姐是一说就去了，然后先开始是要跟人拼阳台房，后来没法拼阳台房，说拼内仓房，那也拼
1: 哦。
0: 就内仓房和阳台房差的还是有一点点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没法这个看到大海。
1: 是的，是的。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姐姐，就是我们跟三位姐姐合影的，有一个穿米色的衣服的这个姐姐，
1: 嗯，
0: 这姐姐说当时听节目，车一掉头开到也不是定慧桥哪儿，把车停下来，专门停了车打的电话，
1: 打电话报的
0: 名。
1: 哎，你看看呀。
0: 然后放飞天涯姐姐是从全国叫来了她的
1: 另一个好位朋友，
0: 四个同学，有安徽的，有无锡的，然后
1: 我看见了这个
0: 祖国各地，
1: 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笑的不行不行，
1: 对，大家我这没说什么，大家就使劲的乐，这我也是特别感谢遇到了这好人啊，
0: 太好了。
1: 我没有都点全啊，因为有的哥姐的那个微信名我一着急没想起来，
0: 肯定特别难忘这趟旅程，
1: 对，特别特别美，但是每一位哥哥姐姐又帮助我，然后又告诉我应该多穿，又应该告诉我应该注意什么，还
0: 都关心你，
1: 甚至还提醒导游，您那太晒了，您换一个地儿那个讲吧。琳达姐就是这么热情，
0: 大家回复好人。
1: 七姐和燕大哥也特别感动，还有别的大哥啊，没加上微信呢，我一着急说不上来了。
0: 琳达姐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人看图呢。
1: 对对对，我去上星。

0: 因为我们还会陆续有很多很多的行程带着大家去玩。
1: 这样吧，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小声，就我在最后到天津还吃了一天津菜馆叫小齐四个菜，那里边最幸运的是遇到好几位大哥，好几桌一块喝酒，人家越喝聊的声越小
0: 啊，
1: 喝白酒，哎，慢慢越来越讲究，这屋里吃的特舒服，
0: 真好，
1: 超级幸运。
0: 一般不都是喝嗨了，
1: 说的是呢，
0: 然后整个屋里都听不见了。
1: 大家回复小声，好吧，看看美味的天津菜啊，尤其那麻友鱼，酥酥脆脆，酸甜可口。哎，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0: 好，
1: 好吗？谢谢各位。周四继续，明天也继续，明天是会旅行的艺术家，
0: 没错，也是答题
1: 对，
0: 所以您守好了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明天我们也开直播，
1: 对，守好了1039会旅行啊，我是王一，
0: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咱们
0: 回头见，
1: 明儿就见。

0: 这一天去买东西，但如果有刚需，可能还是会买一买。
1: 算一下，真的能省不少钱
0: 啊！你都开始算这个了？
1: 当然了，什么叫你？哎、这个不行。
0: 也、行行行、你今天这个人设盯住啊！
1: 我一直人设是这样子，
0: 啊、
1: 非常节俭。
0: 你再说一遍。
1: 就是很会过日子，我是生活小能手、
0: 哦、对
1: 很
0: 会
1: 过
0: 日
1: 子，
0: 这个我得承认。
1: 对对对。
0: 但你要说很会省钱，我打个问号。
1: 嗯。
0: 听完节目咱们就知道了。
1: 旁边还有一大帅哥
0: 来。说的跟大家对你不熟一样，对不对？
1: 嗯。
0: 除了张琪之外，我今天还请来了一位非常帅的这个男嘉宾，也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我们欢迎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翟汉。欢迎翟汉，你好。
2: 朋友大家好啊，我也是老交通人啊，做过3年的这个调查记者，所以也算是也有一点点这个。
0: 欢迎你回归。
2: 好的，
0: 欢迎你回归啊。
2: 新的直播间还没有来过，这次来到这个交通台还是很有感触的，感觉跟以前是一样的感觉。
0: 哦，就是你新直播间回来、装修好之后，你是第一次来上节目
2: 是吧？第一次来这个新的直播间，
1: 你觉得哪边好啊？
2: 啊，
1: 新闻台那边好的还是交通台这边好呢？
0: 送命题
1: 都很好，是吧？
2: 都好，各有千秋
0: 吧。你这个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弟弟。
1: 对对对，
2: 在直播的环节当中，你要让我想到一个万全的答案，其实还是很有难度的，
1: 是吧？
0: 你一会儿想想，一会儿再问一遍哈。
2: 我争取，我努力。
0: 对，今天就是大家也说了，今天节目非常活跃。对，今天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现在买东西这个事儿，你会发现越来越主观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对于产品、服务、体验，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针对性的需要。
1: 大家很有想法，很有主见，就跟我们早上的老推荐车似的，就是推荐半天，你说哦，那是你们推荐的，
0: 我
1: 反正喜欢这个，我要买这个。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说不动，就是耳拧。
0: 那人家有自己，人家自己的钱，想买什么
1: 花的不是我们的钱。
0: 对，你这个人也要求太高了吧？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是这样，因为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些在618期间也许适合大家购买的，我觉得叫好物推荐吧。
1: 好物推荐，而且相对有些折扣，可能比平常买要便宜好几百或上千。
0: 我推荐的东西20多，
2: 你这样更好一点。
0: 不是，你一说便宜好几百，我有点懵了，哥。有点懵了啊！
2: 我推荐也没有20多吧？
0: 真是20多，
1: 20多，
0: 我一点不夸张。我推荐那个20多，朋友们，巨划算。
1: 塑料拖鞋吗
0: ？No。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欢迎大家给我们三个推荐的东西打打分，好吧？
1: 好，
0: 零到。

0: 哥刚才说到一点，我觉得很让人感触，就是买东西跟生活是要有极大的关系的。而我这次618决定要推荐的两个好物啊，其中一个，
1: 你先推荐一个，
0: 对，我先推荐一个，这个东西其实跟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未必这个产品特别好用，但也许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不是你这个，我怎么没听懂？就是。
2: 这个字儿我都认识，但是我
1: 听见组合起来我都不认识。
0: 特别好用，但也许给你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什么
1: 不好用？为什么会天翻地覆的变化？
0: 不是不好用，是这个东西它的突出性不在于这个产品本身上，而在于这个产品会给你带来的生活习惯上。我之前我就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也提到过，说我最近AI 年嘛，2026年都是 AI 年，就是所有人都在用 AI， 但是可能咱们在北京或者是说这个年龄段啊，大多数人对 AI 一点都不陌生，但是你反观其实可能会有很多人他们对 AI 是很难熟悉的，就是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知识鸿沟的，就是我爸妈。
2: 爸妈
0: 就是
1: 他们用，人家用豆包用都可好了，
0: 但是他没有习惯到每天经常的去使用。
1: 我妈天天问豆包，我妈有个什么事儿，我问问豆包。
0: 哎，对，我前昨天啊，就因为今天要准备这个节目嘛，我还搜了一下我的微信记录，我发现我不信你问豆包这六个字儿
1: 啊，
0: 基本上经常出现在我
1: 跟
0: 各种各样的人的聊天记录当中，包括我爸妈。我最让我感慨是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我爸妈每次来北京，我都会带他们去吃那个四季民福嘛。他们每次来，
2: 你对爸妈好点好吗？
1: 真的。不能这么说，就是排队排太久了，
2: 排队排太久，对老人家腿脚不好。对，
0: 我爸我妈才50多岁，
2: 哦，
0: 好吧。然后那个，
1: 你别乱说话了。
2: 好的好的。
0: 然后呢，然后
2: 这个姐姐们好年轻，
0: 就是他们会经常问我一些问题，然后因为我爸妈是做文，怎么说呢，就是文学文科类的
2: 工作者，
0: 对，他是教。

0: 机。
1: 对，其实这个耳机它未必是这个产品本身，就让我回到我刚开始说的，它未必是产品本身，
0: 就未必是这一个硬件，
1: 对，这一个硬件，它可能代表的是一个生活习惯，它代表的是你一个生活方式的变化。

0: 今天为了不是跟翟汉、
1: 还是想炫酷一点，
0: 炫酷一点，对，戴了隐形眼镜，
2: 是这样的，
0: 不能输，业务不能输，咱颜值也不能输，
2: 没人说你业务输了。
1: 其实说回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其实现在 AI 语音交互吧，虽然我确实。

0: 再推荐一个0033推荐啊，
1: 那个骨传导耳机，
0: 对，那个骨传导耳机真的还不错。嗯、我上次不是去参加半马吗？
2: 对，
0: 我就是带着那个耳机，真的整体的这个音，就是你如果戴 AirPods 的话，你运动还是会掉，还是会存在一些会掉的可能。
2: 掉，而且还有这个听诊器的声音，
0: 而且你容易导致中耳炎。
2: 对，
0: 因为戴的时间久了，耳机还是
1: 入耳式耳机还是
0: 入耳式耳机韶音的这一款真的不错，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嗯、
2: 是，已经迭代好几代了，我也在用。
1: 全球出货量排名第一的骨传导，那是毋庸讳言的啊，就是在市场占有率方面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这两年出了两代那。

0: 自己长距离
1: 50公里还不算长距离，
0: 他们所说长距离就是100公里以上，
2: 100公里起
0: 叫长距离、嗯、
2: 就尤其是骑公路车，
0: 对，
1: 天
0: 哪，对，所以哎，刚热身肯定3-4个10公里的平路出去了、
2: 不，但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放中、
0: 嗯、
2: 放在咱们大众媒体里，
0: 对对对，
2: 还是不能这么聊，这么聊容易给大家误解，因为可能刚入

0: 播转给他，我直播转给他。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视频号直播啊，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就可以。我看刚才还有听众朋友说怎么微信找不到直播呢，您就在微信最上面的那个有放大镜的这个框框里直接搜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然后翟汉是在小红书这个平台，他叫 Burger， 大家可以对可以搜索一下。
1: Burger，
0: 今天有很多翟汉的粉丝赵斌说，翟汉一会儿做完嘉宾还得去隔壁接着上班。
2: 是的，没错，就到7点呢。
1: 哎，但是你的声音。

0: 你把天聊死了。
1: 对，所以刚刚我就想说什么呢，就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张琪说他推荐的东西在618能便宜个几百几千块，我确实有。确实有，
0: 其实绝对是好物推荐。如果你长草，然后平常觉得有点贵的话呢，其实618幅度还是挺大的。
1: 但接下来我要推荐一个给大家凑单的东西，
2: 大概就是它。
0: 我就好奇你推荐那个20块是什么东西？
1: 说20是有点夸张了，
0: 对对，
1: 40。
0: 发卡吗？
1: 不是发卡，我推荐的这东西，说实话，我有那么一两年没有买到那种让我觉得特别心仪的，就觉得这个东西能够带给你的体验是让你很震撼的那种产品了。我推荐的这是一个蓝光牙刷。
0: 蓝光牙刷，确定不
3: 是
0: 智商税吗？
3: 高清版本的牙刷是吗？
1: 不是高清，太冷了。就是你们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大排灯或小排灯吗？它其实就是因为那个

0: 如果每天都刷，你真的能够感觉到牙齿的变化吗？嗯，
1: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非常在意牙齿是不是会变深，因为我爱喝咖啡跟茶嘛。
2: 你换一个粉底颜色，牙齿马上就白起来了。
1: 你那不等于没说吗？就总之啊，就是首先它不是个贵东西，嗯，你可以凑单用，但其次，如果你跟我一样爱喝茶跟咖啡，又很介意你的牙会容易变黄，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有延缓的效果。但是你说它能媲美那个美容院的那个贴片几万块钱的那个，那不可能啊。
0: 毕竟才40块钱，
2: 40块钱，
1: 对，你要啥自行车？
2: 但是40块钱它会发蓝光。

0: 反光吗？
1: 不反光，滑倒了吗？
0: 你的瓷，你墙上的瓷砖难道一点光都不反吗？
1: 哎，想想水泥色，
0: 对，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他们家那个，算了，我别展开了。哎，看一下正在听

0: 它也并不是完全在于产品，就是自从咱们包括咱们台或者说大家都开始录视频啊，想做一点新媒体的产品之后，
1: 对，
0: 大家会发现其实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养成拍摄习惯。我这个时候我才意识

0: 每天会拿手机来记录生活。
1: 哎，他说
2: 是，
1: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节目组新招的实习同学，还有这个更年轻一点的爱追星的朋友，
0: 哎，
1: 他们已经很习惯了这种随时
0: 随
1: 地记录生活的状态。
2: 我就不好意思，因为咱们也是有任务的嘛，每周八条，哎，每个月八条。
1: 刚才
2: 枯
1: 木说了，说要转达台长，你每个月八条做的一点都不饱和。
2: 对，然后呢，就有时候我就拍的时候呢，偷偷拿出手机来，会偷偷拿一个什么 Insta 呀，拿一个什么东西来。
1: 你会不好意思，
0: 我也不好意思，
2: 我会不好意思。二呢，
1: 你为什么
2: 偷感很重？
1: 不是，你是不好意思别人拍你，还是你拍别人，啊？
2: 我是不好意思拍饭，拍别人，拍环境，
1: 哦，
2: 拍来
1: 拍
2: 去，
1: 我也有点
2: 不好意
1: 思，
2: 对，
1: 不好意
2: 思拍。
0: 所以你看，这就是咱们以前的摄像机和现在摄像机的一个区别。
2: 现在呢，你买了 Pocket 4之后呢？
0: 然后我现在就在探索一些利用一些隐性的摄像机的方式。我为什么会发现这个就是要养成拍摄习惯？

0: 通过一些设备的角度，让我自己会意识到啊，原来我旁边这个摄像机是可以被忽略掉的，也许会对我记录生活产生一些帮助，当然可能也是在实验当中，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失是一个手段，而且我觉得4 Pro 的这个价格才3000，就是相比于刚才大齐哥推荐那个灯来说啊，一个双摄的云台的便携移动相机来说，
1: 我就想看看他这话怎么往回折。
2: 对，
0: 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不算，当然肯定也有点贵啊，但是，
1: 就我觉得是在运动相机里啊，尤其是它跟上一代比，它升级了，但是价格呢没有升级啊，
2: 它变成两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有什么
1: 双摄，
2: 对，有什么区别？
1: 长焦，
2: 长焦，
1: 带长焦了。
2: 哦、
1: 哎，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对运动相机感兴趣，感兴趣咱们可以做一期节目，因为原来我们说运动相机更多的就是在大疆的品类里选，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脱离开这一个品牌的，
2: 后来 Insta 也出来了，
1: 因为 Insta 和影石
2: 对
1: 也出了，影石最近出了自己的 Luna， 而且这两家你看这个商战
0: 很像，太像，
1: 一是长得像，二是呢有一些竞争行为其实也很有趣啊。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咱们接下来行走天下可以安排一期看看怎么选这个运动相机，因为你看你会发现硬件参数差不多，长得也都很像，但是个体呢又有一些个性化的设计，比如说那个 Luna 是有一个分拆屏的设计的，
2: 对，
1: 就它有屏可以磁吸，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很方便，然后包括那个 Insta 也很小巧，
2: 对，
1: 哎，就大家如果有需要咱们就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
2: 是，
1: 我觉得这个蛮好用的，
0: 是，
1: 好，谢谢翟汉。刚才还有听众朋友在看视频号的时候说，翟汉跑马拉松的时候让我记忆犹新。
2: 哎呀，你在跑吗？哎，你马拉松配速多少？多少？
0: 我配速五，一开始是530，后来报630了，而且630我觉得已经到我的极限了。后来啊，最后203完赛，
1: 203完赛那很不错了，半马，很不错。
0: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再努努力，
1: 再加油的。
0: 203是一个多么让人。
1: 你想进两小时，
0: 我就
1: 是
0: 想进两小时。
1: 你是第一次跑马拉松吗？半马？
0: 第一次跑半马，
1: 那很不错了，因为他身高高，你知道吧？
2: 身高高是就是能耗大，
0: 对，
1: 重心高，
0: 对，练力量训练其实一定程度上对马拉松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甚至给我带来了很多烦恼，休息了2周才缓过来。
1: 枯木说，昨天一路畅通还说运动相机就是买了吃灰呢，不推荐买，要不徐冉跟小强 PK 一下，到底买不买运动相机？反正我前两天在大疆发4的时候，在那个极客公园我做直播，我就说了，你别看我做了这么多年数码科技节目，我没有买过运动相机。
2: 你不运动啊？
1: 不是，谁说运动相机只有运动的时候用啊？
2: 那比如说呢？你在家里面拍炒菜吗？
1: 你出去拍车的时候用不用啊？
2: 啊，也用啊，对啊，这
1: 是
2: 运动场景之一啊，运动场景之一啊。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觉得拍摄不需要场景，
2: 对，
0: 你甚至我有的时候我甚至
1: 是
0: 这么想的，我就把它点开，然后我就拿着。它可以对吧？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哈，跟我们来随时互动聊天。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或者是呢在咱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跟咱互动聊天。
1: 哎，高考正式结束了。
0: 没错，
1: 虽然中考和其他期末考试要来了，但意味着这些考试结束之后暑假就来了。你说这个放暑假呀，人家学生开心，你说咱两个上班的开心什么劲儿呢？
0: 我觉得其实不是开心吧，一是在这个假期我们希望各位小朋友各位学子们能度过有意义的假期，快乐的假期，更希望大家能平安的度过这个假期。
1: 对，因为暑假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啊，它是一个多事之夏。
0: 是，形容的很到位。
1: 对，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有一些活动会变多哈，
0: 出去玩啊，看演唱会呀、
1: 啊，
0: 对吧？
1: 啊，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暑期的社会实践啊，
0: 没错
1: 啊，大家有一些可能商业上的交流，哈哈，可能也会变多，
0: 没错。
1: 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罪恶的小黑手慢慢在阴影里伸出来。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提一个安全的醒哈，暑期反诈各位伙伴千万不能松懈，这也是咱们今天的聚会主题哈。
1: 而且这个月也不一样啊。
0: 对对，
1: 听到警官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月他确实特别适合跟大家好好讲一讲反诈。
0: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聚会呢，也问问各位伙伴哈，就是现在此时此刻的您都掌握哪些和反诈相关的知识？比如说您接到一电话
1: 啊，
0: 听到了什么样的话术，您就知道这个味儿不对。
1: 对，然后我想问问，这么多年哈，就冬天讲反诈，夏天讲反诈，过年讲反诈。

0: 这他是其实是哭笑不得的，
1: 对，
0: 哭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没完成，笑是因为大家警惕意识真的很高。
1: 对，而且之前其实跟很多嘉宾老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啊、线上打完电话，线下加个微信、
0: 嗯，
1: 然后都得再给我来一个电话，来确认是不是刚才我的那个声音，是不是真的那个我。
0: 长得那么帅，转头就跟我借钱，不能吧？
1: 也来问问赵警官，就是刚刚看各位伙伴、咱网友们的一些分享
0: 啊，
1: 就是您自己内心感觉是不是也？
0: 这么多年没白忙吧，
1: 成就感对吧，大家的反差意识也提高了呀。
2: 是的是的，我听到网友朋友们的这些留言哈、嗯、觉得这些年我们的反差宣传真的也是在逐步的深入人心、
0: 嗯、
2: 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了解到很多的这种诈骗的手段，然后所以自己呢提升了这个反差的意识。
0: 嗯，但是我们现在依然没有在这个宣传反差这件事情上松懈、
1: 嗯、
0: 是因为就是这些年大家的反差意识在提升，可是骗子的诈骗手段也在不断的翻新。
1: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吧，
0: 时代的变化速度也实在是太快了，就是新事物、新方法、新的生活方式也是层出不穷。本来大家就学新东西就要花精力、花注意力，应接不暇。骗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掺和一脚，他有可能要混杂进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识别出来这个东西是骗子的骗术，还是一个什么新技术、一个什么新概念，大家是要花额外的注意力去识别的。
1: 是不是也是因为有很多年轻人逐渐的走入社会，然后可能在接触到社会当中的一些好的坏的东西的时候，分辨力也没有现在咱们资深成年人这么强，所以说也会有这些原因在里面吧。赵警官，
0: 你是不是年轻人尤其大学生更好骗？这是真的吗？
1: 哎，现在这话题网上可太火了。赵警官，
2: 嗯，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嗯，确实，因为大学生，然后我们把年龄段再往下一点呢，可能中学生啊、
0: 中学生
2: 未成年人，他们涉世的经验呢不是很多、
1: 嗯，
2: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容易落入这个骗子的陷阱啊，特别是哈，可能。

0: 就是要准备，可能要走了，
1: 陆陆续续
0: 要安排起来，
1: 工作得开始推进起来了啊。
2: 对。从我们的这个警情监测看呢，近几年吧，这个犯罪分子呢也把这个诈骗的黑手啊伸向。

0: 啊，国内的亲属沟通啊，就是如果你拿不准，可以让我们的家长到公安机关去确认一下有没有这么一件事儿，或者呢，寻求我们驻外领事馆的这种机构的这种支持啊、帮助
1: 啊、明白了，
2: 千万别自己随便轻易的在恐惧之下做任何决定、做任何这个转账的交易，
1: 有事儿可以找领馆。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对，然后。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0: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警务技术一级主任赵伟。再次欢迎赵警官。
2: 大家好。
1: 嗯，赵警官，现在暑假开始了，包括什么录取通知书啊，报志愿呐、孩子什么出去玩，什么买票啊，什么住宿啊，退费呀、然后包括上学之前买电脑买手机，什么什么账号出问题，什么好评退卡，什么这些应该不少吧。
2: 是的，这个从我们的这个警情监测看呢，每年的这个暑期啊、这个涉及到我们学生的这个群体的这种涉诈的案件呢，是相对来说要高一点的。这个尤其是这个现在已经高考结束了，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哈，把这些同学们的这个分为三大门派吧。
1: 三大门派，三种。
2: 第一，自我提升派，是吧？就是觉得我的考试成绩可能是不是还能有再提升的空间？
1: 他要干什么？
2: 我选那个学校能不能再好
1: 啊？
2: 那有人能帮我提点分吗？
0: 啊，
2: 或者录取到更好的学校？
0: 对，然后这时候佳明一看啊，考了200多分，不行，我得上北大，我得去清华。然后王哥，不，王哥，有一个坏人打来了电话，不是那意思哈。哎，刘同学，佳明，哎，你考试这个不？我有一门路，我有一方法。
1: 去年夏天那个《喜人奇妙夜》里边那个段子里边讲的，说那个周杰伦、汪峰要给我解决北京户口吗？我要到北京去上大学，因为我到那上大学，他们能给我解决北京户口吗？
0: 对，诸如此类，
1: 这就让大家写进小品里的段子，但其实在现实当中，它就是有影子的。
2: 是的，是的，确实都是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嘛。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啊，骗子常用的一种诈骗的这个伎俩啊，让你呢觉得我花点钱我能办大事儿，是吧？但是实际上呢，你把钱花出去了，这个事儿肯定是办不成的，是吧？我们的高考都是公开、公正、公平的嘛，是吧？啊，甚至啊，有的家长迷信那个，说我已经花了钱了，托了人了，能进入这个内部的渠道，能够录取啊，
1: 什么改分报志愿的、
2: 哎，不走这个正常的这个渠道了、结果呢，有可能就把孩子前途都耽误了
1: 啊。所以这个是需要特别警醒的，自我提升派啊。
0: 对，考完试估完分是啥样，咱就是啥样，对吧？
2: 对，
0: 别走那旁门左道，别想在外面邪道。
1: 可以来北京上大学，但是不能指望着说是因为周杰伦和汪峰会给您解决北京户口来北京上大学。不要让段子里的东西变成现实的悲剧。
0: 好，
2: 对，
0: 第一个分类哈，依据很多考生家长和考生的心理分类，这个叫自我提升类的。
1: 还有什么门派的？
0: 还有什么门派？
2: 第二个门派就是逍遥享乐的呗。这个十年寒窗苦，我终于高考完了，
1: 毕业旅行，
2: 对，
1: 演出。
2: 对，我要旅行去
1: 啊，
2: 那可能买到了假机票，
0: 啊，
2: 遇到了机票退改签诈骗，
1: 啊，
2: 是吧？说你我们这个买机票，网上去搜吧，各种各样的这个看看，找优惠，找便宜，结果不是正规网站，收了钱不出票，啊，耽误了自己的行程。那还有就是说你的这个乘坐的航班啊，遇到了这个问题，或者你的飞机出现了故障，那我们可以给你退票退款，还要给你补偿。那前提是你要点我的链接或者扫我发你的二维码来这个填写你的个人信息啊，录入你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密码、验证码等等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卡号、密码或者验证码都交出去了，就等于把我们的银行卡、把我们卡上的钱交给了骗子，
0: 城门大开了，对吧？
2: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是一种。那还有的呢，可能我们就得买了，
1: 对，
2: 对吧？我考好了，我要奖励自己，
1: 对，
2: 我考不好，我也得
0: 缓解压力，
2: 是吧？我也得买，是吧？
1: 安慰一下自己，
0: 我这心态我太熟了，
2: 对吧？在购物的过程中啊，我们常出现的可能就是退货退款类的这种冒充客服的诈骗手段，对方可能给你说啊，你这个货物啊，我们发现有质量问题，我们可以给你退款，还可以给你补偿，而且呢，我还有个优惠条件是你不用把你的东西寄回来了。
1: 哦，仅退款？
2: 哎，对呀，那多好啊！我自己看了看，我这个东西没啥毛病，能用啊，
1: 白捞一个，
2: 是吧？啊，还给我退款，是吧？还给我补偿。那记住，如果遇到这种好事，多半是陷阱，因为骗子还是让你到另外的一个小程序上，另外的一个平台上去。

0: 填信息啊，输卡号啊，输密码啊，甚至为了他一把就能把你的钱骗个精光净，可能还有一个选项叫卡内余额
1: 啊，你有三百是三百，有八

0: 转走了。
1: 啊，明白了啊，这属于享乐派的，然后可能会有比较频繁的资金往来，买东西啊，您买票也是买东西，
0: 对
1: 啊，买机票是订酒店也是在买东西在消费，然后比方说像那个看各种明星演唱会的追星的、我终于有时间了，有钱了、名正言顺了，
0: 对，可是我买不着票啊，
1: 哎呦，那有黄牛啊，
0: 对呀、这个里边就有很大的风险，
1: 有渠道啊、说那个什么前排票加点钱，然后位置好啊，绝版，你不买有的是人买，你下不下单，
0: 对你下单了，下单了，你可能对方说没收到你的钱，你再补一回吧，等我们核实完了会把钱给你退回来。那如果是这种，你只是损失了可能一两张票钱，按我们的统计来看，这可能是诈骗里边损失算金额小的，
1: 就是所谓损失本金这个事儿本身的那个本金的，那都
0: 是
1: 少
0: 的，少
1: 的，
0: 对，甚至啊、有的群众因为就是这么买票退票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可能会被骗很多的钱啊、对，曾经有个小伙子就为了一张680块钱的票被骗了几十个 W，
1: 哎呦我的天哪！账户余额里有几十个 W 的朋友，能为了680然后去找不正规的手段买票？
0: 不是。我们现在还有很畅通的渠道来贷款吗？骗子可以引诱你去贷款，再把贷款的钱转给他。
1: 太缺德了，就等于是让我背上债，我不仅被骗了之后我还背上了债，背的债也是被骗走的钱嘛。
0: 对啊，就是你说你被骗了你的积蓄，说是你以前的这个生活的积蓄啊被骗走了，但是如果你还背上了贷款的话，那就是你把后边相当一段长时间的这个快乐也被损失掉了，
1: 他还骗走了我的未来。
2: 我就说几十个 W， 你看演唱会，你找他吃顿饭，你这不都够了吗？

0: 的反诈意识，在听完我们的故事之后，您觉得啊，听完案例之后，您觉得自己啊，我这个反诈知识掌握得很牢固，而是因为可能真的没有遇到那个真的是长在心缝上
1: 的那一款，
0: 所以说
1: 骗术
0: 反诈的意识一定要时刻绷紧，反诈的知识咱得时刻学起来，
1: 要常听常新嘛啊！刚才说三大门派，这说完两个门派，还有一个门派，自我提升型，消费享乐型，还有呢？
2: 那就是。兼职赚钱行呗、嗯、对，这两个月的时间我总得给自己挣点零花钱吧，
0: 这个本来钱就紧、嗯、
1: 然后甚至我可以入学的时候还能写上暑期社会实践呢，
2: 对、
1: 哦、
2: 是，
1: 要是弄好了这是一举多得呀，弄不好了就、嗯、
0: 弄不好了就
2: 哎，那就损失钱财呗、
1: 这个一般兼职是怎么骗，刷单啊？
2: 兼职，对，兼职最早的这个就是刷单，但是呢我们说呢老套路呢他又穿上了新马甲，
1: 嗯
2: 啊，以前说叫动动手指日赚斗金、
0: 哦、
2: 啊，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有这个防范意识了，觉得这事不靠谱了。那现在会出现什

0: 听起来是心动的。
1: 对，加名一定很心动啊。
2: 对呀、啊，但是你随着你这个任务完成的啊越多，可能让你投入的金额就越来越大了。其实就又回到了刷单的逻辑嘛，完成小任务挣小钱，完成大任务才能挣大钱。
1: 一开始比如说啊，我这个支付100块钱，人返我105，我支付500返我600，我支付3000没返我，然后这事儿我就陷进去了，对吧？
2: 对，
1: 可能3000其实可能都算少的了。
2: 对啊，然后呢有一种叫沉没成本嘛，你为了把这3000块钱拿回来，现在我告诉你，你再完成一个5000块钱的任务，就可以连5000再3000都让你拿走，
1: 就返你1万，
2: 干吗？
0: 想回本吗？
1: 那2000块钱又。

0: 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哎，
1: 再次欢迎赵薇警官，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嗯，
3: 大家晚上好，感谢陪伴我们这么一路。
2: 哎，咱们互相陪伴哈。嗯、猫下蛋问了一个问题，他问我，他说王哥呀，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骗子现在也正在跟咱一起收听节目，那咱今天反诈套路不就露馅了吗？在广告间隙，我跟赵警官我们俩。

0: 套路，我们在节目里披露的是诈骗的套路，因为诈骗套路是阴谋，阴谋是见不得光的，真的把他们放在大白之下去公开的时候，他们这套东西就失灵了。所以我们要坚定的做这件事情，就是不停的向大家来宣传反诈的意识，提升我们的反诈的意识，提升我们反诈的技能，拆解所有诈骗的阴谋和套路，让大家免疫。
1: 我就想不接陌生人的电话，然后呢不主动，
0: 我就不接，骗子知道了他能怎么样？
1: 对，他能走好像也不能怎么样。
0: 我现在好，我就假设我们反诈的都是套路，我们现在今天反诈的套路就是不接陌生人电话，骗子知道了我们这个套路就是不接陌生人电话，他能把我怎么地？
1: 对啊，
0: 按着我脑袋非接不可。
1: 领导给我打电话，我有时候我也接不着。
0: 是不是听完了这个之后，是不是大家就没那么担心了？所以我们堂堂正正的是用阳谋的方式去对抗阴谋，我们一切都放在太阳光底下，看看到底是谁见不得光。
1: 今天有关于反诈的内容哈，我们肯定是涉及到了一部分，然后在暑期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吧，我觉得大家其实更要提高警惕哈，因为夏天天本来可能就热，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情绪比较焦躁，
0: 对躁
1: 的时候很多事儿我们就不会用理智去思考，
0: 对。
1: 面对不理智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落入骗子的陷阱当中，
0: 事后也会后悔的。或看别人也知道他现在在上头，但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就不灵。
2: 对，所以我们说嘛，转账汇款多核实，在把钱转出去之前多想想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对，
0: 三个字加名懂得多，对吧？
1: 我这有的时候真的要问问自己为什么？
0: 为什么？图什么？凭什么？
1: 然后最近不是这世界杯不是开始了吗？跟世界杯相关一系列的，我看现在看有朋友说，好像接到短信说，哎，兄弟，我知道今年世界杯冠军是谁，我预测比那个章鱼保罗我还准，是不是？这也是这个骗子的一个套路，很有可能是陷阱吧。
0: 在网上玩玩游戏可以，但不要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把自己陷进去，把它变成了赌博，让自己染上事儿。
2: 是的，
1: 而且
2: 在这个球赛期间啊，这个确实是啊，大家一定要这个警惕这一点啊。这个我们可以买一些彩票哈，做一个娱乐啊，这个预测。但是呢，千万不要听信有人说有内幕消息，甚至能操纵比赛啊，让你呢来进行这个下注啊，甚至说啊，在网上呢进行这个赌博。
0: 反正今天赵警官讲了，就是损失点本金，这目前在他们办案的过程当中看，这都是少的。更可怕的就是掏空您自己卡里的余额加点，还甚至还让您背上额外的债务。
1: 是
0: 这个比那300、500、700、800更可怕。所以我们的反诈意识是时刻不能松懈的。
1: 对，有一些关于反诈相关的一些内容，识别反诈的一些方法，大家都可以重复温习。
0: 哎，费家人说要怀疑，怀疑的怀疑。
1: 哎，高级了啊，今儿。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赵伟警官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1: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祝各位周末愉快。

一首《竹叶舟》，韵味悠长，回忆往昔，跌跌撞撞。避世一直是谦谦君子的终极所求，因为物欲总是红尘中追逐的焦点。然而就如庄子所言，交缭曹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多有时候正意味着累，还不如放轻身量，看淡名利，归隐山居。你听，神仙住山林。

我天生便自命不凡，若不能名留青史，此生定不能释然。饱读诗书也不自满，但自打我遇见那位老妇人，就知道这条路多半坎坷。我想平了这天下，离了家，至于他后来倒是有些对不住，也对不住浩然，我心不在此，要不然现在也不会沦为一段笑谈。我一心当一名贤臣，伴明君，乱世中不费一兵一卒，以我口上退百万军马。奈何这盛世中无人在意我胸怀，只愿谈风雅，这抱负怕成了空话。老友好我舞剑，君王恕我饮酒，世间人皆爱我潇洒，世间人皆爱我潇洒。那就潇洒，那就醉，那就让天地间的万物都由我支配，为我点缀，让权臣为我脱靴，让贵妃为我研墨，这官场上哪有什么规矩，要我先破才算破。要我说，这世上若还有什么大错，那也要我先错才算错。那我又为何回来呢？我又为何不回来呢？我又为何不骑马去寻那白鹿，只擦拭血迹，不提那剑的来路，留下个仙的名号，可哪来什么仙呢？我也仰头问天，为何你总捉弄于我，可哪来什么天呢？我有山间的风是真的，我有浑浊的浪是真的，哎，那弯月看这似真，待我

念白韵律感十足，又带着自吟自诵的意境，结合唱词，一个玉树临风揽清风明月的诗人形象一下子就立起来，藐视万千却又珍重万千。我们人也好像跟着一起进入了歌里的场景，看了一场独角戏，观众只有你和月亮。古今中外，怀才不遇是常事，别气馁，再沉淀沉淀，时间总会给我们答案。

朵妹，很有问答感的一首歌。问题重要吗？答案又重要吗？眼睛看到的很多时候不如用心感受的，这就是悟道了吧。现在会来听到这首《回山》，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中国风后摇，一种我爱着土地爱得深沉般的意象，带着禅语式的歌词，不多加修饰的唱腔，南方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祠堂、鱼塘、小巷、远山，这种乡土与人文的表达很朴实，深入人心。

才华的歌手范逸堂。当现代音乐的流动感和传统音乐略显艰涩的部分互补，你才会从中更好体味到东方爵士的魅力。我是春晓，感谢各位和我今天晚上共赏佳音。如果想要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来听听 FM 当中再和我们相会吧。也邀请您明晚同一时间晚上10点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2: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3: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0: 它会限制你。
1: 嗯，
0: 你还是想不能做，你有没有这个绝对的优势，做得还不错，这个前提，然后再去想封口不封口的事儿。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看到的封口。

0: 和营销这件事情的科学的合理性，因为你到底你是有没有意义啊？这个营销到底有没有用？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王老师？就是他到底是因为他原来就是个 S 加的项目，是还是说有我的营销的这个？
0: 是的
1: 啊，
0: 是
1: 这样
0: 的。嗯，对，我就有时候我开玩笑讲，你做了那么多海报，这海报到底给谁在看？你做了一些事情，那事情到底谁有谁是观众？因为你的海报去看了你的节目吗？

0: 去做这个事，所以那个闭环我们完成了之后，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啊，你的视野又被打开了，
1: 嗯，
0: 你又有了一个看见世界的角度，
2: 嗯，
0: 对吧？你所以你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这些积累，才会在做月结以及后面自画像的产出。只不过自画像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这样的 IP。
2: 嗯，
0: 一个道理。
2: 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虽然王老师一直在做的就是比如策划和营销，但是我们针对的是不一样的。比如最开始我们在唱片公司可能是针对的是音乐，
0: 嗯，
2: 这个专辑或者说这首歌怎么怎么样的，是打电话呀，或者递这个各种各样的光盘。然后后面呢，到我要策划这个人，以人做一个 IP，嗯，然后最后呢，我可能是策划一个商品。而现在我们熟悉的自画像的这个自媒体的一个平台吧，又在以人物为这个中心为核心，所以是不是相当于这也是您的一个峰回路转呢？

0: 我这个访谈，然后我就一直在等着这个黑白退掉变成彩色慢慢上浮，我在想他以为，我以为黑白是个片头呢，结果整场的节目都是，这是很大胆的一种手法呀，王老师。
1: 对，的确那个我们是很不多见这种情况，但是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别的原因，因为也有很多观众会问为什么要用黑白，尤其是面对一些老人的时候和他们很尊重的人的时候，他们会质问我们，
2: 有一些忌讳，
1: 对，他们会有些忌讳。但你如果没有那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心里就

0: 就跟自己真的商量，
1: 对，商量啊，你不要这样啊，因为你着急也没用，有的时候，或者你害怕也没用，你害怕你今天就不出门啊，还是得出门。第一，别让别人来消耗你；第二，别内耗。

0: 但其实王老师关注大部分的就社会性的议题了，
1: 是的，
0: 有好多人都在关注。
1: 是的，就像我们其实我们这一代，我七零后，我们这一代是其实有一些所谓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生长痛的，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不管是化解掉了还是压制住了，但是这些东西会给我们的下一代带来什么？我们以前连想都没想，但是被老师们以及这些有过
0: 经历者，
1: 他把它剖析出来的时候，你才忽然间顿悟，然后发现一切都有解法。你换一个那个角度，你重新的再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了。
2: 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啊。其实我们今天再说回这个自画像，说回到千禧年乐团的黄金年代，一路经历了这些行业的兴衰，数次的跨界转身，再到如今的深耕深度访谈，这么多段人生赛道走下来，我们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你觉得人生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0: 当然人生还没过完啊只是过了一半的收获。
1: 对，我的最大的收获是我这个越来越懂得感恩，越来越能够非常深的感受到感恩。

0: 广告时间。
1: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距离李大钊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22个年头。时移世易，公安局的同志们要如何寻觅陈峰的线索？那些刽子手们又将使出何种手段妄图逃避制裁呢？瘫痪病人也要抬起来带走，这场特殊的抓捕背后有何隐情？银质奖章成为铁的罪证，公安机关如何从刽子手嘴中查问真相？警察厅副处长、禅师、算命先生，一个人频繁转职为哪般？动听天下，郭伟和您继续聊聊李大钊遇害始末。上期咱们聊了李大钊同志遇害前后，反动军阀及军警宪特犯下的累累罪行。您要是听了那期节目，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节目中提到的那些跟踪逮捕李大钊的人和行动细节是如何被披露出来的？这就和咱们今天的故事有关了。让我们把时间拨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那个时候战事即将结束，追索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工作终于得以提上日程。然而时隔20多年，整整一代人的时光，即便是放在今天，也足以使许多物件湮灭，让许多记忆尘封。更别提李大钊同志遇害后的20多年，整个中国几经战火，说是地覆天翻也不为过。事情该从哪儿查起呢？就在调查人员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份尘封档案的出现让大伙看见了曙光。这份档案来自解放后接管的北洋政府档案室，其中有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的授奖晋级文书，上面清晰地显示，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玉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忠等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嘉奖。

之后，这个反动军警惶惶不可终日，他四处躲藏，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然而当年在抓捕行动中充当急先锋时，吴玉文正值壮年，如今他却已经60多岁，满脸病态不说，还瘫痪在床了。犯罪嫌疑人瘫痪，抓还是不抓？这个情况又上报到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说之后拍案而起，当机立断地表示抓，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将他绳之以法。得到指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不仅出动了公安干警，甚至还专门找了医护人员，组成特别行动小组。1951年6月19日，这个特殊的小组悄悄来到旧鼓楼大街4号，他们按照计划迅速控制了整个院落，随后才进入了吴玉文的房间。瘫痪在床的吴玉文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上蹿下跳的侦缉处处长了，面对公安人员的到来，他感到惊恐，却也没啥本事反抗，只能乖乖到案。可话又说回来了，行动虽然不便，面对审讯的时候，吴玉文的那张嘴可没闲着，无论侦查人员怎么询问，他都推得干干净净，坚决不承认自己参与过逮捕迫害李大钊。然而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证据，他们如何攻破吴玉文的心理防线？对于当年的事儿，吴玉文又会交代出怎样的细节？

实情况，吴玉文不得不松口承认了罪行。他在口供中交代说，陈兴亚派我为搅拌俄国兵营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官，专负逮捕的责任。我共带领警察500多名，于同年四月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共产党人、革命先烈李大钊等18、9名，内还有苏联人3名。吴玉文终于落网，他不仅交代了诸多抓捕李大钊的细节，也供出了另外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成。正如咱们前面所说，这家伙是当时京师警察署侦缉处的副处长，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他跟着上窜下跳。

控系统，但犯罪分子也不是躲开警察就万事大吉的。广大人民群众一双双眼睛可都看着呢。这不，

0: 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1927年，就是由他带领军警包围了当时的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拿捕革命先烈等革命党人数十人，智利大钊及诸人惨遭绞刑而殉难。汪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在信的最后，热心市民老赵甚至还给出了两条甄别雷恒成的重要线索。第一，是这个人瘦脸、山羊胡、大黄牙；第二，是他脖子上挂有金色挂表，上面盖有清末皇帝画像。有了这么重要的线索，北京市公安局很快开展了走访调查行动。虽然知道雷恒成伪装成了那什么了明禅师，但茫茫人海之中，想要打听出他这个人也着实不容易。前前后后花了快一年的时间，公安机关终于掌握了那个了明禅师的动向。原来他早就已经潜藏到了上海。于是1952年10月，检举信被转移到了原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当时年仅19岁的鲁全发接到了抓捕任务。经过调查，鲁全发还真发现了了明禅师的踪迹。他常活动在上海跑马厅一带，摆摊给人算卦为生。为了进一步了解自己的目标，鲁全发还根据检举信提到的人物特征查遍了所有户籍资料，最终发现一个叫赵志安的名字。无论是年龄、籍贯、职业和照片上的特征，都能跟了明禅师对上号。为了尽快确认那家伙的身份，鲁全发决定化妆侦查。他假扮成一个看相的年轻人，根据户籍资料和调查所得的线索，找到了了明禅师，并假借算卦之名和对方攀谈了起来。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1: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嘛，伊也蛮热情的接待，叫我坐嘞。
2: 听了我的来意以后呢，他蛮热情的接待，让我坐下来。尽管他讲了很多什么官运呐、财运呐，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只是在观察，当他跟我讲话，嘴巴张开的时候，这副牙齿跟我需要找的人像不像？等他张开以后，里面有几颗金牙，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对得上号的。
1: 但是心里想说光啊。有块金表，
2: 但是信里面说的呢，有一块金表我没有看到。我假装有东西掉下来了，让他帮我捡一下。那么他弯下腰捡的话呢，那块金表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后，我想，这表倒是金表，但是头像我还没有看到。因此呢，我说我下午3点钟，我要去新桥路招工的地方去报名，我看看时间还来得及不？你帮我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就打开给我看了。表背面确实有那么一张头像。
0: 年龄、籍贯、相貌特征，甚至一块金表都能对得上号。事情再巧也不可能巧成这样。那么接下来，鲁全

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这货还有个绰号叫雷锤子，他不仅残酷迫害了李大钊，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这家伙自知罪孽深重，不断改名换姓，四处流窜，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却终究被公安人员识破了伪装，真可以说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审讯记录中，雷恒成也交代了自己罪恶的犯罪事实。他说，我那时候只知道李大钊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带了四五十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十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雷恒成提到的那把小手枪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李大钊的。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的时候，那把枪正在他身边。然而为了保护妻女，李大钊一枪未发，武器便被夺走。想必当时把玩着这只手枪，雷恒成心里是洋洋得意的。他那时候怎么会想到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重要的罪证之一。吴玉文、雷恒成相继落网。咱们再来说说前面提到过好几次的那个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李大钊这个案子里，他无疑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陈兴亚也一样对自己的罪行心知肚明，为了逃避制裁逃到了上海。不过他最终没有如愿，镇反运动之中有群众揭发举报了陈兴亚的罪恶过去，那还说啥，抓了呗。被捕之后，陈兴亚交代，他不仅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致其被杀害，也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在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陈兴亚等人用尽了手段，妄想从李大钊口中套出重要情报，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然而无论是酷刑折磨还是威逼利诱，反动派们始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更令人愤怒不已的是，根据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描述，反动军警实施绞刑的时候，为了延长李大钊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了20分钟，而对他却施行了长达40分钟之久。如此凌虐，可以说已经泯灭了人性。陈兴亚被捕，也意味着嘉奖撞上的4名凶手已经有3名落入法网，只剩下那个叫蒲志忠的。现在手头没有足够的线索，要怎样把这个刽子手捉拿归案呢？就在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时，忽然有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没错，1954年初，陈兴亚被捕后不久，蒲志忠就在孙女的陪同之下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自首。可以说，刽子手主动投案这事儿真不多见。是什么促使蒲志忠做出这个决定呢？原来，吴玉文、雷恒成、陈兴亚相继被公安机关逮捕，这风声蒲志忠多多少少也听说了。他清楚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行，也明白他早晚难逃法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意识到投案自首是他唯一可行的。

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三座桥胡同啊，是南北走向，南起地安门西大街，北至前海西街，全长200多米。清乾隆年间呢，它与

人物，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同志。三座桥胡同24号是一座灰砖小楼，王稼祥和他的夫人朱仲丽曾经在这里居住。当年啊，这座小楼和千杆胡同的岳家大院其实呢是一家，都是后来同仁堂岳家他们家的产业。王稼祥1906年生于安徽泾县，1925年加入共青团，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严厉批评左倾错误。他郑重提出，李德博古的军事领导权必须让出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同志来指挥和领导。他的发言呢，对毛泽东是有力的支持。几十年以后，毛主席仍然多次提起，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他的这一票，在关系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在遵义会议力挽狂澜，王稼祥还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他在1943年7月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并深刻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定义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武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厚重的红色历史，让三座桥

关于七级台阶儿，民间有说法，古人认为数字七是吉祥数字，象征着圆满与再生。七级台阶儿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层层递进、步步高升的感觉，正契合了青云直上的美好期许。这里啊，曾经门庭若市，40元一张门票还阻止不了络绎不绝的游客，甚至还成了很多影视剧争相拍摄的外景地之一。后来呢，齐界不想这么张扬，取消了对外开放。再后来，这里重修了大门，特别有味道的古朴的标准的蛮子门被改成了嘎嘎新的金柱大门，让北京无数古建爱好者

0: 徐长庆先生呢就被任命为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所长，一直担任到年老退休。1992年3月16号他病逝于北京，享年是96岁，骨灰呢也是安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那徐长庆先生啊，先后有两任夫人，共育有15个子女。他的第五个儿子齐旭昶先生，这个街坊邻居啊都管他叫齐家五爷啊，这五爷是根红苗正啊，15岁就安排进了故宫做警卫，常住在故宫的后门。临近北平解放的时候，中共北平敌工部的人开始寻找保卫北平古迹的年轻人，五爷就被选中了，他早早的就参加了解放北平保卫故宫的工作。那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以后，五爷呢就被编入了故宫派出所做公安工作。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啊是肃清敌特，而肃清敌特最关键的就是要破获电台。那同事就问他了，五爷，您老家是北京的，您看看哪些院子有可能藏电台啊？这五爷说，这北京啊有很多院子，但是只有一个门的院子可以排除，因为什么呀，太容易被抓了，太不容易逃脱了。你们啊先把所有横跨两条街有前后门的院子肃清一遍。结果按照五爷的这个方法一试，真的找到了好几个暗藏的电台，因此啊五爷也是立了大功。那解放初期啊，大批的解放军进城，租用了很多老房子。那齐家人多呀，房子也多，五爷呢就督促家里边把很多房子租给了进城的解放军。到后来齐家还把自己家的200多间房捐献给了国家。当时啊有一个涉密单位要租用齐家的一处院子，进屋检查的时候，在五爷哥哥四哥家里边的房顶上发现了一批枪支。部队啊立刻报告了公安机关，结果这四哥全家是瑟瑟发抖啊，心想坏了，这回说不清楚了。老远一看，呵，看到五爷威风凛凛的领着公安局的人来处理了，这全家人一下子是如释重负。原来啊这是解放前家里边为了防身藏的，那么多年早就忘了还有那么多枪呢。这五爷啊让手下把枪呢全部带回了公安局，又让四爷呢写了说明，总算把这个事情呢算是平息了。五爷晚年啊按照满族老理儿啊就盘算着自己离世的时间。满族规矩多呀，如果头七正好赶上正月的时候，那孩子们家里边都过不好年，他要赶在春节前离开，这样啊就不会影响孩子们和亲戚们过春节。他呢就算计日子开始绝食，无论家里边人怎么劝都坚决不进食，一直熬到腊月23小年的那一天，五爷呢让孩子把自己收拾干净，吃了一顿小年的饺子，安然离世。那按照满族规矩啊，春节前过了头七，入灶后的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孩子们呢参与各种节日的活动也不算对老人不敬了。那五爷这一辈子呀真的是有情有义，有理有面。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后海南岸街巷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我们推出什刹海南岸胡同老故事系列，今天我们说说三座桥胡同、千杆胡同和前海西街三条胡同的故事。前海西街，恭王府与郭沫若故居两处北京游玩必打卡博物馆。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到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看龙舟争霸赛和戏曲演出，我们还可以到石景山区磨石口历史文化街区感受京西太平鼓、舞龙踏街巡游等民俗文化活动的魅力。
1: 各类惠民文化活动为市民备足家门口的文化大餐，多家景区民宿为广大毕业生准备了专属优惠活动。桑小南说，
0: 像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欢乐谷、日光山谷等重点景区呢，都推出了免门票或门票优惠活动。房山区的天域山庄、十渡、黄山店民宿集群也将推出系列的专属优惠。此外呢，我们还联合滴滴为大家准备了百元打车券包，覆盖41个重点活动的点位。
1: 京郊微度假活动同样精彩，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乡村旅游发展处副处长华新说，
2: 龙舟之趣端午民俗线，游客呢可以来到平谷的金海湖赏赛龙舟的活动，体验端午祈福、竞渡、祭龙等传统的民俗，去延庆的树园公园看机器人舞狮，玩旱地龙舟，品尝地道的长城宴。山野之约夏日漫享线，市民游客可以去昌平六十岗村、怀柔尾店村、房山黄山店村，享受京郊田野休闲时光，体验

是北京 MaaS 平台日均服务绿色出行的用户数超过了600万人，碳普惠累计签发碳减排量超过了46万吨。在地面公交方面呢，目前纯电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替代老旧燃油车成为了路网运营主力的车型。在轨道交通方面，北京地铁近年来分批把车灯具啊、车站的灯具换成了 LED 灯，累计改造了4条线111个车站。改造之后啊，这个节电率超过了50%，一年能够省下2700万。

0: 唐山东北部生态综合治理项目，聚焦西部山区生态短板，系统性开展生态修复、植被提质、水土保持等工作。预计到明年底工程完工之后，将累计完成退化林修复、封山育林、人工造林 7.5 万亩，与燕山山地治理工程双向联动，筑牢首都西部北部双重生态屏障。
1: 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大家肯定有印象啊。五月曾经绚烂怒放的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即将在本月下旬到七月初迎来新一轮的爆花。我没有念错啊，十一前后呢，还将会有第三次的这个盛花期。到底是怎么一个爆花的过程呢？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

0: 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
1: 六月底和七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在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十一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2: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0: 月开花。
1: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10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2到3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0: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新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

0: 全屋毫米波雷达跌倒监测仪、全域紧急呼叫系统等安防设施，搭配电动护理床、起身辅助沙发等适老设施，全屋搭载语音控制、体征监测等智能系统，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形成监测、预警、响应服务的闭环管理。
1: 再来跟您说一个便民的措施啊，北京交警 APP 呢近日推出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的功能。公众呢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之后，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是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针对新车上牌的业务呢，公众购置合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之后，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完成注册申报，系统审核通过之后，可以自主选择非机动车登记站。

0: 1039新闻早报。
1: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消息，国铁集团昨天发布，7月1号零点开始，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了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这次调图之后，革命老区商洛迈入了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到北京西动车组列车两列，韶山南到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的红色旅游提供便利。与此同时，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其中10列直字头、特字头列车升级为动字头动车组列车，北京到乌鲁木齐之间首次开行动字头动车组列车，2列特字头列车升级为直字头直达特快列车，成都东到北京西压缩到了8小时9分钟。此外，铁路部门将优化重点枢纽列车开行方案，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之后，增开北京西到良乡市郊列车14列，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的开行。
2: 再来说说外卖平台啊，外卖平台的这个内卷大战呢要被叫停了。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啊，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的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的竞争。调查评估发现，我们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急需

产有望提升，丰收已经成为了定局。今年除了受到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小麦生育期内遭遇的低温冻害、倒春寒、灌浆期的干热风、收获期的连阴雨等多重气象灾害，气候的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所以今年的夏粮丰收可以说是抢出来的，抢晴天、避阴雨、赶进度、保烘干，从南到北的主产区，上到调度专班，下到农户机手都

0: 如果身体出现了异常情况，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1: 在芒种和夏至节气，湿气加重，暑气渐盛。在这期间，人体出汗增多，肾结石也进入高发期。像饮水少、高糖、高盐和高蛋白饮食等，都将增加肾结石形成。

0: 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网购衣服之后呢，从中选出自己需要的，再把旧衣服、脏衣服混入包裹当中，按原包装封口还原，然后申请退货，达到不花钱穿新衣服的目的。据央视新闻报道，从2022年以来呢，北京女子石某长期用类似的方式恶意退货，除衣服之外，她还买过日用品、化妆品、奢侈品等等商品。近日在掌握了充分证据之后，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对石某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因石某曾在一次作案当中调包了90多件衣服，被网友称为退衣姐。
2: 石某啊，今年28岁。

0: 去恶意薅羊毛的这种免责的理由。那么石某呢，他利用平台，为了提升消费体验而设置的这种快速退款的机制啊，那法律上并不会因为他发现这个漏洞就纵容这种犯罪行为，因为犯罪行为它本质上来讲还是本身具有不法性，而不是被害人有没有防范，更不是被害人有没有相关的漏洞。那第三点就是说呢，这种多次反复有预谋的作案呢，它是这种民事纠纷和刑事诈骗犯罪的这种分水岭，很容易越过这种民事纠纷的界限，涉嫌构成刑事犯罪。所以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就是应当诚信购物，对于商家和平台来讲的话呢，也是需要完善这个退货的查验制度，堵住漏洞，不给不法分子呢可乘之机。
1: 但是呢，也不能说因为平台有漏洞啊，被发现了，咱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一次，石某连续4年注册了20多个账号，恶意。

熬成了零元购，这不是会平台的善意和快递员兜底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司法以诈骗罪量刑很关键，恶意退货一旦走到制造虚假事实骗取退款，就从纠纷升级为刑事案件。更该补课的是平台的风控，急速退款呢，不能只剩一线劳动者买单，验货异常账号。

0: 路况的情况。驾驶人是第一责任人，把智驾当成睡觉玩手机的借口，那就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
1: 再有这司机真是，如果你看了视频就发现说睡就睡啊，秒着，这肯定是疲劳驾驶。要知道今年6月1号刚刚实施了新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这条红线司机必须要守住，更重要的是监管咱得动真格的。
0: 而且啊，说实话，就是这种顺风车的业务，实际上它和我们普通的网约车的这个业务在管理上面也
1: 是
0: 有一些
1: 不
0: 一样
1: 的
0: 啊。它暴露出来了这个顺风车行业长期存在的一种乱象，门槛低，监管也比较难。有些司机呢，把这个顺风车当成低价的网约车来跑，一个平台被封了，换个平台我照样接单，甚至同时开好几个 APP 去接单，这都需要系统性的进行漏洞的封堵。
1: 所以不能只靠一家平台去单打独斗，得建立跨平台的数据共享和黑名单机制，提高违法成本，让那些违规的害群之马真正无处藏身。也只有这样，顺风车才能回归到这种顺路啊，互助这样的一个本质，而不是拿乘客的生命去赌运气。
0: 以上呢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问到1039，我们先来关注交通路况预报。

0: 好，我是刘甜甜，
1: 我是张楠。
0: 近日，市民向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朝阳区金台路地铁站一口的外围挡了多年，挤占了交通的便道通行空间，也有碍观瞻。那么，能不能够尽快的打开这个围挡，并有效利用这块场地呢？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2: 金台路地铁站一口坐落于朝阳北路与金台路相交十字路口的西北角，背靠万科公园、公园五号等小区和写字楼。2014年时已成为北京地铁6号线和14号线的换乘站。然而在12年后，一口外的围挡依然存在。
3: 你看它正好是这个八角，它有碍，是不是？它不是说一年两年了，
4: 对，
3: 这时间特长了。因为我就住这附近，这里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
5: 我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的。
6: 也不雅观啊，这是三环哈，还有十字路口，特别繁华的地方。
2: 围挡圈占面积宽约45米，长约145米，大门上锁，里头空无一人，没有施工。
3: 就是九路总站在的时候，它是占了一部分地儿，它等于因为这地铁站口，它就得迁了。它迁走了以后，完了这边就全空了。
6: 规划也没规划好呢，以前这块好像是一个那么院子似的，就是拆了好久了，应该是我因为好几年都不进城了，今年1月份我才到这儿来，现在就是空院子。那天我还说呢，我说要实在不行你开开让我们种菜也行，别浪费了。
2: 金台路地铁站一口外的便道本就不宽，加上部分便道化为共享单车停车区，工作日下午和晚高峰时段，一口外供行人通行的空间仅剩一人宽，最狭窄之处还有一段斜坡，
6: 特别不方便。那块那本来就窄，还有拐弯，然后又有停那个电动车呀、什么自行车呀、什么共享自行车。我那天我遛弯，我从这走，我说这小地方还急了拐弯的，
5: 那是别扭，也没办法，那就这么点地儿。
3: 每天早晨这点还有那个停什么这个上班的班车什么的，你要多了那人家就下了便道了，
4: 人得下便道走。
3: 那可不嘛，你这有来去的，是不是？
2: 围挡与西侧楼房形成了一条小夹道，围挡影响后楼采光，同时小夹道产生了卫生死角。
6: 多脏多乱呢，这小胡同这过车特费劲。

0: 商讨决定申请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用于停车场的修缮。昌新园社区党委书记孙振水说，
1: 咱们小区呢，物业这块收支不平衡，想让物业出钱来维修这块的东西很难。今年我们就考虑到争取用党建服务群众的经费，把这个道路改善一下，微小工程吧，也算是把我们这个道路出入口啊、停车场地啊，尽量能修的都修一修。
0: 今年五月上旬，620多平方米的路面修缮工作顺利完成，边角得到充分利用，车位重新划线，不仅小区居民告别了坑洼难行，营商环境也明显提升。
2: 修完以后呢，这挺平整的，环境也觉得干净利落多了，它相对来说的话，那个车的停的也会更加规范一些。前几天也下过雨，排水啊什么的都挺没问题的，对我们出行的也算有一个安全保障吧。
3: 现在是路也平了，都修好了，各个地方给这个车位都给画好了，车也方便停了，我们这个带客户也更方便了。
0: 在东都会营商十几年的超市老板闵先生，终于不用再为车辆晴天颠簸、雨天打滑而发愁。
4: 现在的话，进出的话特别方便，特别顺畅了，然后路面更平整了，指示标示还有那栏杆都是新的，特别宽敞，心情也舒畅了，点个大大的赞。
0: 停车场的修缮是活用党建服务经费的具体体现。昌新园社区党委书记孙振水表示，这次修缮形成了可复制的经验。
1: 通过这次的停车位改造，我们解决了咱们的坑洼啊、积水啊、什么沙化的这种情况。我们打算利用下一步的资金，把我们小区的3号楼、4号楼、5号楼之间的这些道路也进行同样的改造，不一定非得是铺柏油路，也许铺水泥路啊，或者说继续更换透水砖啊，哪种方式居民更喜欢，我们得跟居民沟通，最终定我们的修缮的方式方法。
0: 未来社区将凝聚多方共治合力，以点及面，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让居民商户都能感到幸福。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改善吧，让居民看得见实实际际的成果，下一步我们会把园区里的其他位置改善得更好，希望长应初心，畅心互帮作为我们的工作理念，更好的为畅心的居民做好服务。
5: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陈长松，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6: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7: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9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8: 严选商城618年终狂欢开始了！进入严选商城，添加福利官微信抢膨胀券，1元抵16元，5元抵50元，10元抵100元，最高61.8元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还有实付满1999元送海蓝之谜系列小样，最高满6999元直接送海蓝之谜正装面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解锁超值福利吧！
9: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10: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

0: 哎，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进了三个球，
1: 三个。
0: 那么这个我说实在的呀，要是不是赶上世界杯，我们家那电视基本上不开。
1: 哦，
0: 就是一摆设，
1: 嗯，
0: 真是这样啊！现在真的不怎么看电视了啊，但是呢，世界杯期间我擦了擦电视机上的灰儿啊，然后呢，看了看那个电源还有没有电，是吧？然后把电视打开，
1: 真是很久没看
0: 了。看了看世界杯的比赛，
1: 那是不是
0: 想咱央视花那么些钱拿这版权，
1: 嗯，
0: 得瞧两眼，
1: 那是，
0: 尤其是接下来即将。啊，到来的这个三天端午节假期，我估计对于很多球迷朋友来讲，可能会要熬夜熬夜，
1: 嗯，
0: 看看比赛。
1: 我觉得值啊，尤其前两天周六周日白天也有比赛，有些比赛我还真是今年赶上了，因为正好，我觉得这个在工作的时候，在周末白天的时候，电视正好打开的时候，可以看看球。实在不行，再关注关注集锦，不管是电视啊，还是比赛啊，我觉得挺能提升幸福感的。
0: 其实曾几何时啊。

0: 在未来后续，比如说咱们开始话剧啊，其他一些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我就想了想聊这个话题，我顺着什么思路想呢？就是折比说有一天家里边停电了，你觉得什么事儿不方便了，那这幸福感不就下来了吗？
0: 嗯，
1: 对吧？那你停电了不能用什么家用电器了，那可能这个家用电器就是在有电的时候给你提供幸福感的。

0: 可以可以、嗯、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解释，跟我们来念叨念叨
1: 现在上半场比赛快结束了、加拿大队是0-0暂时和巴拿马战成平局啊。来关注这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0: 好，7:45来看一下路上情况。汇总下事故路段，北二环鼓楼桥东向西，北四环望河桥东向西，南三环木樨儿桥东向西，南五环修门南桥西向东，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南向北，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联络线方面，目前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富士路定慧桥

0: 吧，九九九。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我是蒋子栋医生。
3: 家里有老人突然晕了，你第

0: 人打电话了，你就赶快给这个120，这真是叫绿色通道啊！
1: 明白，
0: 就是我们尽快的，这样在短期内及时救治，老人还能够完全康复。
2: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

0: 7: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早上好，我是郭伟。
0: 你觉得家里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是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听 TFM 北京时间或者抖音搜佳佳1039看视频直播。
1: 在同时搜一下郭伟吧。
0: 哎，你那个叫什么？我是郭伟。
1: 我是郭伟，
0: 火字边的伟、
1: 尽管我平时不发，
0: 对
1: 啊，也不播，
0: 嗯，
1: 搜上
0: 可以加上关注，
1: 万一以后有用呢？
0: 对，我是郭伟，火字边的伟。然后看视频直播呢，目前是对着我。需要咱俩一块合影的时候，不是合影，合体，这也不对，拍个照，我可以举一举镜头啊。
1: 你觉得家庭当中啊，最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是什么？
0: 啊，
1: 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
0: 对，程芳说我们家新换了油烟机，强烈推荐，有自动清洗内部管

0: 其实还是挺决定幸福感大小的、
1: 嗯、
0: 是吧，咱我其实没用过这种油渍不沾啊、
1: 嗯、
0: 就是自动清洗的这种抽油烟机、嗯、怎么样比那些把抽油烟机拆成零件然后呢给它擦得干干净净的再给它装上的那种到底是洗得干净还是不干净。
1: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万一坏了怎么办
0: 啊，
1: 就是现在很多那个全自动啊特别高级黑科技啊，你就担心万一像我们家之前是换了一个那个洗手间里、嗯

0: 水就行，
1: 嗯，
0: 搭在那个桌上，大概可以洗那么两三个人，一家三口，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有大的，有小的。
0: 对、啊，而且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测试吗？说洗碗机比用手洗碗更
1: 省水。
0: 省水
1: 是。

0: 上着，对呀、啊，
1: 对吧？所以你说它省了多少倍？
0: 是，
1: 但是原来咱们刷牙不抖动啊，咱们就直接横着竖啊、嗯、什么之类的。
0: 哎，这个所以说这电动牙刷其实是确实可能举着也挺累的。说实在，它那因为比较沉。
1: 啊，
0: 比一般的那个手动牙刷要沉要大，
1: 嗯
0: 啊，它这个你说，我觉得从这力气的省心省劲儿来讲，差不太多
1: 啊，嗯啊，但是确实我觉得电动牙刷还是挺好用的，
0: 哎，真是这个真的是属于用过了回不去系列，
1: 嗯，
0: 其中之一，
1: 嗯嗯，小头竟说对我来说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就是没有不能。